0: 2016年8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远程视频和我连线，看的就是眼前的那片山水。索索牢记殷殷嘱托，十年间像保护眼睛一样守护着黄河源头。
1: 那时候，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这是全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青海担负起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责任。体制试点启动以来，为有效破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我省率先创新探索生态管护公益岗位“一户一岗”政策。
0: 索索还记得，当时大家参观完政府组织的生态管护培训之后，持证上岗，成为了三江源国家公园首批生态管护员。如今，果洛州玛多县扎林湖乡擦泽村的生态管护队伍已经达到了128人。
1: 擦泽村生态保护站建在鄂林湖边，紧邻公路，管护员每天轮流值守，生怕稍不注意就有人闯入保护区。索索的家离保护站有5-60公里，结束巡护工作后就会来到站点值守。
0: 说话间，索索亮出胸前的工作证，除了基本信息，最醒目的就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上岗证的字样。他小心翼翼取出证件夹里的上岗证，三张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上岗证叠在一起，每一张上面的编号不一样，从2位数字到4位数字，再到1串数字。现在用的是更新后的3张，编号像身份证号一样，明确了地区。
1: 第一张上岗证是一张普通的彩印纸，蓝色已经褪去了大半，略显斑驳，但是它一直珍藏着，往外取出的时候小心翼翼。自从有了这张上岗证，像索索一样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打破了原先仅靠放牧的单一生计模式，收入结构发生了变化。
0: 管护员每个月固定能够领到1800元的工资，一年收入21600元。对于索索而言，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能成为领工资的人，更没想到从小生活的地方成了国家公园。索索十分满足，靠着这些年的收入，生活变化不小。再说身边的变化，水电网已经不成问题，交通工具也从骑马出行到后来的摩托车，再到现在几乎家家都有汽车。
1: 在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前，索索是一名草原生态管护员，至今他还保留着2015年时扎林湖乡人民政府发给他的草原生态管护员证。从草管员变成生态管护员，令他骄傲的是能为守护国家公园付出一己之力。在索索看来，都在保护生态环境，但是管护范围更广了。原来负责管好草原就行，管护职责相对单一。现在巡护的时候，草场周边的山水湖以及野生动植物都要负责巡护到位，巡护任务更加系统。
0: 索索持续关注周边的山水草木，随着时间推移，变化的不只是生态环境，还有他们的巡护方式。前些年，巡护日志以手写为主，但很多牧民不知道该怎么记录。现在用上了生态巡护 APP， 在巡护过程当中发现什么，通过手机终端就能够实时记录，巡护更加精准。索索打开生态巡护 APP， 画面当中出现了一只黑颈鹤宝宝，是7月1号巡护时发现的。最近3年，索索持续关注鄂林湖边栖居的一对黑颈鹤，介绍说他们去年繁育了一只，今年又繁育一只，现在他们是常住客。
1: 守了10年，看到周边飞来的鸟儿越来越多，索索开始在鄂林湖边选定一处固定区域，用脚步丈量湖泊边界变化。他说，步数在变多，说明水域面积逐年递增，湿地面积也在增加。湖边很多鸟叫不上名字，能见到的藏狐、狼等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也在变多，最明显的是野牦牛，以前很难见到，这一切都是国家公园。

0: 原带给索索的惊喜。
1: 曾经草原超载，无序采挖，索索眼看着草场退化，河湖萎缩，当地牧民就算守着辽阔草场也难以维持生计。如今制度日益完善，保护网持续牢固，生态管护精准到村到户到人，守住的是草原的无限生机。
0: 生于1988年的索索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里是年轻的管护力量。2025年前他是擦泽村生态管护队队长，和其他管护员不一样，没有固定的巡护区域，但是要亲力亲为参与到巡护工作中。
1: 有一次，索索前往马多县与玉树州曲麻兰县交界地带巡护时，半道偶遇熊出没。他骑着摩托车把油门踩到底，加速逃离，却不慎摔伤了腰部。当时旷野空寂，没有信号，他内心焦灼过，失落过，所幸被及时发现了。这段惊险经历让他始终难以忘怀。
0: 索索守护的地方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生态资源不可再生。作为牧人，他的长辈言传身教，从小他就知道草原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牛羊生存和牧民温饱。索索关心湖水，关心草地，关心野生动物，也关心自家的牛羊。他坚信守护黄河最上游，不仅能让源头水免遭污染，生态保护好了，对儿孙后代都有好处。
1: 索索说，他们巡护的时候经常宣传有关生态的政策和管理规定。以前大家只知道这里是祖辈生活的地方，现在知道这里是黄河源头，是国家公园。悄然发生的变化也让索索深刻感受到周围人的思想观念和以前明显不同。以前大家觉得只要有草场就能够养牛羊，现在倍加珍惜这份时代馈赠，尽己所能守护这片江源，也想让子孙后代享受生态红利。
0: 擦泽村拥有90多万亩草场，其中一半被划为禁牧区，剩下鄂陵湖周边少见牛羊，大家通过轮牧让草场休养。现在讲究草畜平衡，牧民比任何人都知道要保护好草场。索索说，就拿他们自己家来说，草场长势变好，草量增加，就可以适度提高再畜量，收入也会增加。
1: 2025年，索索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去擦泽村生态管护队队长职务，由27岁的次成接任队长。索索认为次成的文化基础更好，更有利于后续高效开展工作。
0: 和10年前相比，管护队伍中的年轻面孔变多了，擦泽村的年轻人接过了父辈手中的接力棒，继续守护江源。索索说，管护队伍迭代更新，结构日趋年轻化，管护能力和工作效率也在同步提升。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生态管护队伍中，年轻人占比已经超过一半。
1: 在索索看来，自己没上过学，成了做好管护工作的阻力。当下，他最想做的是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整体提升管护队伍的文化水平和管护能力。每逢学校寒暑假，索索就带着孩子们一起巡护，言传身教，告诉他们保护黄河意义重大。守护好源头的草与水，全国人民都会从中受益。
0: 生态管护一户一岗，改变的不只是索索的人生轨迹。19.07万平方公里的三江源国家公园里，2.08万名生态管护员承担起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1: 从逐水草而居到护山水为生，从被动适应自然到主动守护家园，以索索为代表的江源牧民换了身份，把放牧的脚步换成护绿的征程。一个人上岗带动一个家庭，甚至辐射一片区域。越来越多人懂得，守护好山水草木就是守护世代赖以生存的家园。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聚四面民生，
5: 汇八方民情，
4: 民生好新闻
5: 尽在民生在线。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7: 各位早上好，我是翟晕，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6: 最近，省民政厅联合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住建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管理厅、省医保局印发《青海省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政策清单》。清单系统归集基本生活、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受灾人员、疾病应急救助等八大类55项救助项目，逐项明确救助类型、准入条件、办理流程、保障标准、政策依据及责任单位，同步标注市州差异化补助标准、跨省通办服务等特色举措，有效破解救助政策零散、查询不便、标准不清等问题，形成部门协同的政策指引体系。
7: 为推动静态的政策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帮扶实效，青海省推行困难群众一户一张幸福清单，依托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汇总困难群众各项救助帮扶信息，自动生成专属清单，集中列明低保、医疗救助、危房改造、就业扶持、应急救助、困境儿童补助、残疾人补贴等30项帮扶项目，补助频次与资金发放明细。由乡镇街道经办人员上门张贴公示，现场宣讲，逐条解读政策条件、申领流程与保障待遇。截至目前，全省17.57万户城乡低保、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家庭已经收到幸福清单。
6: 8月10号，零速出行守护三江环保自驾公益发车仪式在西藏青藏公路0公里起点处举行。活动以零速出行的环保倡议号召广大群众低碳出行，拒绝塑污，爱护生态环境。这次活动也是美丽中国志愿有我首个全国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青海第一场活动。
7: 6到9月份是青海自驾游的黄金期，随着高原自驾旅游持续升温，旅游出行当中的塑料污染、生活垃圾等问题对三江源脆弱生态造成潜在压力，守护三江之源也需要每一位旅行者的参与。作为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青海省第一场活动，这也是省生

0: 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青海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深化生态志愿服务，拓展公共公益实践载体的重要举措。活动将生态保护、文明旅游、志愿实践相结合，号召广大车友从风景旁观者成为守护生态的践行者，让低碳减速无痕出游的绿色环保出行成为一种旅游新风尚。
1: 8月7号，以绿色建材近万家，美好生活共创建为主题的2026年青海省绿色建材下乡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县威远镇避险搬迁安置小区顺利举办。活动汇聚墙材、外墙保温材料、可再生能源利用设备等各类绿色建材产品，通过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等方式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节能、环保、安全、舒适的性能优势。百姓驻足观摩、互动体验，直观感受绿色建材如何让房屋冬暖夏凉，让生活低碳提质，切实架起绿色产品和乡村需求的对接桥梁。
0: 8月7号，省林业和草原局传来消息，我省围绕节水集水关键环节，持续开展抗旱造林单项技术和综合配套技术应用试验，适用于不同条件，系统总结形成14种抗旱造林组装集成技术。
1: 积极开展无纺布育苗带、地膜、植树带、秸秆箔、吸水保水剂、干水等抗旱造林新材料试验。试验表明，合理应用能够有效增强土壤保水保伤能力，对提高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具有积极作用。省干旱浅山造林试验站也将通过科研攻关、项目实施、技术推广等方式，深入开展抗旱树种优选、树种混交配置模式、新材料试验应用及实用技术集成配套研究，为提高困难立地造林质量、高质量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提供科技支撑。
0: 8月7号，省医疗保障局举行欺诈骗取医疗资金行为举报奖励发放仪式，依据相关规定，为2名实名举报人分别兑付10万元的奖报举报奖励。本次顶格兑现20万元奖金，是我省自实施医保举报奖励制度以来，单笔奖励金额最高、发放力度最大的一次奖励兑付，充分彰显我省重奖群众监督、严打欺诈骗保、守护群众看病钱、救命钱的坚定决心。
1: 8月9号，我省东部农业区出现了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多地气温突破或逼近历史同期极值。监测显示，当天东部农业区大部分以及柴达木盆地的局部，共14个国家站、326个区域站，气温突破了30度。其中，西宁城东区局部地区最高气温飙升到37.1度，持续高温已经触发了气象灾害预警。根据青海省气象灾害分级指标，循化国家站及43个区域站新增达到高温热害标准。从8月3号以来，这轮高温过程累计已有8个国家站、164个区域站出现了高温热害。
0: 气象专家介绍说，高温热害是指持续高温对农业生产和人体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当前正值秋作物产量形成关键期，持续高温加速土壤湿伤，加剧干旱胁迫，易导致作物光合受阻、灌浆不足，严重可致减产甚至绝收。同时，高温增加中暑及热射病风险，老年群体与户外作业人员尤需加强防护。
1: 8月10号，西宁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出现短时降雨、雷暴大风等。气象部门提示，近期西宁市仍多强对流天气，各类灾害风险较高，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气象预警和防汛提示，远离山洪沟道、低洼溢涝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避免在强对流天气时段外出。

0: 户外作业人员、牧民群众、外来游客要及时做好避险防范。
1: 海东市第二期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圆满结营，中国工程院院士七一勋章获得者、低氧生理学与高原医学专家吴天一出席活动，并为营员颁发亲笔签名的结业证书。本期夏令营15天的历程当中，34场康养实训、文化研学、素质拓展等活动有序开展，营员平均减重 3.14 公斤，实现了体魄与心灵的双重蜕变，成为海东市立足黄金海拔区位优势、推动高原康养理论与青少年健康成长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0: 在海北州海晏县西海镇，正悄然掀起一场骑行热。省内外骑行团队通过新媒体平台刷到原子城骑行路线后纷至沓来，当地自行车俱乐部自发组织主题骑行活动，吸引了更多骑行爱好者参与。除了俱乐部主题骑行活动，牧民导游也是原子城骑行中的一大特色。当地牧民在家门口支起帐篷，煮上奶茶，吸引骑行的客人，客人一来就给客人讲原子城的故事、地方风情等等，还向游客售卖牦牛肉、青稞饼等特产，增加收入。
1: 八月八号下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援建海西州云门诊授牌仪式在海西州人民医院举行。此次授牌标志着青海省首个人工智能赋能的对口支援云门诊机制在海西正式落地。海西州人民医院正式加入浙大二院互联网医院大家庭，这既是浙青医疗对口支援工作的深化提质成果，也是浙江大学以数字化手段赋能高原民生保障的创新探索，更是组团式援青的数字化升级。
0: 八月十号，古韵新名云上歌格萨尔古乐专场音乐会在省文化馆上演。格萨尔王传于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中华民族经典英雄史诗。作为格萨尔文化核心传承区，玉树完整留存并活态延续着完备的史诗音乐体系。十多年来，玉树格萨尔古乐团深入民间采风，系统整理千余段原声唱腔，抢救复原多类传统古乐器，构建起集传承培育、曲目整编、乐谱创制于一体的传承体系，推动格萨尔古乐从民间留存走向专业化、舞台化，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静态保护向活态传承深度转变。
1: 八月九号，中国坎布拉2026首届青青黄河全民欢乐彩色跑在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激情开跑。800名参赛选手沿黄河丹霞栈道有序出发，在世界级地质公园的壮阔山水间开启一场集体育运动、生态研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趣味奔跑，解锁文旅融合全新场景。
0: 这次赛事赛道全长 4.5 公里，串联小瑶池、黑帐篷、热玉宗、丹霞桥、蛙香宗等坎布拉核心景观带，沿途精心设置黄、绿、红、蓝、紫五大彩色主题站点，分别对应水源保护、森林保育、湿地修复、文旅共生、全民共享五大生态发展理念。选手奔跑在丹霞叠翠、黄河奔流的美景中，一步换景，步步入画，在趣味互动中认知地质风貌，感受生态魅力，让整场赛事成为一堂行走的生态科普公开课，一次沉浸式的黄河文化深度体验。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3: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4: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4: 早安，青海。
3: 早安，青海。
4: 每天新出发。
3: Good morning, 青海。
4: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6: 早安，
4: 青海。早安。
3: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7: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8: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9: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7: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0: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11: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2: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盛夏八月，走进海东市民和县马场原乡，连片桃林郁郁葱葱，金黄油桃、粉红毛桃挂满枝头，清脆的果香随着风漫过了河黄谷地，往来游客穿梭在林间采摘打卡，农家摊位前人头攒动，一派热闹的田园丰收图景。
1: 马场原乡地处民和县川水核心区域，紧邻县城，水土肥沃，光照充足，拥有多年的桃树种植历史，是县域老牌果树果品产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与种植基础，当地打破单一售卖鲜果的传统模式，深挖田园文旅价值，打造桃花源特色景区，形成春赏花夏摘桃全年运营业态。每到桃子成熟的时候，各地游客慕名前来采摘观光，不仅打通果品直销渠道，省去中间商差价，还带动农家餐饮、土特产零售同步兴旺。
0: 在景区经营土特产的商户白小红真切感受到了农旅融合带来的实惠。他说，这里主要种植黄桃、油桃多个优质品种，口感清甜，品质上乘，依托景区的客流优势，销路非常好。相比传统种植小麦等农作物，特色林果种植收益更高，稳定性更强，旺季时店铺日均销售额能达到300到400元，家门口的产业让它实现了稳定增收。
1: 近年来，马场原乡持续改良桃树品种，完善观光步道、休憩区等配套设施，推动桃产业从单一种植向采摘体验文旅服务一体化转型，产业升级有效破解了果品销售难题，持续提升农户收入，带动周边配套产业协同发展，取得了一颗桃子带活一片产业、富裕一方百姓的良好成效。
0: 告别热闹的桃园，顺着河黄谷地乡间道路向前行进，数十公里外的龙志乡依托浅山旱地资源，走出了一条和马场原乡截然

0: 荔、华硕、烟富等优质矮化苹果苗 1.1 万株，由当地致富能人李三勇承包经营管护。今年是果树栽植的第三年，树苗迎来初次挂果，产量较为有限。按照生长周期来测算，明年单株可留存鲜果5万公斤左右。等到2028年果树全面进入盛果期，单株产量能达到25到30公斤。
1: 置身在基地之中，枝头的苹果尚显青色，果树行间藤蔓铺展，西瓜遍地，清甜瓜香四处飘散。李三勇告诉记者说，果树栽种后的前三年基本没有果品收益，为充分利用行间的闲置土地，他探索推行果瓜套种模式，在果树间隙栽种西瓜、时令蔬菜，一地双收的立体种植模式，既盘活了闲置土地，又通过短期瓜苗收益分摊果园前期的管护成本，最大化提升土地产出效益。目前基地沙地西瓜迎来了采收季，预计总产量可达10万公斤，为基地带来可观的短期收益。
0: 立足浅山农业特点，龙志乡大力推广立体套种、节水灌溉等现代农业技术，引导农户转变传统低效的种植模式，通过标准管护、规模培育，当地立体林果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稳步发展，农户的增收渠道更加稳固。
1: 近年来，民和县坚持一乡一特色、一地一产业，依托各乡镇资源禀赋，差异化布局果品产业，避免同质化发展。目前全县瓜果种植面积达5200公顷，今年果品总产量预计突破12万吨，主打苹果、桃子、软梨、旱沙西瓜等高原特色品类。如今特色林果产业已经成为民和县现代农业 优势产业，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民和县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产业创新发展模式，夯实产业根基，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绘就和黄乡村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0: 近年来，黄南州铜仁市正在上演一场党建引领下从无到有、点石成金的华丽蝶变。紧扣青青黄河旅游带的重大战略部署，铜仁市把党建红融入千年唐卡的神韵线条，把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延伸到快递外卖的街头巷尾，绘就高原特色产业与新兴业态同频共振的新画卷。
1: 为了让千年非遗告别小个专专打单打独斗，铜仁市把党支部建在文化产业链上，唐卡画院、非遗研学基地等关键环节精准设立党支部，散落各村的党员珍珠串起红色珠链。画院党支部书记桑杰坚措说，支部搭桥，订单共享，去年我们统一对接了200多万元的唐卡合同。目前产业链已建立了3个党支部，100多名党员画师辐射带动近1000名农牧民，年创收突破2000万元，千年非遗从指尖技艺变成了指尖经济。
0: 随着新经济业态的崛起，快递员、外卖员等群体成了服务城市的毛细血管、新生力量。针对快递员、外卖员分布散、流动快的特点，铜仁市依托两新红色驿站，引导新就业形态党员职工参加主题党日。骑手多杰才让说，以前只管送餐，现在在路上看到井盖丢了、护栏歪了，随手一拍上传，接到最快2个小时就能处理。他上个月上报的龙雾河沿岸垃圾点当天就清除了。在党组织的号召下，骑手脱下工装，换上红装，化身移动前哨和红色探头，累计上报安全隐患、环境卫生线条100余条，办结率达90%以上。这些城市过客成了热供哨兵，让党旗在高原古城车流中高高飘扬。
1: 面对民宿

0: 餐饮及手工艺品监管难，铜仁市探索党建家文旅深度融合，景区推行党员经营示范户亮牌行动，党员带头诚信经营。泥塑艺人党员扎西说，挂上铜牌之后，游客进门先问这是党员店，信任感一下子就上来了，他们家的堆绣销量涨了30%。同时精心策划龙雾河杯全民自驾徒步活动，党员干部化身景区引导员、秩序维护员和文旅推荐官，党员干部才让家在徒步赛当中背着氧气瓶守了全程，被选手称为高原活雷锋。
1: 从唐卡画室里饱含深情的勾勒，到快递小哥脚下的寸寸热土，铜仁市以党建引领为红色笔锋，在黄河的涛声中用刚劲有力的组织触角，不断书写两起三新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果洛州斑马县的马可河畔。8月8号，薄雾未散，斑马县高原菌类种植示范基地里已是一派忙碌的景象。国网斑马县供电公司台区经理扎西华带队再次钻进菌棚，逐一排查线路，逐个检测接头。他一边用测温枪扫过配电箱，一边叮嘱身旁的工作人员说，近期阴雨连绵，插座接口容易受潮，风机昼夜运转，线缆磨损也不能大意。这是本季度服务队第三次上门巡检，只为确保每度电都能稳稳送入菌床，护好菌棒。
1: 斑马县地处青甘川三省交界，平均海拔超3500米，境内拥有我省面积最大的原始林区马可河林区。这里空气清新，小气候独特，堪称珍稀菌类的天然温床。2021年，在上海援建资金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推动下，江日塘乡多日麻村建成了占地110亩的示范基地，67座现代化大棚拔地而起。从智能喷灌到排风换气，从恒温控制到补光调节，处处都离不开电。
0: 国网果洛供电公司闻需而动，投资30.1万元新建10000伏架空线路340米，第一时间为示范员接通电源。基地负责人王德军说，菌菇住进这电气化大棚就好比住进恒温恒湿的智慧房，电一断心就慌。国网果洛供电公司随后常态化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开展雨后特巡、隐患排查整改和安全用电检查，大小问题随叫随到，电力保障有力，灵芝孢子粉越积越厚，羊肚菌个头出落的云石饱满。
1: 电稳了，人心定了，产业活了。示范基地常年吸纳周边的牧民务工、采摘、分拣等等，家门口的岗位让牧民既鼓了腰包，又长了手艺，成了稳稳的增收聚宝盆。
0: 种得好，更要运得快，卖得远。新鲜菌菇从斑马大棚采下，乘坐冷粮车直抵马沁县原牛乡牦牛肉丸加工车间，与牦牛肉融合，制成风味独特的菌菇牛肉丸。与此同时，西宁市区科森部落火锅店内人气正旺，翻滚的汤底旁，肥厚的黑木耳，娇嫩的羊肚菌，浓香的花菇引人垂涎。这些新鲜的珍馐不仅直供省城的火锅店，还远销北京、上海、西安。从采摘、冷链、加工到餐饮，电力保障贯穿全链条，冷库不停电，生产线不停转，灶台不断火，每一环都有满格电的硬核支撑。
1: 这些年，果洛供电公司持续推进农牧区电网巩固提升，针对林下经济、牦牛深加工、特色文旅餐饮等富民产业，推出一产业一专班专属服务，简化了办电流程，加密巡检频次，精准破解用电难题。 稳定充沛的电能既激活了高原生态资源的潜在价值，也让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同频共振。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5: 跟随九八九，
4: 跟随九八九，
5: 边走边听，
4: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最近由巴西动物蛋白协会主办的2026巴西国际动物蛋白展览会在圣保罗举行，吸引了包括数十家中国企业在内的400多家展商参展，涵盖畜禽养殖、生物技术、肉类加工等肉蛋白相关行业。展会围绕食品行业可持续性、生物安全、人工智能应用等动物蛋白产品相关议题进行了讨论及专家讲座。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是巴西牛肉、鸡肉第一大出口目的地，猪肉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巴西农业和畜牧业部部长安德烈·德保拉表示，巴西具备进一步巩固其在动物蛋白生产领域全球领先的条件，该行业将给巴中合作带来更多的机遇。
0: 最近，部分国家频频以产能过

0: 过剩为借口，把矛头对准中国产业政策，为其贸易保护措施制造舆论。中国商务部最近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直面国际舆论场反复炒作的中国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错误论调。事实清晰证明，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真正值得警惕的是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歧视性补贴。中国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这套刻意抹黑中国的叙事，在扎实的数据和事实面前根本站不住脚。
1: 随着入境游市场强劲增长，以非遗手艺、国风服饰为载体的国潮文创与沉浸式文化体验迅速出圈，一件件兼具东方底蕴和现代设计的 China Chic 好物持续圈粉，化作一张张鲜活的文化名片，搭建起文明互鉴桥梁。入境游升温，传统好物不断焕发新生机， China Chic 消费蓬勃生长，让更多外国人在日常物件与亲身体验里慢慢读懂温润别致的东方韵味。
0: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公开信称，在缺乏充分协商的情况下，以紧迫的时间表推进有关方案，致使成员协会无法充分审视其条款，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
1: 哥伦比亚政府10号最新通报说，当天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镇严重受灾。通报说，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
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 7.4 级地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普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天发表声明说，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另外，胡塞武装从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的石油设施。胡塞武装8月9号称，其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特朗普称，航道是畅通的，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他还说，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我们想放行的船只通过。
0: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20多艘军舰，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截至当天，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商船失去了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航船。
1: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盘中持续走高，当日收盘时上涨约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

0: 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启谈判的可能性。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长久的关系从来都是以心换心，当别人对你伸出援手，记得说一句谢谢。当别人愿意为你多考虑一些，也别忘了在对方需要的时候给予关心。有时候一份简单的回应就足以让对方知道这份心意没有被忽略。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窖墙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7: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8: 我来读，你来听，
9: 你来读，我来听，
7: 用读书愉悦心灵，
8: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一起阅读。

人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又是一天美好的时光，如果我们能沉下心来聆听一起阅读，或者自己去阅读，我相信这是幸福的生活该有的样子。往往我们太过忙碌，感到这个时间只想去打开手机刷刷抖音刷刷剧，让我们没有时间大段的时间去读读书。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之美。我是月明，今天晚上我陪你度过一起阅读。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角远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直插主题来为大家进行好书分享，既有我推荐的书，也有呢一些读者推荐的书。我相信呢这些作品呢都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生活中不一样的体验。第一本书呢是《大地上的事情》，伟岸。在浮躁喧嚣的时代，最难得的心境其实是安静，是纯粹，是敬畏自然，热爱寻常。作家伟岸的《大地上的事情》是一本干净到极致的自然随笔录，被誉为中国当代最美的散文之一。全书文字极简清澈通透，没有喧嚣，没有焦虑，没有世俗的功利，只有大地万物，四季轮回，草木生灵，人间寻常。伟岸是一个极度温柔极度纯粹的作者，他一生淡泊通透，热爱土地，热爱自然，热爱世间一切微小的生命。他用极为细腻的笔触记录了大地上发生的一切，草木生长，候鸟迁徙，昼夜交替，四季更迭，昆虫生灵的寻常轨迹，这些最朴素最寻常的自然景象，在他的文字里拥有了治愈人心的力量。读这本书是一场心灵的放空与沉淀。我们终日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被电子产品裹挟，被世俗困扰，渐渐地远离了土地，远离了自然，远离了最纯粹的人间本真。我们习惯了快节奏的生活，习惯了追逐名利，渐渐失去了敬畏自然、感知美好的能力。而大地上的事情会带着我们重新回归纯粹，让我们看见大地自有节律，万物自有轨迹，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草木有枯荣，生命有轮回，世间万物都在遵循着最温柔最朴素的规律，缓缓生长，缓缓更迭，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岁岁如常，生生不息。这本书没有宏大的道理，没有深刻的哲理，却在寻常万物中教会我们最通透的人生智慧。人生最珍贵的美好，从来不是盛大的繁华，而是寻常的安稳。最难得的心态，从来不是急于求成，而是顺其自然。万物都在自己的节奏里生长绽放，我们的人生亦是如此，不必焦虑别人的进度，不必催促自己的人生，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与节奏，接纳时序，接纳平凡，接纳起落，顺着自己的节奏安稳生长，温柔前行，就是最好的人生。在浮躁的人间守一份纯粹，怀一份敬畏，爱草木，爱自然，爱寻常烟火，心有山海，静而不争，岁岁安然，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

0: 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谁为我们推荐好书呢？当然我们是通过网络来请的啊，并不是通过现实的嘉宾。现实的嘉宾很难请到他啊，因为呢他挺忙的。罗永浩，很多朋友都知道罗永浩，现在呢是网络达人，曾经呢是央视的主持人。他呢为大家准备了几本书，我们来听听他的好书推荐。
2: 自个儿买了看了觉得不错，想推荐给你的五本书，是我的私藏啊。贾老师也出了点血，他也准备了五本书啊，这十本书送给你。做个预告啊，7月15号的晚上8点，贾老师的新课《年度人文课堂》的开学典礼，我和贾行家老师会有一场直播。那我给那天来直播间的观众呢准备了几个小礼物啊，这就是过去这一年我自个儿买了看了觉得不错想推荐给你的五本书啊，我带到直播间去用抽奖的方式吧送给大家。我挑这五本书当然也有独特的用意啊，你看首先这一本，这是我的老乡江若水老师的《杜诗300首》啊，很多人都喜欢杜甫的诗，诗圣嘛，但是通常呢要么就是杜甫的全集，那是1400多首啊，要么呢就是几首诗选，所以要么篇幅太大，要么就是看不到杜甫诗歌的全貌。哎，所以你看这300首的体量就非常的适中，而江若水老师的点评也非常精彩啊。我想说这也是贾行家人文课堂的特点，一年日更，每天10分钟，每个话题都讲得足够的深入，但是呢又能帮你省掉肯专注查资料的时间，不多不少，尺度刚刚好。这是第一本啊，那天呢我还会抽奖送给大家这一本，这叫个人形成论啊，这是心理学家罗杰斯的大作，算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开山经典吧。哎，这书我今年看了收获特别大，它就是教会我们干一件事，就是怎么样通过我这辈子各种各样的行动把自己这个人生产出来。你看我这写的啊，把自己当成作品。而加入贾行家老师的年度人文课堂目的也是这个啊，我们这辈子总是在迎合外界的标准，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那反而把真正的自己藏了起来。那学人文呢，说到底就是做这一件事，把你自己的内心里面藏着的那个自己给召唤出来，成为我。还有第三本啊，这是哈德良回忆录，我旅行的时候视频日记还推荐过，我回来之后读完了。这本书最妙的地方它就在这儿啊，这是20世纪的法国女作家尤瑟戴尔隔了整整2000年的时光替那位古罗马皇帝哈德良写下的回忆录。哎，我想通过这个独特的题材告诉你，听人文课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我们能够穿越时空，钻进不同的人的精神世界里再活一遍。咱不用真的去当个皇帝啊，历经沧桑啊，也能体验无数种不一样的人生啊，这一辈子就能当成好几辈子活呀，这也是一个礼物。哎，这本书我是上半年读的啊，非常有收获。这叫另一个国度，这是杨潇老师花了13年3次旅居德国啊，一步一步在20世纪的德国废墟上可以说是走出来的书。啊，之所以要在15号的直播间里送给你这本书，我就是想告诉你，我们这辈子能亲自走到的地方太有限了，但是人文它就能把你的活动半径无限的拓宽，不用动身啊，你就能走到远方的土地，触摸到别人经历过的历史和风景。这本书那天也送给你啊，还有最后一本，这算是一本哲学书啊，我去年读的，叫《逃出瓶子的精灵》。啊，这本书讲了什么呢？其实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人类的精神史，就是现代人经常说自我，自我，这个自我是怎么来的？它是怎么从瓶子里面逃出来的？哎，这也是贾行家老师年度人文课堂的一个价值，它会帮你向外看清来路，就是搞懂我们今天的精神困境是从哪儿来的， 让你在那种众生喧哗里面始终保有清醒独立的判断，不去随波逐流啊。所以你看，说到底，人文精神、人文素养就藏在这五种能力里嘛，对吧？读懂古典，拥有审美与历史的眼界，然后呢，认清自我，完成属于自己的生命建构，还有呢，就是穿越人生啊，把一辈子活出几辈子的厚度啊，还有拓宽眼界啊，抵达脚步到不了的远方。当然，更重要的是洞见来路，在纷繁世界里保持清醒。好，这五本书是我的私藏啊，也都是我读过的，它只是人文世界的五个小小入口，也是在那天直播里要抽奖送给你的礼物啊。当然贾老师也出了点血，他也准备了五本书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天要送这五本书，简单念一下书名嘛。沈一斐老师的《不止追星：数字时代的爱的变革》，然后河西走廊、超越分数、好世界，以及细读商君书啊。那为什么送这五本书，到时候那天让贾老师亲自跟你劝示。那更完整的知识体系，更系统的思考方法，全在7月15号正式开学的贾行家年度人文课堂里。现在点击预约，7月15号晚上8点，咱们直播间见。这十本书送给你。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欢迎回来，刚才听完罗永浩推荐好书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啊，为大家推荐好书。这本书呢叫《少女的词典》，陆莹语。每个人的青春呢都有一本专属的词典，里面装着懵懂、温柔、倔强、自愈、成长。那么陆莹语的《少女的词典》是一本写给所有年轻心灵的成长随笔，温柔、细腻、清醒、治愈。它精准地捕捉到了青春期所有的细碎的情绪、隐秘的心事、无声的成长，读懂了无数少年藏在心底未曾言说的温柔与迷茫。很多时候，青春的迷茫从来不是来自于大风大浪，而是来自于细碎的情绪、敏感的心事、自我的内耗。年少的我们心思细腻敏感，容易自我怀疑，容易情绪内耗，容易因为一点小事而辗转难眠。我们渴望被理解，渴望被接纳，渴望变得优秀，却常常在自我拉扯中疲惫迷茫。少女的词典没有说教，没有鸡汤，只有以温柔的视角来解读青春里边情绪和成长的喧嚣。书中拆解了成长路上最常见的心境：自卑与自信，孤独与热闹，遗憾与释怀，倔强与柔软，迷茫与清醒。他告诉每一个正在成长的年轻人，敏感不是缺陷，温柔不是懦弱，内向不是短板。你的细腻，你的柔软，你的多思，你的善良，都独属于你的珍藏的特质。不必强迫自己迎合热闹，不必因为不够完美而自我否定。接纳自己的所有特质，与自己的情绪和解，就是最通透的成长。书中曾经这样写：成长是慢慢学会独处，学会自愈，学会把情绪调成静音。年少的时候，我们喜欢倾诉，喜欢纠结，喜欢执念，遇事慌张，遇挫内耗。慢慢长大才懂得，真正的成长是不动声色的自愈，是默默无声的蜕变。所有的迷茫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所有的内耗都是自我和解的过程。不必急于通透，不必强迫自己无所不能。成长是循序渐进的打磨，是日复一日的沉淀。允许自己迷茫，接纳自己不完美，温柔对待成长路上的每一个自己。愿所有年轻的心灵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共鸣与力量，接纳自我，温柔自愈，清醒成长，不慌不忙，向阳而生，在属于自己的青春时光里慢慢发光，慢慢优秀。读完这本书的介绍之后呢，我强烈给大家推荐我们曾经在另外一档节目里边推荐过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是蛤蟆先生的故事。那么他讲的呢是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其实是给人很多的心理启示。我们请出另外一位央视的主持人来为大家推荐这本书。
1: 如果真的有时光穿梭机啊，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本《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送给18岁的自己，因为18岁刚成年的那种割裂感，我真的太懂了。大家好，我是您的书搭子子文。从小学、初中到高中，12年埋在各科的卷子里，好不容易啊，高考完了，以为爽完那个夏天，后面大学生活是长达4年的自由自在。可真的等到目送爸妈登上回程的火车，独自一个人乘车穿越陌生的城市，下车以后一步一步走向亮着灯的宿舍，我这才发现啊，自由并不假，但慌张才最真切。从小到大的升学经历让我以为只有分数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可进了大学这个小社会，没有老师天天盯着学习，相反，人际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利益竞争无法避免，人情世故更是后知后觉。如果当年的我能够看到这本书《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也许我的大学生活会少一些拧巴和煎熬，而多一些从容和自信。《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本书的作者戴伯德，他做了几十年的心理咨询师，他把14完整的心理咨询的过程写成了小动物的童话故事，读起来是轻松又治愈。书里的主人公蛤蟆先生呢，他原本是特别的开朗，爱划船，爱冒险。突然有一天，他的心态崩了， 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不修边幅，连最心爱的赛艇都不想碰了。
2: 再好的天气啊，在他眼里全是灰蒙蒙的，
1: 他整天被愧疚悲伤裹挟着，甚至有过不好的念头。他最好的朋友鼹鼠、河鼠还有老獾轮番开导安慰，一点用都没有。最后在大家的施压恳求之下，状态非常糟糕的蛤蟆才去见了他的心理咨询师苍鹭。十次心理咨询下来呢，苍鹭就带着蛤蟆一点一点地剖开自己的内心。而说到这儿呢，就想到了我5岁的儿子。这个男孩前两天在家又打翻了一杯饮料，弄得满桌满地湿漉漉的，衣服裤子也被泼湿了。孩子扭头看着我，带着哭腔喊了一声爸爸，眼泪就要夺眶而出，浑身紧张地僵在原地。而我呢，感到一股怒火冲上心头，眉头一下皱紧了，顿时心中冒出了很多的念头。哎呀，怎么又打翻杯子了呀？衣服怎么又弄脏了呀？突然间我意识到啊，这不就是我小时候打翻杯子我爸妈对我说的那些话吗？眼看气氛僵住了，我就赶紧深呼吸稳住自己，然后告诉自己，孩子不是故意闯祸的，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安抚而不是指责。我走过去抱了抱他，安抚好他的情绪，再和他一起收拾残局，又带着他重新洗澡换衣服。那一晚我们俩相互包容，平等沟通，进入到了书里描述的最舒服的人生状态，我好你也好。也是因为这件亲子间的小事，让我彻底读懂了这本书，也感受到这本书的价值，及时地察觉到自己失控的情绪，主动挣脱这种负面的状态，才能够治愈当年那个委屈拧巴的自己，也能够温和成熟地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更能为自己的孩子定了一个积极的人生坐标。所以说，无论你是对未来充满迷茫的学生，还是一个习惯性会苛责自己的职场新人，又或者是在孩子这件事情上容易上头、容易上火，但是冷静过后又充满愧疚的家长，一定要读一读这本

0: 哈曼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也正好啊，趁着这个漫长的暑假，不用着急，不用赶进度，每天就读一章蛤蟆先生的疗愈过程，慢慢梳理自己的情绪，好好的和当年的自己和解，学着去驾驭生活，获得自信。我是主播子文，来央视频遇见你的书搭子。
1: 您从事60年了，
2: 欢迎回来。刚才呢，我们听央视的主持人为我们推荐了一本书啊，这样下来呢，我们就推荐了不少的书了。也希望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去感受一下。马上要到半点了，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进行好书推荐。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好书分享，李修文先生带来的《旷野的微光》。人生漫漫，我们总会走入人生的旷野，会经历低谷，会遭遇黑暗，会陷入迷茫，会在无人陪伴、无人理解的时刻独自支撑、独自前行。李修文的《旷野的微光》是一本写给低谷、写给迷茫、写给所有普通人的勇气之书，文字滚烫、深情有力量，治愈所有身处困境、心生疲惫的人。何为旷野？是人生无人引路的时候，是前路迷茫未知的阶段，是孤身一人对抗风雨的岁月。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无数次身处旷野的时刻，追梦受挫，生活失意，情绪低落，前路迷茫，黑暗笼罩，无人陪伴，无人撑腰，仿佛看不到前路，看不到希望。而何为微光？是绝境中的坚守，是低谷中的自愈，是普通人永不言弃的温柔倔强，是心底不曾熄灭的热爱与希望。哪怕身处荒芜旷野，哪怕身处无边黑暗，只要心底有光，前路就有方向。李修文以无数普通人的人生故事为底色，书写平凡人的坚守与勇敢。书中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没有自带光环的主角，都是烟火人间里最普通的人。他们历经苦难，遭遇挫折，饱经风霜，却始终没有放弃生活，放弃热爱，放弃前行。读完这本书，我们会瞬间释然，人生起落本是常态，风雨坎坷皆是寻常。没有人的一生一帆风顺，没有人的前路永远坦荡。所有看似光鲜的人生，都藏着不为人知的煎熬；所有从容安稳的生活，都来自咬牙坚守。身处低谷的时候，不必绝望，不必沉沦，不必自我否定。黑暗终会散去，微光终会破晓。所有的困境都是暂时的，所有的坎坷都是成长的铺垫。那些独自熬过的黑夜，终将变成照亮前路的光。欢迎回来。那么读完我的推荐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去读书了。那么我觉得这几本书呢值得推荐给大家，它也是我在读的书啊。这几本书呢是40岁之后觉醒必啃的六本书，哪六本书呢？我们来听一下。
1: 必啃的六本书，向上生长，任何时候都不晚。第一本，颜真，沧浪之水。这世界没有真相，只有视角。颜真，写透中国式职场与官场的第一人。这本书出版20多年，至今仍是体制内和职场人的必读。池大为，一个名牌大学的研究生，进了省卫生厅，满腔抱负，觉得自己能改变点什么。结果呢，他看不惯单位的蝇营狗苟，不愿意低头，被边缘化了整整10年，没有实权，没有油水，连儿子被烫伤了都找不到车送医院。他终于开窍了，学会了看，学会了听，学会了闭嘴，然后一路升了上去。这本书最扎心的不是池大为怎么变圆滑，而是他升上去之后，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当初最讨厌的那种人。40岁之后读这本书，你会冒一身冷汗，因为你知道，池大为的路，你或多或少也走过。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五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五足。水清还是水浊，你说了不算，但选择洗帽子还是洗脚，决定了你是谁。第二本，周岭，认知觉醒。认知越清晰，行动越坚定。周岭，一位从普通人逆袭的成长作家。这本书没有高深的理论，全是能落地的方法。40岁之后，很多人最大的困惑不是没能力，是不知道为什么努力，往哪里努力。就像一头被蒙着眼睛拉磨的驴，走了一辈子还在原地。这本书帮你把眼罩摘下来，它讲原认知，让你学会观察自己的思考。它讲舒适区边缘，告诉你成长不是硬扛，是循序渐进。读完你会发现，很多你以为是执行力不够的问题，其实是认知不够清晰。40岁觉醒的第一步，不是拼命，是看清楚。看清楚了，路自然就出来了。第三本，张宏杰，曾国藩传。天下之智拙，能胜天下之智巧。张宏杰，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 写曾国藩最透彻的当代作家。曾国藩这辈子就是个笨人逆袭的模板，智商一般，考了七次才中秀才，情商也一般，刚当官时怼天怼地怼皇帝，得罪了所有人，带兵打仗也不行，屡战屡败，好几次差点自杀，但他就靠两个字翻盘了，一个是拙，一个是耐。笨就笨，慢慢来，败就败，接着打。他每天写日记反省自己，写了几十年，从不间断。四十岁之后读曾国藩，你会松一口气，原来笨一点没关系，慢一点没关系，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十年下来就是一座山。他的逆袭不在三十岁，在四十岁之后，他用一辈子证明，真正的强大不是不摔跤，是摔了之后爬起来继续走。第四本，莫言晚熟的人，烟火人间各有遗憾。想过日子的女人嫁给了挣不来钱的男人，想过日子的男人娶了个爱败家的女人，做得一手好菜的女人，等不到回家吃饭的男人，经常回家吃饭的男人偏偏娶了个不会做饭的女人。莫言，首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本是他获奖之后的第一部作品，书中写了各种各样晚熟的人，那些年轻时笨拙木讷不合时宜的人，被人欺负，被人嘲笑，什么都比别人慢半拍，但到了四十岁五十岁，他们突然开窍了，而且熟得比谁都透，因为他们心里那点干净的东西从来没丢过。四十岁之后你可能会焦虑，为什么别人都跑那么远了，我还在原地。莫言告诉你，别急，早熟的人像秋天的稻谷，早早弯了腰，晚熟的人像冬天的松柏，腰身弯折却蓄势待发。晚熟不是缺陷，是另一种节奏，你只管守住自己，时间会把答案送上门。第五本，彼得安德鲁小岛经济学。经济学的本质不是数字，是人怎么选择。彼得安德鲁，美国经济学家，用一座小岛把复杂的经济学讲得人人都能听懂。这本书用一个荒诞又真实的故事讲清楚了通货膨胀、贸易顺差、货币贬值、房地产泡沫是怎么发生的。没有公式，没有术语，只有几个渔民在一个小岛上折腾来折腾去，让你笑着笑着就懂了整个世界的运转逻辑。四十岁之后你不一定非得发财，但你必须懂钱是怎么流动的，你的存款为什么越来越不值钱，房价为什么涨了二十年，你以为那是运气，其实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游戏规则。这本书就是让你看懂规则的那把钥匙，看懂规则你才能做选择，而不是被选择。第六本，蓝小欢置身室内。在现实世界里，政府不是置身事外的裁判，而是身在其中的玩家。蓝小欢，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这本书是他给中国经济发展写的一本说明书。很多人抱怨生活越来越难，却不知道难在哪。这本书告诉你，中国政府是怎么通过土地、财政、产业政策、地方债，一步步把经济推到现在的体量的。他不吹不黑，把事实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判断。读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所在的城市房价这么高，为什么有些地方蓬勃兴起，有些地方日渐萧条。看懂这些，你才能在时代的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小舟。四十岁之后，光低头走路不行了，你得抬头看路。置身室内，就是帮你把路看清楚的那盏灯。这六本书，有的让你看清自己，有的让你看懂规则，有的让你看见方向。四十岁之后的觉醒，不是突然变聪明了，是终于愿意睁开眼睛看世界了。向上生长，任何时候都不晚，晚的是你一直想，却从来不出发。
2: 我今天
0: 推荐的非常好的几本书啊，我非常仔细的去聆听了，我也希望呢，到时候把这几本书呢带回家里边，好好去拜读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好书。这本书呢叫《小日子》，来自于魏巍。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而是细水长流的寻常。作家魏巍的《小日子》是一本极度温柔、极度治愈的生活随笔，写尽了人间烟火的温柔、寻常日子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最好的人生不是大富大贵、光芒万丈，而是日子安稳、烟火寻常、岁月安然。在人人追求速成、渴望暴富、追逐繁华的时代，小日子像是一股温柔的清风，抚平所有人的浮躁与焦虑。三餐四季，柴米油盐，家人相伴，寻常昏暗， 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极致的浪漫，只有最朴素最真实的人间日常。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慢慢的去读读书，没准真的能够找到像书中所写的小日子的浪漫。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进行推荐。我相信呢，我们推荐的很多书呢，都值得大家去读一下，去感受一下，因为这些书呢，都还是很不错的。下面我们为大家推荐十本书，这十本书呢，都是很不错的书籍。
1: 2027年，逼自己读完央妈推荐的十本书，第一本。季羡林《心安即是归处》，豆瓣9.1分，万物安然于心，一切从容而行。季羡林活到98岁，把一辈子活成了一句劝：别较劲，不完满才是人生。这句话是一个老人坐在你对面慢慢跟你说的话，不是让你认命，是让你别再跟自己过不去。读这本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你熬夜纠结的事放下来，天也不会塌。书中他说，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100%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读完你会松一口气，原来不完满才是正常的。第二本，李娟《我的阿勒泰》，豆瓣9.5分，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的过。新疆阿勒泰的草原上住着一群在极寒和荒凉里过日子的人，李娟写他们，也写自己。住漏雨的帐篷，赶着羊群迁徙，在戈壁滩上等一辆永远不会准时的车，但他的文字没有一丝丧气。他写道：世界就在手边，躺倒就是睡眠，嘴里吃的是食物，身上裹的是衣服，在这里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遗憾。读完你会想，他在那样的地方都能把日子过得亮堂堂的，你还有什么理由抱怨？读完这本书，你会想给自己的生活降降噪，你不需要那么多东西也能活得很满。第三本，乔治吉辛《四季随笔》，豆瓣9.3分，我学会了对每一天怀有感激，就像对每一餐怀有感激一样。乔治吉辛，英国作家，一生穷困潦倒，这本书是他晚年以隐士赖克罗夫特的口吻写下的四季生活记录。他不写大事，只写散步、读书、看天气，在乡下小屋里烤火。一个被生活亏待过的人，最后用最朴素的方式跟自己和解了。吉辛以隐士的自述抒发自己对文学名著的爱好与追求，对大自然恬静生活的向往，是其坦然真切发自肺腑的人生独白。这本书会告诉你，幸福不需要去远方找，它就藏在今天天气不错里，适合每一个觉得日子过得太快什么都没抓住的人。第四本，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豆瓣9.1分，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刘亮程写的是新疆一个叫黄沙梁的小村庄，一个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他写风，写狗，写夜里的月光，写一个人怎么在孤独里跟自己相处。他写的最多的是慢啊，他说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早晨，时候到了人会自己醒来。他在书里写，故乡是一个人的羞涩处，也是一个人最大的隐秘。我把故乡隐藏在身后，单枪匹马去闯荡生活。读完你会在心里翻出那个你藏了很久的故乡，不一定是一个地方，也可能是一个人，一段回不去的日子，

0: 书让你想家，这本书让你想给自己打个电话。第五本，白先勇，台北人，豆瓣9.3分。一切伟大功绩，一切荣华富贵，只能暂留，终归灭迹。14篇短篇小说，写的全是1949年后流落台北的大陆人，将军、贵妇、舞女、帮佣，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座回不去的城。白先勇说，再不快写，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已经慢慢消逝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读完你会发现，你放不下的不是过去，是过去里那个还没被时间磨平的自己。白先勇用一本书让所有人看清，辉煌是暂时的，体面是脆弱的，唯一真实的是你怎么面对失去之后的日子。第六本，卖家，人生海海，豆瓣9.2分。人生海海，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人生海海是闽南话，意思是人生像大海一样宽广复杂。一个上校在村子里神秘地活着，他身上有刺字，肚子里有秘密，他被举报，被批斗，被逼疯，最后变成了一个只会画画的傻子。但那个疯子比谁都清醒。卖家说，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而是你记住的样子。这本书会让你重新理解什么叫活着，不是不疼了才叫活着，是疼着也往前走。人要学会放下，放下是一种饶人的善良，也是饶过自己的智慧。合上书你会觉得，那些你放不下的人和事，其实早就该放下了。第七本，姑苏阿娇，人间小满三，豆瓣8.5分。不急不躁，分寸刚好，小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24节气里有小满，但没有大满，因为中国人自古就知道，太满会溢，太盛会衰。姑苏阿娇用漫画和短文写烟火日常，撸猫、喝酒、逛菜市场，不高喊口号，不逼你成功，他只是在告诉你，你可以普通，可以慢，可以不完美。这本书是给所有被你应该更好逼得喘不过气的人准备的，读完你会松一口气，原来差不多也可以是一种活法。第八本，凉爽，把自己重养一遍，豆瓣9.0分。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任何人。很多人的前半生是按别人的剧本活的，父母的期待，社会的标准，别人眼里的你应该。梁爽说，停下来，把自己当成自己的孩子，重新养一遍。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喜欢什么？你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这本书会推着你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回答清楚。书中提出了重养这一概念，由于物质匮乏，家庭局限，心智未开，一个人未能按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等到经济独立后，重新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把自己养一遍。读完你会发现，原来你一直有能力对自己好，只是没人告诉过你。第九本，迟子建，我的世界下雪了，豆瓣9.3分。我不惧怕苍老，因为我愿意青丝变成白发的时候，月光会与我的发丝相融为一体。迟子建写的是雪，大兴安岭的雪，故乡的雪，一个人走在雪地上的脚步声。这本书写在丈夫意外去世之后，她一个人回到漠河，走在下雪的堤坝上。她说，人生是可以慢半拍再慢半拍的，她用了最冷的意象写最暖的诗。雪会化，冬天会过去，你失去的东西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读完你会觉得，心里那场下了很久的雪终于停了。迟子建用最轻的笔触写最重的诗，适合每一个正在经历冬天的人。第十本，莫言，晚熟的人，豆瓣9.0分。善良的人都晚熟，而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保持漂亮与赤诚。莫言拿诺奖之后的第一部作品写的全是身边的人，那些早年不被看好的，笨拙的，不合时宜的人，后来反而活得比谁都通透。有一种人，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慢半拍，被人欺负，被人嘲笑，但他们不急着变聪明，等他们终于熟了，心里那点干净的东西还在。读完你会明白，不是你比别人慢，是你比别人真。晚熟的人像冬天的松柏，腰身弯折却蓄势待发。别急，晚熟的人往往熟得更透。读书从来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在别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成长，在别人的经历里找到面对生活的勇气。2027年，不妨从央妈推荐的这十本书开始，开启一场属于自己的阅读之旅。也许他们不会立刻改变你的生活，却会在某个迷茫的时刻、低谷的日子，给你答案，给你力量。
1: 说得非常好。

相信呢，这十本书都值得我们去推荐啊。比如说最后一本莫言的书，我也非常想去读，我也非常同意他的理论，就是像书中所说的一样，也许晚熟的人会更善良。我们相信呢，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听完今天的节目呢，一定会被触动。被触动的原因呢，是因为有你喜欢的书，有你想读的书。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呢，就结束今天的一起阅读。虽然呢，今天的节目结束了，但我相信呢，读书的过程不会结束，还是会有很多朋友想去读书。我们的节目当然呢，还有明天。我们推荐了这么多书，我们都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呢，真的能去读一读，能去感受一下。希望呢，你能够在读书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快乐，找到自己的向往，找到自己曾经的浪漫和曾经的执着。好，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音乐是我们的纪念。我们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感谢收听，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们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又想睡觉的感觉了。让我们呢，在一个特别慢节奏的时光里呢，去认识彼此，去感受书籍带给我们的不凡。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呢播放两个宣传片，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聆听我们的公益广告呢，其实都是精心制作的。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咱们明天再会。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0: 跟随989，
9: 跟随989，
10: 边走边听，
9: 边听边聊，边聊。

0: 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6: 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8: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9: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音乐是治愈日常的温柔星光，旋律消除疲惫，摇滚释放心绪。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厌倦了千篇一律的流行金曲，今天呢，我们来换一种听觉的体验，主打着独立摇滚、英伦摇滚和夏日氛围感的曲目。从微醺的放空、异国的遐想、向阳奔赴和旷野独行，再到温柔的告白、盛夏的爱恋、海岸的晚风，最后是以赤诚的热烈爱意收尾。十首曲风呢非常鲜明的歌曲，带着你来逃离现实的琐碎，奔赴一场自由随性的音乐漫游。好的，听众朋友，那本期的第一首歌呢，交给复古 disco 氛围感拉满的马赛克乐队。断片这首歌带着慵懒迷幻的舞曲节奏，非常适合卸下白天紧绷的神经，让我们来感受这种夜晚的城市灯火闪烁，在清醒和恍惚之间的摇摆。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马赛克乐队的断片。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马赛克乐队的断片。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的是来自盘尼西林的雨夜曼彻斯特。这首歌呢，在微醺放空之后，我们觉得可以乘着这种旋律远赴英伦。盘尼西林这一支极具英伦气质的乐队，用雨夜曼彻斯特描绘了一场异国雨夜的浪漫邂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充满故事感的《雨夜曼彻斯特》。

0: 谢。
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2: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2: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3: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歌曲来自于盘尼西林的《雨夜曼彻斯特》。从英伦雨夜抽离出来，转身我们来拥抱洒满阳光的新世界，来自朴树的《New Boy》。这首歌呢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希望之歌。90年代啊，这首歌怀揣着对新世纪无限的憧憬，歌词里呢满是阳光、晚风和崭新的生活。哪怕时隔多年再听到这首歌，依旧能被这一份纯粹乐观而打动。不管当下的处境如何，我们永远可以做迎接新生活的 New Boy， 满怀期待奔赴前路。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朴树的 New Boy。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朴树的 New Boy。 接下来让我们怀揣希望向前，难免呢人生中会独自穿行人生的荒漠，亚森的荒漠上行走就唱出了成年人孤身闯荡的心声。编曲呢非常的辽阔苍茫，完美的契合了青海的旷野戈壁辽阔的意境。我们偶尔会被现实磕碰的满身都是伤痕，被迫的挥手告别，独自在荒漠步履不停，孤独迷茫无助都是前行路上的常态，但纵使是一无所有，也要勇敢自在地往前走，这才是属于自己的自由。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由亚森带来的这一首《荒漠上行走》。

好的，穿越了孤寂的荒漠，前方终会迎来盛放的鲜花。下面就带来一首回春丹的《鲜花》。这首歌呢，看似是浪漫的告白，实则是写给故人的温柔告别信。主创呢，为了离世的挚友写下了这首歌，将思念、遗憾和牵挂尽数地融到了旋律中。种好的鲜花治愈你的白发，温柔又治愈。他也告诉我们，离别不是终点，思念呢化作鲜花永远盛开。对于珍贵的人和回忆，我们不必去沉溺在悲伤之中，以鲜花来寄情，以遗憾和温柔和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回春丹乐队的《鲜花》。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4: 啊，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5: 哎，王姐，上班了。
4: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6: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7: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8: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7: 越来越动听。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 FM98.9 AM666 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上半场呢，我们走过了夜色远方、旷野和别离，下半场我们来坠入盛夏，沉浸浪漫和梦境。告别了遗憾呢，我们正式的坠入到浪漫的盛夏。告五人爱在夏天，这首歌呢是镌刻在青春里的夏日恋曲，温柔舒缓的旋律勾勒出了朦胧青涩的爱恋，夏日的晚风、月光伞下的心上人，短暂热烈的夏日恋情，即便是走向了终点，也会永远的珍藏在心底。夏天非常适合心动，适合相爱，也适合把难忘的人安稳收藏在自己的梦境和回忆之中。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告五人的《爱在夏天》。

说到夏日呢，就离不开橘子海。一首夏日树时承包了无数人夏天的 BGM。 这首歌的前奏一响，青岛海边的潮湿晚风、落日的海浪和橘子汽水扑面而来的感觉，慵懒松弛的英伦摇滚自带着降温的氛围感，不必去奔赴远方，戴上耳机就能够沉浸式的漫步海岸。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橘子海的夏日树时。

好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欣赏到的歌曲呢，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逝去的歌》。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将用一场热烈赤诚的告白来圆满收官今天的音乐旅途。回春丹的《艾米丽》，今天的十首歌呢，都是一些独立的摇滚金曲，从夜晚的微醺、异国的漫游、旷野独行，再到告别、释怀、盛夏热恋，最终呢，就是归于一个纯粹而热烈的浪漫爱意。流行音乐治愈生活，独立摇滚解放着灵魂。希望本期的歌单能够让您挣脱日常的束缚，找回自由随性的自己。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杨晶。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2: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四集广播连续剧《大地之子》，黄大年，第四集。从会议形式的创新，到项目机制的变革，深探专项不是第一块试验田。一张表格上，密密麻麻记录着7年间黄大年一力承担的诸多项目，还有许多项目无法在这张表格上一一列出。2016年6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家12大科技创新成就展上，黄大年与中国科技界首位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国际著名量子通信专家潘建伟，国际著名生命科学家施一公等一起上榜，名列前茅。很多人并不清楚黄大年从事的地球探测项目究竟有何深意，但却记住了他和善的微笑，还有他简洁明快的座右铭：为梦想而行动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7年间，黄大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地面电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取得显著成果，为产业化和参与国际竞争奠定基础。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术空白。无缆自定位地震勘探系统工程样机研制突破关键技术，为开展大面积地震勘探提供技术支持。万米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样机地壳1号横空出世，超深井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向前迈进。而刮起大年旋风的深探专项，更是以第9项目的解题为标志，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我国深部探测5年取得的成果超过了过去50年。国外专业期刊这样评价，中国已正式进入深地时代。有些成果是看得见的贡献，有些事情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3: 大年，我很佩服你。
4: 佩服我？怎么说？
3: 你对待科学是很任性的，不为上，不为权，不为关系，不允许你好我好大家好。你简直是带回来一股清流。
4: 科学家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我们为祖国治商， 为真理之上。
3: 你知不知道，有些会议你不到场，有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就会问那个爱提问题的专家怎么没来。科技部的一位同志啊，曾经跟我说，黄大年啊，能围绕一个问题讲到方式方法的层面上，而不是提出瓶子没拧紧、线画的不直等表面的问题去规避风险。
4: 哎呀，过奖了，过奖了。
3: 哎，对了，很多青年学者都说，要见你的时候总是既忐忑又期待。忐忑的是任何瑕疵都逃不过你的火眼金睛，期待的是你不仅会提出课题报告中有哪些问题，还会提出下一步怎么改进、怎么规划、怎么转化成产品。
4: 我在国外时接待过很多国内的团队，我很想把所有知道的都告诉他们，不要再走弯路了。
3: 是啊，

0: 在办公室门口排起长队。别的学校要申报课题，只要他认为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就帮人家跑项目、跑资金，把竞争变成了合作。
1: 黄老师，
2: 嗯，
1: 咱们办公室门口常年排大队呀，赶上医院专家号了。要不这样吧，我准备个叫号机，好吧？
2: 我看行啊，打个报告跟我申请经费吧，我肯定不批。啊，
1: 黄老师，
2: 嗯，
1: 学校领导让我提醒您抓紧申报院士的事儿，这学期提了好几次了，您总没时间。
2: 哎呀，我是真没时间啊。再说了，我们还是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
1: 哎，您就是太不把这些事放心上了。代表单位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座，您能一口气准备十几页的材料，要让您填报个评奖材料，半页纸都不到。要么您把材料给我，我帮您整理。
2: 哎呀，你工作也够多了，有精力啊，还是干点有用的事吧啊。
0: 黄大年的团队分分合合，有的人觉得跟着他捞不着名头走了，有的人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也走了。为了留住刚刚冒出的苗子，他一次次找学校想办法，掉过不止一次泪。
1: 黄老师，
2: 嗯，
1: 咱也当领导，这些问题不就好解决啦？
2: 要是需要这些，我就不回来了。我们是为国家做事，只要安下心来，水到渠成。高平，你怎么来了？
1: 啊，我来了，我到吉林出差，事情办完了，就特意来你办公室看了看。
2: 哎，走走走，
1: 哎，
2: 我带你啊参观参观啊。
1: 好，
2: 你看啊，
1: 嗯，
2: 我有一支团队了啊，不是我教他们学，我们是一个共同创新的整体，将来是要干大事的。哎，走，
1: 嗯，
2: 给你看看我设计的茶丝屋。
1: 哇，不错呀，这有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哟，国际期刊和学术杂志，还有团队的奖状奖杯，白酒、红酒、香槟、微波炉、咖啡机、面包机，哎呦，挺全的呀。现在这里是不是有你在国外工作时的影子啦？
2: 这都是我呀，一点一点添置了茶丝屋的家当，不错吧？
1: 不错
0: 啊。黄大年拉着高平在茶丝屋门口合了影，高平蓦地发现大年鬓边的白发多了，肩膀有点塌，脸色也没有在国外时滋润，可是他站在那里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仍是一个朝气蓬勃、以梦为马的青年。2016年1月，深探项目课题答辩，黄大年带着大家熬了半宿，几十份材料总算是准备的差不多了。
2: 不对，这个配图不合适，马上改，全文重新校对打印。
1: 行，黄老师，我们来改。你先回去休息吧。
2: 啊，没事，等会儿我还要等着审看啊，就不回去了。
1: 三点了，黄老师，你也就还能睡两三个小时，就得起来准备当天上午的答辩。
2: 哎呀，没事，够了。
1: 黄老师，你这样下去，就是铁打的身体也会扛不住啊。
2: 哎呀，时间紧迫啊，我们虽然努力了，但还很不够。我是活一天赚一天。
0: 2016年6月27日，黄大年晕倒了。临近正午，507办公室内突然传出砰的一声，惊动了坐在外屋的秘书王玉涵。
1: 黄老师，你怎么了？黄老师，药在哪？
2: 没事，我没事。
1: 黄老师，你醒了？

0: 不许跟别人说啊！
1: 哎呀，王老师。
2: 王玉涵顶着黑眼圈，飞快地看一眼黄大年办公桌上小山一样高的一摞材料，默默地答应了。侦探专项答辩进入最后倒计时，他们已经熬了将近三个通宵，黄大年更是逐夜检查，反复推敲。
3: 啊，这个项目啊，可是凝结了我们团队6年的心血，一点都不能松懈啊。
2: 黄大年走到办公室门口，关上门，在沙发上躺了20分钟，就赶往北京参加答辩。到了宾馆，已是晚上11点，他把师生们汇总的全部答辩材料拷贝出来，就一个人回了房间。第二天下午2点30分，黄大年揉了揉布满血丝的双眼，又含了几粒速效救心丸，以惯有的自信完成了历时2.5小时的答辩发言。专家组验收结束后给出结论，项目成果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是国内同类项目评审中的最高评价。由此，中国重型探测装备技术研发实现了弯道超车，完成了跨代飞跃。那一天，很少沾酒的黄大年一口气喝掉半瓶，他在微信朋友圈写下这样的感言：
3: 我和我的团队成员5年多来没有轻松过，最近一段时间没有睡好，有累倒的，有因为委屈而忧郁的，有半道放弃的，还有失去家庭生活的。我在最后一刻也终于没撑住，终于倒下了，是吃着救心丸上咽收场的，别人替代不了啊。但是正是这些项目能为极大培养出一帮疯子和狂人，一批能打硬仗的精兵。
2: 身体已经发出强烈预警，可黄大年却依然像一台永动机，一刻不停。他的内心时常涌出巨大的不安全感，他担心在科学的竞跑中取得的任何成绩都将马上成为过去，他生怕稍微慢一步就被落下了。正是这个拼命黄狼，每年几十次往返于10多个科研机构，协同几百位科学家并肩奋战，用5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年走过的艰难路程。在他牵头项目下设的尖端装备重力梯度仪的研制上，我国数据获取的能力和精度与国际的研发速度相比至少缩短了10年，在算法上则达到了与国际持平的水平。也正是这个拼命黄狼，又从战略高度提出研发我国大深度、大面积、高效率的快速移动探测系统和综合地球物理资料处理解释系统。在他一次次不辞辛苦地向有关部门讲解后，国家批复了3亿多元的科研经费，比预期申报的增加了1亿多元。黄大年的生命，在向科学事业的巅峰进军中，迸发出耀眼夺目的火光，可支撑着火光燃烧的身体却加速着迎向死亡。2016年11月29日，日程表上龙飞凤舞地标记着第7届教育部科技委地学与资源学部年度工作会。这天凌晨，在北京前往成都的飞机上，黄大年又晕倒了。凌晨2点， 急救车一路开进成都第七人民医院急诊大楼。
4: 病人什么情况？
5: 在飞机上，他说胃很疼就昏过去了。
4: 他吃什么了？
5: 今天没顾上吃饭，登机前就喝了一瓶冰可乐。
4: 可乐？先给他做初步检查吧。他怀里电脑我拿不开，你们谁来帮帮忙？先生，能听见我说话吗？你把电脑放下，我们给你做检查。
6: 我可不可能不行了，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2: 这台电脑在黄大年眼中比命还重要。他从国外两手空空地回到国内，这台电脑里装的都是他呕心沥血的精华。这一晚，黄大年都抱着那台电脑睡得很不安稳。早晨一睁开眼，他就撑着爬起来。
5: 三床，你起来干嘛？等会儿还得做检查呢。
6: 哦，没事，我就是太累了。我已经吃了速效救心丸，我还有个会，挺重要的，我得赶快过去。
5: 哎，你别走啊，还得检查呢。
2: 当他匆匆跨入成都市祥宇宾馆的会议室时，有人下意识地看了表，黄大年怎么会迟到呢？也有人注意到，这个总是一丝不苟的人，今天有点不一样。他那件黄呢子西装皱得很厉害，背也挺得不直，脸色泛着青黄，下巴上还有没刮干净的胡茬。直到登台演讲，他才恢复了往日的神采，一边熟练地演示着他无懈可击的 PPT， 一边滔滔不绝地导出他最新思考的问题。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他叮嘱于平不要告诉其他人，以免影响工作。还没出结果，他又跑去北京出差。检查结果是疑似胆管肿瘤。
5: 什么？胆管肿瘤？这种病怎么会落到黄老师身上？
1: 喂，黄老师。
6: 哦，玉萍。我刚和一些专家探讨了一些问题，之前跟你说的资料搜集的怎么样了？
1: 已经整理好了，我等会儿就发给您。
6: 好。都过12点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5: 小王，你说黄老师身体这么好，怎么会呢？于老师，肯定他是太累了，这几年他作息都没正常过，没白没黑的，吃饭也不正经吃，咖啡还喝得那么多。哎，小王，我想起来了，黄老师有好几次腹部痉挛发作，也越来越不爱下楼，工作越来越疯狂。是的，于老师，我每次劝他注意休息，他都说我们地质人翻山越岭走南闯北，身体好啊，体检也经常错过。唉，我当时要是坚持拉着他去医院就好了。我说小王，黄老师这两年老说自己活一天就是赚一天，他为什么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呢？
2: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春去世，年仅58岁。黄大年去世后，王玉涵陪着黄大年的妹妹黄玲去家中整理遗物。房子空空荡荡，从门厅到卧室，好像很久没人住过。走进卧室，打开衣柜，有很多没拆包装的羊毛衫和衬衣，
5: 黄老师身上的衬衫都洗得软塌塌的，每次问他怎么不换几件新的，他总说洗旧了的贴身舒服。有一次我发现黄老师常穿的一件羊毛衫的胳膊肘破了，就提醒黄老师，黄老师笑着说没事儿，不耽误穿。原来黄老师不是没买衣服，而是根本没时间打开。小娃，给你看一样东西。这是
2: 床头柜的三个抽屉里满满的堆着药、胆舒胶囊、六味五灵片。不知有多少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妻子熟睡后，黄大年曾经一个人悄悄地走进卧室，从床头柜里拿出一板药，坐在饭桌前默默吞下。地面电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取得显著成果，为产业化和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基础。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术空白。国内首台万米大陆科学钻探钻机地壳一号在大庆油田投入工作，我国成为继俄罗斯和德国之后第三个拥有这项装备和技术的国家，建成首个国家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野外实验与示范基地，为规范管理仪器装备研发和引进程序提供了验证基地。这就是黄大年归国几年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为实施国家地球探测计划积累了人才和技术经验，全面提高了我国在地球深部探测重型装备方面的自主研发能力，加速了我国地球深部探测进程。泰戈尔曾说，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如果只能活一次的生命可以如此壮阔，一生亦是永恒。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广播剧《驾龙前海》薄姬流，叶聪，上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常被用来比喻中国的载人航天和载人深潜事业。从蛟龙号到深海勇士号，再到奋斗者号，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702研究所党委委员、副所长叶聪参与并见证中国深海事业一步步跻身国际领先水平，乘风破浪，不断实现中国人的蓝色梦想。1979年11月，叶聪出生于湖北武汉市郊黄陂长江北岸的涉水河旁。少年时代的叶聪是父母眼中的鬼才，古灵精怪，刨根问底，下河玩水，上树摸鸟。男孩子的各种淘气事，叶聪小时候没少干。他还是个军迷，能亲手造潜艇、造军舰，是他少年时代就萌发的夙愿。叶聪能保持这么一份爱好，还得得益于他开明的父亲。父亲叶大群对儿子的志向十分尊重，从不干涉儿子的课外阅读。
2: 叶聪，来，你来说说刚才老师讲到哪一句啊？
3: 老师，我没听清。
2: 坐下吧，魂不守舍的，上课认真听讲，听见了吗？
3: 老师再见。
2: 嘿，你跑得还挺快。
4: 哟，聪聪回来了。
3: 哦。
4: 嘿，买了新杂志啊。哎，明年啊，还是我给你订吧，省得你每个月啊还得跑去买去。
3: 我不要。订的杂志来得太晚了，我等不及。
4: 我刚才路过报刊亭，还没看见这几本新杂志啊。
3: 我一下课就跑去文清路报刊批发市场买的，我发现那儿的杂志到的比报刊亭早。爸，你闻闻。
4: 闻什么呀？不就是油墨的味道吗？
3: 这是新鲜的味道，多香啊。
4: 臭小子，这个月零花钱你是不是都买杂志了啊？老爸赞助你5块。
3: 太好了，谢谢爸。
4: 哎，别让你妈知道啊。
3: 嗯。
4: 上次你把舅舅送的皮夹克弄了个洞，还想蒙混过关，哎，他气可还没消呢啊。
3: 爸，我已经缝得很好了，怕妈妈发现，我还给白棉线涂了黑鞋油呢。
4: 你小子，你可不要小看大人啊。哎呦，这雨是越下越大。你在家待着啊。我去接一下你妈妈。
5: 呀， 这雨下了一夜呀。
4: 可不是吗？我刚才出去看了，院子里都水都淹了，今天可麻烦了。
5: 是啊，那等会儿怎么出门上班呢？
3: 你们等着，我有办法。
5: 哎，叶聪，你跑哪儿去啊？外头下大雨呢。
4: 这小子不知道又折腾什么呢。
5: 你还笑，还不出去看看？
4: 嚯，聪聪，你上哪儿找的竹子扎的竹筏呀？
3: 我昨天发现仓库那边搭脚手架的竹子被水冲倒了，就拖了几根搭竹筏子。来，我送你们到门口没水的地方。
5: 这能行吗？聪聪，
3: 肯定行。妈，我长大以后可是要造潜艇造军舰的。
4: 来，聪聪啊，先送我，叶聪船长。
3: 好嘞。
1: 1997年，叶聪高中毕业，他没有报考本省名校，而是选择了前身是哈军工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学习船舶工程。对儿子远走高飞的抉择，开明的父母没有反对。大学期间，叶聪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对画图也很感兴趣，不管是房子还是轮船他都喜欢，还喜欢工程类的学科。大学期间，经过一番刻苦攻读，叶聪系统地掌握了现代船舶工程学理论，其中他把自己大部分课余时间用在动手设计上了。
4: 叶聪，快考试了，你还不背书画什么图呢？
6: 我觉得吧，相对于理论知识，动手能力更重要。
4: 哎，我看你是不是都背完了呀？我反正要去自习室了，您走不到啊？
6: 哎，我不去，我这个设计图还没画完呢。哎，你回来的时候帮我带点吃的啊。
4: 行嘞。哎，明天周末看电影去啊？
6: 哎，不去，我要去图书馆查资料呢，然后继续这条内河船的设计图。
4: 嘿，真服了你了，不是画图就是画图，你就知道画图。
6: 我还知道你再不去自习室就占不到座位了。
4: 走喽。
2: 这是一条内河船？
6: 对，这是我自己设计的，老师您给我提点意见呗。
2: 细节不错
6: 啊，
2: 参数也都没问题。叶聪啊，
6: 哎，
2: 你看你这条船啊，虽然还没从图纸上走下来，但是已经跟实践应用相当接近了，非常好啊。
6: 老师，
2: 嗯，
6: 我就喜欢自己动手设计，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能把图纸变成现实。
1: 2001年，叶聪大学毕业，他选择了去船舶理论研究与应用都很强的设在江苏无锡的中船重工702所工作。叶聪刚进所就被分到水下工程研发部门，参与潜水器的研发，这对叶聪来说如鱼得水。叶聪是幸运的。2002年，当他得知我国开始研制第一艘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的载人深海潜水器，并列入国家863计划重大专项时，他的心情无比激动。在工程启动不久，叶聪就主动请缨参战。
6: 我大学专业就是船舶研究，我请求参加蛟龙号项目。
2: 啊，哎，看起来很年轻嘛，哪一年毕业的小伙子？
6: 2001年。
2: 2001，那不是刚毕业吗？
6: 哎，
2: 说说为什么要参加蛟龙号项目啊？
6: 因为深海载人潜水器是海洋开发的前沿和制高点之一，其水平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结构、材料、控制、海洋学等领域的综合科技实力。
2: 嗯，说得不错。这个项目可能很艰苦，也很漫长。考虑好了吗？你不怕吗？
6: 不怕。
2: 好，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很不错。那好吧，我收下你了。
1: 在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项目团队，当时的叶聪只是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 但在叶聪看来，磨刀不误砍柴工。通过对项目的初步了解后，他对做船舶的时间线和空间线都特别清楚，他就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着手进行潜水器的效果设计。

0: 哟，小叶，你这个设计图不错呀。
1: 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自己画设计图，我从小的梦想就是亲手设计船舶。嗯，
0: 自打你进入项目组之后一直很用功，我看得出来这基本功很扎实啊。小叶，哎，我让你做总布置主任设计师，你敢不敢接啊？
1: 徐总，真的？
0: 那当然，
1: 只要您信任我，我就敢，我也有信心能做好。
0: 好，年轻人呢就得有股子冲劲儿。
2: 机会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叶聪的勤奋努力和潜力打动了蛟龙号总设计师徐启南。2003年，刚刚工作两年，年仅24岁的叶聪被任命为总布置主任设计师，他因此成为该项目最年轻的主任设计师。当时整个潜水器设计团队都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只有28岁。
1: 哎，不对呀，问题出在哪儿呢？
3: 叶聪，都半夜了，要不先回去休息啊，养足精神，明天再接着查呀。哎
4: 呀，好，
1: 你先回去休息吧，我再查查。你知道我不把问题解决了，就算是回去我也睡不踏实。
3: 好吧，哎，如果能找出来你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啊。
1: 哎，
5: 哎呀，终于找到了。
1: 喂，我找到那个有问题的数据了，快过来。
3: 竟然是这里的插座。哎，这个设计稿我们都做了几天了，马上就要完工了。
1: 没办法，前期工作需要归零重新设计。
3: 好，来吧，加油干，争取啊今天解决。
1: 嗯，
2: 总布置设计工作需要与其他各个系统的主任设计师充分协调，叶聪在设计团队中谦虚谨慎，能够主动诚恳地与人沟通，技术上又能坚持自己的原则，出色的工作表现让他赢得了大家的好评。在参与蛟龙号设计研制的过程中，他也深谙其构造和各部分性能，为后来成为潜航员打下了坚实基础。从训练到独立完成深海航行，一名潜航员需要4年时间。首先要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做精细的作业时需要镇定，操作动作要准确。在潜海领域，既当设计师又当操作者，世界罕见。
0: 我们需要确定蛟龙号的驾驶员和乘客了。我觉得啊，这个叶聪可以列为驾驶员的首选。
6: 嗯
0: 啊，
6: 按照设计要求，潜航员要35周岁以下，大学以上的学历，船舶、机械等专业背景出身。
0: 嗯，
6: 在生理上啊，身体不能有异味啊，以免在狭小的空间里影响到同伴。不能有心脏病、传染病、幽闭恐惧症等。一般体重不能超过80公斤，身高最好不要超过1.75米。此外，还需要有多次的实验操作经验，包括独立执行1000米以上深度的下潜任务等。其他条件都没有问题，就是这个体重嘛。
0: 小叶是胖了点
6: 啊，
0: 哎，但是他心理素质稳定啊，处变不惊，而且作为设计师，他对于深潜事业有很强的奉献精神，所以我呀，还是认为他是首选。
6: 行，那咱就选他。
2: 叶聪不仅是深海大闹龙宫的英雄，也是一位心系家人的暖男。2007年4月，叶聪结婚，蜜月还没度完，他就要出海。因为在海上工作时间较多，陪妻子的时间很少。在海上工作， 由于海事卫星电话比较贵，一分钟$4，用不起，只能发送电子邮件。叶聪一天会发一封电子邮件，报告平安。如果忘了发邮件，妻子会担心，会不会出事儿了？每次出海，时间太长，妻子只能在家里期盼丈夫平安，早日安全归来。
7: 昨天没收到邮件，慎念，你一切都好吗？
6: 对不起啊，昨天事情多，忘记跟你报平安了，下不为例啊，我一切都好。
7: 出海工作，注意安全，我在家里等你回来。
6: 放心，我会平安回来。
2: 2007年9月，蛟龙号从图纸变为现实。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台载人潜水器，它的耐压结构、生命支持系统、各项性能指标都需要海上试验来改进，而且试验风险巨大，关键时刻潜航员必须挺身而出。蔚蓝色的海洋，乘龙入海，在神秘的海底探索奥秘，这是人类从古至今的梦想。终于2009年8月，蛟龙号要下海了，主驾人选也随即公布，叶聪当选是众望所归。他是设计师，对潜水器熟悉了解，他是指挥部成员，和指挥部沟通顺畅，另外他也是有经验的潜航员。
8: 蛟龙号试航员叶聪，崔维成、
9: 杨波
8: 已进入载人舱，准备开始首次深潜，下潜深度5000米，开始下潜。
2: 载人舱内的温度高达40度，湿度也很大，随着不断下潜，舱内温度会逐步下降，为了防冻，潜航员会不断添衣服。潜水器完全没入水面之前，需要进行水面检查和注水，因此摇晃得很厉害，舱内非常闷热，叶聪只好不停地擦汗。之后在巨大压铁的带动下，潜水器缓缓下潜，随着深度增大，周围逐步变暗，漆黑一片，温度也变得很低。
8: 来，蛟龙在下潜，我们合个影。
10: 耶！
9: 叶主任，
6: 哎，
9: 上岸之后减减肥吧，你看我俩都快被你挤到贴墙上了。
8: 就是，
6: 就你啰嗦。我呀，这是幸福肥，你不懂。
8: 哎呀，行了，照片拍完了，咱们工作啊。我们来测一下风向、海水深度、盐度、密度。
2: 蛟龙号每次下潜大约需要1个多小时，在海底工作约4-5个小时。通过观察窗往外看，舱外一片漆黑，唯有电话的信号声响着。每隔20分钟，潜水器驾驶员和水面母船进行通话，而船上的仪器不时向母船发送相应数据。
8: 目前深度50米，第一次解开缆绳，测试通讯能力。缆绳解开，
9: 对讲机熄火，对讲机熄火。
8: 舱内一切正常，听到请回答。目前无法判断舱外状态，与岸上失联，继续呼叫。
9: 是，舱内一切正常，一切正常，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8: 收到，刚才10分钟我们看不到潜水器，目前一切正常。收到，蛟龙号继续下潜。
2: 从2009年7月开始，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3年中先后完成了1000米级、3000米级和5000米级海上试验。叶聪作为现场指挥部成员，潜水器的主驾驶员。蛟龙号第一次突破1000米、2000米、3000米、4000米深度， 都是在他的操作下完成的。从此，我国成为继美、法、俄、日之后，第五个掌握3500米以上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2011年7月26日，他再次作为主驾驶，驾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突破5000米水深，成功试潜5057米，创造我国载人深潜新纪录。2012年6月27日，蛟龙号在当日进行的7000米级海试第五次下潜试验中，最大下潜深度达到7062米，并在海底发现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地质多样性存在。由此，他被称为中国首席潜航员。他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江苏省五四青年奖章称号。他叫叶聪，他笑称是深海的哥。他终于实现了将中国的载人深潜记录刷新到7000米的愿望，成为万米深海世界第三。

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3: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号，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天。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慧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0: 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了年内的连续第三个月下调。调整之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费的连续下调呢，进一步降低了游客的出行成本，为出行市场注入了新活力。
1: 当前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美团数据显示，燃油费下调当天，机票的搜索量同比增长42%，北京、广州、成都、深圳、上海等地的市民游客出行热度最高。其中，北京到上海、广州到上海、广州到北京、成都到三亚、成都到乌鲁木齐成为预订热度 TOP 5的航线。暑期出游的群体当中，亲子家庭占比超过40%。七月以来，亲子家庭的预订机票量同比增长约18%，亲子游的相关搜索量环比增长26%。景点的选择上，主题乐园、自然景观、水上体验等品类热度靠前。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北京环球度假区、万岁山武侠城、香港迪士尼乐园以及珠海长隆海洋王国以及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和青岛啤酒博物馆、沈阳故宫等景点深受亲子家庭的青睐。
0: 燃油价格下调的利好呢，也进一步影响到出游产品的预订市场。在重信旅游中秋叠加十一黄金周的预订情况呢，能够看出游客提前预订出行产品的趋势十分显著。截止到8月10号，重信国庆黄金周的相关产品呢，收客量已完成70%，收客节奏呢大幅领先去年同期，市场呈现了价量齐升的态势，整体出游人数呢较去年同期也是增长了70%。
1: 从出境目的地结构来分析，欧洲是今年黄金周出境游市场的绝对主力，预订量占比接近整体出游总量的一半。赴欧出游人数同比增长约140%。依托美加墨世界杯的流量加持，北美的出境游市场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出游人数同比增幅达480%。澳新目的地同样的高涨，出游的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3倍以上。除此之外，中东、亚洲等灵活的短线目的地需求持续回暖，出游人数分别同比增长1.4倍、1.1倍以上。
0: 同景旅游数据呢也显示，跨境出游的热度呢正在从暑期接力至国庆。近八月份跨境机票的预订热度较七月呢环比增长12%。同城研究院表示呢，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形成的超长出行窗口，正在重塑跨境游的消费节奏与产品形态。消费者呢倾向于将行程留得更长，比如说户外体验、文化寻访等深度融合，共同

0: 等的黄金周行列。
1: 公安部网安局呢，8月11号也是公布了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呢，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例如，杨某国团伙以现金奖励为诱饵，诱骗群众呢实名注册电商账号及营业执照之后倒卖，为洗钱等犯罪提供便利。吴某通团伙则指使内鬼入职某房产中介公司，通过内部系统权限，再利用技术手段批量扒取并倒卖经纪人信息，供装修公司推销业务使用，并按比例抽成。目前呢，10起案件的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
0: 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
1: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名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
0: 电力新能源行业专场有243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电池研发工程师、锂电池品质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材料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万多人次。跨境电商行业专场的3000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3万人次，涵盖外贸业务员、跨境电商运营专员以及销售代表和业务主管等岗位。
1: 交通运输行业专场当中，162家用人单位呢提供了关务主管、硬件工程师、物流安全员、自动化系统设计师等岗位，招聘需求呢超3000人次。互联网行业专场呢参与单位4346家，提供 AI 策略产品经理、多模态大模型算法专家、嵌入式开发工程师、交付构架师等岗位，招聘需求呢3.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呢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者是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的页面来进行参与。
0: 前不久，湖南怀化警方打掉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他们冒充知名家电的售后人员，以免费领取鸡蛋为诱饵，让60多名老人落入圈套。今年的7月初，湖南怀化的徐浦县龙潭镇以及黄茂源镇陆续有多名老年人报案，称因参加所谓的家电服务抽奖免费领鸡蛋活动后，财产被骗。
1: 民警呢接到报警之后，第一时间到现场走访调查，受害的都是60、70岁的留守老人，受害群众呢60余人，涉案金额呢达到了5万余元。经查呢，该诈骗团伙以李某某为首，他们冒充某知名家电品牌的售后服务人员，以家电抽奖、品牌宣传推广为名，通过发放鸡蛋、面条等小礼品来吸引老年人。
0: 这伙人呢，将老年人聚集到民宿或酒店的宴会厅，夸大宣传劣质理疗腰带、菜刀、炒锅等产品，诱导老年人缴额高额的诚意金，收款之后便以下楼取红包为由卷款潜逃。被害人唐女士说，他们说先交750块钱的诚意金，东西送给我们，等一下就把钱退回来。我看很多人都交了，也就跟着一起交。结果他们说下楼给我们拿红包，等了好久都不见人回来，这才知道被骗了。
1: 民警呢，通过进一步的侦查发现，该团伙分工明确，流窜作案，专门呢选择偏远乡镇的留守老年人为目标。他们在龙潭镇呢骗取了30余名的老年人2万余元，随后呢转至黄茅源镇，以同样的手段呢对另外30余名老年人实施诈骗。
0: 在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之后，警方展开了行动，将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经过审讯，该团伙在短短数日内先后2次作案，被害人数共计60多人。涉案金额5万元。目前呢，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呢，已被溆浦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警方正全力的追缴赃款，最大限度减少被害人损失。
1: 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轻易相信免费赠送、高额回报这类的噱头。

0: 凡是要求提交诚意金、保证金才能参加的活动，一定要提高警惕，多和子女沟通，一旦发现被骗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2: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2: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2: 原价888，今天388。哎
3: 呀，好，
2: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专题调研进出口岸管理与对外开放工作，强调15时期是青海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关键期，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发展大局，聚焦产业四地建设，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主动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改革、促发展，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在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吴晓军实地了解 T1 航站楼改造、出入境检查、国际航运货运等，指出要加快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持续优化通关流程，不断提升运输保障能力，聚力打造展现青海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随后，吴晓军来到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和省药品检验检测院，详细了解 3H 高原认证体系建设、香港 STC 青海实验室运行、中藏药借澳出海等情况，强调要深化与香港、澳门的交往合作，借力推动更多青字号产品走出国门，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贡献力量。在西海海关，吴晓军参观了海关监管文化展示馆和国门生物安全。

0: 口岸、铁路物流基地等开放性平台，不断提升发展能级与服务水平，为开放性经济发展提供稳固支撑。要牢牢把握共建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探索公铁海空联运新模式，不断拓展面向南亚、中亚、欧洲的开放通道。要把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转化为出口优势，培育壮大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外贸主体，积极开拓绿电加外贸、资源出海等新领域。要统筹做好监管与服务，当好青海品牌出海的把关人，扩大与国际标准体系的互认互通，加强数字化应用，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的通关服务，提升出入境服务便利化水平。要加强部门联动，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以对外贸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持续扩大青字号品牌国际影响力，推动十五时期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省领导朱向峰、王海红参加调研。
1: 8月1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香港现代管理专业协会创会会长庄宇仁、香港立法会饮食界议员梁静率领的香港现代管理专业协会代表团一行。
0: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张宇仁、梁静一行来青考察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对青海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青港两地联系愈加紧密，交流合作不断深化，香港已成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站在十五新起点，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希望依托香港世界美食之都的独特优势，在扩大青海牦牛、藏羊、冷水鱼、冷凉蔬菜、野生虫草、柴达木枸杞等供港规模，深化青海家宴品牌共建，推进文旅联动等方面加强合作，携手做好高原珍品品牌培育与价值转化大文章。青海将全力为香港企业在京投资兴业创造良好条件。
1: 张宇仁、梁静表示，对青海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对青港合作前景满怀期待，将以此次考察交流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地餐饮界务实合作，融合创新，共拓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王海红参加。
0: 8月9号，天空之镜茶卡盐湖景区客流量与线上直播量双线创造佳绩，为青海暑期文旅市场再添火热动能。当天，天空之镜茶卡盐湖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4万人，抖音直播售票单日全量成交额达177.81万元。
1: 截至目前，天空之镜茶卡盐湖景区2026年度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58万人次，络绎不绝的游客踏岩而行，沉醉于天水相融的盐湖画卷，无垠镜面之上人影与流云相映，尽显天空之镜独有的极致浪漫。不断增长的客流数据印证着茶卡盐湖作为青甘环线标杆目的地的强大吸引力。
0: 线上营销同样的成绩斐然。8月9号，天空之镜茶卡盐湖景区的抖音直播售票呢火力全开，单日全量成交额呢达到了177.81万元，单场直播成交金额呢是138万元，直播间曝光量高达679.19万次，凭借出众的热度强势登榜，位列青甘宁星当日第一名，全国景点团购榜单第三名，全国游玩团购榜单第三名，全国团购榜单第46名，多项成绩成功突破2025年同期纪录。
1: 云端直播实景呈现了盐湖清晨至夜晚的风光，让屏幕前的网友沉浸式的领略高原镜湖之美。线上流量持续转化为线下客流，以线上引流、线下体验的新模式不断擦亮茶卡盐湖文旅名片。超高人气的背后是独一无二的自然禀赋，也是景区持续优化游览体验、提升服务质量、创新线上传播渠道的不懈努力。当前正值茶卡盐湖最佳观赏季，澄澈的湖面倒映清晰，日出晚霞星河轮番上演。

0: 8月10号，记者从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省发展改革委紧扣青海省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方案，立足职能，主动担当，提前谋划储备城市更新项目，指导各地做深做细项目前期，加强与国家发展改革委汇报衔接，全力推动项目申报和资金争取。
1: 2026年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 5.42 亿元，支持西宁市、海东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63个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重点改造提升供排水、供热、供电、道路、绿化、照明、适老化等便民服务设施，惠及 4.25 万户多居民，切实解决了管网老化、服务设施不完善等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了居民生活品质。
0: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国家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的战略部署，是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城市配套功能、改善人民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对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培育城市发展动能、夯实经济稳增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坚持争取监管绩效并重，紧盯政策投向，滚动储备项目，积极争取更多的中央资金支持，强化项目全过程监管，协调解决建设的堵点难点，严把质量安全关，确保资金规范高效使用，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增强城市发展后劲。
1: 2026年8月11号，第17个全国知残日活动日当天，青海省知残人协会在青海大剧院 VR 红色体验馆举办了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沉浸式长征 VR 体验主题活动。50名省内知残人士及志愿者参与活动。
0: 本次活动创新融合红色教育、科技体验、爱心捐赠、趣味运动、交流互动等多元内容。红色 VR 沉浸式体验环节中，残友们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借助数字化设备穿越长征历史场景，沉浸式感受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定桥等经典革命画面，以科技手段打破身体局限，重走长征路。活动现场，爱心企业为知残人士送上暖心物资，传递社会温情。
1: 体验结束后，协会结合知残人士身体特点，设置了安全性能高、参与性强的趣味运动项目，让残友们在轻松的氛围中舒展身心。随后，大家围坐畅谈，分享 VR 体验感悟与自强奋斗心得，在真诚的交流中拉近距离，凝聚力量。
0: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科技助残加爱心帮扶加趣味互动的特色助残模式，既依托科技让残友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又通过企业捐赠、趣味运动、互动分享，让知残群体送上社会温暖，搭建交流平台。
1: 8月10号，如果古人也有奥运会，中国古代体育文明探趣营在青海省博物馆正式启动。来自全省各地的22名青少年学员齐聚一堂，开启为期6天的古代体育文化探索之旅。
0: 本次研学营呢，以馆藏文物为依托，围绕着蹴鞠、马球、射箭、脚力四大中国古代的体育项目设计课程，采用沉浸式体验与互动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少年感知古代体育文明的深厚底蕴。开营仪式上，学员们完成了签到分组、领取研学手册和物料，并进行小组风采展示。6天的行程当中呢，学员们将在展厅开展寻宝以及闯关活动，结合文物完成知识问答与观察任务，在社教老师带领下呢，分组体验古代运动项目，了解其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并以小组合作形式呢，完成研学小结海报，将所学的内容进行创意呈现。课程呢，融合文物知识、非遗体验、体育实践与团队协作，力求实现文博体育教育的有机融合。
1: 此次研学营不仅是一次古代体育知识的普及，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寻根之行。通过展厅探秘、亲身体验和团队共创的复合型教育模式，引导青少年在行走中学习。

0: 在体验中成长。
1: 为高质量完成青海省平安建设条例起草工作，近日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联合省委政法委组成专题调研组，赴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及马庆县达日县、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及德令哈市格尔木市开展立法调研。
0: 在果洛中，调研组深入部分县乡两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实地查看基层矛盾多元化解调处、风险隐患排查、信息化平台建设等工作情况，与乡镇干部、社区工作人员等一线平安建设工作者面对面交流，了解高原牧区平安建设堵点难点、基层履职现实诉求，汲取平安建设创新实践经验。
1: 在海西州，调研组组织平安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召开条例征求意见座谈会，相关参会部门围绕着平安建设职责划分、公共安全风险防范、反电信网络诈骗、保护未成年人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治理等领域积极建言献策。调研组还依托基层立法联系点，广泛收集了基层群众和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
0: 调研组指出，此次调研收集到大量贴合平安青海建设工作实际的务实建议，后续将全面梳理汇总各类意见建议，扛牢政治责任，深入讨论论证条例制度设计，把基层成熟的治理经验转化为刚性制度规范，精雕细琢修改完善条例草案，以高质量地方立法护航高水平平安青海建设。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7: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 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7号，记者从青海省司法厅召开的2025年度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青海工作总结会上了解到，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青海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年共办结法律援助案件644件，挽回经济损失1900余万元。
1: 据介绍，自2025年度1+1行动开展以来，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等11个省市的志愿者律师告别故土，克服高原缺氧、语言不通、交通不便等重重的困难，来到三江之畔、青海湖畔，以法为据、以民为本，把法律阳光送到农牧民群众的身边，为困难群众提供了专业的法律服务，生动诠释了法律工作者的初心使命。
0: 青海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认真总结前期工作成效，查找工作短板弱项，努力在志愿者服务保障、整合域内服务资源、培育本土法治人才、加强宣传推介等方面下大功夫，进一步擦亮志愿服务金名片，让困难群众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法律服务。
1: 8月11号，2026年饮水思源探秘三江源公益活动在青海省西宁市启动，以长江溯源、黄河寻源、澜沧江探源为主要内容，组织社会各界人士深入实地探访，吸引各方力量共同保护三江源。
0: 三江源是我国乃至亚洲极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高含生物种质资源库，承载着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气候调节等核心生态功能。此次活动正是为了连接社会各界与三江源的生态情缘，引导更多力量共同参与生态保护事业。活动通过生态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参与者亲身感受到三江源的壮美与脆弱。期间呢，参与者将在江河源头流域不同地点开展取水活动，并与沿线生态管护员、群众开展面对面交流，近距离接触江源守护者的日常点滴。活动特别设置环保公益沙龙，共同探讨环保热点话题，分享实用的环保经验与创意。
1: 活动由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联合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持续至8月15号。近年来，依托五矿信托持续给予的基金支持，饮水思源探秘三江源公益品牌稳步发展。以活动为契机，将进一步深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生态保护格局，持续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机制，加大生态修复与科研监测力度，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
0: 8月6号，青海省人民检察院青奖讲堂开讲。本期讲堂邀请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秦天宝教授，围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开展专题授课。青检讲堂已累计开展32期专题讲座，是青海检察干警常态化学习的一个重要平台。
1: 讲座以生态环境法典时代的检查履职为主题，立足国家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全局，系统梳理生态环境法典出台的时代背景、战略意义、整体架构与核心制度亮点，同时结合检查工作实际，深入阐释法典赋予检察机关的属性定位与履职挑战。整场讲座紧扣法典条文，贴合检查实务，既是政治理论课，也是实务指导课，有效补齐了干警对法典新增制度、全新规则的知识短板。
0: 全省检察机关将以此次专题学习为契机，分层开展法典的专题研学与业务培训，完善办案指引，统一类案法律的适用标准，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凝聚社会共治力量，紧盯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重点领域，依法从严惩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持续做优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巡回检查品牌，深化辅检联动、跨省协作，把法典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保护治理实效。同时呢，依托数字赋能、科技助力，优化办案模式，健全生态修复监管机制，强健专业化办案队伍，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1: 8月9号，湖野浪潮音乐节在青海省西宁市干河城市郊野公园举办。 音乐节立足本地生态资源优势，探索生态加音乐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模式，为夏都西宁文旅市场注入活力。西宁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本次音乐节吸引观众1.8万多人，其中跨省观众占26%，跨城观众占38.5%，有力拉动暑期文旅客流增长。
0: 本次音乐节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跳出传统的室内演出模式，充分挖掘干涸城市郊野公园的湖岸林地、河黄风貌等原生生态禀赋，将舞台置于旷野湖景当中，实现了自然生态空间与潮流文化场景的深度结合，推动文旅活动开展与生态保护同向发力，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高原城市的生态之美。音乐节呢，集结了6组国内音乐人登台演出，丰富多元的音乐风格，契合当下市民游客休闲旅居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充实了西宁夏季文旅产品矩阵。
1: 为保障音乐节平稳有序开展，各相关部门统筹做好交通接驳、现场安保和便民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现场同步设置了特色餐饮、休闲饮品和潮流文创区域，兼顾观演、休憩、消费、打卡多重体验，全方位提升市民游客的参与度与获得感。本次音乐节创新推行了票根联动模式，推出了 VIP 套票联动机制，打通了音乐节与青海湖景区资源，推动演艺流量向景区转化，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拓展文旅消费链条。
0: 西宁文旅集团将持续培育户外音乐节、郊野演艺等特色 IP， 不断深化生态场景加潮流演艺加全域消费的融合路径，丰富优质的文旅产品供给，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
1: 最近，记者从海东市民政局了解到，8月1号起，海东市上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养育补贴标准。新标准严格依据省级政策要求，参考上年度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分档核定，测算流程规范，贴合群众实际需求。
0: 据了解，本次调整城市低保标准从原先的688元上调至722元，城市低保分类失保金提升至每月108元，继续按照 ABC 三个档次实施分档补助。农村低保由原来的473元上调至507元，农村低保分类失保金提升至每月的76元，同步实行分档发放。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补助从每月的1032元提升至1083元，集中养育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养育标准由每月的1450元上调至1501元，分散养育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养育标准呢，由每月的1050元上调至1101元，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仍参照集中养育孤儿标准执行。
1: 海东市民政局通过集中培训授课、线下入户讲解、线上推送科普和社区公告宣讲等多种的方式，广泛宣传救助提标内容，提升政策知晓率，营造关心关爱困难群体的社会氛围，夯实民生兜底保障根基。
0: 8月10号，依托天津元清指挥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教育局思政教育特色品牌打造的“倾听今生，德润青苗”元清公益夏令营，在铜仁市龙雾镇四合集社区幸福苑正式开营。本次开营仪式暨爱心捐赠物资活动，由天津商业大学携手天津海河传媒中心音乐广播公司联合举办。这也是该校连续第3年落地四合集社区开展教育帮扶援青工作。
1: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深化东西部教育协作，促进京青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实践。活动整合多方优质资源，打通天津优质的教育与公益资源下沉高原的渠道，搭建起京青青少年互助共进的连心桥梁，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高原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本次夏令营为期17天， 天津商业大学精心选派29名优秀师生组建志愿服务实践团队，面向当地多所学校的90余名青少年开设专属的研学教学班，课程体系丰富多元，涵盖思政铸魂、制冷专业科普、AI 智创、生态保护、法治安全、普通话推广、民族非遗交融、美育合唱、专利申请科普等9大特色主题。活动创新采用课堂授课、互动体验、实地研学、趣味竞赛等多种形式，并牵头组建高原少年合唱团，补齐当地美育育人短板，全方位助力高原学子开拓科学事业，锤炼综合素养，厚植家国情怀。
1: 本次活动以党建共建为核心引领，依托校媒结对共建平台，打造出资源互通、公益赋能的教育帮扶新模式。活动前期，实践团队深入社区摸排学情，发起冷暖天商、海河微光、爱行圆梦计划，征集91名高原学子的个性化成长心愿。开营现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天津商业大学等单位定向捐赠科学实验套装、课外读物以及文体美育物资等助学用品，通过1:1精准认领，实现一人一院精准助学。社区代表现场回赠锦旗致谢。
0: 网友帮后，记者从青海省民政厅了解到，为破解社会救助资源分散、部门协同不畅、帮扶精准度不足等痛点难点，青海省民政厅联合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厅、省医保局印发青海省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政策清单。
1: 政策清单系统归集了基本生活、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受灾人员、疾病应急救助等8大类55项救助项目，逐项明确了救助标准以及准入条件和办理流程、保障标准和政策依据及责任单位，同步标注市州差异化补助标准、跨省通办服务等特色举措，有效破解了救助政策零散以及查询不便、标准不清等问题，形成了部门协同的政策指引体系。
0: 为推动静态的政策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帮扶实效，省民政厅还在全省推行困难群众一户一张幸福清单，依托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汇总困难群众各类帮扶救助信息，自动生成专属清单，集中列明低保、医疗救助、危房改造、就业帮扶、应急救助、困境儿童补助、残疾人补助等30项帮扶项目的补助频次与资金发放明细，由乡镇街道经办人员上门张贴公示、现场宣讲、逐条解读政策条件、申领流程与保障待遇。截止目前，全省17.57万户城乡低保、分散特养特困人群家庭已收到幸福清单。
1: 青海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说，省民政厅锚定将惠民政策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幸福成果这一目标，持续指导各地丰富完善政策清单与幸福清单内容，细化一户一策精准帮扶举措，持续织密织牢基本民生保障安全网，为打造高原民生保障青海样板做出积极贡献。
0: 如果当时慢一点，后果不堪设想，真的特别感谢你。8月10号，西宁市城东区团结桥公交站停车区内呢，车辆整齐停放，井然有序。市民马文海和妻子呢，拿着一面锦旗专程赶来，要找到一名司机当面感谢。刚刚康复的他呢，痊愈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来面见这位帮助过他的司机师傅。
1: 时间回到7月27号的15:29，当天车牌号为7A0649D 的中运一路公交车正从光华中学开往团结桥，行驶至学府巷路口，突然呢，一名乘客从车厢后方走到驾驶室旁，对司机李春盛说：“师傅，能不能送我去趟医院？”
0: 根据李春盛师傅的回忆呢， 表示当时呢他的脸色很黄，左手扶着扶手杆，右手呢捂着额头，很不舒服的样子。师傅呢也是连忙观察路况，靠边停车，解开安全带，走出驾驶室之后呢对乘客表示，你别着急，我先打120。
1: 电话拨通之后呢，李春盛精准地告知了事发的具体位置和患者的症状。看着乘客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身体几乎撑不住，他心想等救护车来需要十几分钟，可人命关天，争分夺秒就是挽救生命，自己开车送过去或许能抢出更多的救助时间。
0: 李春盛呢当即面向全车的乘客说明情况，说有位乘客呢身体不适，需要马上送医，请大家谅解。下车之后呢换乘后面车辆，全程乘客呢也是没有一句抱怨。征得乘客同意之后呢，李春盛驾驶着车辆赶往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从学府巷出发，仅用了11分钟就顺利抵达医院。
1: 到了医院，李春盛和一名热心的乘客一起搀扶马文海进入了急诊科，陪着他挂号检查，忙了十几分钟，直到马文海的家人赶到，看着病人情况有所好转，他才离开。回到车上之后，他第一时间向公司报备，开始正常的运营。
0: 李春盛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只要人平平安安，比什么都重要。今年呢是李春盛当公交司机的第12个年头，其实呢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救人，之前呢他也送过一名晕倒的乘客前往医院救助。
1: 没错，面对突发的险情，李春盛沉着冷静，反应迅速，处置规范，停车报备，与乘客沟通，紧急送医，协助就医，一系列的操作在短短的半小时内完成。他说这些都得益于公交车平时的公司呢常态化的应急培训与演练，个人也要认真的对待工作，不断的积累经验，提高应急处置的能力。
0: 车厢虽小，人心却暖。李春盛呢用自己的果断善良与担当，让公交车呢秒变救护车，为文明西宁呢增添了一抹温暖动人的底色。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好，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跟我们分享到高速公路的一个路况信息吧。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 G6 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岩县三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 G6 京藏高速的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呢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过往车辆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那么 G0011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夺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反方向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同样呢这个雅同路段因新建的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反方向呢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G00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路段黄中路附近黄原至兰州方向右侧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南绕城路段的凤凰山隧道附近兰州至黄原方向超车道施工结束，目前呢右侧行车道和这个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和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那么 G0015 德马高速的花臼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么现在国省道的路况信息如何呢？
4: 好的， 国道310连贡县贵德县多拉村至巴卡台农场路段呢，这个是早上有雾，目前呢雾已经散，能见度呢是已经明朗，请过往车辆呢经过此路段时呢是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国道213侧抹线的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造施工，道路全部封闭，便道通行。省道206平陇县的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的新海县河卡山处山地位移，导致拖住路面沉陷，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来浦洞泉至曲麻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孟县的梅苑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鄂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7年的7月31日。国道338海天县的钢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造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国省该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玉丽，那么最后呢，今天的天气包括呢此刻你从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播报吧。
4: 嗯，好的，今天的天气呢是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及黄中、黄原、格尔木市、冈察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播报，再会。
4: 再会。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及黄中、黄原、格尔木市、冈察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唐古郎山区及杂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2度到28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2度到28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2度到28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1度到27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伴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6: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0: 我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清晰。
1: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2: 焦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1: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2: 焦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1: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3: 书记，焦书记，焦书记。哟，
1: 俊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4: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2: 焦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1: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2: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筒真能挡住风沙？
1: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筒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5: 哎，小满啊，这抛筒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筒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2: 俊生哥，抛筒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1: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哎，小满，哎，培好土，我来提提苗。
2: 焦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1: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2: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6: 焦书记，焦书记，
2: 向阳哥，
6: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1: 术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2: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焦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1: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
2: 哎，好。哎，
1: 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7: 焦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下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哎呀，
0: 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7: 九成活不了。
0: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1: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0: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1: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7: 那试试也行。
1: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2: 啊！我来挖树坑。向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种。
1: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0: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筒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8: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筒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9: 焦书记，啊。
8: 你醒了，
0: 俊生，
8: 是我。
0: 刚才还梦到你给我照相，一睁眼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8: 焦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中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0: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8: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桐。
0: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0: 给丹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1: 什么？没发。
0: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的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1: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0: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1: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0: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泡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1: 嗯，焦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0: 嗯，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风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1: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0: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2: 焦书记醒了。
3: 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0: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
3: 哎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0: 会诊咋说的？
2: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3: 对，
2: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3: 就是
0: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1: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0: 哎，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1: 放心吧。
0: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3: 范大夫，
2: 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3: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2: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3: 这都是烟头烫的。
2: 啊，这
3: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先只能要跪，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2: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0: 安存，安存，
3: 老焦，
0: 安存，
3: 老焦，老焦，你说啥？
0: 安存。

0: 我跟韩村的孙支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哎，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好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哎，好，嗯，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2: 啊！
1: 老孙哥，哎，那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
0: 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2: 啊，没忘，没忘。
0: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3: 嗯，你咋不吃啊？
2: 我，
3: 嗯，老孙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3: 你越说咋越糊涂了。哎呀，
2: 老焦，你到我家吃派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心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3: 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

0: 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长的饭都端不出来。
1: 心里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0: 老焦，韩村给县里丢脸了，
1: 丢脸。
0: 62年遭灾，韩村不像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韩村人冻死迎风战，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治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2: 啥样？
0: 会天翻地覆！ 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
1: 到时候。
0: 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嘞。
2: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斗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
3: 哎呀，老焦。
0: 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晚饭吃完，接着去番禺压沙。
2: 中。
4: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孙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5: 首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哎，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 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君瑶，哎，老焦，你醒了？哎呦，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6: 你还疼吗？爸爸睡了好大一觉，也再不疼了。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笑>
5: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笑>
6: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5: 守云，真懂事。来，守云，拿着毛巾，去。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叫不叫爸爸呀？守云都是咱闺女啊。
6: 少爷，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13号，5月13号。
5: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6: 哎呦，
5: 老乔，
6: 你这是干啥啊？
5: 哎，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

0: 钱了呀，省点是点。
1: 我不去，我不去说。
0: 这少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1: 妈，我不去。
0: 好了好了，少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1: 我不惹你生气。
0: 云雅，
2: 哎，
0: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2: 好了好了，老焦，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0: 没事没事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未实现大土豪天地那会儿，
2: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0: 那是50年，
2: 嗯，
0: 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3: 哎，啥？玉木
4: 啊，
3: 你们大喜的日子，就到花生瓜子招待大家。
4: 哎呦喂，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
3: 不不不，
4: 拿出来分给大家。
3: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4: 没问题啊。
5: 这有啥的？
4: 就是。
5: 想听啥？
4: 听啥？
3: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4: 俊雅。今天有点热闹的，嗯，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3: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4: 羞答答，
5: 就唱花木兰，羞答答。
4: 来呀，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本想着结婚后啊，咱俩能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啊，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才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再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落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
1: 好了好了，
0: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漏雨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他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君雅，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三海，还是发展副业，坐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
1: 心香一半为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2: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1: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2: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3: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1: 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敬请收听。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

0: 冯立、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1: 鹿子，鹿子，
2: 娘，我这咋睡着了呢？哎
1: 呀，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哎
2: 呀，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1: 哎呀，自打你47年离开家。都17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2: 娘，这么多年没在您身边，是鹿子不孝
1: 啊。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2: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鹿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孬种。
1: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了。来，鹿子，啊，坐娘身边来。哎，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呀，
2: 娘。
1: 鹿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2: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1: 我都看着呢。鹿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2: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1: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咋能不惦记？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2: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1: 鹿子，娘问你，党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2: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1: 累了就歇歇。俺鹿子都显老了。
2: 娘啊，您儿子40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1: 哎，去屋里睡会儿吧。哎，带上娘给你新抬的被子。
2: 好。
1: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2: 娘，那我给您和面啊。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您看看，您都这么多白头发了。
3: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

0: 娇，老娇，你醒了。
1: 刚才啊，梦到娘了，她要给她烙煎饼。
0: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啊。
1: 姐呀，哎，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给扶我起来，
0: 来，慢点。好，老乔，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1: 喝不下去。君雅，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0: 啊，你说啥？黄瓜，老乔，你想吃黄瓜？好，我这就去买。哦，对了，对了，老乔，守风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1: 小梅要来啊！
0: 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乔，等着。
2: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0: 老乔醒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2: 肖书记想吃黄瓜？
0: 对。哎，对了，杨护士，啊，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
2: 好。
1: 小梅，这咋一来就哭着脸呢？爸跟你说几句话。
0: 好，
1: 爸爸要走了。

0: 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着干点啊。小妹，答应爸爸。
1: 我答应你。爸，爸，你咋了？你腿下冻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0: 不用，
1: 我去找医生。爸，爸，爸，爸，
2: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1: 妈，我爸昏过去了。

0: 肖阳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老焦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俊雅该做准备了。
1: 啥？准备？
2: 徐大姐，这个濒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3: 妈，
4: 俊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俊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4: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4: 俊雅，你先控制好情绪。秦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5: 好。
4: 哎，另外联系台风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5: 好。
4: 俊雅，咱去看看老焦。

0: 也带来了。
1: 妈妈说你想吃黄瓜，我刚才洗好了。
2: 爸爸现在吃不下，你们吃。
1: 大姐，你来帮我个忙。
3: 干啥？
1: 哎呀，你给我出来。
2: 老张，跟我说说蓝考的情况。
4: 哎呀，蓝考的情况不错，你别担心，安心养病。我说老乔，咱今天不说工作上的事，中不？
2: 君生，你上次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忘吧？
4: 这咋能忘呢？乔书记，您看，这是秦寨盐碱地里的麦子，
2: 长得真好。秦寨人贩地押解，从老天手里抢回来1000多亩地，这是秦寨的决心。麦子放我枕头边，闻着麦香就看到今年的好收成。
4: 秦寨的乡亲说，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2: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4: 乔书记，过几天收麦，秦寨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2: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好起来。
4: 哎，老乔，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君生的话了。
0: 哎，那俩孩子这是干啥去了？
1: 守云说整根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0: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1: 黄瓜丝儿你能吃下吗？
2: 守云真细心，可爸爸一口也吃不下。我要跟你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1: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0: 守云，走，咱去把这黄瓜丝儿压成汁儿给你爸爸喝。走。
2: 老张，离开蓝考前，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啊，你要前头把它写完。
4: 好，这文章我写。蓝考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2: 一定会。
4: 哎，老乔，你歇会儿吧。来，来，来，
2: 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就想听句实话。
4: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上不让说。你别怪我。
2: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4: 老焦，咱守着医院呢，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
2: 你们要领导蓝考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党指派咱们当领导是相信咱，指望咱干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蓝考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4: 你别说这些，

0: 张照片，你留好吧。
1: 老邱，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烟碱土，一起扛楼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两个老战友，明年还要一起考察黄河滩呢。
0: 老伙计，战友。

0: 这是刚压好的黄瓜汁儿，您喝点儿。
1: 不喝了，帮我把手表摘下来。来，我给你戴上。这手表我用了好多年，虽然旧，也算个念想。好好工作，按时上班。家里那套包子都选齐，留给你，里面会教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这套书有一本在我身边，暂时不能给你，爸爸还要再看看。
0: 我都记住了，你歇歇，少说点话。
1: 君雅，
0: 我在呢。
1: 两位七十多的老娘和孩子们，也要靠你了。这么重的担子，全压在你身上了。守愿，要听妈妈和大姐的话。
0: 我听妈妈和大姐的。
1: 我走后，你们会很难，再难也要想办法自己扛，不能想组织要补助，要纠结。
0: 叫你放心，我跟孩子们呢，都不会给你抹黑的。
2: 雨露同志，老焦，省委组织部张建民部长来了。
1: 小妹，我爸爸不起。
2: 别急，继续躺着说话啊，躺着说话。雨露同志，我和省委副秘书长苗华明同志，还有开封地委组织部的王向明部长，代表省委和地委领导来看看您。
1: 谢谢。大家这么忙，还惦记着我。
2: 哎呀，应该的。你一定要保重，我们党缺你这样优秀的干部。玉露同志，在医疗上、生活上有啥要求，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3: 是啊，老焦，有困难就说，大家还盼着你回兰口呢。
1: 张部长，我很想完成党给的任务，可我的时间不够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治好沙丘，死了要看着大家把沙丘治好。又到了泡桐开花的时候，我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成片成片的泡桐花把城市都染成了紫红色，这里如森林般绿意盎然。这琴声清越高古，应该是兰考的桐木制的琴，琴声伴着学校里的读书声，是最动听的音乐。高楼林立，万家灯火，人人都在讲着幸福的故事。这马路又宽又平，车流熙来攘往。公园里的人穿着鲜亮，像五颜六色的花一样，他们有唱有跳，个个都那么开心。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
4: 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到处都金光闪闪。这是张庄村，这是秦寨，这是双杨树，这是我挂念的兰考啊。君爷，
0: 哎，
4: 我看到将来的兰考了，看到了咱们家，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我找到了信仰，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能有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咱俩朝夕共处两个月，知足了。只可惜没能拍一张全家

0: 成云，你爸爸睡了，他这次要睡很久。
1: 妈，爸爸能听到我喊他吗？
0: 爸爸能听到。
2: 老舅，蓝考的工作放心交给我们吧。
3: 少年，你可跟我约好了，你啥时候来呀？
4: 肖书记，这次的新稿子报社很满意。
5: 书记，咱林场培育的新苗越来越好了。书记，你看，焦桐开花了。
6: 俺双阳树的泡桐花今年特别香。
7: 老舅，给空，来赵德楼看看吧。
5: 张庄村的风沙滞住了，焦书记，我们等你来。
1: 爸，我现在能分清盐碱土的味道了。
0: 家灯火，
1: 我想你了，
0: 鲁子，诉说累了就回家，娘等着你呢。
8: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
9: 我曾多次提到，调查学校。

由张琪饰演，焦母由曹雷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凤由张凯轩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焦月静由童恩义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烨、桑玉泽、李婵菲、朱红熙、张坤、黄翔宇、丁祥威、张成、段琪、迪贝雅等。责任编辑张松、王腾霄，统筹薛源，录音范琪瑶、袁银达，混音关瑞，拟音苏东升。指导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

0: 争辉。
1: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2: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1: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3: 我们东方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教我们佛子话。
4: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5: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6: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4: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5: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4: 坚持坚持。
1: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7: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8: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9: 给我们个惊喜的。
7: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1: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0: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11: 我是邓布利扬。
12: 我是格兰城。
1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1: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1: 长知识去生活，
12: 每天下午2点，
11: 万万没想到，
12: 和您不见不散。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长知识。每周一三五下午呢，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一起来答题互动，长知识。那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呢，依然是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欢迎大家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内容。那么眼下呢啊，这个也到了我们八月的这个季节啊，可能还要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啊，大家赶快的去到这些我们海北州的一些相关的景区啊，还有景点啊，赶快去看看这里的美景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花开是有时间的，是不是？像我们原县的油菜花海啊，那么这个八月份啊也是盛开的季节啊，再晚一些的话呢，有可能就看不到了。那么今年呢，门源县进入这个油菜花啊，进入出花期的油菜花海的总面积是多少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为大家提出的问题。请问啊，门源县啊，目前的这个油菜花海的总面积是多少呢？ A 26.9万亩， B 啊29.6万亩， C 36.9万亩， D39.6万亩。欢迎大家来作答，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那么门源县啊，这个目前的油菜花海的面积是多少呢？ A 26.9万亩， B 29.6万亩， C 36.9万亩， D 39.6万亩。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眼下啊，门源县的油菜花海的总面积是多少呢？ A 26.9万亩， B 29.6万亩， C 36.9万亩， D 39

那么就是正确答案就是 B 了啊，29.6万亩。29.6万亩啊，这是眼下啊门源县的这个油菜花海的一个全部的总面积。那么我们门源的油菜花海跟江南地区的油菜花又有什么区别呢？来问问大家啊，不属于江南地区的油菜花的特点是什么呢？以下不属于江南地区油菜花的特点的是哪一个啊？ A 丘陵之间错落铺开， B 被河道分割成块状， C 自带开阔磅礴的高原张力， D 依附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不属于江南地区油菜花的特点的啊，好，欢迎拨打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啊，在电话当中答对问题的朋友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以下不属于江南地区油菜花海油菜花海的特点的是什么呢？ A 丘陵之间错落铺开， B 被河道分成块状， C 自带开阔磅礴的高原张力， D 依附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哎，这道题比较简单了啊，一听选项就出来了，不属于江南的那肯定是开阔磅礴的张力啊，还有一个高原张力，这两个字就把它排除了啊。开阔磅礴的高原张力，这是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独有特质啊。好，来我们下一道题，请问门源油菜花海背靠的山脉是什么山呢？门源油菜花海背靠的山脉是什么山呢？ A 昆仑山，B 祁连山， C 巴颜喀拉山， D 唐古拉山，请作答。好，欢迎大家来拨打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门源油菜花海背靠的山脉是什么山呢？ A 昆仑山， B 祁连山， C 巴颜喀拉山， D 唐古拉山。门源油菜花海背靠的是什么山啊？ A 昆仑山， B 祁连山， C 巴颜喀拉山， D 唐古拉山。

能源油菜花海背靠的山脉是什么山？ A 昆仑山， B 祁连山， C 巴颜喀拉山， D 唐古拉山。好，欢迎拨打6329356357358来参与答题互动。

没错啊，当然是背靠祁连山了。能源油菜花海背靠祁连雪峰啊，面向万里长风啊。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啊，门源油菜花海河谷依托的是哪一条河流呢？门源油菜花海的河谷依托的是哪一条河流呢 ？A. 黄水河 ，B. 浩门河 ，C. 大通河 ，D. 黄河，请作答。依然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358来参与答题就可以了。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啊，只要在电话里面答对一道题，就可以获得我们这张由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门源油菜花海河谷依托的河流是哪条河流呢 ？A. 黄水河 ，B. 浩门河 ，C. 大通河 ，D. 黄河。门源油菜花海河谷依托的河流是哪条河 ？A. 黄水河 ，B. 浩门河 ，C. 大通河 ，D. 黄河。

好，这个也非常简单了。既然是门员啊，那肯定啊，穿堂而过的就是号门河。啊，花海也是整个是顺着号门河的这个河谷铺开的。正确答案是 B 啊。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门园油菜花单株的高度可以达到多少呢？门园油菜花单株高度可以达到多少呢 ？A. 脚踝高度 ，B. 齐腰高度 ，C. 肩头高度 ，D. 头顶高度。门园油菜花的单株高度可以达到多少呢 ？A. 脚踝高度 ，B. 齐腰高度 ，C. 肩头高度 ，D. 头顶高度。门园油菜花的单株啊高度可以达到多少 ？A. 脚踝高度 ，B. 齐腰高度 ，C. 肩头的高度 ，D. 头顶高度。植株最高可以达到多少啊？好，依然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门园油菜花的单株高度可以达到多少 ？A. 脚踝高度 ，B. 齐腰高度 ，C. 肩头高度 ，D. 头顶高度。啊，那其实呢，这个油菜呢，它最高啊，它最高可以长到齐腰高啊，齐腰高。尤其是我们门园的油菜花呀，这个茎杆呢比较粗壮啊，比较扎实。所以这个高度还是比较高的啊，最长的能长到齐腰高。

好了，朋友们，那么七八月的门园啊，大地上呢藏着金色的诗篇，也装着漫野的浪漫啊。那门园的油菜花是成片成片的，连到天边的。它呢既不像江西婺源那样在丘陵之间错落铺展啊，带着江南的一些精巧，也不像江苏新化的油菜花田呢被河道分割成一块一块的，透着水乡的玲珑。江南的油菜花呢是藏在白墙黛瓦里的，是和小桥流水缠在一起的，带着烟雨朦胧的柔。但是门园的油菜花海啊，从来都是有着独属于高原的啊这个气质的。那么门园油菜花海呢，背靠祁连雪峰，面向万里长风，它的浪漫里面呢带着一股开阔的劲儿，也带着高原独有的张力。如果说江西婺源的这个油菜花是藏在白墙黛瓦之间的江南绝句，那么门园的油菜花就是铺在祁连山下的高原长卷。如果说江苏新化的油菜花是浮在水面上的玲珑小令，那么门园的油菜花就是撞进长风里的壮阔史诗。门园的油菜花海呢是祁连山下的金色浪涛啊。眼下呢门园县29.6万亩油菜花呀全面开放，连片的油菜花海呢在祁连山的映衬下汇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金色巨浪。从青石嘴镇到浩门镇的沿线上，绵延数十几公里的油菜花毫无保留的盛放，让门园西北部的旷野彻底浸在了盛大的金黄色里。在祁连山之峰冷龙岭的脚下，那一片片油菜花海顺着山势扑向天际，在夕阳下翻涌成耀眼的金色海洋。站在大滩村向浩门河对岸的田野望去啊，那些璀璨的油菜花海呢将雪山与蓝天，将高原的长风与盛夏的热烈共同织就了门园独有的壮阔盛景。尤其是站在这个上达坂山宁章公路的开阔处啊，你会看到整片的门园油菜花海，当你推开车门的瞬间呢，那股裹挟着花香的风就会撞进你的怀里，像一整个夏天的浪漫猝不及防地铺展在眼前。当你站在花海里往远处看，没有高楼遮挡视线，没有围墙圈住风景，几十万亩的花田呢是一直铺到天的尽头，头顶的蓝天上呢还飘着大朵大朵的白云啊，你会忽然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被打开了。那些在城市里攒下的紧绷的情绪，那些藏在心里的细碎烦恼，都会被这漫无边际的花海卷走，风一吹啊就散在祁连山的风里了。

门源的油菜花海呢，是雪山脚下的高原花千。门源啊，这片土地呢，本来就藏着一幅四季长卷，春末杜鹃漫山染成霞色，入秋呢，松林流金漫过坡谷，冬日呢，雾凇凝脂裹住万籁寂静。而剩下的油菜花海，就是这幅长卷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注脚。每一片舒展的花瓣上都写满了祁连山下独有的夏日浪漫，让所有奔赴而来的人呢，一眼就读懂了高原的热忱。很多人啊，认识门源是七月朋友圈里面刷屏的金色花浪，但是你真正的站在花海中间呢，你才会读懂它藏在浪漫背后的独特张力。门源的油菜花海是浩门河畔的盛夏惊叹，它是顺着浩门河的河谷啊恣意漫开的，从脚边的田埂一直铺向祁连的山根啊，没有边界，没有围栏，就那样大大方方的在高原阳光下敞开怀抱，把整个七月的门源呢都浸在一片暖得发烫的金色的浪涛里面。那么站在照壁山的观景台上往下看哈，你会忽然明白什么叫做山河为卷，花浪为诗。浩门河呢，就像一道柔美的绿墨线条，在漫山遍野的金黄里弯出舒缓的弧度。千万亩花田顺着河谷铺向天际，连远处雪峰的白啊，都成了这幅金色长卷最干净的落款。沿着浩门河慢慢走，河水呢是清的发蓝的，像一条嵌在花海里的绿丝带。河岸边的马莲花呢，也是紫的透亮，跟岸边的金黄呢，会撞出一种撞色的色彩。风一吹啊，河水的清冽、马莲的淡香、油菜花的甜香缠在一起啊，会让你有一种忘不掉的味道。那么站在清石嘴镇附近的浩门河道旁啊，花浪呢顺着河岸往马堤下涌，远处的牧群啊，慢悠悠地从花田边走过，蹄尖沾着的花粉啊，落进河水里。把细碎的金光呢会揉进流动的波纹里。那么站在浩门桥的这个大桥上啊，往来的行人呢穿过桥身啊，风会把他们的笑声吹进花海里，连桥洞下面的燕子呢都会有一股淡淡的金辉。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是我们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也是全国乃至全球规模最大的连片油菜花海。这里是中国北方小油菜的原生发源地，也是国内举足轻重的风产品的核心产区。民间呢，自古就流传着门源油遍地流的盛赞。那么门源油菜花海啊，没有刻意堆砌的这种精致修饰啊，它就是坦坦荡荡地铺在天际之间，用漫到天际的浓烈金黄直白地告诉你什么是高原蓬勃的生命力，什么是藏在粗犷土地里的滚烫温柔。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
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2: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周啊，一起来互动答题长知识。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出的这些题目啊，是与我们海北周的一些啊历史人物有关。请听题。哎，请问失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翻稀和哪一历史人物有关呢？请作答。 A 卫青， B 张骞， C 李广， D 霍去病。失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翻稀，和哪一历史人物相关啊？这句诗 ，A. 卫青 ，B. 张骞 ，C. 李广 ，D. 霍去病。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就可以。失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翻稀，和哪一历史人物相关呢 ？A. 卫青 ，B. 张骞 ，C. 李广 ，D. 霍去病。

好，来，正确答案啊 ，D 啊，霍去病，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了。西汉霍去病啊，率兵西征，击溃了盘踞祁连山的匈奴部落，匈奴呢被迫撤离此地，留下悲歌。现如今啊，祁连山的

部分山脉呢坐落于青海海北州境内。好，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西汉时期奉命出使西域，途经海北祁连山地，打通河西走廊通道的使臣叫什么呢？ A. 霍去病， B. 班超， C. 张骞， D. 苏武。请作答。西汉时期奉命出使西域，途经海北祁连山地，打通河西走廊通道的使臣叫什么呢？ A. 霍去病， B. 班超， C. 张骞， D. 苏武。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西汉时期奉命出使西域，途经海北祁连山地，打通河西走廊通道的使臣叫什么啊？ A. 霍去病， B. 班超， C. 张骞， D. 苏武。好，来，这道题也比较简单啊。张骞出使西域大家都知道啊，正确答案是 C。 张骞呢两次出使西域，往返路途途经祁连山北麓一带，祁连山是古代河西要道关键山地啊，归如今的海北州管辖范围。好，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吐谷浑呢曾经长时间以青海湖海北祁连区域作为根据地，那么请问吐谷浑是属于古代哪个民族的分支呢？ A. 匈奴， B. 鲜卑， C. 吐蕃， D. 羌人。请作答。吐谷浑呢曾经长时间以青海湖海北祁连区域作为根据地，那么请问吐谷浑是属于古代哪个民族的分支？ A. 匈奴， B. 鲜卑， C. 吐蕃， D. 羌人。这道题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啊，如果之前听过我们节目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啊，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吐谷浑曾经长时间以青海湖海北祁连区域作为根据地，那么吐谷浑是属于古代哪个民族的分支呢？ A. 匈奴， B. 鲜卑， C. 吐蕃， D. 羌人。好，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鲜卑。吐谷浑是鲜卑族啊慕容部的分支啊，迁徙到了青海北部，那么海北呢是它的核心活动地域之一。吐谷浑呢是鲜卑的慕容部的分支啊，它迁徙到了青海的北部啊。来，下一道题。请问历史上著名的塘沽古道啊，贯穿海北州，促成了文成公主远嫁吐蕃，途经祁连草原的唐朝皇帝是谁呢？历史上著名的塘沽古道横穿海北州，促成文成公主远嫁吐蕃，途经祁连草原的唐朝皇帝是谁呢？ A. 唐高祖， B. 唐太宗， C. 唐高宗， D. 唐玄宗。请作答。历史上著名的塘沽古道贯穿海北州，促成文成公主远嫁吐蕃，途经祁连草原的唐朝皇帝是谁啊？ A. 唐高祖， B. 唐太宗， C. 唐高宗， D. 唐玄宗。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呢派遣文成公主入藏啊，路途呢经过了如今的海北祁连草原，所以正确答案是 B 啊，唐太宗。好了，下一道题。
那么海北州门源一带啊，是古代河西走廊南侧的要道。下列哪一位历史人物啊，是不属于征讨祁连山一带的汉代将领呢？下列哪位历史人物啊，不属于征讨祁连山一带的汉代将领 ？A. 霍去病 ，B. 赵充国 ，C. 霍光 ，D. 卫青。台北州门源一带呢，为古代河西走廊南侧要道啊。下列哪位历史人物不属于征讨祁连山一带的汉代将领 ？A. 霍去病 ，B. 赵充国 ，C. 霍光 ，D. 卫青。好嘞，这道题呢，正确答案是 C 啊，霍光。霍光呢，主要是负责朝堂的政务啊，没有带兵征战祁连山。那么赵充国呢，曾经在青海的北部啊，平定了羌地。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呢入藏，途经了海北。那么请问啊，当时吐蕃迎娶文成公主的赞普叫什么呢 ？A. 松赞干布 ，B. 齿带朱丹。C. 朗达玛，请作答。这道题应该比较简单了啊，就一出来就能答上。正确答案是松赞干布啊。松赞干布呢，派遣使者前往大唐求亲啊，迎娶文成公主。我们讲到啊，这个啊历史人物当中呢，征讨祁连山一带的将领，那么请问啊，赵充国是属于哪个朝代的人呢？赵充国呢啊，在古代的时候啊，安抚了河湟羌人，屯田固边啊，河湟北部的属地啊，包含了当下的这个海北地域。那么赵充国是属于哪个朝代的官员呢？A. 秦朝 B. 西汉 C. 东汉 D. 魏晋，请作答。好，那么赵充国啊，在啊历史上呢也是一代名将了。那么他呢安抚了河湟羌人啊，屯田固边。那么请问赵充国是属于哪个朝代的呢 ？A. 秦朝 B. 西汉 C. 东汉 D. 魏晋。好嘞，这道题啊，刚才仔细听了也会比较简单了啊，我基本上都是与西汉有关，对吧？西汉后期啊，赵充国呢前往青海河湟地区，推行了屯田政策啊，安抚部落。那么所以呢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啊，西汉。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答题内容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和支持。那么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小酒壶一装沾你一张光，反正今天扯了谎，头痛嗓子痒。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3: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第四集。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被誉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北大毕业后就来到敦煌扎根大漠，把自己的生命与敦煌融为一体。2019年9月17日，他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和最美奋斗者称号。2020年5月17日，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樊锦诗在自传里说：“尘世间，人们苦苦追求心灵的安顿，在莫高窟，无需寻找。只要九层楼的灵铎

0: 响起，世界就安静了，时间就停止了，永恒就在此刻。1986年，樊锦诗一家真正聚在一起的时候，老大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学了，两个孩子都要在兰州上学。老彭调来敦煌研究院，为帮助孩子适应新的环境，他也在兰州待了一段时间。樊锦诗可以利用到兰州出差的机会，多和孩子们在一起，这个家就像个家了。樊锦诗对孩子们比较民主，从来也没有强迫过他们，他们念什么大学，找什么工作，都顺其自然。他自己也多次表示，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欠他们的太多了。1986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国家文物局决定把莫高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樊锦诗负责撰写莫高窟申遗材料。世界申遗材料的填写内容非常复杂，材料要求内容很多很细，如遗产地的经纬度，位于中国什么位置，国家现在有什么法律法规，遗产地保护现状如何，以往做了哪些保护工作，保护工作还存在什么问题，引用历史资料证明遗产地的价值等，还有地理、历史、意识形态以及文献等方面的要求。完成这个申报材料等于写了一本著作。但樊锦诗的工作很成功。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第11届会议审议批准，将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按照遴选条件规定，文化遗产只要达到6项标准中的一项，就可以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莫高窟符合全部6项的标准，充分说明莫高窟是一处具有全世界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老彭1988年开始北区石窟考古工作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60多岁以后，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后来又专注于莫高窟南区洞窟内壁画的研究。从1988年到2008年，这20年之间，做了不少成绩。
1: 锦诗啊，北区发掘的文献碎片太多，你帮我拼接一下这些碎片，还有这些文物的名称和性质，包括洞窟的性质类别，都要请你帮我确定一下。哎，还有些考古报告的时候需要确定体力吗？
2: 考古报告虽有一定之规，但也可以有不同体力的写法。因为啊，北区石窟的洞窟里基本没有壁画，出土文物也较破碎。如果你现在不收入考古报告，后人不一定都会重视这些遗迹和遗物及其信息。所以我建议，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最好将发掘的每个洞窟的结构和洞窟内的全部出土文物及其相关信息原原本本都收入进来，这样可以把北区石窟全部遗址和遗物的资料及其信息都永远保存下来。
1: 嘿，好主意啊。
2: 素白先生又来电话了，对北区发掘和研究特别关心。
1: 嗯，真的感谢素白先生的关心和指导啊，如果没有他，这个考古报告真的，哎呀，我没有信心完成啊。
2: 哎，你怎么不感谢樊锦诗同志？
1: 那谁让你是我老婆了？
0: 北区石窟的考古发掘被认为是开辟了敦煌学研究新领域。老彭年过50之后，放下自己做得好好的事业，从讲台到田野，一切从零开始。他在敦煌北区考古发掘的收获，对于老彭和樊锦诗来说，都是一种安慰。樊锦诗和彭

0: 民俗风情场景，有农业，如耕种、收获等，有手工业，如打铁、酿酒等，有商业、军事，有艺术，如音乐、舞蹈、建筑等，还有学校、杂技、婚丧嫁娶等，堪称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墙壁上的博物馆。莫高窟最早的洞窟距今已有1653年，最晚的也有700-800年的历史。历经千年的莫高窟有着不同程度的病害，文革之前基本上都是抢救性保护，主要修复了壁画空鼓、起甲、苏简、岩体风化、坍塌等问题，同时完成了莫高窟危崖体加固、部分洞窟的防渗等工程。唯有热爱可抵岁月长。樊锦诗想不到自己在莫高窟过了半生。1998年，樊锦诗60岁时当上了敦煌研究院院长，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的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消息一出，敦煌研究院上下震惊，这意味着千窟万佛将变成企业的赚钱工具，接下来将是汹涌的游客在一间间狭小的洞窟里，二氧化碳慢慢渗入壁画，加速发霉、剥落和褪色。人们每呼吸一次，就能听到来自北魏盛唐的一次哀嚎。樊锦诗更是寝食难安，因为过去有太多的历史教训，他担心自己这一次也许真的无力再保护莫高窟了。但又一想，莫高窟是具有特殊价值的人类物质文化遗产，绝不能拿去做买卖、捆绑上市，否则会给莫高窟带来无法挽回的恶果。樊锦诗决心，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1: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每年到敦煌的游客在数量上激增至20万，相比10年前翻了2番，这是一个可喜的成就啊！啊，下面我们请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来发言。莫高窟是敦煌的一张金名片，95%以上的游客来敦煌是奔着莫高窟来的。
2: 我很高兴莫高窟可以成为敦煌的一张金名片，实际上我更希望莫高窟成为中国的金名片，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金名片。前两天我在入窑考察时，刚进洞口立刻被呛人的香水味熏得连打喷嚏。和100年前的壁画相比，日渐模糊的壁画让我忧心忡忡。壁画本不易保存的属性让它随时间流逝不断老化，游客的到访、汗味、香水味对壁画的腐蚀更加重了这一趋势。
1: 我们可以通过管理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2: 一旦莫高窟成为摇钱树，牵扯入利益勾结，古文物很难被好好保护。我倒想问问在座诸位，你们拿出来一个保护的实际方案，不要这些表面的东西，是实在的技术方案。壁画怎么保护？能不能保证所有的游客一年四季都戴头套和口罩进入窟呢？
1: 我们让莫高窟上市，是为当地百姓谋得更大的利益。樊院长，您在敦煌研究院月月拿着国家的工资，可是您知道敦煌的农民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吗？地方财政的困难您知道，这样阻拦未免有些不识大体了，不考虑地方经济的发展。
2: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敢于坚持这样的事情？因为我没有私心杂念，我是为了莫高窟负责。
3: 哎，这

0: 樊院长，我们要开发莫高窟，就一定会妥善地保护它。如果不好好保护，莫高窟不存在了，我们又怎么开发呢？
1: 不管怎么说，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把莫高窟交给企业，就是拿稀有的遗产和文物去做买卖，成为企业赚钱的工具。为了局部利益，他们会不顾法律法规，不顾文物的安全。如果把莫高窟捆绑上市，那将是中国文保事业的一大悲剧。敦煌莫高窟如果上市，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世界遗产怎么能上市？
0: 我的天哪，这怎么能这么说？
2: 是，
0: 哎呀，这樊锦诗真是厉害啊，平时看着挺温和的，发起火来这么吓人啊，
3: 可不嘛。
4: 樊锦诗率领同事在北京、兰州两头奔波，与人争辩，高谈阔论，详细讲解敦煌文化的重要性。为了省下20块钱，他和同事一起住招待所，一次次为保护莫高窟竭尽全力。季羡林曾经说过，敦煌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明体系的唯一交汇，这样意义重大的大莫遗珠怎么能在商业开发中被破坏呢？樊锦诗怎么对得起他的老师、领导，怎么对得起中国文明呢？转眼到了2014年，敦煌市政府委托有关单位编制出台了厚厚一大本《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大景区建设规划》，整个规划设计目标完全从旅游出发，大景区把莫高窟纳入其中，认为莫高窟不应该由敦煌研究院管理，应归到敦煌市管理，把莫高窟交给当地政府办公室管理，由政府办公室交给当地旅游局协管，再由旅游局交给企业开发。有人不时提醒樊锦诗说，大景区是势在必行，不是旅游局可以左右的，同样也不是敦煌研究院可以左右的。如果不是省里统一的规划，不可能有此推进的速度和规模。2014年12月21日，甘肃日报刚登了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大景区总体规划纲要。根据规划，到2020年，将计划建成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以上的大景区共20个。大景区建设将分两步走，第一步计划到2017年，将率先建成8个大景区，其中就有敦煌莫高窟月牙泉景区。樊锦诗再次如坐针毡。敦煌研究院负责保管莫高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的文物管理体制。如果真的将莫高窟的旅游开发管理权抵押租赁给企业去经营，变成企业追逐利益的唐僧肉、摇钱树，这样珍贵脆弱的文化遗产将很快就被破坏，多年辛苦聚集起来的人才队伍也将流失殆尽，前途实在是令人担忧。于是樊锦诗以个人的名义给省领导写了一封汇报信，明确表示旅游发展中应注意保护莫高窟。幸运的是，国务院参事室的一些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一些馆员在做一个文化遗产的调查项目，莫高窟是他们调查考察研究的对象之一。他们组织了一个考察团，经过调研形成了一份考察报告，并向国务院正式提交。国务院主管领导的批示很快就送到了甘肃省委，省委领导很快做出了莫高窟管理权属于敦煌研究院的批示，从而保住了敦煌研究院 负责保护管理莫高窟的职能和权力。实际上，1998年要开发莫高窟的时候，樊锦诗就已经预感到了莫高窟被世人关注所带来的旅游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他凭着对莫高窟游客数量突然增加的敏感，预估到甘肃的旅游可能还要继续发展，未来莫高窟游客的数量很有可能会加速增加。
1: 各位，倘若禁止游客参访，将这份全人类的瑰宝束之高阁，则显得过于自私。为此啊，我提一个方案。我今年已经60岁了，但是我觉得和壁画比起来，我还很年轻。我要解决这个进退两难的问题，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细致丰富的数字档案，通过高清数字化内容，将敦煌之美展现给全世界。
4: 2003年，全国政协委员樊锦诗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经过5年的探讨，2008年底，投资2.6亿元的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保护工程开始实施。2014年9月，包括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在内的数字展示中心投用，樊锦诗的数字敦煌梦终于成真。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数字技术让莫高窟永葆青春。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人们在电脑前看，就和在石窟中一样，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甚至比石窟中看到的更清晰、更细腻。而这种高科服务推动者竟是一位已经78岁高龄的老太太。半身辛劳，她终究没辜负满山大佛700多双眼睛的期许。2017年，不愿接受采访的樊锦诗登上了央视《朗读者》的舞台。
1: 老彭喜欢看你们的节目，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
4: 这一年的7月，老彭带着对莫高窟和樊锦诗的深深热爱和眷恋离开了人世。樊锦诗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他在自传中写道，
1: 离开敦煌就好像自己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就好像要和大地分离。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人生的幸福在哪里？也许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的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他面对所有困难，让他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
4: 莫高窟的源头是荡泉河，荡泉河畔葬着几对夫妻，常书鸿和李承先，段文杰和龙石英，石伟香和 欧阳林。老先生、老前辈们大多高寿，很多人感到不解，为什么生活条件这么艰苦，还能如此高寿呢？或许是因为他们心无旁骛，一辈子心里只想着一件事，画画就画画，研究就研究，纯粹地去钻研业务。樊锦诗这样说：
2: 我能把一生奉献给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事业，能够为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类最伟大的文化遗产服务，我非常幸运。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还会选择敦煌，选择莫高窟。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

0: 功勋科学家孙家栋第一集。孙家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无数个中国第一跟他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有人说，翻开孙家栋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2021年5月15日7时18分，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指挥部发来贺电，贺电中写道，在迎来建党100周年之际，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取得成功，迈出了我国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实现了从地月系到行星际的跨越，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记。这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展。天问一号实现了人们几十年的心愿。当火星探测刷屏的时候，人们不禁又一次想起，它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的接力前进。50年前的今天，我国成功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只有微小的0.178吨。50年后的今天，一代代中国运载火箭载着超过200颗卫星，一次次摆脱地心引力，奔向星辰大海。从神舟飞船、嫦娥探月、北斗组网，到如今的天问一号，当年为之奋斗的人，有的已不再年轻，有的已魂归星海。其中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第一任造星师孙家栋，就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中国航天人之一。他的故事要从头说起。
1: 家栋，家栋
2: 啊，
1: 快去看看，解放军入城了
2: 啊，走去看看。
0: 这是1948年的秋天，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园。19岁的辽宁小伙孙家栋，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预科班。这一年，东北解放了，孙家栋开始学的是俄语，后来转入了汽车系。这都是当时的新中国急需的专业人才领域。在汽车和坦克大炮的隆隆声中，解放军从东北走向全中国，走进了北京城和天安门。
3: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1949年10月1日，年方20周岁的孙家栋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面临新的时代到来时，他的人生也掀开了新的篇章。
1: 孙家栋，你还去姐姐家吗？
2: 去啊，今天元宵节嘛，跟家人一起过。
1: 哎，我听说今天晚上加餐要吃红烧肉啊。
2: 啊，晚上有红烧肉啊？那我吃完再去我姐姐家。
1: 馋嘴。
2: 难得有红烧肉嘛，吃完再团聚不耽误事儿。
1: 那走啊，去食堂去。
2: 走。
1: 开饭了，开饭喽。热腾腾的红烧肉。
2: 哎，快看，这不是教导主任吗？他怎么也来食堂了？
4: 同学们，元宵节不回家过节，还要待在学校里复习功课吗？
2: 啊，吃完红烧肉再回家。
4: 好事好事。同学们，我再告诉你们一件更好的事情，空军要在咱们学校招人了。
1: 空军招人？
2: 哎，看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广场阅兵，我有一个月天天梦见自己也成了解放军战士呢。
4: 感兴趣的同学现在就可以报名啊。
1: 我报名，
2: 我报名。
4: 好，同学们，你们都满怀大志，学校非常高兴，祝你们在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中能够站好岗，做好事业，大展宏图。
0: 不久以后，孙家栋和他的同学们就正式穿上蓝军装，

0: 戴上制式帽，登上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航校的列车。
1: 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2: 加栋，你这乒乓球打得不错呀，左右开弓都能打。
3: 我可是从小练出来的，我小时候啊是左撇子，学校说，哎，你这个小同学老戳到别的同学可不行啊，上了俩星期就给我退学了。后来我就开始学用右手，所以啊我这左右手都能用。
2: 嘿，你不仅是各科成绩优异啊，体育也不赖呀。
3: 嗨，那当然，毛主席说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咱们可得记着，为祖国工作50年，那得有个基础，就叫健康。
0: 在航校，孙家栋一边刻苦学习认真锻炼，一边还担任空军俄文翻译。1951年，孙家栋被空军选派到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设计维修及管理，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人员。对于年轻的孙家栋来说，这既是命运的眷顾，也是时代的考验。1958年，孙家栋和他的同学们毕业了。孙家栋以门门全优的成绩获得一枚斯大林头像金质奖章。回国后，他就立即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从事导弹原创工作。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国防部五院。1955年，钱学森放弃美国优越的科研条件，毅然回国，并着手开始导弹的研制工作。可是，在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对导弹的研究几乎为零。钱学森定下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从当年的大学毕业生中甄选优秀的年轻人，筹建队伍。1956年，钱学森组织起中国第一个专门的导弹研究机构，培养起了新中国的第一批导弹人才。然而，那时从各地来的100多个大学生，没有一个是学导弹的，就连孙家栋也

0: 自撰写教材。当时作为航天领域领军人物的钱学森还亲自给刚毕业的大学生讲课，所有的学生们都被钱学森感动，没日没夜地学习导弹知识。
1: 孙工，该去食堂吃饭了，都几点了？
2: 哎，刘工，马上，等我一下啊，我把这个数据再调一下。
1: 我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天天就在食堂办公室两点一线的，个人问题还考虑吗？
2: 嗨，这考虑当然是得考虑，咱这不是没空实操吗？
1: 行，考虑就行，实操的事儿，我帮你牵线啊。
2: 你真有门啊？
1: 有啊。哎，这个照片你看看。
2: 哎，这位是？
1: 这是我爱人的同学，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哎，跟你算老乡，姑娘特别好，你要是看上了可别磨蹭，要不让别人捷足先登了。
2: 那我该怎么办呀？我这不能请假去见他呀。
1: 嘿，哎呦，你这人搞导弹这么多鬼点子，现在没主意了，先通信呐，介绍介绍自己的情况，也得看看人家姑娘愿不愿意。
2: 哦，怎么写啊？
1: 怎么写还用我教你啊？
2: 啊，不用不用。
0: 就靠着老战友给的一张照片，孙家栋和他的爱人魏素萍得以千里姻缘一线牵。孙家栋边看着年轻姑娘清秀的照片，边写了一封信。令他激动的是，魏素萍回信了，羞涩含蓄却饱含真情的口吻，让孙家栋决心去哈尔滨见一下真人。那个时代的恋爱，人们似乎用不着太多的套路，一次见面就可以决定两个人彼此信任关系的建立。没多久，魏素萍从哈尔滨来北京，这一次他们俩的终身大事就算确立了。这或许正是革命时代的一见钟情吧。
3: 欢迎各位来到孙家栋和魏素萍的婚礼，瓜子、花生、喜糖，这是我们能拿得出来最好的东西了。哎呀，素萍啊，对不起，把你从哈尔滨调来北京，摊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给你，但是我可以确认，素萍选择了孙家栋是有眼光的，你就是选择了国家的未来。啊，对了，两位新人有话说没有啊？
4: 感谢领导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们一定好好工作。
2: 从看照片认识到结婚，我们只用了4个月，咱们的航天速度也会想迅速有效的推进的。
5: 家栋，你这话可是委屈了素萍了。
2: 这姻缘呢，其实就是一种缘分，这点我信。
3: 好，就这样吧，我宣布李成。
0: 魏素萍的工作调到了北京，当起了孙家栋的贤内助，但是他一直不知道孙家栋具体是做什么的。那个时候中国的导弹研制刚刚起步，保密政策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魏素萍只知道自己的丈夫不是加班就是开会，出差一去就是几个月，和家人联络全靠书信，而收信地址只是一个模糊的 X 号信箱。有时候魏素萍憋闷了，只能对着墙说话。直到几十年之后，她才知道自己丈夫工作的内容，这是后话了。
1: 小孙，来，这是聂荣臻元帅送来的黄豆，你拿去，顺便给其他研究员们分了吧。
2: 指导员，这袋子还没拆封啊。

0: 元帅有指令，给科技人员专供，政工干部一例不许碰。
1: 哎呀，这怎么能行啊？这，
0: 哎，怎么，你这些娃娃，不听我的话了吗？
2: 孙家栋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指导员是原东北第四野战军的团政委，在海南一个县里当过武装部长，十多万人的大会上坐过主席台，来到这里却领导二三十个大孩子。吃不好不说，年轻的技术人员对这些老革命也缺乏敬畏感。
0: 家栋，想什么呢？三年自然灾害，毛主席不吃肉了，周总理停掉了茶，邓小平戒了烟，咱们的肚子虽然是饿的，但是精神不能放松。黄豆好啊，补脑子，专门供给咱们的科研人员。
1: 指导员，我真的服了咱们老一辈革命家，你们是从战火里走出来的将军，你们的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作风，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如果没有你们的组织，我们这支年轻人的队伍很难拉起来干成事。
0: 小孙，你得这么想，我们饿点算什么？国家现在遇到了困难，可是哪有我们过去打仗的时候难呢？只要你们设计出来导弹，咱们的国际环境友好了，我们就能早点渡过难关。
2: 老革命们做组织工作，而设计导弹就是孙家栋这二三十个大孩子的唯一使命。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个时候除了钱学森，谁也没见过导弹，真的是要从零做起。
3: 同学们，航天不是靠一个人，要靠一大堆人啊。
2: 从50年代末开始，中国第一代航天人大概分为四个群体。一是以钱学森、任新民、涂守鄂、庄逢甘等为代表的科学家，他们都是40来岁，年富力强，起着带头作用。二就是组建航天队伍时从部队里调来的身经百战的老革命，他们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组织能力比较强。三是像孙家栋一样刚毕业的年轻人技术员。四就是一批有着工人阶级本色的老技术工人。在这样一群人夜以继日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导弹事业终于渐渐有了一些起色。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安息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3: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号，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天。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慧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0: 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了年内的连续第三个月下调。调整之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费的连续下调呢，进一步降低了游客的出行成本，为出行市场注入了新活力。
1: 当前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美团数据显示，燃油费下调当天，机票的搜索量同比增长42%，北京、广州、成都、深圳、上海等地的市民游客出行热度最高。其中，北京到上海、广州到上海、广州到北京、成都到三亚、成都到乌鲁木齐成为预订热度 TOP 5的航线。暑期出游的群体当中，亲子家庭占比超过40%。七月以来，亲子家庭的预订机票量同比增长约18%，亲子游的相关搜索量环比增长26%。景点的选择上，主题乐园、自然景观、水上体验等品类热度靠前。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北京环球度假区、万岁山武侠城、香港迪士尼乐园以及珠海长隆海洋王国以及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和青岛啤酒博物馆、沈阳故宫等景点深受亲子家庭的青睐。
0: 燃油价格下调的利好呢，也进一步影响到出游产品的预订市场。在重信旅游中秋叠加十一黄金周的预订情况呢，能够看出游客提前预订出行产品的趋势十分显著。截止在8月10号，重信国庆黄金周的相关产品呢，收客量已完成70%，收客节奏呢大幅领先去年同期，市场呈现了价量齐升的态势，整体出游人数呢较去年同期也是增长了70%。
1: 从出境目的地结构来分析，欧洲是今年黄金周出境游市场的绝对主力，预订量占比接近整体出游总量的一半。赴欧出游人数同比增长约140%，依托美加墨世界杯的流量加持，北美的出境游市场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出游人数同比增幅达480%。澳新目的地同样的高涨，出游的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3倍以上。除此之外，中东、亚洲等灵活的短线目的地需求持续回暖，出游人数分别同比增长1.4倍、1.1倍以上。
0: 同情旅游数据呢也显示，跨境出游的热度呢正在从暑期接力至国庆。近8月份跨境机票的预订热度较7月呢环比增长12%。同程研究院表示呢，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形成的超长出行窗口，正在重塑跨境游的消费节奏与产品形态。消费者呢倾向于将行程留得更长，比如说户外体验、文化寻访等深度融合，共同构成了远程的目的地加深度玩法的主流形态模式。从产品端口来看，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方案呢推动了预订决策明显前置，平台中秋国境的相关搜索与预订呢也是进入到加速通道。从供给端看，航空公司加密国际航线，目的地持续推出便利的签证措施，为长线跨境游的爆发提供了坚实基础。
1: 业内人士展望，叠加大众拼价出行的热潮，今年中秋联动十一黄金周

0: 周的超长假期或将跻身近年来人气最旺盛的黄金周行列。
1: 公安部网安局呢，8月11号也是公布了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呢，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例如，杨某国团伙以现金奖励为诱饵，诱骗群众呢实名注册电商账号及营业执照之后倒卖，为洗钱等犯罪提供便利。吴某通团伙则指使内鬼入职某房产中介公司，通过内部系统权限，再利用技术手段批量扒取并倒卖经纪人信息，供装修公司推销业务使用，并按比例抽成。目前呢，10起案件的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
0: 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
1: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名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
0: 电力新能源行业专场有243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电池研发工程师、锂电池品质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材料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万多人次。跨境电商行业专场的3000家用人单位

0: 招聘需求呢3.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呢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者是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的页面来进行参与。
1: 前不久，湖南怀化警方打掉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他们冒充知名家电的售后人员，以免费领取鸡蛋为诱饵，让60多名老人落入圈套。今年的7月初，湖南怀化的徐浦县龙潭镇以及黄茂源镇陆续有多名老年人报案，称因参加所谓的家电服务抽奖免费领鸡蛋活动后，财产被骗。
0: 民警呢接到报警之后，第一时间到现场走访调查，受害的都是60、70岁的留守老人，受害群众呢60余人，涉案金额呢达到了5万余元。经查呢，该诈骗团伙以李某某为首，他们冒充某知名家电品牌的售后服务人员，以家电抽奖、品牌宣传推广为名，通过发放鸡蛋、面条等小礼品来吸引老年人。
1: 这伙人呢，将老年人聚集到民宿或酒店的宴会厅，夸大宣传劣质理疗腰带、菜刀、炒锅等产品，诱导老年人缴额高额的诚意金，收款之后便以下楼取红包为由卷款潜逃。被害人唐女士说，他们说先交750块钱的诚意金，东西送给我们，等一下就把钱退回来，我看很多人都交了，也就跟着一起交，结果他们说下楼给我们拿红包，等了好久都不见人回来，这才知道被骗了。
0: 民警呢通过进一步的侦查发现，该团伙分工明确，流窜作案，专门呢选择偏远乡镇的留守老年人为目标。他们在龙潭镇呢骗取了30余名的老年人2万余元，随后呢转至黄茅源镇，以同样的手段呢对另外30余名老年人实施诈骗。
1: 在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之后，警方展开了行动，将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经过审讯，该团伙在短短数日内先后2次作案，被害人数共计60多人，涉案金额5万元。目前呢，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呢，已被徐浦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警方正全力的追缴赃款，最大限度减少被害人损失。
0: 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轻易相信免费赠送、高额回报这类的噱头。凡是要求提交诚意金、保证金才能参加的活动，一定要提高警惕，多和子女沟通。一旦发现被骗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4: 是吧？
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5: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6: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
6: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
4: 哦，我看
6: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4: 好，
6: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0: 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2: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3: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专题调研进出口岸管理与对外开放工作，强调十五时期是青海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关键期，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发展大局，聚焦产业四地建设，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主动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改革、促发展，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在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吴晓军实地了解 T1 航站楼改造、出入境检查、国际航运、货运等，指出要加快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持续优化通关流程，不断提升运输保障能力，具体打造展现青海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随后，吴晓军来到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和省药品检验检测院，详细了解 3H 高原认证体系建设、香港 STC 青海实验室运行、中藏药借澳出海等情况，强调要深化与香港、澳门的交往合作，借力推动更多青字号产品走出国门，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贡献力量。在西海海关，吴晓军参观了海关监管文化展示馆和国门生物安全展示馆，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既要支持青海特色产品扩大出口，更要坚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
0: 对言中，吴晓军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进出口口岸管理和对外开放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要建强综合保税区、航空口岸、铁路物流基地等开放性平台，不断提升发展能级与服务水平，为开放性经济发展提供稳固支撑，要牢牢把握共建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探索公铁海空联运新模式，不断拓展面向南亚、中亚、欧洲的开放通道，要把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转化为出口优势，培育壮大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外贸主体，积极开拓绿电加外贸、资源出海等新领域，要统筹做好监管与服务，当好青海品牌出海的把关人，扩大与国际标准体系的互认互通，加强数字化应用，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的通关服务，提升出入境服务便利化水平。要加强部门联动，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以对外贸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持续扩大青字号品牌国际影响力，推动十五时期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省领导朱向峰、王海红参加调研。
1: 8月1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香港现代管理专业协会创会会长庄宇仁、香港立法会饮食界议员梁静率领的香港现代管理专业协会代表团一行。
0: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张宇仁、梁静一行来青考察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对青海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青港两地联系愈加紧密，交流合作不断深化，香港已成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站在十五新起点，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希望依托香港世界美食之都的独特优势，在扩大青海牦牛、藏羊、冷水鱼、冷凉蔬菜、野生虫草、柴大木枸杞等供港规模，深化青海家宴品牌共建，推进文旅联动等方面加强合作，携手做好高原珍品品牌培育与价值转化大文章。青海将全力为香港企业在青投资兴业创造良好条件。
1: 张宇仁、梁静表示，对青海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对青港合作前景满怀期待，将以此次考察交流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地餐饮界务实合作、融合创新，共拓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王海红参加。
0: 8月9号，天空之境茶卡盐湖景区客流量与线上直播量双线创造佳绩，为青海暑期文旅市场再添火热动能。当天，天空之境茶卡盐湖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4万人，抖音直播售票单日全量成交额达177.81万元。
1: 截至目前，天空之境茶卡盐湖景区2026年度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58万人次，络绎不绝的游客踏岩而行，沉醉于天水相融的盐湖画卷，无垠镜面之上人影与流云相映，尽显天空之境独有的极致浪漫。不断增长的客流数据印证着茶卡盐湖作为青甘环线标杆目的地的强大吸引力。
0: 线上营销同样的成绩斐然。8月9号，天空之境茶卡盐湖景区的抖音直播售票呢火力全开，单日全量成交额呢达到了177.81万元，单场直播成交金额呢是138万元，直播间曝光量高达679.19万次，凭借出众的热度强势登榜，位列青甘宁星当日第一名，全国景点团购榜单第三名，全国游玩团购榜单第三名，全国团购榜单第46名，多项成绩成功突破2025年同期纪录。
1: 云端直播实景呈现了盐湖清晨至夜晚的风光，让屏幕前的网友沉浸式的领略高原镜湖之美。线上流量持续转化为线下客流，以线上引流、线下体验的新模式不断擦亮茶卡盐湖文旅名片。超高人气的背后是独一无二的自然禀赋，也是景区持续优化游览体验、提升服务质量、创新线上传播渠道的不懈努力。当前正值茶卡盐湖最佳观赏季，澄澈的湖面倒映清晰，日出晚霞星河轮番上演。
0: 8月10号，记者从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省发展改革委紧扣青海省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方案，立足职能，主动担当，提前谋划储备城市更新项目，指导各地做深做细项目前期，加强与国家发展改革委汇报衔接，全力推动项目申报和资金争取。
1: 2026年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5.42亿元，支持西宁市、海东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63个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重点改造提升供排水、供热、供电、道路、绿化、照明、适老化等便民服务设施，惠及4.25万户多居民，切实解决了管网老化、服务设施不完善等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了居民生活品质。
0: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国家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的战略部署，是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城市配套功能、改善人民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对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培育城市发展动能、夯实经济稳增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坚持争取监管绩效并重，紧盯政策投向，滚动储备项目，积极争取更多的中央资金支持，强化项目全过程监管，协调解决建设的堵点难点，严把质量安全关，确保资金规范高效使用，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增强城市发展后劲。
1: 2026年8月11号，第17个全国知残日活动日当天，青海省知残人协会在青海大剧院 VR 红色体验馆举办了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沉浸式长征 VR 体验主题活动。50名省内知残人士及志愿者参与活动。
0: 本次活动创新融合红色教育、科技体验、爱心捐赠、趣味运动、交流互动等多元内容。红色 VR 沉浸式体验环节中，残友们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借助数字化设备穿越长征历史场景，沉浸式感受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定桥等经典革命画面，以科技手段打破身体局限，重走长征路。活动现场，爱心企业为知残人士送上暖心物资，传递社会温情。
1: 体验结束后，协会结合知残人士身体特点，设置了安全性能高、参与性强的趣味运动项目，让残友们在轻松的氛围中舒展身心。 随后大家围坐畅谈，分享 VR 体验感悟与自强奋斗心得，在真诚的交流中拉近距离，凝聚力量。
0: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科技助残加爱心帮扶加趣味互动的特色助残模式，既依托科技让残友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又通过企业捐赠、趣味运动、互动分享，让肢残群体送上社会温暖，搭建交流平台。
1: 8月10号，如果古人也有奥运会，中国古代体育文明探趣营在青海省博物馆正式启动。来自全省各地的22名青少年学员齐聚一堂，开启为期6天的古代体育文化探索之旅。
0: 本次研学营呢，以馆藏文物为依托，围绕着蹴鞠、马球、射箭、脚力四大中国古代的体育项目设计课程，采用沉浸式体验与互动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少年感知古代体育文明的深厚底蕴。开营仪式上，学员们完成了签到分组、领取研学手册和物料，并进行小组风采展示。6天的行程当中呢，学员们将在展厅开展寻宝以及闯关活动，结合文物完成知识问答与观察任务，在社教老师带领下呢，分组体验古代运动项目，了解其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并以小组合作形式呢，完成研学小结海报，将所学的内容进行创意呈现。课程呢，融合文物知识、非遗体验、体育实践与团队协作，力求实现文博体育教育的有机融合。
1: 此次研学营不仅是一次古代体育知识的普及，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寻根之行。通过展厅探秘、亲身体验和团队共创的复合型教育模式，引导青少年在行走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
0: 为高质量完成青海省平安建设条例起草工作，近日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联合省委政法委组成专题调研组，赴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及马庆县、达日县、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及德令哈市、格尔木市开展立法调研。
1: 在果洛州，调研组深入部分县乡两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实地查看基层矛盾多元化解调处、风险隐患排查、信息化平台建设等工作情况，与乡镇干部、社区工作人员等一线平安建设工作者面对面交流，了解高原牧区平安建设堵点难点、基层履职现实诉求，汲取平安建设创新实践经验。
0: 在海西州，调研组组织平安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召开条例征求意见座谈会，相关参会部门围绕着平安建设职责划分、公共安全风险防范、反电信网络诈骗、保护未成年人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治理等领域积极建言献策。调研组还依托基层立法联系点，广泛收集了基层群众和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
1: 调研组指出，此次调研收集到大量贴合平安青海建设工作实际的务实建议，后续将全面梳理汇总各类意见建议，扛牢政治责任，深入讨论论证条例制度设计，把基层成熟的治理经验转化为刚性制度规范，精雕细琢修改完善条例草案，以高质量地方立法护航高水平平安青海建设。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7: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7号，记者从青海省司法厅召开的2025年度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青海工作总结会上了解到，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青海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年共办结法律援助案件644件，挽回经济损失1900余万元。
1: 据介绍，自2025年度1+1行动开展以来，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等11个省市的志愿者律师告别故土，克服高原缺氧、语言不通、交通不便等重重的困难，来到三江之畔、青海湖畔，以法为据、以民为本，把法律阳光送到农牧民群众的身边，为困难群众提供了专业的法律服务，生动诠释了法律工作者的初心使命。
0: 青海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认真总结前期工作成效，查找工作短板弱项，努力在志愿者服务保障、整合域内服务资源、培育本土法治人才、加强宣传推介等方面下大功夫，进一步擦亮志愿服务金名片，让困难群众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法律服务。
1: 8月11号，2026年饮水思源、探秘三江源公益活动在青海省西宁市启动，以长江溯源、黄河寻源、澜沧江探源为主要内容，组织社会各界人士深入实地探访，吸引各方力量共同保护三江源。
0: 三江源是我国乃至亚洲极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承载着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气候调节等核心生态功能。此次活动正是为了连接社会各界与三江源的生态情缘，引导更多力量共同参与生态保护事业。活动通过生态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参与者亲身感受到三江源的壮美与脆弱。期间呢，参与者将在江河源头流域不同地点开展取水活动，并与沿线生态管护员、群众开展面对面交流，近距离接触江源守护者的日常点滴。活动特别设置环保公益沙龙，共同探讨环保热点话题，分享实用的环保经验与创意。
1: 活动由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联合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持续至8月15号。近年来，依托五矿信托持续给予的基金支持，饮水思源、探秘三江源公益品牌稳步发展。以活动为契机，将进一步深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生态保护格局，持续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机制，加大生态修复与科研监测力度，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
0: 8月6号，青海省人民检察院青奖讲堂开讲。本期讲堂邀请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秦天宝教授，围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开展专题授课。青年讲堂已累计开展32期专题讲座，是青海检察干警常态化学习的一个重要平台。
1: 讲座以《生态环境法典时代的检查履职》为主题，立足国家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全局，系统梳理《生态环境法典》出台的时代背景、战略意义、整体架构与核心制度亮点，同时结合检查工作实际，深入阐释法典赋予检察机关的属性定位与履职挑战。整场讲座紧扣法典条文，贴合检查实务，既是政治理论课，也是实务指导课，有效补齐了干警对法典新增制度、全新规则的知识短板。
0: 全省检察机关将以此次专题学习为契机，分层开展法典的专题研学与业务培训，完善办案指引，统一类案法律的适用标准，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凝聚社会共治力量。紧盯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重点领域，依法从严惩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持续做优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巡回检查品牌，深化府检联动、跨省协作，把法典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保护治理实效。同时呢，依托数字赋能、科技助力，优化办案模式，健全生态修复监管机制，强健专业化办案队伍，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1: 8月9号，湖野浪潮音乐节在青海省西宁市甘河城市郊野公园举办， 音乐节立足本地生态资源优势，探索生态加音乐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模式，为夏都西宁文旅市场注入活力。西宁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本次音乐节吸引观众1.8万多人，其中跨省观众占26%，跨城观众占38.5%，有力拉动暑期文旅客流增长。
0: 本次音乐节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跳出传统的室内演出模式，充分挖掘干涸城市郊野公园的湖岸林地、河湟风貌等原生生态禀赋，将舞台置于旷野湖景当中，实现了自然生态空间与潮流文化场景的深度结合，推动文旅活动开展与生态保护同向发力，让

0: 卡湖景区资源，推动演艺流量向景区转化，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拓展文旅消费链条。
1: 金陵文旅集团将持续培育户外音乐节、郊野演艺等特色 IP， 不断深化生态场景加潮流演艺加全域消费的融合路径，丰富优质的文旅产品供给，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
0: 最近，记者从海东市民政局了解到，八月一号起，海东市上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养育补贴标准。新标准严格依据省级政策要求，参考上年度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分档核定，测算流程规范，贴合群众实际需求。
1: 据了解，本次调整城市低保标准从原先的688元上调至722元，城市低保分类失保金提升至每月108元，继续按照 ABC 三个档次实施分档补助。农村低保由原来的473元上调至507元，农村低保分类失保金提升至每月的76元，同步实行分档发放。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补助从每月的1032元提升至1083元。集中养育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养育标准由每月的1450元上调至1501元。分散养育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养育标准呢，由每月的1050元上调至1101元。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仍参照集中养育孤儿标准执行。
0: 海东市民政局通过集中培训授课、线下入户讲解、线上推送科普和社区公告宣讲等多种的方式，广泛宣传救助提标内容，提升政策知晓率，营造关心关爱困难群体的社会氛围，夯实民生兜底保障根基。
1: 八月十号，依托天津援青指挥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教育局思政教育特色品牌打造的“倾听今生，德润青苗”援青公益夏令营，在铜仁市龙雾镇四合集社区幸福苑正式开营。本次开营仪式暨爱心捐赠物资活动，由天津商业大学携手天津海河传媒中心音乐广播公司联合举办。这也是该校连续第三年落地四合集社区开展教育帮扶援青工作。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深化东西部教育协作，促进京青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实践。活动整合多方优质资源，打通天津优质的教育与公益资源下沉高原的渠道，搭建起京青青少年互助共进的连心桥梁，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高原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次夏令营为期17天，天津商业大学精心选派29名优秀师生组建志愿服务实践团队，面向当地多所学校的90余名青少年开设专属的研学教学班，课程体系丰富多元，涵盖思政铸魂、制冷专业科普、 AI 智创、生态保护、法治安全、普通话推广、民族非遗交融、美育合唱、专利申请科普等9大特色主题。活动创新采用课堂授课、互动体验、实地研学、趣味竞赛等多种形式，并牵头组建高原少年合唱团，补齐当地美育育人短板，全方位助力高原学子开拓科学视野，锤炼综合素养，厚植家国情怀。
0: 本次活动以党建共建为核心引领，依托校媒结对共建平台，打造出资源互通、公益赋能的教育帮扶新模式。活动前期，实践团队深入社区摸排学情，发起冷暖天商、海河微光、爱行圆梦计划，征集91名高原学子的个性化成长心愿。开营现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天津商业大学等单位定向捐赠科学实验套装、课外读物以及文体美育物资等助学用品，通过1:1精准认领，实现一人一院精准助学。社区代表现场回赠锦旗致谢。
1: 8月8号，记者从青海省民政厅了解到，为破解社会救助资源分散、部门协同不畅、帮扶精准度不足等痛点难点，青海省民政厅联合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0: 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厅、省医保局印发青海省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政策清单。
1: 政策清单系统归集了基本生活、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受灾人员、疾病应急救助等八大类55项救助项目，逐项明确了救助标准以及准入条件和办理流程、保障标准和政策依据及责任单位，同步标注市州差异化补助标准、跨省通办服务等特色举措，有效破解了救助政策零散以及查询不便、标准不清等问题，形成了部门协同的政策指引体系。
0: 为推动静态的政策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帮扶实效，省民政厅还在全省推行困难群众一户一张幸福清单，依托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汇总困难群众各类帮扶救助信息，自动生成专属清单，集中列明低保、医疗救助、危房改造、就业帮扶、应急救助、困境儿童补助、残疾人补助等30项帮扶项目的补助频次与资金发放明细，由乡镇街道经办人员上门张贴公示，现场宣讲，逐条解读政策条件、申领流程与保障待遇。截止目前，全省 17.57 万户城乡低保、分散特养特困人群家庭已收到幸福清单。
1: 青海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说，省民政厅锚定将惠民政策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幸福成果这一目标，持续指导各地丰富完善政策清单与幸福清单内容，细化一户一策精准帮扶举措，持续织密织牢基本民生保障安全网，为打造高原民生保障青海样板做出积极贡献。
0: 如果当时慢一点，后果不堪设想，真的特别感谢您。八月十号，西宁市城东区团结桥公交站停车区内呢，车辆整齐停放，井然有序。市民马文海和妻子呢，拿着一面锦旗专程赶来，要找到一名司机当面感谢。刚刚康复的他呢，痊愈。

0: 况井然有序。市民马文海和妻子呢，拿着一面锦旗专程赶来，要找到一名司机当面感谢。刚刚康复的他呢，痊愈之后的第一件事就
1: 电话拨通之后呢，李春盛精准地告知了事发的具体位置和患者的症状。看着乘客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身体几乎撑不住，他心想，等救护车来需要十几分钟，可人命关天，争分夺秒就是挽救生命，自己开车送过去或许能抢出更多的救助时间。
0: 李春盛呢，当即面向全车的乘客说明情况，说有位乘客呢身体不适，需要马上送医，请大家谅解。下车之后呢，换乘后面车辆，全程乘客呢也是没有一句抱怨。征得乘客同意之后呢，李春盛驾驶着车辆赶往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从学府巷出发，仅用了11分钟就顺利抵达医院。
1: 到了医院，李春盛和一名热心的乘客一起搀扶马文海进入了急诊科，陪着他挂号检查，忙了十几分钟，直到马文海的家人赶到，看着病人情况有所好转，他才离开。回到车上之后，他第一时间向公司报备，开始正常的运营。
0: 李春盛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只要人平平安安，比什么都重要。今年呢，是李春盛当公交司机的第12个年头。其实呢，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救人。之前呢，他也送过一名晕倒的乘客前往医院救助。
1: 没错，面对突发的险情，李春盛沉着冷静，反应迅速，处置规范，停车、报备、与乘客沟通、紧急送医、协助就医，一系列的操作在短短的半小时内完成。他说，这些都得益于公交车平时的公司呢常态化的应急培训与演练，个人也要认真的对待工作，不断的积累经验，提高应急处置的能力。
0: 车厢虽小，人心却暖。李春盛呢，用自己的果断、善良与担当，让公交车呢秒变救护车，为文明西宁呢增添了一抹温暖动人的底色。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好，那么节目一开始呢，现在跟我们分享到高速公路的一个路况信息吧。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 G6 青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岩县三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 G6 青藏高速的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怒目红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呢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过往车辆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那么 G0011 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夺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反方向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同样呢，这个雅同路段因新建的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反方向呢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G00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路段，黄中路附近黄原至兰州方向，右侧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南绕城路段的凤凰山隧道附近，兰州至黄原方向超车道施工结束，目前呢，右侧行车道和这个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和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那么 G00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那么现在国省道的路况信息如何呢？
4: 好的，国道310连贡县贵德县多拉村至巴卡台农场路段呢

0: 这个是早上有雾，目前呢雾已经散，能见度呢是已经明朗，请过往车辆呢经过此路段时呢是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国道213侧抹现在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省道206平陇县的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14西兰县的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拖住路面沉陷，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来浦洞泉至曲麻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孟县的梅苑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柏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7年的7月31日。国道338海天县的冈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造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国省该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玉丽，那么最后呢，今天的天气包括呢此刻你从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播报吧。
0: 好的，今天的天气呢是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及黄中、黄原、格尔木市、冈察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些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及黄中、黄原、格尔木市、冈察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唐古拉山区及杂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中区晴间多云，12度到28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2度到28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2度到28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1度到27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6.8%， 水质优良比例达 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国货，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调的 AM 666来收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五月天为我们带来的《倔强》。哎，那么《倔强》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摇滚励志的经典歌曲啊。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书写了年少不服输的内心坚守。吉他的编曲也是充满了力量啊，非常质朴直白的喊呐，非常质朴直白的呐喊呢，也是唱出了追逐理想不妥协的态度。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无数的年轻人，当年在校园和电台呢，也是经常循环的播放啊，也是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五月天为我们带来的《倔强》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分享的呢是五月天带给我们的倔强。哎，那这首歌曲的每一句歌词啊，都是对自我的鼓励，面对挫折呢不轻易的低头，岁月的流转呢，这份倔强依旧是拥有很强的感染力哦。无论是经历了多少的坎坷，心中那份执着千万不要丢弃哦，勇敢

面。精致制作这首歌曲的制作呢，也是非常的精致考究啊，是当年电台点播率居高不下的一首非常精品的曲目。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力宏带给我们的《心中的日月》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悠扬婉转的曲调呢，也是带着山水之间的宁静的气息啊，在喧嚣的生活当中，哎，那这首歌曲呢，可以安抚浮躁的内心。王力宏带来的这首《心中的日月》呢，它让我们看见了传统音乐的无限魅力，当然也读懂了民族文化和流行音乐碰撞出来的别样的光彩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奕迅为我们带来的《燕尾蝶》。《燕尾蝶》这首歌曲呢，陈奕迅也是突破自己的风格啊，褪去了以往温婉的情歌，曲风呢非常的热烈，曲风呢也是非常的热烈浓烈啊。歌词以燕尾蝶作为比喻啊，描绘为爱而奋不顾身。

真的蜕变。歌曲呢也是层次非常的丰富，演唱情绪非常之饱满，展现了歌手多元的音乐表达能力。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由陈奕迅带给我们的燕尾蝶，多元音乐的表达能力的一首歌曲。

0: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奕迅为我们带来的《燕尾蝶》。哎，那破茧成蝶，为爱勇敢的蜕变啊！歌声呢，也是诉说着成长的阵痛吧，不再是那柔弱的倾诉，多了一份果敢的力量。人生的路上，我们都要经历蜕变，哪怕是受过伤，也要拥有向阳而生的勇气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野蛮游戏》。哎，野蛮游戏啊，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动感的流行舞曲，节奏非常的明快热烈，编曲呢也是充满了活力，歌词将爱情比作是一场游戏，蔡依林极具爆发力的演唱也是洒脱的自信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洗脑的旋律风靡大街小巷，各类的晚会广播频率呢也是频繁的播放了这首歌曲啊，让当年这首歌曲真的是掀起了热舞啊舞曲的一个热潮吧。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野蛮游戏》。
1: 再见。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哇，轻快的节奏呢，也是一扫午后的沉闷啊，自信的洒脱，自信洒脱的曲风呢，也是独具魅力。歌曲传递独立清醒的爱情态度，其实我们不必在感情当中卑微的迁就自己。多年之后重温这首歌曲呢，也好像依旧能够被热烈的旋律所感染着，重拾轻松自在的心情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光良带给我们的《童话》。哎，那《童话》这首歌曲啊，也是国民级的抒情金曲啊，以简单干净的钢琴旋律来做铺垫的一个故事啊，歌词借助童话隐喻现实当中的爱情，光良温柔的嗓音呢，也是诉说着纯粹的爱情，简单的旋律总能轻易触动人心。我们都曾经啊期盼着爱情如同童话一般的美好，长大了之后慢慢懂得现实少有的圆满结局。今天再次聆听这首歌曲呢，也许会藏着少年时期对美好感情的全部憧憬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5: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6: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7: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8: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9: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0: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6: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5: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4: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胡歌为我们带来的《逍遥叹》。哎，那么《逍遥叹》这首歌曲呢，也是古装仙侠剧的经典插曲啊。这首歌曲国风旋律非常的悠扬沧桑，歌词呢也是书写着江湖的沉浮、爱恨的聚散，带着看淡世间的洒脱和惆怅。这首歌曲呢，依托影视剧呢，也是影视剧的热度啊，也是迅速的走红啊，兼具江湖气息和细腻的情感，这首歌曲也成为一代人仙侠记忆。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胡歌为我们带来的《逍遥叹》。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胡歌为我们带来的《逍遥叹》。哎，那么一曲道尽了江湖的悲欢啊，人生的起落好像犹如一场我们的梦幻一样。我们都曾经向往着快意的江湖，在经历得失之后呢，哎，好像也慢慢的读懂了顺其自然的意义啊。这首歌曲的旋律响起呢，瞬间就唤起了追剧时候的青春岁月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俊杰为朋友们带来的《原来》。原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细腻的抒情作品，钢琴的前奏也是奠定了伤感的基调啊。歌词讲述失去之后豁然醒悟之后的悔恨。哎，那么林俊杰嗓音呢，也是饱含着情绪，旋律起伏动人。这首歌曲褪去了华丽的编曲，依靠真挚的情感打动着听众。这首歌曲呢，也是专辑当中非常之耐听的一首抒情佳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原来》这首好听的歌曲。

很多人总是等到失去之后呢，可能才会明白珍惜的意义啊。歌声当中满是来不及挽回的遗憾，时刻提醒我们一定要善待身边的人，生活没有后悔的药，把握当下，别让爱意最终只剩下回忆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西亚为我们带来的《心醉》。《心醉》这首歌曲呢，也是热门的一首都市剧的主题曲，旋律非常的婉转绵长。这首歌曲呢，歌声呢也是诠释了深陷爱情时的悸动和迷茫吧。这首歌曲的氛围感也是非常之强烈，依托影视剧啊，也是迅速出圈。这首歌曲抒情的曲风贴合都市男女情感的一种心境。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各大电台和网络上播放频次很高的一首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由西亚为我们带来的《心醉》。

哇，真的是爱情总能让人沉醉啊，也非常容易使人迷失自我。心动固然的美好，但依然要保留自我，在追逐情感的路上呢，守住本心，不要彻底的丢失自己，理性的看待爱恨和得失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志炫为我们带来的《如果没有你》。如果没有你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细腻的伤感抒情金曲啊。钢琴的伴奏呢，也是烘托了落寞的氛围。这首歌曲呢，也是描绘了爱人离开之后独自面对生活的空虚和思念。这首歌也是将独处的惆怅呢娓娓道来，非常适合在深夜时安静的来聆听这首林志炫带给我们的《如果没有你》。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晓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晓丹，导演全胜。

0: 第三集，
1: 单局长、金校长，你们听听。
2: 天上的月水呀，也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艄公，你的家，他摆了一摆手就走。天上不太阳哟，月亮不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呀
3: 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他。
4: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5: 哦，呀，到底是年轻人啊！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1: 有道理。啊，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4: 谁呀？
1: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
4: 嚯，大龙啊，我知道了。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哎，
5: 齐曼，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1: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显得特别自信。
5: 那
1: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4: 哎，音乐，哎呀，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1: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4: 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1: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4: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5: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4: 哎呀，
1: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4: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1: 金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4: 单局长，您看呢？
5: 哎，齐曼说的对，我去试试。
6: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曼，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0: 谢谢，谢谢，谢谢。哎，大龙，大龙，新歌啥时候推出来的？我们大家都等不及了呀！就是嘛，等不及了，到家了。
1: 快了，快了，快了！只要这个在我背饿死之前吧，争取再多写几个。哎，大龙，感觉兰州民谣也成了你们兰州的一张名片了。我们从南方来兰州旅游，做了攻略，专门留了时间来打卡兰州民谣。你们加油啊！谢谢鼓励。
2: 各位好朋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
3: 大家好。
2: 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胚子和灰豆子。天。

0: 月亮我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0: 单局长，
2: 嗯，
0: 你咋在这儿呢？
2: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0: 请我？
2: 嗯。
0: 回哪呢？
2: 回河湾。
0: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2: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0: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

0: 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全家。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那你说咋办？
1: 你想不想？ 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我当然想。哎，
0: 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
1: 哦，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0: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
2: 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甘大龙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蛮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的要回去了。
3: 断了一根弦，这塔也变了。哇塞，吴勇，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上，你骨头不好。
4: 还有你夫，
3: 我就是看看。
4: 后悔了吧？
3: 后悔啥呢？
4: 哪要是再晚，我还给他砸洞。
3: 咦，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4: 去，
5: 嫂子。
6: 秦山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啊，妈，爸，
7: 大龙，
6: 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放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8: 你要干啥？
6: 哎呀呀，大龙，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9: 哥。
7: 你回来了，
10: 天天，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
7: 大龙，妈不该摔你的弦子，吉他，妈，把你。
10: 退不复了，
7: 没什么事，你留个原声，
10: 嫂子，
7: 这法那又来了。秦山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啊，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曼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教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只要那能回来。
10: 我支持，
7: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单局长，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
10: 怎么不能录用啊？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7: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
1: 俊花上，不如俊杨玉，心里踏实。
0: 杨玉也能开花。妈，齐老师不就孔教授？
10: 哎，大龙，
0: 我咋跟你说的？啊？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
10: 哎，
0: 山东嘛。
7: 我知道，知道。
10: 知道。
4: 嫂子，咱好好想想啊。

0: 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花儿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
1: 还是民谣？
2: 你们想学啥呢？
3: 都想学。
2: 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

0: 哎，大龙，你这花儿可够时髦的。
1: 大龙哥，我也要在你的抖音里唱。
2: 可以，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
3: 都是这份吗，大龙哥？
1: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
4: 怎么说话呢？
1: 我见过，
5: 我这可是头一次进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2: 是吗？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4: 好，
2: 哎，
4: 哎，
2: 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哎。

0: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新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啊，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
3: 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啊，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3: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
4: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二期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4: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喂，老李，什么事？鲜花岗出了问题。好，我马上过去。

0: 学了马前歌手，
1: 等月亮马前歌手。
0: 花河呀花河呀，我呀的个家，
1: 黄河呀黄河呀，我呀的个家，
0: 天天我都梦见。

0: 大龙，哎呀，大龙，大龙，哦，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1: 那赶紧给单局长打电话嘛。哎
0: 呀，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1: 好，哦，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哦。
2: 好。
3: 我们
4: 也有话，去劝劝他。
5: 单局长，我们可是冲着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乡下种花的呀，
6: 就是啊
7: 。
8: 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5: 不是，那能一样吗？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9: 就是啊，
5: 那边什么有那个农场区，非要我们下乡啊？
2: 对呀，
10: 没错。
11: 为什么呀？
5: 我不想家乡。
8: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12: 是吧？就
1: 干啥呢？站局
5: 长，
8: 大
2: 龙，
5: 大龙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啊，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想留厂区。
1: 就是。
2: 是啊。
1: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鲜花岗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2: 是啊，
13: 不是这么说的。
14: 就这呀，鲜花岗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5: 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乡，我也不想下乡。
2: 我不去。
14: 单局长，把我安排哪儿了？
8: 啊，我看一下啊，甘大龙。你是在厂区，
14: 不能在厂区啊！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5: 大龙哥，不是这个意思，对，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1: 没错，
5: 我们又不是和你攀比
14: 啊！不用说，
5: 不用说，
14: 哎呀，西北汉子，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不？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得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

0: 大龙哥，那这样，那既然大龙哥表态了，我也没得说了，那我也上村里。
1: 那我也同意。
2: 那我也去吧。

0: 哎，大龙，
1: 哦，
0: 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
1: 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2: 啥一样？哎，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
1: 叔，别听他们瞎说。
3: 大龙，过来。
1: 哦，
3: 过来呀。
1: 哦哦哦。
0: 去吧去吧，
1: 叔，你们
2: 哎，去吧，
1: 自己玩哈。
2: 去去。
1: 啥事儿，妈？
3: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种植基地上，就不是个正经上班挣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
1: 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呢？鲜花岗是大工厂，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
3: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成能啥？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1: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3: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1: 有这意思。
3: 这，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1: 妈，你老说我犟，你才犟呢！
3: 你不老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
1: 嗯，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田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 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傅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

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期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0: 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这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2: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3: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全部动了，全部动了，北港运河02在
5: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4: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5: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码道枢纽船闸，这也是码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4: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5: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6: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7: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 南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进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5: 从今天六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八处短时积水，目前这八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0: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11: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四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7: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3: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7: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3: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3: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7: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金良。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新闻特写，科创星光耀雪域，聚力奋进启新城。罗东川会见香港现代管理饮食专业协会代表团一行。录音报道，江源进关，我们的国家公园爱在天地间。省工商联12届四次常委会议召开，饮水思源探秘三江源公益活动启动，鲁青中青年书法篆刻交流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幕，海东市上调多项社会救助标准。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范春华报道。今天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表彰奖励为推动全省科技创新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科研团队，激励动员全省上下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青海贡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朱向峰、曹俊、程基伟出席。会上宣读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青海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与会省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获奖代表李丽娟、梅生伟、李静做交流发言。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15-5时期是推动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主动融入全国创新发展大局，坚持把服务国家战略作为首要任务，系统协同作为关键路径，打造特色作为重要目标，全方位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全省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要进一步提升体系化攻坚能力，优先破解重点赛道、重点应用场景、卡脖子技术难题，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科技创新力量。要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精准赋能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4D建设，让创新真正成为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要全方位培育极具创新人才，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和本土人才队伍培育，充分释放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要健全

0: 全科技治理体系，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激励与约束并举，为科技创新筑牢制度根基。要全面加强党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领导，强化组织保障，优化创新环境，营造浓厚氛围，奋力打造青藏高原科创高地。罗东川指出，全省上下要深刻把握15五科技强国建设攻坚任务，切实增强做好科技创新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主动对标国家战略导向和全省发展大局，纵深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增强体系化科技创新攻关能力，加速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支撑青海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请听青海台记者韩孟娜、陈居才采写的新闻特写，科创星光耀雪域，聚力奋进启新城，科技赋能高原，创新筑梦青海。2025年度青海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如期召开，一众扎根雪域、深耕本土资源的科研先锋站上领奖台，一件件饱含高原温度的创新成果悉数亮相。这场盛会是对科研耕耘的褒奖，是多年科创之路的总结，更是青海持续深耕创新、蓄力发展的全新起点。从战略盐湖、天文科

0: 一项荣誉背后都凝聚着科研人员常年扎根野外潜心实验室的坚守付出，也完整绘就出青海省依托特色资源走出差异化创新之路的发展图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学术委员会主任史生才深有感触地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就在青海开展了毫米波天文观测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果。现在他们要在海西州的雪山牧场建设一个国际先进的15米亚毫米波望远镜，希望能够得到青海省更多的大力支持，争取在2030年建成。青海民族大学教授、青藏高原蕨玛产业研究院院长李军桥说，经过29年的科研积淀，青藏高原蕨玛产业研究院把蕨玛纳入了青海省的食品目录，实现了蕨玛产业从0到1的跃升。在此期间，也逐步构建了蕨玛生态修复、土壤改良和经济效益三效合一的发展模式。这些成果非常喜人，未来更要立足于这次获奖，充分实现这一产业的成果转化，让更多老百姓增收致富。这场盛会也释放出鲜明的科创信号，青海正持续搭建开放协同的创新平台，一边厚植本土科研力量，一边深化对口支援、跨区域联合攻关，持续把青海省独特资源转化为创新优势。大家纷纷表示，未来会继续立足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坚持四个面向，深化产学研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用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力量奋力书写现代化青海建设的崭新篇章。清华大学教授、青海大学能源与电气工程学院院长梅生美说，立足青海清洁能源，围绕太阳能、风电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也解决了很多卡脖子的问题，未来还将在青海特高压的外送、电力系统、电网安全保障等新能源方面以及大型储能方面开展系列技术攻关和工程应用。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研究员李丽娟说，深深感受到这份荣誉的分量，这不仅是对科研工作的认可，同时也是新的起点。目前盐湖硼的利用率不足5%，镁的利用率不足2%，未来将着力在这方面进行关键技术的突破，将更多论文写在青海大地盐湖之上。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8月1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香港现代管理饮食专业协会创会会长张宇仁、香港立法会饮食界议员梁静率领的香港现代管理饮食专业协会代表团一行。罗东川说，近年来青港两地联系愈加紧密，交流合作不断深化，香港已经成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站在15五新起点，希望依托香港世界美食之都独特优势，在扩大青海牦牛、藏羊、冷水鱼、冷凉蔬菜、野生虫草、柴达木枸杞等供港规模，深化青海家宴品牌共建等方面加强合作，携手做好高原珍品品牌培育与价值转化大文章。张宇仁、梁静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两地餐饮业务实合作、融合创新，共拓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王海红参加。听众朋友，今天的江源静观节目，请听青海台记者杨成胜、倪燕、许璇、李旭辉采写的录音报道。我们的国家公园，爱在天地间。
2: 2020年。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海子湿地，一对黑颈鹤夫妇繁育出两只幼鹤。导演张景元全程记录下一家四口的成长日常，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但少有人知道的是，存活下来的幼鹤小雨那年冬季迁徙后，再也没有回到过出生的地方。寻找

0: 零年三月二十五号进驻，一直到十一月七号，他们这一家离开，我们陪伴了整整237天。
1: 时隔多年，张景元还清楚地记得拍摄过程中的点滴。手机备忘录里8万多字的记录，细微到小雨第一次受伤、第一次走丢、第一次飞到对面的山坡上。就在小雨出生的这一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与北京林业大学联合首次给青海本地繁育的38只黑颈鹤佩戴了 GPS 卫星追踪器，第一次完整测出祁连山种群的迁徙路径。小雨也在其中。追踪数据显示，祁连山国家公园内的黑颈鹤迁徙时间最长有39天，最远距离达到了1500公里。当得知西藏林芝雅鲁藏布尼洋河区域是小雨一家的主要越冬地，张景元和他的摄影师一起开车去了西藏。他只是想知道他们一家过得怎么样。他见到了，他欣慰地见到了，在成百上千只鹤中与小雨相认，不得不感叹动物与人之间有时那么奇妙。纪录片《黑颈鹤成长日记》导演张景元
0: 到了三月春分的那一天跟爸爸妈妈告别的时候的场景，一下子让我内心当中产生了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人何止不是这样，是吧？小雨目送着父母起飞到盘旋，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直到飞过雪山，他还在那儿愣愣地站着。
1: 黑颈鹤幼鸟快一岁的时候，父母又要迁徙至夏季栖息地，开始繁育新的后代。亚成和小雨不得不与父母分开，面对真正独自成长的鹤声，张景元导演记录下这场告别，也留下了不尽的牵挂。又是一年夏季，青海湖的蓝扑到了天边，风从湖面吹来，拂过湿地里一簇簇的龙胆花和松草。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向好，高原上星罗棋布的浅水湿地错落分布，成群的斑头雁、棕头鸥、秋沙鸭栖息于此，这里变成了无数水鸟繁育安居、栖息流连的天然乐园。两只黑颈鹤静立在浅水滩，修长的身影倒映水面，享受着惬意的夏日时光。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共和管理森局、小坡湖保护站工作人员加央卓玛，
2: 黑颈鹤巢穴就在这前面，然后这个是这两年新发现的，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红外相机架设在这里，我尽量的不去靠近，能远远的能观测是最好的。你看，像现在阿巴拉库要更换或者是查看的红外相机。
1: 拉青泰大叔走向湿地，因为害怕惊扰到这些小生灵，他格外小心翼翼。架设的红外相机对着正在孕育的两枚黑颈鹤蛋，一枚已经阴出细碎的裂纹，小鹤在里面轻轻地敲着门。为了让新来的这一家子黑颈鹤在青海湖落户入住，管护员们格外照看有加。
2: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共和管理森局、小坡湖保护站工作人员加央卓玛，小时候偶尔会来几只大鸟，到这里之后我不知道那些大鸟，有的叫赤马鸭，有的叫斑头雁，还有黑颈鹤，说实话以前只听说过，就算见也是
3: 几只。
2: 对，后来慢慢的成群结队。
1: 小坡湖湿地位于青海湖东南岸，是黑颈鹤、普氏园林、大天鹅等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的栖息地。
4: 对，就在那边。那是
1: 每到夏季孵化期，管护员们的工作更加繁重，加密巡护、持续监测、维护湿地生态，阻隔游人和牲畜干扰，守着这来之不易的新生。
2: 全在湖里。
1: 这天清晨，鹤妈妈高声啼鸣，仿佛向高原传递喜讯。经过30多天的孵化期，小黑颈鹤在父母的庇护下终于破壳而出了，来到这个美丽的家园。
2: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共和管理分局、小坡湖

0: 保护站工作人员拉青泰。
1: 和这些动物相处久了，就有了感情。我靠近他们，他们也不害怕，可能知道我们在保护他们，但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安全的距离和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守护住了，我们才有家。
0: 一家四口依偎在一起，两小只形影不离，像极了当年的小雨和哥哥。虽然几年过去了，小雨一直没有回到孩子湿地，但科学家们通过监测发现，黑颈鹤迁徙时会跨越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这意味着在青海逐步建成的国家公园群串联起了黑颈鹤至关重要的迁徙廊道。小雨不仅可以领略山河壮阔的大美风光，也始终翱翔在层层筑牢的生态保护屏障之中。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张同作：
2: 你要给这些鸟类的迁徙的重要的飞行通道上也要进行保护，这就是我们对物种的本身的一个尊敬，对物种的保护的一些对策。我们试图对很多的优势的物种、重点的物种、关键的物种、旗舰的物种的详细的分布的信息、详细的活动规律能够获得一个全面的认知。我们在这个假底摸清之后，实际上我们要探索物种保护的一些方法、技术措施，给我们的物种的管理、整个系统的管理提供我们的数据的支撑，提供我们科技的支撑。
0: 一场近五年的寻找，始于一人一念的温柔牵挂，而抬头仰望整片高原大地，万千飞鸟正用种群回归回应着多年守护。如今全青海记录鸟类多达541种，途经栖息的候鸟389种，仅去年秋天全省监测到的迁徙水鸟近69万只，黑颈鹤在青海已经繁衍到了2600多只。历经多年科研攻关，科学家们与一线管护队伍依托卫星追踪、红外监测、地面巡护采样等多元手段，逐步建立起天空地一体化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监测体系。这套体系最先用于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本底调查，而后推广至祁连山、青海湖、昆仑山，一步步摸清了高原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填补了高原野生动物资源长期以来的监测空白。刚刚大学毕业的俄日旦松毅然报考了家乡哈尔盖保护站的管护员，正式成为一名国家生态守护者。入职第一课便是从架设红外相机开始，站长带他去了年轻下格日山。这座山位于海晏县冈察县交界处，是祁连山脉、莫勒山脉的余脉，主峰海拔4385米，终年冰雪覆顶，是雪豹天然的活动廊道。每一处山石背后都可能藏着潜行的山野生灵，也藏着未知的寻护风险。行至半山腰，下起了冰雹，狂风裹挟着碎冰打在身上啪啪作响，俄日旦松攥着设备，跟着站长辨认野生动物的活动轨迹，选择红外相机机位，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欣喜的是，雪豹、马鹿、岩羊一次亮相，这些珍贵的高清影像不仅记录着高海拔珍稀物种安稳自在的生存状态，也填补了年轻下格日山的监测空白。这个季节野生动物尽数活跃起来，四处奔走觅食繁衍，风险也随之增多，又一高山乌鹫被带进了保护站。俄日旦松不仅参与到日常的巡护，学习动物医学的他还通过所学提供了专业的救治。现在他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动物医生了。夏季保护站里救助了不少野生动物，这两天仅普氏园林就有4只。小家伙看到了自己的伙伴，似乎也有些放下防备，吃起奶来。定时定量，少食多餐，严格把控奶水温度，俄日旦松动作娴熟，照料流程如同呵护襁褓中的婴儿。
3: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冈察管理分局哈尔盖保护站救护员俄日旦松：
4: 要在这两边这样抓住，然后边这样按摩边挤奶，这样它才能吃上这个奶。不然的话，这是野生的，没法自主的吃奶。我们慢慢的给它教，基本上就是两天左右它就学会了。治疗完之后，然后放归大自然，它就是在那边奔跃。那时候就是所有的辛苦啊，都觉得很值得。
0: 在这片广袤的国家公园之中，无数生灵的命运在此交织缠绕。唯有人类守好每一寸山河，筑牢绵延千里的栖息家园，万千生灵才会跨越山海，奔赴高原。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张同作：
2: 我们在这样一个高海拔的区域范围内建设国家公园，在独特的这个地域环境建设国家公园，通过我们的建设，让我们的这个公园里的生物多样性更加的丰富，使这里面的动物得以非常悠翔的生活，使它能够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去自由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做到了。
0: 那个关于寻找的执念，终于在这个夏天等来了最温柔的回响。这不仅是生命的轮回，更是大自然对人类长久守护最深情的致谢。
3: 纪录片《黑锦鹤成长日记》导演张景元：
5: 今年呢，又突然间发现带着脚环的这一只就是小雨，回来就在他出生的那个巢上面跟他的伴侣一起来筑这个巢。多么期待他今年能把小的这个孵出来。高山和夏雨就等于是姥姥姥爷了，我们人类啊会高高在上去看待野生动物或者看待大自然的一切。那么实际上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一定要敬畏自然，敬畏生命。
0: 所谓万物繁盛，从来不只是自然的恩赐，更需要人类以克制换生机，以坚守互共生。小雨的归来是万千候鸟平安迁徙的见证，也是高原生灵自在繁衍的缩影，是管护员守住的分寸，是救护者温柔有度的施救，是科研人员科学严谨的护航。国家公园的每一个夏天，总有新生悄然降临，山河不语，生生不息，万物向阳，岁岁长安。

0: 下面请听记者手记。
1: 国家公园的建设，从宏观设计到微观落实，每天都有太多故事发生。此次我们把镜头对准野生动物，是因为这个季节的高原真的太美了。草甸返青，湖水清澈，微风拂过山谷，处处涌动着复苏的生机。而山川的复苏，从来最先由生灵作答。万物的来去繁衍，就是生态变化最诚实的刻度。这些鲜活的生命，更能让人读懂何为圆真完整，何为万物共生。我们也真正看见，万物繁盛背后，是高原之上人们的转身。采访中，许多人都是世居于草原的牧民，如今成为山河的守护者。他们生于此，长于此，懂得风的方向，认得鸟兽的踪迹，把对故土的眷恋化作日复一日的寻护守望。我们忽然明白，保护生态从来不只是为物种续存，不只是为环境永续，它守护的是人类与自然共生的精神寄托。国家公园的新生是草木复苏，万物归气，更是人心的觉醒。人与生灵彼此照见，人与山河双向守护，这份来自高原的生命诗意，正是生态保护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馈赠。
0: 青海台记者文祥浩报道。日前，省工商联12届四次常委会议召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工商联紧扣两个健康主题，团结广大民营企业家，同心奋进，理想信念教育在民营经济领域走深走实，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工商联要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大局，引导民营企业抢抓生产力变革机遇，实现创新提升。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以更实举措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青海成为市场主体、近月远来安居乐业的投资热土与发展高地。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组织建设，把工商联真正建成众志坚定、服务高效、团结奋进的民营经济人士之家，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汇聚民营经济力量。
2: 青海台消息，日前2026年饮水思源探秘三江源公益活动在西宁市启动，以长江溯源、黄河寻源、澜沧江探源为主要内容，组织社会各界人士深入实地探访，吸引各方力量共同保护三江源。三江源是我国乃至亚洲极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高含生物种质资源库，承载着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气候调节等核心生态功能。这次活动通过生态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参与者亲身感受三江源的壮美与脆弱。期间，参与者将在江河源头流域不同地点开展取水活动，并与沿线生态管护员、群众开展面对面交流，近距离接触江源守护者日常点滴。活动还特别设置环保公益沙龙，共同探讨环保热点话题，分享实用的环保经验与创意。
0: 青海台消息，8月11号，大道同行鲁青中青年书法篆刻家精品交流展在青海美术馆举办。本次展览由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与青海省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展览集中展示了两省中青年书法篆刻家的最新创作成果，作品风格多元，立意丰富，涵盖篆、隶、楷、行、草及篆刻等多种形式，充分体现了中青年创作者扎实的传统功底和锐意的创新精神。展览期间，两地艺术家还围绕传统继承与时代创新开展深入探讨，一致认同在守正基础上积极探索书法艺术的当代表达。
2: 青海台消息，海东市上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孤儿及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养育补助标准。据了解，新标准严格依据省级政策要求，参考上年度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分档核定，预算测算流程规范，贴合群众实际需求。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金良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你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三江源移动客户端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见。
3: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4: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3: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4: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3: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4: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3: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安迪的状态让曲小潇接连郁闷。好在安迪的工作也是曲小潇异常关注的玩意儿，他的朋友们将那个姓谭的老板说得本事通天，因此他太想在安迪这儿扒点八卦了。等安迪回复完工作电话，曲小潇才说，
1: 哎呀，真是万恶的资本家，你不让人家睡觉，自己倒是躺美容院里睡得呼呼的。那位研究员做事不专业，连累他的助理们从我回国之后就没有过休息天，每天睡眠也不足6个小时。哎，对了，我挺奇怪的，

0: 小关除了加班多一点儿，他怎么休息天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1: 小关，呵呵，小关不懂事儿，谁说话他都信，而且假正经，小脑袋里的教条特别多，还特爱上进。我就最烦他绷着全身细胞在求上进，可是我看来看去，他努力错地方了。
0: 小趣，听你说话真好玩，但是我觉得小关会是个挺好的职员的。
1: 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是只看眼前的。哎，你说明天邱莹莹上班遇到猥琐男会是什么火爆场面啊？
0: 不知道，总之办公室玩暧昧死路一条。哎，对了，你那公司怎么样了？
1: 哦，后天外方来，签不签约就看后天了。
0: 嗯，签约前可劲儿吹气球，即使你的条件只是狗尾巴草，你也要把它吹成有气质的特立独行的狗尾巴草。等绑上一条船之后呢，你再努力做实事，毕竟你们公司赚钱还是得靠脚踏实地的做事儿做出来的。
1: 哎，为什么我听着像反话呀？你不像是能说出这种话的人。
0: 我没有在说反话。
1: 为什么呀？
0: 在商言商，不对吗？
1: 不是说还有什么道德的吗？我看上去你就像那个有什么什么道德的人。
0: 在商言商，彼此在法律约束下公平竞争，这就是道德。所以我说小关会是个好职员，他条框很多，做什么事呢，先往他预设的条框里套，于是束手束脚，有些东西他想都不敢往那儿想，因此你别指望他能有创造性。你没有，你别再装纯洁问我为什么了，你肯定早就把公司包装成独一无二的狗尾巴草了。不过你是新手，所以呢，我只建议你往有气质和特立独行上包装，只要别把狗尾巴草说成玫瑰就行了。
1: 安迪，我爱死你了。你知道吗，我爸常咬牙切齿地说，常与同好争高下，不共傻瓜论短长。我觉得22楼就你一个拎得清的。
0: 常与同好争高下，不共傻瓜论短长，挺高的。其实我最烦脑子转不过弯的了。不过生活当中无数小外延的条件下，在某些特定条件下面，那有些人即使智商不高，若是术业有专攻，也可以成为小外延条件下面的专家。就像在某个条件下，牛顿力学是绝对。所以我们跟谁说什么话，首先要看清前提，有些话题就只能不共傻瓜论短长了。
2: 曲小潇立即不敢吭声了，因为他没听懂，吭声就得被安迪视为傻瓜。他赶紧转移话题，然后一直疑神疑鬼，安迪跟他就某一话题说多了呀，是不是说明在这个话题下他曲小潇有专长？如果安迪说少了，他立刻就想到，难道自己在这方面是傻？终于把他自己搞得火起来了，愤愤地想，你才傻啊呢。王百川开车到欢乐颂门口接樊胜美一块吃饭，原本王百川很殷勤的想不让美女多走哪怕一步路，他迎候到美女家门口，可是人家美女不允许。樊胜美越多拒绝，王百川越觉得美女高不可攀，反而越发吊起他对中学时期的怀恋。那个时候樊胜美连拒绝都不给他，直接就是无视。王百川在欢乐颂小区门口见到樊胜美，便送上一大捧鲜红的玫瑰。
0: 樊胜美则是眼尖的留意到，王百川这回穿的是休闲装，一看就是一线名牌，开的是同一辆车，毫无疑问了，还有手表也是同一辆车。

0: 劳力士的，虽然不是凡胜美中意的品牌，可是也够对付了。两人吃了一顿好晚餐，或许是两人都能说会道，两个半小时的晚餐话题多得说不完。吃完了，这一次樊胜美矜持的坚持今晚到此为止，她需要早点休息应付明天上班。但是王百川紧张地说，
1: 我还有一件事。
0: 嗯，
1: 非常麻烦，我一直犹豫该不该找你帮忙。
0: 我最恨这种给人下套子的话，你还是明说吧。
1: 是这样，我呢打算在海市租个办公室，再租一处单身公寓。上次跟你见面之后，我回去又打定主意了，把事业重心移到海市来。只不过我对海市还很不熟，租哪儿什么行情我全都不懂。幸亏你在海市已经扎根了，我有个不情之请，非常希望你能够帮忙。
0: 嗨，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吓得我出一身的冷汗。行，你说说你的条件吧。
1: 王百川递来一张纸和一只塞满东西的信封。我在纸上罗列了有关办公室的一些要求。
0: 嗯，
1: 挺不好意思的，要求还挺复杂。公寓就随便了，公寓的唯一要求是离你们小区近点儿。
0: 樊胜美只是抿嘴一笑，眼睛都不抬，可是他看纸上要求的速度却慢了好几拍，好不容易将要求看清才抬眼道，行，我找找看有没有眉目，都会在一星期内通知你。这个樊胜美掂起了信封，好生疑惑。
1: 哦，这是2万块，租房需要开销，总不能让你垫付吧。
0: 樊胜美继续抿嘴一笑，大大方方地收起了这2万块钱。万一跟人家抢好房源也需要急付定金。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还有什么事儿吗？
1: 王百川恨不得这顿饭永远不结束，可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他只能磨磨蹭蹭地结账。送樊胜美回家的路上，王百川说，晚上让你一个人回家我总不放心，让我送你到门口吧，我发誓绝不进门一步。
0: 你放心吧，我从来都是一个人回家，我们小区管理挺好的。
1: 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人会一直单身呢？不过我也理解，你太卓越太优秀，让大多数男人自愧不如。樊胜美看着专心开车的王百川，不禁避开脸，对着侧窗说，
0: 我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公司小白领而已，你看走眼了。
1: 哎，我不会看走眼的。王百川略带骄傲的肯定回答，让樊胜美心中忐忑，可是又有一丝欢喜。这段路很短，没几句话就到欢乐颂的门口，樊胜美捧花下车，这一回他在王百川面前多滞留了一分钟，而且是无语低头微笑的一分钟，然后才转身进了大门。樊胜美是一直微笑着走进2202的，此时邱莹莹依然没有出关，可关雎尔看到了她手中的大捧玫瑰。此时此刻是樊胜美入住2202以来最骄傲的时刻。
0: 一夜之间，红玫瑰开遍了2202。关雎尔起床，看见厨房煤气灶旁边有一瓶红玫瑰，卫生间洗脸台上有一瓶红玫瑰，还有他们共用的唯一一张折叠小饭桌上还有一瓶红玫瑰。美丽的鲜花让人一大早心情大好，但关雎尔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见四周无人，将所有的玫瑰收进了他的房间。等樊胜美起床，四周找不到玫瑰，见关雎尔的卧室开着门，走进去一看，果然三瓶都在这儿，而关雎尔却晨练了，他想都没想将玫瑰们一一归位。樊胜美越看越喜欢，先不急着洗脸刷牙，手挽几滴水珠洒在玫瑰上， 清晨微薄的光曲折地透过关雎尔卧室的窗，绕过了关雎尔卧室的门，拐过一条狭窄的过道，最终弱弱地光顾到了红玫瑰。樊胜美特意关掉灯，瞬间厨房就变成了黑白两色，而煤气灶边的两朵玫瑰花成了这黑白世界里唯一的色彩。正好这时候邱莹莹出关了，樊胜美抱臂贴墙上让出道来，得意洋洋地说，
2: 好花还需光与影。
0: 两滴血。
1: 邱莹莹擦着樊胜美进入洗手间，却见到洗脸台上也有一瓶滴血的玫瑰。她郁闷了，此刻樊胜美被骄傲冲昏的头脑这才苏醒过来，悔不该从关雎尔卧室将玫瑰拿回来。她偷偷地将厨房的两瓶收回自己的小黑屋，但是也不打算跟邱莹莹说道歉。过了一会儿，邱莹莹出来好奇地说，
3: 哎，玫瑰呢樊姐，你收走了？昨天晚上约会王帅哥送的吗？
1: 樊胜美尽量轻描淡写地说，
3: 啊，同学请我帮忙租办公楼，太客气了，还送我红玫瑰。啊，我想起来了，我都没有收到过玫瑰。爱情即使全都是精神的，可总得体现一点在玫瑰上吧。他奶奶的，我真傻。这个……
1: 樊胜美开亮电灯，看看邱莹莹的脸色，这才说，
3: 不好意思啊，莹莹，我不是故意的。樊姐，你说哪儿了？我闹谁都不会闹你的，你是我亲姐，除非你不认我。这两朵玫瑰你给我，我要以毒攻毒，幡然醒悟。啊，你喜欢你就拿走，拿走。
1: 樊胜美疑惑地看着邱莹莹，她自己是过来人，即使邱莹莹说的不当回事似的，可她还是不信邱莹莹能这么快走出阴影。因此樊胜美收敛起昨晚蔓延至今的喜悦，这个亲姐可不好当啊。可是樊胜美心中满满的喜悦乱冒泡泡，她不愿意克制再克制，只得赶紧将自己收拾了，赶紧出门，出门随便乱笑都没人管。但樊胜美才刚打开2202的大门，说声
3: 小秋我走了啊，
1: 里面就传来了捏着嗓门喊出来的声音，
4: 樊桑努力工作哈。
1: 樊胜美听得目瞪口呆，
3: 片看多了吧，太不纯洁了。
1: 他在门口喃喃自语一声，赶紧闪人。
0: 安迪吃完早餐到2202叫上关雎尔一起去上班，但这回是邱莹莹第一个冲出来，一边喊着，
3: 啊，还有我，还有我，啊，安迪还有我，谢谢安迪。
0: 两眼两手却忙着在手机上操作。安迪奇怪地问，
3: 在干什么？我在 QQ 农场蔬菜的时间到了，赶紧赶紧，哎，不能偷我，哎。
0: 安迪莫名其妙，关雎尔出来解释说，
3: 邱莹莹玩农场游戏，她设定的这个蔬菜时间以前正好是我们在地铁上，反正坐着无聊正好玩游戏，现在可以搭车晚出门了，她的设定乱套了。
1: 安迪无法解释，他其实莫名其妙的是邱莹莹的神态，才刚闹了那么多事情，现在仿佛人家没事人似的，舞照跳，马照跑，菜照收，看上去比谁都欢乐。安迪也不知该如何定义这个人了。
3: 啊，小关，那你玩吗？
5: 我玩过几天，可是这东西占时间，有时候为了不被偷，晚上睡觉都惦记着，太耗精力了。
3: 玩农场那几天，你把 QQ 昵称都改成特光户了，特缺觉特困，你真的是经不起风吹霜打。
1: 邱莹莹一边玩一边利落地插嘴，一心二用毫不耽误。有了邱莹莹，这一路上热闹许多。她收完菜就自告奋勇地说，
5: 哎，安迪，你手机链接 QQ、链接微博、链接邮箱没有啊？我可以帮你设定。202的手机都是我帮忙设定的，我们公司好多人的手机也是我帮忙搞定的，我还可以帮你手机翻墙上推。啊，好，那莹莹来，请你帮我设上 QQ。
1: 安迪摸出手机，递给后面的邱莹莹。邱莹莹一看是新出的 iPhone 4，就把手机交还了。
5: 嗯，这个我还没有用过，等我今天上网搜一搜，我明天给你装，好不好？嗯，可以。你是喜欢玩手机，还是你专业就是这个呀？我觉得这都是常识，可很多人不认为这是常识，真奇怪。那我就好心一点，帮忙帮忙教教他们呗。其实手机应用啊，你越怕它就越不会，越大胆呢它就越容易。
1: 关雎尔一听乐了，
5: 才不是呢，吹牛，你有时候一连两三天才对付下来一部手机呢，这玩意儿不知道耽误你多少时间。嘿，那叫乐趣，挖掘隐藏功能，不让一个功能闲置，多有乐趣啊。哎呀，你不会懂的，你不敢乱冲乱撞。有说明书啊，我可以看说明书的。写手机说明书的上辈子一定是搞间谍工作的，那些功能写的是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你不信喏，安迪的手机给你，说明书也给你，你一天时间里搞定这部手机。我给你赌一把啊，你装 QQ 上 Twitter， 我只要你完成这两样，你就算赢了。
1: 邱莹莹和关雎尔两个争吵不休，安迪听着只想乐，都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这两个人快乐的计较着。快到邱莹莹公司的时候，关雎尔说，
5: 莹莹，要是你今天需要我助阵，尽管打电话，我争取20分钟内赶到。哎呦，我说关雎尔，你能不能不提这茬啊？
1: 安迪说，
5: 有备无患，我有备了，我只要对付得了自己，我就什么都不怕，除了考试。好吧，我再背一次，邱莹莹加油。
1: 安迪只听得身后咚的一声闷响，随后传来嘶嘶的呼痛声，原来邱莹莹挥拳发誓打到车顶了。看着邱莹莹出车门，安迪好一阵子哑然。邱莹莹在公司楼下大堂就见到了白主管，他通过目测估计两人会走进同一部电梯，保持原来的步速，还是避开成下一步呢？邱莹莹目光坚定地保持原速度往前走。等他进入的电梯关门上升，他发现白主管并未现身，显然一切猥琐男都是纸老虎。但是邱莹莹心底又有一丝淡淡的失落，他似乎在期待白主管与他在电梯这个狭小的环境里不期而遇。他想知道白主管究竟如何迎接自己的注视，对，自己一定会大胆注视他的，从他的眼睛里找到答案。邱莹莹好想弄清楚白主管究竟是段正淳还是田伯光，可是白主管避开了。
5: 邱莹莹冷着心开始工作，好死不死，部门经理给她一沓发票，让她尽快的整理粘贴好，拿去财务部报销。经理说晚上要出差，急等着报销的钱。邱莹莹是办公室文员，也就是全部门有点权势人物的公共秘书，这种事儿都是她的分内事。可是财务部管报销单审核的正是白主管，真是冤家路窄。但邱莹莹同时想到，电梯白主管可以避开，可是这报销单上面签名，白主管是无法避开的。正好借这个机会看一看白主管到底是什么态度。邱莹莹是真的不愿意承认她爱的男人是猥琐男，即使白主管一再做了猥琐事。也好，冤家路窄，正是窄路相逢。邱莹莹照常将报销单粘贴好，递入了财务部，然后焦虑的等待。原本最多不超过一个小时的程序，竟然足足拖了2个小时，还没有电话通知他取单。 他只能勇往直前的去财务部打听。出纳告知他说，白主管说。

0: 报销单贴的有问题，现在单子还都在白主管那儿呢，等白主管回来自己找邱莹莹谈。可是我们经理下午就得出差，我跟你说了呀。
1: 可是我们领导这么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你跟白主管关系好像挺好的，要不然打电话自己问他吧。
2: 邱莹莹郁闷的回坐，瞅瞅经理的办公室，一锤桌子，打就打，谁怕谁啊。
1: 喂，请问报销单子怎么回事啊？我们经理今晚出差要用钱。
3: 单子有问题，谁让你往上面用铅笔写说明的？税务查账专门抓有铅笔的。还有，有一张餐饮发票有问题，等我回来再找给你。
1: 你在哪儿？什么时候回来？
3: 你是什么大领导啊？
0: 说完白主管就挂了电话。邱莹莹无语了，这姓白的是存心捉弄自己吗？邱莹莹只能找经理汇报，经理扔过来一句，
2: 每天办公室坐着都不懂跟财务部协调好关系，哼。
0: 邱莹莹只能唯唯诺诺。经理亲自打了电话，白主管才说他正在下面的工厂抽查核对库存，要等下午才能回，但是保证一定不耽误经理的报销。邱莹莹只有等，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等。他想，白主管回来之后还会不会折腾出什么新花样呢？
4: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5: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4: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啊，一定有忠诚这种的啊，一定换趟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

0: 传承红色基因，
1: 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源头新闻云听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生态保护155规划印发，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时讯青海来关注，吴晓军在调研进出口岸管理和对外开放工作时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青海大有可为，更要大有作为。财经资讯来聚焦，76亿元向险而行保民生，保险机构多措并举，按下理赔服务加速键。科技动态，持续优化稳步改善，重磅规划出炉，我国生态保护有明确路线图。文旅在线呢，来关注从打卡式观光到深度体验，中国游让更多回头客变成回头客。体育快报呢，来聚焦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六名中国选手晋级16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各位听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的多项具体目标，包括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到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规划提出，持续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持续巩固以三区四带为骨架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筑三北工程区的绿色屏障，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机制，优化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统筹考虑区域生态结构完整性、生态功能重要性，优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并根据生态状况调查评估结果、人为活动影响情况等动态调整。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方面，规划部署了推行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推进生态系统修复和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三方面任务。规划对草原、森林、河湖、湿地等保护作出规定，并提出加强原生荒漠保护，推进冰川、雪山冻土系统保护，加强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等。同时，规划要求完善城市绿地系统，推动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加强城市湿地生态和水环境修复，加强农村小微水体水环境治理，保护乡村山体田园、河湖湿地原生风貌，深入实施乡村绿化美化，优先采用乡土种树。规划明确，全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野生物种、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城市相关法规、规划和政策制度体系，加强生物安全风险预测监警，持续推进外来物种入侵、生物技术应用、疫源疫病等领域的风险识别、研判预警、应急处置，强化外来入侵物种监测管控，严格外来物种引入和生物技术产品环境释放审批。规划还部署了强化生态质量监测评估，严格生态保护监督执法，健全生态保护保障体系，深入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建设等任务。

再来关注。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8万多人次。电力新能源行业专场组织深爱半导体、永联科技、万宝能源等243家用人单位，提供电池研发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材料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万多人次。跨境电商行业专场组织嘉兴吉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3000家用人单位，提供外贸业务员、跨境电商运营专员、销售代表、业务主管等岗位，招聘需求3万人次。交通运输行业专场组织北京公交集团、中原海运等162家用人单位，提供关务主管、硬件工程师、物流安全员、自动化系统设计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超3000人次。互联网行业专场组织腾讯、百度等4346家用人单位，提供 AI 策略产品经理、多模态大模型算法专家、嵌入式开发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3.2万人次。8月13号晚7点，就业在线平台将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算法工程师、智能化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实验室化验员、行政专员、教师等岗位。

再来关注，公安部网安局最近公布了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揭露出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非法技术手段挖掘系统漏洞，批量爬取个人信息后进行倒卖，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非法获取各类网络账号、手机号等信息。

犯罪活动。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存储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

0: 我们再来关注8月12号，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于2026年8月22号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办。大会将集中展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内蒙古枢纽节点的丰硕成果，突出重点算电协同、绿色基座、 AI 加赋能效应以及磁源出海开放新篇。大会将发布绿色算力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绿色算力指数研究报告等权威研究成果，启动数字服务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集中亮相国家首批可信数据空间、城域毫秒用算、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绿电基础设施等一批试点建设成果，正式落成全国视频大规模算力基地。一批产业链上下游头部企业将围绕绿色制算中心、磁源工厂、算电装备制造等领域集中签约一批百亿级项目，知名专家学者和头部企业负责人将围绕算电协同、人工智能、磁源经济、算力网建设做主旨演讲。大会期间将举办全国高质量数据集与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会、东数西算工程算力枢纽节点交流会以及九场专题会议。本次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由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邀请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参与，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管理委员会、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理委员会、呼和浩特市大数据管理局联合承办。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凭借国家政策、产业基础、比较优势等核心要素，绿色算力产业集聚城市和林格尔新区作为呼和浩特市发展绿色算力产业的主要承载区域，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保障京津冀服务长三角面向粤港澳绿色算力供给基地之一。和林格尔新区算力总规模达150,000匹，其中智算143,000匹，居十大集群前列，率先建成全国一体化多云算力监测资源与调度平台。此外，成功搭建了全国首个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全站 AI 磁源交易平台，为用户提供便捷易用、绿色低碳、质优价宜的磁源交易服务。据了解，在国家东数西算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双重战略机遇下，和林格尔新区呢正在全力打造全球普惠算力供应基地，推动绿色算力与磁源经济融合发展，布局算力出海业务，构建可靠持续的绿色算力产业保障体系。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多月呗，这家父最多是得有终身自由恋啊，只得换到去一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时讯青海。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星海，聚焦省内新闻。8月1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专题调研进出口岸管理和对外开放工作，强调15-50期是青海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关键时期，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发展大局，聚焦产业四地建设，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主动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在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吴晓军实地了解 T1 航站楼改造、出入境检查、国际货运等，指出要加快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持续优化通关流程，不断提升运输保障能力，聚力打造展现青海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随后，吴晓军来到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和省药品检验检测院，详细了解 3H 高原认证体系建设、香港 STC、 青海实验室运行、中藏药借澳出海等情况，强调要深化与香港、澳门的交往合作，借力推动更多轻字号产品走出国门，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贡献力量。在西海海关，吴晓军参观了海关监管文化展示馆和国门生物安全展示馆，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既要支持青海特色产品扩大出口，更要坚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调研中，吴晓军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进出口岸管理和对外开放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要建强综合保税区、航空口岸、铁路物流基地等开放型平台，不断提升发展能级和服务水平，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稳固支撑。要牢牢把握共建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探索公铁海空联动新模式，不断拓展面向南亚、中亚和欧洲的开放通道。要把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转化为出口优势，培育壮大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外贸主体，积极开拓绿电加外贸、磁源出海等新领域。要统筹做好监管与服务，当好青海品牌出海的把关人，扩大与国际标准体系的互通认证，加强数字化应用，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的通关服务，提升出入境服务便利化水平。要加强部门联动，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以对外贸易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持续扩大轻字号品牌国际影响力，推动15-50期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省领导朱向峰、王海红参加调研。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非官员、非官守议员，香港现代管理饮食专业协会创会会长张宇仁、香港立法会饮食界议员梁进率领的香港现代管理饮食专业协会代表团一行。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张宇仁、梁静一行来青考察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对青海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青港两地联系愈加紧密，交流合作不断深化，香港已经成为青海对

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希望依托香港世界美食之都独特优势，在扩大青海牦牛、藏羊、冷水鱼、冷凉蔬菜、野生虫草、柴大木枸杞等供港规模，深化青海家宴品牌共建，推进文旅联动等方面加强合作，携手做好高原珍品品牌培育与价值转化大文章。青海将全力为香港企业在青投资兴业创造良好条件。张宇仁、梁进表示，对青海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对青港合作前景满怀期待，将以此次考察交流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地餐饮业界务实合作，融合创新，共拓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王海红参加。

再来关注。8月9号，胡野浪潮音乐节在青海省西宁市干河城市郊野公园举办。音乐节立足本地生态资源优势，探索生态加音乐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模式，为夏都西宁文旅市场注入活力。西宁市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本次音乐节吸引观众 1.8 万多人，其中跨省观众占 26%， 跨城观众占 38.5%， 有力拉动暑期文旅客流增长。本次音乐节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跳出传统室内演出模式，充分挖掘干河城市郊野公园湖岸林地、河黄风貌等原生生态禀赋，将舞台置于旷野湖景之中，实现自然生态空间与潮流文化场景深度结合，推动文旅活动开展与生态保护同向发力，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高原城市的生态之美。音乐节集结六组国内音乐人登台演出，丰富多元的音乐风格，契合当下市民游客休闲旅居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充实西宁夏季文旅产品矩阵。为保障音乐节平稳有序开展，各相关部门统筹做好交通接驳、现场安保、便民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现场同步设置特色餐饮、休闲饮品、潮流文创区域，兼顾观演、休憩、消费、打卡多重体验，全方位提升市民游客参与感与获得感。本次音乐节创新推行票根联动模式，推出 VIP 套票联动机制，打通音乐节与青海湖景区资源，推动演艺流量向景区转化，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拓展文旅消费链条。

好的，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持续深耕青海湖生态保护工作，通过人工增殖放流、全域禁渔管控等系统性举措，全力修复水域生态环境，推动青海湖黄鱼资源大幅恢复，县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成效突出。经过多年科学治理，青海湖黄鱼资源蕴藏量已达 13.3 万吨，较2002年保护初期 0.26 万吨增长超50倍。目前，黄鱼种群结构持续稳定，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生态景象常态化呈现，黄鱼也成功从濒危调整为易危物种，青海湖流域水生生态系统稳定性显著提升。当前正值黄鱼集中洄游产卵的关键期，受汛期强对流天气、河道水位波动、支渠退水影响，刚察县沙柳河、全吉河、哈尔盖河等主要洄游河道频繁出现黄鱼搁浅情况。为畅通黄鱼洄游生命通道，守护野生渔业资源，

0: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救助预案，第一时间部署调度，集械力量开展救援工作。当地坚持分片包干、科学施救、安全转运原则，联动公安、市监、文旅、水利等多部门协同处置，构建快速响应、全域联动的应急救助体系， 最大限度降低黄鱼资源损耗，针对搁浅点位分散、救助难度大的实际，采取分片打捞、增养转运、规范放流的全链条救助模式，组织执法人员、生态管护员、民兵及沿线群众开展拉网式排查，实现全域排查、应救尽救。 救援现场配备专业增养设备，保障运转的存活率，对死亡鱼体严格实施标准化无害化处理，杜绝生态污染。同时，当地持续强化普法宣传，依托线上线下平台普及黄鱼保护法律法规和生态价值，针对农牧民、餐饮商户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警示教育。 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宣传手册800多份，覆盖群众2万多人次，督促相关从业人员、商户签订保护承诺书170多份，营造全民共治共护的良好氛围。聚焦汛期黄鱼保护薄弱环节，刚察县开展环湖生态隐患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河道交汇处、低洼浅滩、洄游通道瓶颈等高危点位， 建立隐患台障、清单管理、逐项消耗，联动水利部门通过引水蓄水疏通水洼化解搁浅隐患，通过封堵闸口、布设拦渔网等举措，从源头防范黄鱼误入沟渠搁浅风险。此外，当地优化完善蹲点驻守、全域巡查、昼夜排查相加的管护机制，对重点河道实施24小时值守，全方位守护黄鱼洄游安全。 截至目前，累计出动车辆140多辆次，人员340多人次，排查河道120多处，巡查里程1500公里，整治生态隐患50多处，成功安全转运搁浅黄鱼 1.5万多尾， 以精准有力的管护举措筑牢青海湖的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守护高原独特的水生生态资源。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粤北，这家父遇到的事体有忠诚之力啊，值得欢腾起来，你相信什么？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6: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7: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

0: 出行和生产经营恢复按下加速键。金融监管总局的统计显示，保险业对近期重大自然灾害累计已赔付76亿元。
1: 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上海浦东新区的这家药店出现了雨水倒灌，店内地面大量积水，药品、器械等存货遭到水浸，面临较大财产损失风险。接到客户出险报案后，保险公司的理赔查勘员迅速响应，赶到店里帮助药店工作人员盘点损失。
2: 这边主要是就是说后面的窨井啊反水导致了后面的底层的药品还有一些设备受损，已经启动了相关应急预案，包括简化理赔手续、简化理赔单证、加快理赔赔款速度。只要我们和被保险人达成一致协议，就是说定损金额确认是可以到账赔款，尽快让被保险人恢复经营。
1: 为减轻台风造成的影响，上海、江苏、安徽金融监管局要求各家保险机构优化理赔流程，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提升全流程防灾减损和理赔服务保障工作质效。浙江保险业承诺，损失清晰的案件线上传照片、视频即可远程定损，对因抢险救灾、救治伤员、灾情拥堵等原因导致的身故伤残客户支持延后报案，保障群众人身优先。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截至8月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宁波等五地区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件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包含预赔付3409万元。入汛以来，针对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有力补偿了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0: 再来关注。5月底，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有哪些重点目标任务？下一步如何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来听记者对相关负责人和专家的采访。
3: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确定了23项重点任务，涉及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方面。规划部署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来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落实。
4: 在民生工程方面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公共的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在发展工程方面，重点是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激活城市存量资源的潜力，提高城市对外开放合作水平，推进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那么在安全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提升城市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
3: 此外，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确定了10项量化指标，涉及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为确保这些量化指标顺利完成，规划提出要建设一系列配套措施。
5: 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初步的统计大概也是接近10000亿。因为下半年会更多，所以说预计估计也是在30000亿以上。如果每年在30000亿的这种规模的话，那在5年应该是能有150000亿的这个规模。
3: 规划提出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去年，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52个县级市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共体检超过320万栋住宅、27万个小区、3.7万个社区和5300个街区。
4: 去年啊，城市体检工作形成了整治建议清单7万多个，生成城市更新项目20000多个。今年呢，我们已经在涉事的城市全面开展了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啊。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的城市体检的全覆盖。
6: 科技动态。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动态。生态保护1555规划最近呢正式出台，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生态保护工作总体部署与量化目标。根据规划呢，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
1: 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将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明确到2030年四项关键量化目标：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进一步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阵地，生态质量指数提升到86.5，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持续攻坚重点区域水土流失，守护江河安澜，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在扩大绿化面积的同时，更加注重森林质量提升。规划从生态空间格局、生态系统质量、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问题多个维度，搭建起可衡量、可考核的生态保护标尺。展望2035年，智慧高效的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体系全面建立，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生态保护修复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推行草原、天然林、湿地、河湖等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严控围填海，落实修禁渔制度，同步推进国土绿化、水土流失及石漠化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我国将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推进城市生态近自然修复，严控松材线虫、红火蚁等外来入侵物种，强化生态质量监测评估，以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为引领，推动高水平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
0: 再来关注，鲜食玉米呢，是指在玉米乳熟期采收，直接鲜食或用于加工食用的玉米类型。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正在大量采收，从田间到餐桌，如何锁住新鲜？今年的鲜食玉米的产业链又有何新变化？
2: 今年高温天气下，地处黄金玉米带的吉林梨树县，新型柔性收割机正替代人工作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海军今年就靠新装备抢出了可观的效益。
3: 现在我们用机械采收了，效率提升之后又抢种一茬白菜，每场地能增收到3000元左右，效益非常可观。
2: 收割机尾部有两个仓储空间，玉米入仓的同时秸秆被精细粉碎，直接制成倾注饲料，一机两收，结本增效。
4: 农机推广情况照原来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就是农民现在的效益也高了，效益高，他对新型农机的认识程度也非常高，不像原来就说是5万8万买一个农机啊接受不了，现在他们就是对30万50万的农机非常感兴趣。
2: 据了解，梨树县现在每年的农机补贴资金超过3000万元，农户下单购买后3个月内兑付补贴资金，增强了购买新机具的积极性。
5: 文旅在线。

0: 好，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 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1号晚在山西太原结束首轮的争夺。 世锦赛冠军中国选手赵新彤在决胜局负于张安达，爆冷出局。 另一场比赛当中呢，英格兰名将韦克林以6-4战胜英格兰选手汤姆福德晋级16强。 至此，中国军团共有6人晋级16人。 当晚，半场赵新彤手感火热，率先取得3-0领先。 第4局，张安达单杆88分扳回一城，赵新彤半场3-1领先。 局间休息之后，张安达又回敬对手一波3-1，双方战成4-4平。 第9局，张安达单杆轰出134分，率先取得赛点。 绝境中，赵新彤再度扳平比分，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决胜局，张安达率先打出57分领先，赵新彤2度上手，但未能校位最后的黑球，比赛正进入争黑大战。张安达顶住压力打进制胜黑球，以6-5险胜。赛后，赵新彤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他表示呢自己的失误太多了，这样的表现没有资格获得胜利。其实，在后半阶段，他已经能够接受将会输掉比赛的结果，但他觉得能够调整回来，可是他还是没有能够做到。 张安达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天双方打得都不是特别好，很多局球都打得比较零碎，比赛进程也比较慢。赵新彤有段时间失误比较多，总体来说，今天的胜利有点运气。本届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中国军团共有12人进入正赛，创造历史新高。首轮过后，中国军团6人晋级16强。下一轮，张安达将对阵韦克林、周跃龙对阵刘宏宇。 吴一泽对阵英国选手大卫·吉尔伯特，肖国栋对阵英国选手肖恩·墨菲，斯嘉辉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尼尔·罗伯逊。本届赛事总奖金呢超过120万英镑，冠军将获得25万英镑。截至目前呢，已有多位名将遭遇一轮游，除了赵新彤之外，中国选手丁俊晖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英国选手贾德特鲁姆普，苏格兰名将巫师约翰逊·希金斯。
1: 英国名将金左手马克威廉姆斯均已出局。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 首先来为您发布悉尼市气象台在8月12号的19:30解除了强对流的蓝色预警。由于强对流的范围缩小，强度减弱，因此呢解除悉尼市区、黄中区、大通县、黄岩县的强对流的蓝色预警。我们再来关注详细的天气预报情况。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玉树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西宁大部、海东中北部、海西东部、海北、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大通、互助、门源、天骏、冈察、海晏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2: 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但是在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最高温度30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播放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3: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2: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3: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2: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3: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8: 我来读，你来听。
9: 你来读，我来听。
7: 用读书愉悦心灵，
8: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 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来滋养我们的心灵，我们一起来度过今晚的一起阅读。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岁月缓缓前行，生活岁岁寻常，我们奔波在烟火人间，被日常琐碎裹挟，被情绪起落羁绊，常常步履匆匆，忘了慢下来感受时光，忘了静下心触摸生活本来的温柔。文字是喧嚣人间最温柔的栖息地，一篇短文，一段笔墨，便能抚平内心的浮躁，安放细碎的情绪。那些藏在散文里的烟火、自然、深情与感悟，都是时光沉淀下来的温柔，治愈迷茫，安抚疲惫。平凡的日子的美好，从来不是在盛大的奔赴里，而是在细碎的感知里，感知草木生长，感知故土温情，感知四季更迭，感知普通人认真生活、温柔前行的力量。阅读就是让我们在匆忙的生活中守住内心的安宁与柔软。此时此刻真的很想放一首歌曲啊，一会儿放，因为这段文字绝对适合这首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第一篇文章啊，也是张小满，作者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让我们在笔墨中去读懂安稳的生活。我相信这样的温柔能够配得上我们所有朋友去聆听阅读。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推荐第二本书，故土的味道，谢克强。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独属于故土的味道，这味道不浓烈，却绵长不散，跨越山海，跨越岁月，无论走得多远，都能瞬间安抚漂泊的心灵。故土的味道，用细腻温柔的笔触书写故土的烟火，人间的深情，道尽了漂泊之人最深的归处与念想。故土的味道，藏在山川风物里，藏在四季晨昏里，藏在寻常烟火里。它是故乡晚风的清冽，是田间泥土的芬芳，是家人饭菜的温热，是老街旧巷的熟悉气息。这些细碎的味道拼凑成我们一生最温暖的底色，成为漂泊路上最安稳的慰藉。年少时，我们总想挣脱故土的羁绊，奔赴远方的繁华，以为远方才有山海辽阔，才有无限可能。我们一心赶路，一心追逐，忽略故土的温柔，看淡故乡的寻常。可年岁渐长，历经世事奔波，才慢慢懂得故土是一生最安稳的归宿。看过世间万千风景，尝过人间百般滋味，最难忘最治愈的永远是故土的寻常味道。文章里写故土的酒，故土的风，故土的烟火，字字皆是深情。故土的温柔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惊艳，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是默默无声的等候，是无论你身在何处永远为你留白的归处。人间万般滋味，不及故土安然。所有漂泊终有归期，所有远方终念故乡。愿我们珍惜故土的烟火，铭记岁月的温情，无论奔赴何方，心底始终有故土可依，有温柔可念。好，读到这里真的要为大家放上一首歌曲了。我们通常呢是在节目最后才会放歌，但是为什么今天会提前放歌呢？我觉得非常的应景，音乐永远是伴着文字让我们感受生活美好的利器。

0: 是不是感觉这首歌曲非常应景，就像我刚才推荐的两篇非常不错的书籍一样，把我们很多人的情怀都勾起来了。这首《大山》呢，其实讲的就是故土的风、故土的情、故土的人、故土的欢乐和故土的忧愁。很多人年少的时候无法理解故土的这种情怀，可能到我这个年龄或者比我年龄更大才知道故乡原来那么温暖。我们也希望呢，所有的朋友在读书的时候呢，能够选择一下和故乡有关的书籍，有空的时候能够回到故乡去看一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除了我的书籍之外呢，我们也专门请到了一些网络上的一些书评人，他们给大家进行好书推荐。比如说，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推荐五本好书。
1: 本就是对我影响特别特别大的书，不是那种网上搜来的榜单，而是我自己真正读过，甚至说很多读了好几遍。你看我这边有标签啊，真正改变我人生的五本书。所以呢，非常非常真诚的推荐，也希望可以对大家有帮助。首先第一本《纳瓦尔宝典》，这本书对我来讲，它就是个起点。就是在它之前，我是不怎么读书的。这本书教你两件事情：怎么赚钱，怎么幸福。这本书呢，怎么说呢，就是直接击碎了我以前脑子里那些根深蒂固的中产阶级的思想钢印，促使我第一次开始认真的思考，开始在想我以前认为的那种所谓的标准化应该的人生，它真的就是一个应该的事情，就是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或者说让我知道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帮我去跳脱我以前那种惯性思维的一个起点。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就去尝试了自媒体，可以说是我人生另外一个拐点嘛，所以这本书是强烈强烈推荐啊。然后第二本呢，就是《当下的力量》，这本书我看了至少三遍啊，每次都是在我特别特别痛苦的时候，我看完它，我就感觉它能把我从那个黑洞里面给拽出来。然后这本书讲的呢，就是你不等于你的思维，你要从那个被思维控制的那个小我里面去解放出来。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纠结过去，恐惧未来，唯独是忽略了当下，而只有当下才是全部。推荐大家在迷茫或者痛苦，或者说你有那种无意义感的时候去看，帮助会非常非常大。下面这本书我没有实体书了，就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本书真的太好了。它讲的什么故事呢？就讲的是一个牧羊少年，他放弃了牧羊去寻宝的这样一个故事。故事本身很简单，但他讲的东西很多。比如说啊，他怎么放弃了放羊，然后呢去寻宝，去找心底的那个召唤，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寻找天赋热爱这个事情。然后包括他怎么遇到了，中间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诱惑，觉得好像中间我待在某一个地方结婚生活他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包括最后他千辛万苦的到达那个宝藏所在的地方，发现原来宝藏就藏在自己以前每天放羊的那个树下面。然后讲了一个乞丐，他一直坐在一个宝箱上面乞讨，但是始终坚信这个宝箱里面什么都没有，它是个空箱子，所以从来都没有试图去打开这个箱子。反正呢，里面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多，大家自己去看，自己去悟，好吗？然后第四本呢，《悉达多》，这本书呢，讲的就是悉达多开悟的这样一个故事嘛。不敢说看懂黑塞，但是呢，我觉得我从里面最深的那个体悟呢，就是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去躬身入局。这个和罗振宇有一年的演讲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悉达多他如果没有当时他入世的那一段，也不会有他最后的开悟。就是放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听了再多的道理，它都是没有用的，别人跟你讲的它是没用的，你会发现你想走的那个捷径它其实是不存在的，你要走的那个路，你要踩的那些坑，它就是你一定是要走的，一定要踩的。这个呢，它也不是失败，而是必经之路。就你只有真正的自己去走过了，去踩过了，你才能懂，你才能悟到里面的那些道理，然后你才会撒发。

0: 发现，哦，原来就以前他们想跟我讲的这个话，它原来是这个意思啊。然后第五本呢，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这本书说实话，它有点哲学。它大概讲的是个什么呢？就讲我们都在玩一个有限游戏，它有明确的规则，然后我们都在过一种类似剧本化的一个人生。这个中间有一个点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就是他说以前那些奴隶，其实被奴役这件事情也是他们自己的自主选择，就是你完全可以选择去反抗，你只是不愿意去承担他可能你反抗造成的那个结果，对吧？所以你自主选择了被奴役，啊，这个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就是以前我觉得吧，我做很多事情他是没得选的，就是我没办法，我必须得做啊，对吧？后来看这本书之后，我才在想，哦，其实你所有的事情，包括你现在过什么样的生活，都是你自己的一个自主选择。就是你觉得你没有办法选的时候，你觉得你是被动，没有办法的那个时候，其实只是因为你自己心底惧怕那个结果，然后你自己去自主选了一条简单的路而已。这个就是今天的五本书。
1: 怎么样？这五本书会不会对您有所帮助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推荐我们的书单。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书单呢，叫《花酿》。生活最美的诗意是把寻常的岁月酿成了温柔的时光。《花酿》是一篇极治愈的生活散文，那么笔墨非常的清淡，意境非常的温柔，写尽了人间细碎美好，也写透了生活温柔通透的本心。那么所谓花酿呢，是以时光为柔啊，以温柔为引子。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感受到生活中这样美好的文字，它对我们的冲击。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感受这样的文字，让它来协助我们沉下心来。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进行推荐。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读读这些好书。那么接下来推荐的是2026的好书榜单，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感受这份榜单书籍上的所有的文字。
2: 哦，今天跟大家分享十本书，是不是会很长？完播率应该也会很差，但是我一定要出的原因是因为今年我通过几个读书系列，拥有了两个书坑的好朋友们，大家在里面讨论书、分享书，让我觉得遇到这种志同道合的朋友很不容易。也是希望给自己今年的阅读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希望投机鼓励热情明年能继续读好书，读不一样的书，领略不一样的世界和思想。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我今年换了个更大的房子，买了一辆车，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拥有了自己读的书房，我就更加领略到。作者说的，一个女性想要写作，就一定要拥有500英镑和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这句话的重要性。它不仅指的是你要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是你要拥有自己一个独立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越大越好，你能去支配的财富越多越好，这些对你的生存以及生活至关重要。《素食者》是今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一本书，我读完它很久了，但是每当我拥有一些新的理论知识，又觉得这一本书在结构和细节里面就更加的厉害。刚开始读完的时候，我以为这个女主在刚开始吃素是代表着悲剧的开始，但是我现在越发就觉得，她开始吃素代表的是她之前生命的那些悲剧的结束，以及她面向自由的新的身体、新的未来的开始。如果说这里的家庭关系让人看着很窒息，这个的家庭关系就是让人不停的哭，名字叫做《明亮的夜晚》，不是难受的哭，为他们的友情、亲情、爱情所打动的感觉。这本书我之前已经推荐过了，是曾祖母、祖母和母亲来到这个作者身边的故事。借这本书，也希望各位女性能够拥有让自己难忘的、喜爱的亲密关系。它不止于爱情，不止于亲情，不止于友情。它应该是每一个人进入到社会之后必读的一本书，因为它在给你讲这个社会游戏的规则。你以为这个世界在玩斗地主，还有可能在玩英雄联盟。你根本没有搞懂游戏规则，你只能是个 NPC，在自己的那个小小的世界里面做着重复性的工作，实现不了任何程度上面的自由。如果你感觉活着没有出路，推荐这一本，答案在这儿。接下来两本，如果你很喜欢读《百年孤独》，你应该也会爱，如果你平时很喜欢做梦，你也会很爱。这是两本有一点奇幻的故事。首先，第一本《激情》，看到了其中的两个非常幽默的片段，决定看这本书的。
3: 我问他为什么要做神父，他说既然要打工，不如选个不存在的老板。
2: 我真觉得很幽默。这个书有两条线，一个是年轻的士兵对于拿破仑的狂热，到最后对他的感情支离破碎到恨的地步的；还有一条线是他痴迷于神秘的威尼斯女子维拉涅拉，然后写了一个神秘的地方威尼斯。 斯，那里有破裂的躯壳还能跳动的心脏，错综复杂的路，时间可以在那里停止，非常喜欢的一个体验。我读完之后晚上做了一个非常淋漓尽致的梦，夜晚的潜水艇这个短篇小说集，每一个想象力都极其丰富，极其的奇幻，完全陷入到这个故事里面，舍不得读完。比如
3: 其后数十年，皇帝通过孜孜不倦的懒惰，终于动摇了帝国的根基，让大明走向衰败之路，
2: 有些用词也很幽默，很推荐。我通过孜孜不倦的让他靠近桌子的边缘，动摇了书本的根基。接下来这一本，如果你是文字工作者，你真的会被他触动，叫做《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这一个能够描写我对于刚才说的两本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书的一个点评，他是这么说的：
3: 每一个好句子都会使大脑无声的迷失，把读者带到一个他所释放的内容迥异于词语之表达的境界。
2: 我读完这本书，我真的想说我要好好的去提升一下我的文学水平，希望自己以后的表达能够更加的精确，触达人心。他讲家人对于父亲的思念，他是这么说的：家中的厨房，一个放餐具的抽屉里，一直放着父亲的几把小螺丝刀。父亲在世时，母亲总是抱怨着叫他拿走，可他死后，螺丝刀在那一放又是好几年。有时候我想，如果父亲能重回桌边，母亲兴许会容忍他用螺丝刀而不是用刀叉吃饭。又很幽默，但是这个点我当时看完之后真的又
3: 想哭。
2: 还有两本，另外一本实体书在公司，叫做《瓦尔登湖》，他描写的作者去瓦尔登湖隐居的时候一些生活体验，哲学思考，对于人生意义，对于现代消费主义的一些反思。别再向往天堂，那是对大地的侮辱。我觉得给我的反思就是，我是一个不会活在当下的人，我每天就是明天要做，后天要做，我未来要做什么，就是因为我不满足于现在的生活，但现在我已经非常的幸福了。因为我也有个梦想，在新疆的草原上面盖一座小木屋，在那里跟猫猫狗狗牛牛羊羊一起去生活。但我今年去新疆溯源，结结实实的在草原上生活了两个月之后，我就特别的向往大城市，很想天天感受大城市的科技带来的便利，所以我很佩服他的那种坚持。怎么说，还是祝大家能够拥有随时想去到大自然里也能去到的自由，以及在大城市里面更多的空间。最后一本，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我喜欢大道，我现在在竹子的摘抄。作者作为一个少数的族裔，少数的群体，给迷茫的人提供了很多的答案和方向，以及提供了非常多的安慰。我读他读了三个月，因为有一些部分确实有点专业，而且翻译可能会有一点难懂，但他无疑是我今年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我甚至上次开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聊了一个小时，推荐的那一本书。如果你时常因为自己的观点思想感觉跟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不知道去往哪里，他会给你提供很多的心理慰藉。那这也就结束啦，如果大家也有喜欢的书籍，希望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分享出来，或者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里面，大家可以一起去分享阅读体验。
1: 好，刚才呢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好书啊，我相信呢刚才的书评人推荐的书呢有你喜欢的一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啊，公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一起阅读。
4: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5: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6: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4: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5: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7: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

1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时间去读书，但往往我们没有。相信呢，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呢，其实都不是不爱读书，而是没有时间去读书。这个借口呢，相信大多数的朋友都适用，但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挤出来时间呢？
1: 有，
0: 但我们挤出来的时间都被直播占据了，被短视频占据了，被碎片化的信息获取占据了，于是我们就没有时间真正沉下心来去读书了。推荐了这么多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能听见，又有多少人去真心读书了。总之，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的书单呢列成一个小的计划，有时间的话去读读它。别让我们的时间呢被切得太碎，全部切到短视频平台或直播里。即便呢我偶尔也会做直播，但是我个人觉得往往看直播啊挺费时间的。如果有时间，还是能够让我们去停歇下来去读读书，可能会更好一些。也许呢会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读书的魅力吧。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好书。这本书啊，我觉得必须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呢这本书叫解忧杂货店。很多朋友都读过这本书，相信呢很多朋友也喜欢这本书，或者说有很多朋友想读没抽出来时间，但你还是要读读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前几天的时间呢离开了我们啊，离开了人间，但是呢他留下来的这些作品呢却让我们感受到了时间的温暖与人生细碎中平凡的伟大。所以我们相信，即便是人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但文学作品或者好的文学作品，它真的是能够传承流逝的。这本书我个人读过，感觉很温暖，很治愈。它也不止一次出现在各种榜单里，但我们依旧还是要为大家解读这本《解忧杂货店》。
2: 十分钟读一本书，今天我们读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长篇小说《解忧杂货店》。说起东野圭吾，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白夜行》里的绝望，《嫌疑人 X 的现身》里的悲情，或者《恶意》里那种让人脊背发凉的恨意。但2012年，他写了一本很不一样的书，没有凶杀案，没有侦探，没有精心设计的轨迹，只有一家废弃的杂货店，一个生锈的牛奶箱，还有几个迷路的人。这本书叫《解忧杂货店》，简体中文版出版后卖出超过700万册，豆瓣上有26万多人打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本书。故事发生在一个僻静街道旁的老旧杂货店里，招牌上写着“浪矢杂货店”。日语里浪矢的发音和烦恼很像，孩子们经常拿这个开玩笑。店主浪矢雄志是个温和的老爷爷，晚年时开始做一件奇怪的事情，帮人解答烦恼。方式很简单，晚上把烦恼写下来，投进卷帘门上的投信口，第二天早上在店后的牛奶箱里就能拿到回信。起初来找他的都是小孩子，问一些不学习怎么能考100分之类的问题，但浪矢雄志很认真，每个问题都好好思考后再回答。渐渐的开始有人问真正的烦恼，感情、家庭、梦想，什么都有。他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写信给浪矢杂货店的人，他们都是内心破了个洞，重要的东西正从那个洞里流失，而我要做的就是把那些漏洞给堵上。可故事真正的主角不是浪矢雄志，是三个小偷，敦野、祥太、幸平，三个在孤儿院长大的年轻人，因为生活不如意走上了歪路。一天晚上他们偷了东西逃跑，慌不择路躲进了一家废弃的杂货店，就是浪矢杂货店。店里破破烂烂，堆满了灰尘，卷帘门也拉不下来。就在他们准备熬到天亮的时候，突然有一封信从投信口掉了进来。信是一个叫月兔的女孩写来的，她说自己是击剑运动员，正在为奥运会努力训练，但男朋友得了癌症，医生说只剩下半年时间，她不知道该继续训练还是陪在男友身边。听说浪矢杂货店可以咨询烦恼，就来信求助。三个小偷读完信面面相觑，他们自己就是社会的边缘人，哪有什么资格给别人出主意。但后来他们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些信是从过去寄来的，他们正在和30多年前的人通信。虽然是三个毛贼，他们还是决定认真回信。他们劝月兔放弃奥运会，因为1980年日本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去了也白去， 可月兔没有采纳，她说男友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她站在奥运赛场上。

0: 不能辜负这份期待。最后他继续训练，虽然没有入选，但男友临终时说，谢谢你带给我的梦想。他后来写信感谢浪矢杂货店，说如果没有那些回信，他可能永远看不清自己的内心。接着又来了一封信，寄信人叫松冈克郎，一个怀揣音乐梦想的年轻人。他从大学退学去东京追梦，三年过去了一事无成。家里是开鱼店的，父亲身体越来越差，希望他回去继承家业，他进退两难。三个小偷读着读着就沉默了。他们也有过梦想，想当歌星，想当蝙蝠侠，现在却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他们给克郎回信，告诉他梦想值得坚守，但家庭的责任也不能忽视，还写了一段话。你对音乐的执着追求绝不是白白付出，我相信将会有人因为你的歌而得到救赎，你创作的音乐也必将流传下去。后来的事情他们当然知道，1988年圣诞节，克郎在一场孤儿院火灾中为了救一个孩子牺牲了。那个孩子后来成了歌手，把克郎写的重生唱红了，他的音乐确实流传了下去。第三封信来自一个化名迷途的小狗的女孩，她叫武藤晴美，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被亲戚收养后想赚钱报答养育之恩。他在公司打杂，薪水很低，于是晚上去陪酒，有人提出让他做情人，他在犹豫。三个小偷读完就急了，这不就是他们自己母亲的经历吗？敦野的母亲就是陪酒小姐，被男人抛弃后独自生下他，日子过得一团糟。他们用最严厉的语气回信，劝他绝对不要做情人，还告诉他未来20年的经济走向，什么时候买房子，什么时候投资股票，什么时候该收手。晴美半信半疑，但最终还是照做了。后来她成了身家过亿的女社长。但最讽刺的在这里，武藤晴美就是敦野他们今晚抢劫的那个人。他们误以为他要拆除孤儿院改建成情人酒店，才闯进他家偷东西。直到故事最后，他们才发现真相。还有一个故事也很重要，和九号界一个初中生，家里很有钱，他痴迷披头士，收藏了几十张唱片。后来父亲欠债破产，全家要连夜潜逃，浩介很痛苦，写信给浪矢杂货店求助。浪矢雄志回信说，家人应该尽可能在一起，因为反感厌倦等理由而离开不是家人应有的姿态，逃跑绝不是正确的选择，但只要全家同舟共济，一起回到正路上来也完全有可能。浩介没有听，他在逃跑途中抛弃了父母，后来父母为了让他不被债主找到，伪造了一家三口自杀的假象，父亲杀了母亲后自己也上吊了。浩介活了下来，改了名字，在孤儿院长大，成了一名木雕师。很多年后他才知道真相，痛哭流涕。他在浪矢雄志33周年忌日那天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上说全家同舟共济是正确的。他没有说出真相，他不想让已经去世的浪矢爷爷为当年的回答感到愧疚。到这里你可能发现了，所有的故事都连在一起，月兔、克郎、晴美、浩介，他们要么在孤儿院长大，要么与孤儿院有关。而这家孤儿院叫完光源，创办完光源的是一个叫街月小子的女人，她年轻时和浪矢雄志相爱，但因为门第差距，两人私奔失败。小子终生未婚，把一生奉献给了孤儿院。浪矢雄志回到家乡开了杂货店，用另一种方式帮助别人。两个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他们的善意穿越了半个世纪交织在一起，一个在杂货店里认真回答每一封来信，一个在孤儿院里守护每一个孩子，他们一个在解忧，一个在收留。而浪矢杂货店与丸光源之间那条看不见的线，串起了所有人的命运。这本书最打动我的不是那些温暖的回答，而是一个更深的道理，每一个来咨询的人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浪矢雄志说，很多时候咨询的人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来咨询只是想确认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所以有些人读过回信后会再次写信过来，大概是因为回答的内容和他的想法不一样，他们需要的不是答案，是一份肯定，一点勇气。而三个小偷呢，他们从一开始的关我什么事，到后来认真思考每一封回信，他们在帮别人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第一次感受到被信任的温暖。离开杂货店后，他们主动自首，多年后出狱，敦也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像浪矢爷爷一样认真对待每一个顾客。这就是这本书想说的，善意是会传递的。你以为你在帮别人，其实你也在救自己。你以为你只是随手写了一封回信，但对收到信的人来说，可能是照进黑暗里的一束光。东野圭吾说，在解忧杂货店中穿越时空的不是人，而是信。他说这是一次艰难的尝试，但刚一动笔，各种故事就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出来。确实，这本书不像他以往的任何作品，没有罪案，没有血腥，没有阴暗的人性，只有一封封信，几个迷路的人，和一份跨越时空的温柔。如果你现在也正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不知道该往哪走，不妨翻开这本书，也许你会在某个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也许你也会发现答案早就藏在你的心里， 你只是需要有人帮你确认一下。就像浪矢雄志说的，正因为是一张白纸，才可以随心所欲地描绘，一切全在你自己，对你来说一切都是自由的，在你面前是无限的可能。好了，今天的解读就先分享到这里。
1: 好的，这本书是一部经典，很多朋友呢都很喜欢。确实这样的书可以跨越时空，跨越国籍，也可以跨越四年。我们相信呢，这样的书籍呢能够治愈我们，能够引导我们，能够让我们不忘本真。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精心挑选了这首歌曲啊，为什么会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呢？是因为就像刚才我们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一样，《解忧杂货铺》。其实呢，这个世界已经赠予我们很多，其中呢有欢乐，也有悲哀，有离别，也有重来。相信世界赠予我们的都是我们该经历的美好。如果其中有悲伤，有离去，有烦恼，我们每个人都躲不掉。

0: 非常好听的歌曲，我相信呢，这首歌曲真的可以把我们带到文字里，带到书籍里。很多朋友呢喜欢读书，其实呢是希望从书中找到自己不了解的世界，或者从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有请我的一位同行为大家推荐这本书，叫《乌合之众》。这本书呢非常棒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可能之前读过这本书。那把这本书呢推荐给大家。
1: 我们先来假设一个场景，在座的各位都是参加工作的人啊，我们先来假设一下，假如某天当你去上班，走进了单位，在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你发现身边所有的同事都穿着白衬衫，只有你自己穿着黑色的 T 恤，这个时候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紧张、慌乱、无措，是不是觉得自己被孤立了？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呢？明明你没有做错什么，因为你跟大家不一样，你失去了安全感。那我们现在再来假设，你忐忑不安地回到了办公室，哎，你突然发现上次你穿过的那件白衬衫忘记带回家了，它现在就在你的工位上，你现在可以选择马上换上，也可以选择不换。那么大家，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换上吗？换吗？为什么要换？因为大家都这么穿，所以我也要这么穿。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穿，但是跟大家一样总不会出错，对吧？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除了行为还有语言，比如说一部电影、一首歌，甚至一个观点，明明你心里觉得其实不怎么样，但是如果当身边的人都在赞扬，都在夸奖，哎，这个好，这个不错，那么你会不会也会下意识地附和着说，啊，是啊，确实挺不错的。为什么我们在人群中总是被牵着鼻子走？为什么我们害怕成为异类，本能地想要合群？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这本《乌合之众》也许能够向我们揭示从众的答案。那么什么叫做乌合之众呢？乌合之众它并不是说一群坏人聚在一块儿，而是指任何临时或者长期聚集在一起的群体，哪怕是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只要形成了集体心理，就会呈现出与单独状态下截然不同的心理特征。什么样的心理特征呢？作者在原文中是这样说到的，个体在群体中会获得一种强大的力量感，但与此同时，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判断力和责任感却会急剧下降，甚至消失。苏格拉底曾经在课堂上做过一个实验，他拿出一个苹果，走下了讲台，走到了学生们的中间，拿着苹果走了一圈，回到讲台上问大家，有谁闻到了这个苹果的味道？这时有一个学生举起了手，我闻到了苹果的味道。而其他的学生们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说话。这时苏格拉底再次走下了讲台，这一次他拿着苹果，慢慢的慢慢的从每一个学生身边经过，一边走一边嘱咐，请大家务必集中精力，仔细的闻一闻这个苹果的味道。这一次他再次问，现在有谁能够闻到这个苹果的味道？绝大多数的学生都举起了手。第三次，苏格拉底走下讲台，他把这个苹果放在每一位学生的面前，让他们仔细闻一闻。然后他再次问道，现在大家闻到了这个苹果的味道吗？除了一位学生之外，其他所有的学生都举起了手。而那位没有举手的学生呢，看了看周围，也赶紧举起了手。他慌乱的样子还引起了大家的一阵笑声。苏格拉底也笑了，大家都闻到了苹果的味道，对吗？大家回答，对，我们都闻到了苹果的味道。然而这个时候，苏格拉底却收起了笑容，严肃地告诉大家，很遗憾，这是一个假苹果，它没有任何味道。那么苏格拉底的学生们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个苹果是没有味道的吗？不，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他们没有闻到任何味道。然而为了融入这个团体，他们选择放弃。

0: 弃自己的感受和判断。正如书中所说，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令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那么我们现在再来假设一下，如果苏格拉底没有告诉大家真相的话呢，那么学生们的心里会是怎么想的？是不是会想，这个苹果有味道，只是我自己没有闻到而已，对吧？生活中这样的误解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往往由于第一个人的过度自信和笃定，这削弱了人们的判断力，使得盲目跟风轻易取代了严谨求证。之前在网络上有一句话非常流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这句话叫做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句话呢其实是伏尔泰说的。伏尔泰为什么要说出这句话呢？有人知道吗？那我来告诉大家，伏尔泰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我也不知道，因为伏尔泰没有说过这句话，这句话不是伏尔泰说的。大家发现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我们置身于这个报告厅，我们就形成了一个集体，而当我站在这个台上去给大家分享一些观点的时候，大家的判断力在下降，我说什么大家下意识的就认为我说的是对的，没有人会去质疑我说的是对是错是真是假，对吗？给大家开个玩笑啊，我们言归正传，这句话呢其实是出自二战时期的波兰诗人斯坦尼斯洛说的。这句话的原文其实是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那么斯坦尼斯洛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因为他经历了二战。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有很多的犹太人在二战中遇难，在残酷的二战中，德国纳粹的集中营看守、押送犹太人的火车司机，包括那些建造毒气室的工人们，在后来的审判当中，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他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只是在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像那些网暴的附和者、谣言的散播者，没有人觉得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才导致事态的扩大。为什么网暴事件层出不穷？为什么社会舆论很容易被带节奏？为什么那些网络谣言散播得如此广泛？群众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吗？作为新闻工作者，这本书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大众心理与传播机制。人类作为群居动物，天生渴望在群体的共同认知中去找寻那份安全感和归属感。从小我们就被教育，社交的基本原则在于合群。长大之后呢，我们又被灌输社会的潜规则，即是要学会站队。好像在这一生中，将自己融入人群才是正确且正常的选择。我们害怕成为异类，因此不敢轻易离开人群，将自己藏匿于合群的伪装之下，久而久之便习惯性地与众人保持一致。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羊群效应。什么叫羊群效应呢？就是当羊群整体移动的时候，中间的羊永远也搞不清楚状况，只能跟着瞎走，只有在边缘的羊才能观察到周围的真实情况。但是尽管如此，边缘的羊还是一边走一边想方设法地往羊群中间挤。为什么？因为边缘的羊很危险，它更容易被猛兽拖走。世界上最安全的事情就是让自己消失在大多数当中，好像跟别人一样，我们就显得合群而安全。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在书中作者指出，那些过于迎合群体的人往往在群体中会失去个性，从而阻碍了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在书中作者引用了德国著名音乐家瓦格纳创作的三幕音乐剧《唐豪塞》作为例证。在这部作品中，瓦格纳抛弃了传统英雄的完美无缺的形象，而是塑造了一个拥有七情六欲甚至性格缺点的普通人。除此之外，为了保证剧情的连贯性和统一性，他甚至大胆地对传统歌剧进行了改革与创新，坚决否定了传统歌剧中第二幕芭蕾观众习以为常的芭蕾舞元素。然而这部歌剧在上映的时候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有人暗中破坏演出，观众们也都纷纷离场，导致这场首演最终是以失败告终的。但尽管如此，瓦格纳也从未放弃自己创作的初衷和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唐豪塞的艺术价值， 这部作品重新焕发了生机，成为西方歌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照亮了歌剧艺术的发展之路。创新之路总是布满荆棘，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而那些仅有的成功机会也往往难以被人坚持到底。2024年，也就是去年，沉寂三年的李子柒凭借一条视频宣告了自己的回归。在这条视频当中呢，他保持着自己一如既往的安静与沉稳，运用中国传统工艺精心地制造了一件漆器。作为田园牧歌视频风格的先驱者，他曾因这份独特饱受推崇，也曾因此陷入舆论的漩涡。在这漫长的三年沉寂期里，他既不接受综艺节目的邀请，也没有涉足直播带货的浪潮，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与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发扬当中，坚守着自己最初的梦想。他从未遗忘，从未放弃，也从未改变。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
1: 一本非常棒的书啊，《乌合之众》啊，我听完之后我就特别想去看这本书。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不舍，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读书，有时间听，一起阅读。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6: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7: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8: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9: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10: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1: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2: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3: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4: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989带你漂移。
15: 我是邓布利扬，
16: 我是格兰城。
15: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人为什么打呼噜？猫真的有九条命吗？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进餐互动，有奖问答，长知识去生活，每天下午2点，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来电话连线答题。同时呢，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依然为您送上的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好，感谢李星星啊，舍得事事如意给我们点赞，谢谢。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啊，《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嬷的情书》，《抓特务》，《阴风鬼影》，《绝密任务》，《火遮眼》，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些话题哈。夏天一到啊，家家户户的冰箱里啊，肯定都会有那么半个西瓜啊，一个半个西瓜，是吧？谁家夏天没个西瓜，总感觉缺点什么。因为呢，再没有比夏日里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啊，更让人觉得惬意的时刻了。那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人呢，每年吃掉全球大约70%的西瓜啊，妥妥的吃瓜大国。毕竟呢，西瓜比较便宜，然后解渴啊，清甜，几乎是很多人夏天最顺手的快乐。但是呢，西瓜吃得多，各种疑惑也很多啊。那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西瓜这么甜啊，糖分是不是会比较高呢？哎，这么高的糖分吃多了会不会发胖呢？哎，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西瓜呢？如果说哎，在水果摊前面啊，你拍来拍去，敲来敲去，真的能挑到好西瓜吗？到底哪种西瓜最值得买啊？怎么样才能挑到最好吃的西瓜？今天的邓木里阳就来给大家一次性讲清楚。啊，也就是说这个夏天啊，你至少在买西瓜的时候啊，你得知道自己的钱是不是花明白了啊，是不是花在了刀刃上啊，你知道吗？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下来的第一道题哈，有关于西瓜的这个话题。哎，请问西瓜这么甜，它的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啊 ，A 是 ，B 不是，请作答。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答题互动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答出您的选项就可以了。或者说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啊 ，B 不是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很多朋友呢觉得吃西瓜会发胖啊，因为里面确实太甜了。西瓜相较于其他水果来说，真的是很甜。好，我们有选 A， 有选 B 的。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是 A 还是 B 呢？西瓜啊，这么甜，它的糖分是不是很高呀 ？A 是 ，B 不是。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
舍得选了 B， 事事如意选了 B， 咩咩羊选了 A。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啊 ，A 是的 ，B 不是。好，欢迎新老朋友啊，关注我们，点点关注左上角，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嘞，这道题，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A 是 ，B 不是。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我感谢舍得为我们赞了1000次哈，非常感谢，谢谢。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 ，B 选项，我们舍得和事事如意答对了，恭喜。西瓜虽然吃起来甜，但是它的糖分并没有那么高啊。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水分多啊。对于一个西瓜来说呢，90%以上都是水，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含糖量呢，仅仅只有6%到14%左右。很多品种西瓜的含糖量啊，还没有我们吃的荔枝啊、龙眼啊、香蕉高呢啊。那你之所以觉得哎西瓜特别甜，一方面呢是因为西瓜当中啊果糖占比比较高，果糖啊它本身要比蔗糖就要甜一些啊。另一方面呢，冰镇之后的这个西瓜甜味会更明显，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他喜欢吃冰西瓜啊？冰西瓜是又清凉又香甜。但是呢，你要说吃西瓜呢，也不能光看它甜不甜啊。西瓜好不好吃，也不是光看它的甜味儿。有些人呢喜欢那种皮儿薄的、汁儿多的啊，一口就爆汁儿的那种。有的人呢喜欢吃那种沙瓤的啊，吃起来沙沙的，哎，很有颗粒感啊，但是有点干啊。也有的人呢在意有籽无籽啊，有人喜欢吃籽儿，有人不喜欢吃籽儿啊，喜欢吃口感细腻的、甜而不腻的。那其实呢，西瓜有很多很多的品种，不同的西瓜在甜度、脆度、沙感、汁水、籽儿多籽儿少方面的差别啊是很大的。好，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目前我国的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呢？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呢？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10000种，请作答。目前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10000种，请作答。目前我国的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啊10000种。目前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呢？啊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好啊，舍得事事如意，灵魂香气选了 B， 咩咩羊选了 A， 没有人选 C 吗？目前啊，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呢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灵魂香气就像春染都选了 B。哎，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你们知道吗 ？A 100多种 ，B

1000多，有那么多吗？A 100多 ，B 1000多 ，C 10000多，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目前我国市面上的西瓜有多少种啊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好了，那我公布答案了啊，正确答案是，很遗憾啊，很遗憾。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呢啊，确实是有1000种啊，选 B 的答对了啊，就一位朋友很遗憾答错了啊。哎，你们答得很好啊，我觉得一般朋友的话肯定会选 A 啊，但是呢确实我国西瓜品种真的很多，1000多种啊。近期呢市场上常见的有麒麟、金心、甘美、糖丸、全美、小天王等，不同品种的西瓜外观、口感、甜度啊，差异是很大的。那么西瓜的品种呢，就决定了西瓜的甜度。如果你想买到一个甜进心里的梦中情瓜啊，你就得选好品种。像根据甜度有没有籽儿啊，果皮厚度啊等等等等。那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几个常见的品种啊，并且呢我们从夯到拉进行了一个排名啊，来替给大家提供一下选择。啊，您要说夯爆了的品种啊，夯爆了的品种最先优选的就是甘美 4K 和全美 4K。甘美 4K、全美 4K 四月下旬到八月份啊都有上市，椭圆形的花皮，绿色夹墨绿的条纹，果肉是大红色的，风味突出，口感嫩脆，甜度高啊，果实的中心糖度啊，含糖量达到13.5%啊，但是呢它大多是有籽儿的啊，这个籽粒呢就是不是很硬啊。这个推荐指数呢就是5颗星了啊，直接夯爆了啊，像甘美 4K、全美 4K 这种西瓜品种啊，闭眼选就行了。那么啊，还有一种比较夯的啊，夯的就是美都这个品种。美都6到9月上市啊，它不是椭圆形的，它是圆形的，圆形的啊，然后绿底儿也是墨绿的条纹啊，果肉是那种深粉色，深粉色，啊，单颗果粒的重量达到4到5千克。口感呢比较啊脆甜啊脆甜，它的果实的中心糖度为12%左右，啊它的籽儿呢是有籽儿的，但是籽儿呢大多是比较软的那一种啊，所以这种也是必眼选啊，夯爆啦。还有第三个比较夯的就是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啊，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这个呢是在4月下旬到6月份都有的啊。小果型呢是接近圆形啊，单瓜呢只有1.5到2千克，就是圆形的那种小瓜，绿皮呀、啊、覆盖了细的墨绿色的齿条带啊，细的墨绿色的齿条带，果肉也是红色的啊，这种肉质呢比较脆甜，纤维比较少啊，汁水特别多，中心含糖量也是12.3%左右啊，一般有籽儿或者是少籽儿，所以像甘美 4K、 全美 4K、 美都、糖丸西瓜、苏梦六号这几个品种的西瓜啊，大家可以闭眼选。好，那有些朋友记不住啊，记不住你们现在可以去搜一下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西瓜的品种呢，前几个就是这前五个啊，就是夯爆了的一个水平了啊，来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甘美 4K、 全美 4K、 美都、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啊，这几个闭眼选就行了。那么接下来就是顶级了，顶级4颗星的啊，像特小凤西瓜，特小凤西瓜很好选啊，因为它是黄色的，果肉是金黄色的，也是小果型啊，圆形或者是高圆形，它的皮呢比较薄啊，肉质呢非常的细腻脆爽，多汁，口感甜美啊，果实中心的含糖量呢大约是12%啊，它的籽儿很少啊，就不喜欢吃籽儿的，我觉得可以选这个黄色的西瓜。还有就是麒麟西瓜，麒麟西瓜这个市面上比较常见啊，6月下旬到9月底都是有的，它是接近圆形啊，果皮呢光滑，色泽深绿啊，覆盖墨绿色的条纹，厚度呢接近1厘米啊，就是皮儿稍微厚一点，果肉呢是深桃红色啊，深桃红色，这种瓜比较大一点，单果呢大约

重5000克，纤维比较少，肉质呢比较脆啊，然后多汁儿，爽口无渣，糖酸比高啊，口感甜啊，但是没那么甜啊，大概是接近一个10%的啊中心甜度。籽儿呢比较少啊，有些还是白籽儿啊，这个也是比较顶级的了。好，还有一个比较顶级的就是特小凤西瓜啊。那么特小凤西瓜和麒麟西瓜呢啊，如果说大家比较喜欢籽儿少的，也可以吃这种啊。好了，在下一季就是人上人了啊。人上人的品种呢叫做早加8424，早加8424。这种西瓜是圆形的啊，它是浅绿色的，浅绿色的果肉呢也是粉红色，肉质呢比较松脆啊，然后呢细嫩多汁，口感也是比较甜，中心甜度大概是11.1%，这个就是有籽儿了啊，这个籽儿就比较明显了啊，但是它的个头呢中等偏小一点，家里人少的话可以选这种。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金心西瓜啊，金北京的金啊，欣赏的欣，金星西瓜，这种西瓜呢是绿皮花条纹的啊，红瓤的，这个厚度呢在0.5到1厘米左右，哎，不薄不厚，单瓜呢大约重4000克左右啊，这个是一个老牌的大众西瓜了啊，口感细腻啊，沙脆可口，喜欢吃沙瓤的啊就可以选金星西瓜啊，这种有籽儿。接下来三种就 NPC 了。接下来三种 NPC 两颗星了啊，就是黑美人西瓜、大果型甜王类，还有精美 2K， 精美 2K 这三种呢都比较大啊，都比较大。首先我们说这家黑美人西瓜啊，椭圆形的，它是深绿色的啊，果皮厚度呢接近1厘米，单果的重量大约在2.7千克啊，这个肉质比较鲜嫩多汁儿。甜度不是很甜啊，大约就是个8%到11%左右。还有大果型的甜王类啊，这种是接近圆形或者是椭圆形，果皮比较厚一点啊，1到1.2厘米左右的果皮啊，是大果红瓤的，口感呢比较松脆啊，中心的甜度呢大约是11%，这种性价比比较高，又便宜啊，然后也能接近大众的一个口味。还有就是精美 2K 啊，这种呢多汁无渣啊，口感比较清甜，但这个不是很甜啊，7.8%左右的一个含糖量。所以说你就选便宜一点的，然后也不想要太甜的话呢，这个黑美人西瓜、大果型甜王类和精美 2K 啊，这种 NPC 级别的可以选。那么从夯到拉啊，接下来拉完了的就是两种小甜王类和郑州三号。小甜王类呢是口感啊是那种硬脆清爽型的啊，含糖量不高啊，不高，总糖大约是7%，偏酸一点点啊。还有就是郑州三号，这个口感是属于比较脆的啊，含糖量不高，6%到10%左右啊，花皮红瓤的，这种也是老牌的普通西瓜了。因为现在咱们啊国内的西瓜有1000多种啊，你怎么选都会挑花眼的，所以说呢给大家从夯到拉啊做了一个大家常见的西瓜的排名。如果说你们想选最好的瓜啊，价格上不啊忽略不计的话，甘美 4K、 全美 4K、 美都、糖丸西瓜、苏梦6号都可以选。然后呢再下一点啊，再往下一点，顶级的两种西瓜就是特小凤西瓜啊，就是那种大家不爱吃的或者说很多朋友接受不了的黄瓤的西瓜，金黄色的，还有一个麒麟西瓜啊。那么属于人上人的就是早加824金心西瓜啊，其他的呢如果说想选性价比高一点的啊，就是便宜一点的啊，像这个黑美人啊大果的甜王啊、精美的 2K 啊、小甜王啊、郑州三号都可以选。这些挑瓜的技巧啊，或者说这些品种啊，你去买瓜的时候啊，老板是不会告诉你的啊，老板肯定不会告诉你的。所以说呢，你们一定要学会认这个西瓜的品种啊，而且呢，你们也可以问一下啊，他们卖的西瓜到底是什么品种的。除了品种，夏天买西瓜最怕的就是啊，抱回家然后一切开不甜不新鲜啊。其实呢挑瓜呢也不全是靠运气啊，还是要掌握一些技巧的。接下来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水果店老板绝对不会告诉你的挑瓜技巧。
挑西瓜呢，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啊，很多线索啊，其实都藏在瓜皮上面。哎，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啊。灵魂香气不喜欢太甜的，不喜欢太甜的，我刚才推荐你吃这两种啊。就是精美二 K， 精美二 K 这种不太甜，还有郑州三号也不太甜。大家对西瓜有什么口味的要求，或者喜欢吃什么样的西瓜哈，也可以来跟邓布利扬评论区里来说一说，我来帮你们挑西瓜好吗？啊，不知道吃什么品种，哪种品种比较适合自己的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啊，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哪种口味比较适合你。啊，灵魂香气呢，平时如果你想吃不太甜的话，你可以选这种大果型的甜王类啊，大果型的甜王类，然后呢，或者是这个精美二 K 啊，或者是小甜王类也行啊，郑州三号也是可以的，这种比较便宜啊。好嘞，那啊，我们来说一下怎么样去挑瓜啊。首先你要看这个瓜它的果形啊是不是周正，就像看人一样，你先看它长相是否周正啊，就别选歪瓜裂枣的，长得形状啊不太，哎，不太就是对称的。第二个呢，你要选那种纹路非常清晰的啊，那个墨绿色的这个条纹啊非常清晰的。还有呢，你要选这种藤蔓非常弯曲的，这种比较新鲜，藤蔓弯曲的上面甚至还有叶子的，这种是很新鲜的。然后呢，你再摸一摸，选表面比较光滑的。好，我们先看模样周正啊。什么叫模样周正啊？就是你看着这个西瓜远远看上去啊，它就很匀称啊，很匀称，比较圆啊，圆咕隆咚的啊，这种呢就是哎比较的周正了啊，别选那种显得很瘪然后长得有点歪的那种啊，你至少你对比一下你就能看出来。第二个呢，就选纹路清晰的啊，深绿色的条纹和浅绿色的纹这个条纹啊，颜色对比非常鲜明的，这种瓜就比较新鲜啊。然后有一些瓜你能明显看出来，就是它的那个深绿色的条纹跟那个旁边绿色的浅绿色的那个底子啊，就有点模糊不清啊，所以它这个界限比较清晰的，就是纹路鲜明的。第三个藤蔓啊，绿色藤蔓的最好，你一定要看一下这个瓜底的这个藤蔓，绿色藤蔓的是最新鲜的啊，这个藤蔓已经枯萎了是吧，已经发褐色了，这种就不太新鲜了。然后呢，你要选这种藤蔓弯曲的啊，因为成熟过程当中呢，藤蔓啊就常常会弯曲，那种直不愣登的啊，那种是没熟的。第五个呢，咱们再摸一摸，就选表面光滑的。成熟的西瓜呀，绒毛已经脱落了，表皮非常的光滑，不成熟的呢，表皮啊还有细绒毛呢。所以说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你就能挑到好瓜。即使你不会听声音，你不会拍，不会敲，你也能挑到好瓜。但是我们说挑瓜啊，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公式啊，你说我按照这个我就能挑到百分之百甜的，那不太可能。刚才这种方式我能告诉你的就是你能挑到啊很新鲜的，很新鲜的。其实呢，像西瓜的品种啊，成熟度啊，运输啊，存放啊，都会影响它的口感，所以你靠这种看摸啊就能挑到百分之百甜的也是不太可能。但是你至少要学会看一些细节啊，看一些细节，就是至少能帮你避开一部分看着好看但是切开呢就翻车了的瓜啊。西瓜呢买回家之后有几点千万要注意，西瓜呢水分比较足，糖分也不低啊，切开之后呢，如果说你处理不当的话呢，就容易被细菌污染。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建议啊切瓜用的刀、砧板、手以及西瓜外皮本身啊，都会把这个细菌带到果肉上面。所以呢，咱们买瓜的时候啊，尽量选择新鲜的、完整的啊这种西瓜，你不要就是
图方便啊，你就选那种已经切开的，最好咱们是选整个的。啊，如果你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呀，你就选那种有保鲜膜覆盖的，啊，或者你看它现切的，啊，你至少让它把这个刀啊消消毒吧，是不是？洗一洗。那么西瓜买回家之后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咱们切前要把西瓜洗干净啊，清洗西瓜皮，清洗刀具。清洗案板啊，清洗双手，水果刀具和这个切肉的刀具啊，不要混用啊。你切菜的就切菜，切肉的就切肉，切瓜的就切水果的就切水果，切水果的跟切菜的也不要混用。还有呢，就是少切快封，一次性少切一点啊，切面你把它切小一点。大的西瓜呢，你横切啊，更利于这个切小切面。吃不完的部分啊，用保鲜膜啊，赶紧密封起来。第三个呢，就是冷藏，用保鲜膜或者是啊这个铝箔的膜啊，密封之后啊，赶紧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啊，不要跟这些生肉啊、鸡蛋啊什么的放在一起啊。另外一点呢，现在天气比较热啊，西瓜买回家之后呢，尽快吃完啊。这个冷藏储存啊，不要超过两天，不要超过两天，超过两天的不能再吃了。如果说风味颜色有变化啊，就千万不要再吃了，就它已经不是那种鲜红色了，你就不吃了啊。另外呢，西瓜啊吃起来就容易吃多啊，普通人呢一次大约吃个就是比如说10斤的西瓜吧，你吃个1/8啊，就吃个一大牙啊，普通人一次性吃个10斤西瓜的1/8。如果说血糖有问题的，建议一次吃个100克就行了啊，千万不要吃超标啦。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直接吃西瓜更好啊，不建议吃喝这个什么西瓜汁儿啊，打汁儿喝。西瓜本来含糖量它就不高啊，然后呢，但是它的升糖指数是不低的，它的 GI 大约在72啊，高于苹果和葡萄的。啊，你就相当于我们说了，其实吃完西瓜，大概1/4的一西瓜吧，就相当于2碗米饭了啊。你榨成汁儿之后啊，这个血糖反应会更明显。所以呢，西瓜可以吃，但是不建议经常喝西瓜汁儿啊，尤其是超重的、血糖啊、肥胖啊控制不好的人啊。那么最近呢，网上也有很多这个西瓜的一些花样吃法啊，花样吃法除了切块、冰镇这样的常规的吃法呢，网友们啊也推出了一堆的花样吃法，整理了几种比较简单的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也来试一试。首先第一种就是快乐西瓜桶啊，快乐西瓜桶，把这个西瓜呢对半切开，其中一半啊，你把里面的这个瓤给它挖出来，挖成小球备用。另一半呢，把这个切块啊，切块，然后压出一个西瓜汁儿，再把冰块、西瓜汁儿、气泡水和雪碧啊，倒进你挖空的这个西瓜皮儿里面，放入西瓜球，然后再加点柠檬片、话梅啊，这一个冰冰凉凉的西瓜桶就完成了啊！里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可口的这个食物了啊，就可以是不光吃西瓜了，你可以放一点其他你爱吃的各种。水果或者是各种的果干啊，都是可以的。这个小朋友可能比较喜欢哈。第二个就是西瓜酸奶冻啊，西瓜切小块啊，跟这个酸奶混合以后呢，倒进模具里面冷冻4小时以上啊，出来就是一个西瓜酸奶冰棒啊，酸甜绵密啊，夏天真的是很爱了。第三种就是西瓜沙拉啊，西瓜切块配点酸奶啊、奶酪啊，加点杨梅啊、桑葚啊、蓝莓啊、小番茄啊，然后呢放点这个酸奶啊，也吃起来很有层次。第四种呢，就是咱们大人比较喜欢的西瓜皮炒菜了，削掉最外层的硬皮儿啊，留下浅绿色和白色的部分，切丝儿、切片都行啊，你可以凉拌，你可以跟肉一起炒。像这个瓜皮丝呢，加一些少许的盐，腌个5分钟，挤掉水分，你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啊，加点蒜末、醋、生抽、辣椒油，凉拌着吃啊，就是清爽，哎，特别清爽。怎么说呢，跟那个黄瓜皮还不太一样，比黄瓜皮更脆。然后你可以炒肉啊，这个西瓜皮跟肉丝一块炒，就好像那个笋子一样的那种感觉啊，清爽解腻。
这个夏天呢，如果说没有西瓜，真的是会感觉缺少了那么一点点灵魂啊。西瓜呢，果肉啊，水灵软糯，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呢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像这些没有籽儿的西瓜，对吧？也非常适合孕妇啊，小朋友。

这些人群去食用的。所以说呢，这个夏天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吃西瓜，也能吃出属于自己的适合自己的花样来啊。那关于西瓜，你们还有什么样好吃的吃法呢？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啊，不要藏着掖着，有什么好的这种做法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最多是得有终身自由恋，是得换到几个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感谢我们灵魂香气为我们点赞了1000次，谢谢。那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新老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拨打电话，可以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的朋友，我们就可以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啦。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任意一步都可以来拨打。好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这个养生的一些话题。那其实呢，可能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去体检啊，体检的时候呢，会查出有一些这个肺结节。查出肺结节之后呢，很多人都会经历一个相似的过程啊，就是先是恐慌啊，肺结节啊，然后就开始上网搜，对吧？啊，问豆包是吧？然后呢，或者问身边的人，尝试各种方法。最近呢，有网友在这个啊一些社交平台上啊，就是发布了一些清测有效的方法啊，说这个葡萄啊，连皮儿煮绿豆，加一点醋啊，坚持喝一段时间，肺结节就没有了。啊，那请问像这种葡萄煮绿豆的方法能够消除肺结节，这个靠谱吗？啊 ，A 靠谱 ，B 不靠谱，请作答。啊，有一些网友分享的清测有效的方法啊，说这个葡萄呀，然后呢连皮儿煮绿豆啊，再加一点醋，坚持喝呢，肺结节就没了。那这个方法消除肺结节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请作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的啊，或者说有没有听过这种方法？有网友呢在平台啊测出说这个葡萄连皮儿煮绿豆啊能够消除肺结节，这种方法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好了，事事如意，舍得就像春染，绵绵羊都选了 B 哈，感谢福梅关注我们。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么用这种葡萄啊来煮绿豆的方法啊来消除肺结节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啊！灵魂香气选了 B。然后不方便答题的，或者说，哎，有些朋友说，那我刚才我也没答上题啊，是不是啊？我前半段的题没答上，我有点吃亏，怎么办呢？您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358啊，现在来打电话答题哈、啊。这道题因为我答案还没有公布啊，这道题也算答对问题，答对这道题呢，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啊，相当于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是不是很好？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诱惑力？有没有想要打电话的冲动？很多朋友啊，就是我们经常在网络上啊，这个互动，但是我都没有听过你们的声音啊，我特别想要期待跟你们对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等待您的拨打。好，那这道题就是啊，用这种葡萄连皮儿煮绿豆啊，说再加一点醋，坚持喝啊，能够消除肺结节，这种方法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不说也知道啊，肯定是不靠谱了。啊，这个结论就是完全不靠谱啊，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或者说啊相关的这个实验啊证明说这个葡萄啊煮绿豆啊能够让肺结节消失啊，这个更不可能说替代这种规范的这种治疗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土方法了。但是有些人说我这么吃完之后我的肺结节真的消失了耶。啊，有人可能还用了一些别的土方法，说用完之后啊，他的肺结节消失了。
啊，我们下一道问题是，为什么有的人用了土方子之后肺结节真的消失了呢？为什么有些人用了土方法之后肺结节真的消失了呢？A 啊，因为一些土方子啊，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起作用了。B 啊，是因为肺结节啊，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C 啊，是因为它可能也用了别的药物啊，就给治好了。为什么有些人用了土方子之后呢，肺结节还真的消失了？ A， 因为一些土方子啊，可能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起作用了。B， 因为肺结节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C 啊，因为它可能也用了一些别的药物啊给治好了。好，大家选的也很快啊，都选了 B， 因为肺结节会自行消退。啊，有些人用了这个土方法之后啊，肺结节还真的消失了，他觉得哎呀这个方子管用哎。啊，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其实呢我们在 CT 啊这个普遍了之后啊，广泛应用了之后呢，人群当中发现肺结节的比例非常高啊，还有包括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人也很高啊。一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显示呢，接受 CT 检查的人群当中，27%的人都会发现肺结节啊。所以说这个肺结节它也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很多人都有。但是呢，相当一部分肺结节啊，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啊。一段时间可能根据你的这个身体的一个代谢啊，是吧，身体的一些情况它自行会消退。那么在一项纳入50132名无症状人群随访时间长达16年的研究当中，研究者呢分析了低剂量 CT 筛查当中发现的亚食性肺结节的结局啊，结果显示呢，在接受随访的结节当中，30%的人啊，一开始存在的亚食性结节啊就自行消退了，在随访过程当中啊，新出现的结节啊自行消退的比例高达78.9%。所以说出现什么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的时候也不要过于担心啊，而且像肺结节它也不是一个病名啊，不是一个疾病的名字啊，它是一种影像学的描述啊，因为 CT 啊给它照出来了，所以叫结节。同样是结节，它可能是炎症相关的，也可能是感染后的斑痕激化灶，也可能是早期的啊一些相关的病灶，所以它没有一个万能的方法说啊就针对这个肺结节啊能去怎么样去治疗它。而且很多的肺结节消失并不是因为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啊，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属于炎症啊，炎症啊就是炎症性的可逆性的影像改变啊，你不需要做什么它有的时候就会自然消退了啊。所以呢你可能啊就是有些人在这个它消失之前呢恰好哎就喝了这个

处方子，然后就觉得这个方法有效啊。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因果错位。所以真正最重要的不是消除，而是如何去管理这个肺结节。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平时啊也要提高一些这种科学意识，然后提高警惕啊，不要别人呢就是说什么你就相信，人云亦云啊，像一些土方子土办法啊是没有这个科学依据的啊，有些时候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否则呢啊非但不能治好病，还有可能会引起其他的疾病，或者是导致本身的自己的这些疾病会加重啊。所以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这个客观的啊，以及呢这个实践的结果来去讲话。你没有参与到实验当中，你没有经过实践啊，这个结论得出来的它就是不科学的。那么在一项针对 CT 偶然发现肺结节的回顾性对立研究当中啊，超过一半的受检者被发现存在大于等于4毫米的结节，但是其中真正被归类为高风险的需要进一步干预的啊，只有5.1%。所以说当你做完 CT 做完这个体检之后呢啊，医生告诉你有一些肺结节，那基本上它都是很小的结节了啊，它会自己去消散的。然后呢大多数的结节啊它也不会走向恶性啊，并不会走向恶性，也不需要被消掉。我们需要做的是呢，是对它进行一个动态的观察和分层判断。中国肺结节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明确指出，肺结节的管理核心啊，取决于它的大小、密度的类型、生长行为以及个体的风险因素。在临床实践当中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体检报告，如果说最近还没有去体检，这个数字大家可以记一下。然后呢，我也可以分享到这个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大家可以截个图哈，后期可以对照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讲到就是直径啊小于等于五毫米，直径呢小于等于五毫米的一个微结节啊，通常就是髓访为主啊，髓访为主，小于等于五毫米的你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啊。然后呢5到10毫米的一个小结节，就是需要在具备经验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啊，那我们就在医生这里进行一个评估，让医生给到一个这个检测的结果。那么大于等于10毫米的这个结节啊，就要进行一个积极的诊疗路径了。除了大小，结节的形态也很重要，比如部分实性、边缘毛刺样改变等形态需要高度的怀疑啊，是恶性结节。也正因为如此呢啊，所有的循证指南啊都在强调规范随访，不管是我们的肺结节还是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医生都会告诉你随访，就是定期的去检查。当身体出现不确定信号的时候呢，咱们最需要的是耐心啊，而不是急切。面对肺结节啊，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医学经验反复提示，在一个以观察为主要策略的疾病领域啊，过度的干预啊，往往比不作为更加容易带来伤害。没有证据支持啊，某种食物或者是配方可以治疗啊，定向的作用于肺结节，但是有大量的研究证明，结节的演变本身是有规律的。所以与其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消除上面啊，容易让人忽略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你是不是按时复查了，你是不是在合适的时间接受评估了啊，你是不是让影像变化被专业的解读了啊，同时呢平时你是不是规律作息了，你是不是营养的这个全面的摄入营养了，是吧，你吃饭是不是吃的是科学的，吃的是健康的啊。那面对肺结节呢，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尽量的规律随访，然后呢把风险呢留在可控范围内啊，然后呢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然后保持一个平常心啊，多锻炼，然后呢保持一个身心的一个健康啊，这种炎症啊就会消下去。所以说不要盲目的去相信或者是使用一些土方法啊，甚至是为此花费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啊，这个是得不偿失的。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是事事如意、灵魂香气、舍得就像春染，恭喜几位。咱们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赶快来截屏，凭借截屏啊，就是有你名字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这个截屏，在一个月期间内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即可。那么注意啊，这个不要去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注意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全去兑票，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因为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就要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今天有点来晚了，咱们下周的同一时间每天下午的两点当中不见不散，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啊有用的这个科普知识。同时呢，我们在一三五的下午呢为大家推出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邓布利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再次感谢啊这个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也恭喜获奖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兄弟感情再好，但面对利益，终究还是有撕破脸的那一天呢。庞统说，主公一直以仁义为重，今天撕毁了书信，先前的感情都抛弃了，现在该怎么办？我有三条计策，请主公选择。哪三条计策？现在就选派精兵，昼夜兼程去攻打成都，这是上策。主公以回荆州为名，等杨怀、高沛相送时捉住杀了，夺取关隘，先夺取涪城，再攻打成都，这是中策。退到白帝城，连夜回荆州，再慢慢商议，这是下策。上策太急，下策太慢，中策不急不慢，就去中策。于是刘备送信给刘璋辞行。张松听说刘备要回荆州，以为是真心要走，就写好了一封书信，要派人送给刘备。恰巧哥哥广汉太守张肃到来，张松急忙把书信藏在袖子里，与张肃说话。张肃见张松神情恍惚，心中疑惑。饮酒时，张松不小心把信掉在了地上，被张肃的随从拾到了。散席后交给了张肃。张肃打开信一看，原来张松要做内应，让刘备攻打成都，夺取西川。张肃大惊，心想，我弟弟做下这样灭门的事，不能不去告发呀。于是连夜把信交给了刘璋，告发弟弟与刘备同谋，要夺取西川。刘璋大怒说，我平日没有待他不好，他为什么要谋反？下令捉拿张松的全家。刘璋斩了张松，聚集文武官员商议说，刘备要夺我的基业，应当怎么办呢？黄权站起来，事不宜迟，立即派人去通报各处关隘，重兵把守，不许放荆州一人一马入关。刘璋派人星夜通报各处关隘，刘备率兵回到涪城，先令人去通知涪水关，请杨怀和高沛出关辞别。高沛说，刘备该死，我们深藏利刃，在送行时行刺。杨怀欣然同意，二人只带了200多个随从出关为刘备送行，其余人马都留在关上。刘备率领大军来到涪水关前，庞统对刘备说，杨怀、高沛要是欣然而来，要提防他们，要是不肯来，就起兵攻打。正说着话，忽然刮起一阵旋风，把马前帅字旗吹倒。刘备吃惊地问庞统，这是什么征兆？是危险的征兆，杨怀、高沛必然有行刺的意图，应防备他们。刘备身披重甲，身佩宝剑，防备别人行刺。军兵来报告说，杨怀、高沛前来送行。刘备下令军马停住，庞统吩咐魏延、黄忠，从关上下来的军兵不管有多少，一个也不要放回去。杨怀、高沛深藏利刃，带着200名军兵牵羊携酒来到了刘备军前。见刘备并没有准备，心中暗喜，以为刘备中计了。进入军帐中，见刘备正与庞统坐在帐中，二人上前说，听说皇叔要走，特地准备了薄礼相送。刘备留二人在帐中饮酒，说，我有机密事与二位将军商议。 请贤人退下。杨怀、高沛带来的200人被赶出去后，刘备突然大喝一声：“左右，给我拿下二贼！”帐后冲出来刘封、关平，杨怀、高沛急忙站起身，被刘封、关平分别捉住。刘备呵斥说：“我与刘璋是同宗兄弟，你们为什么离间我们的兄弟亲情？”庞统令左右搜他们的身，果然搜出2把利刃。庞统喝令斩2人，刘备还有些犹豫不决。庞统说：“他们要杀主公，罪不容诛。”命刀斧手在帐前斩了杨怀、高沛。黄忠、魏延也早将他们带来的200名军兵捉拿起来，一个也没有逃走。刘备叫进来这些军兵，赐酒给他们压惊，说：“杨怀、高沛离间我们兄弟，又深藏利刃行刺，所以杀了他们，你们无罪，不必惊疑。”众人拜谢。庞统说：“我现在让你们领路前去夺关，都有重赏。”众军兵都答应了。当天夜里，这200人来到关下说：“二位将军有急事入关，快点开门。”城上听出是自家军兵，打开了大门。刘备大军一拥而入，兵不血刃，得了扶关，蜀中军兵都投降了。刘璋听说刘备杀了杨怀、高沛，夺了涪水关，大惊说：“不料今天果然有此事。”于是召集众人商议退兵之策。黄权说：“
1: 连夜派兵到洛县，堵住咽喉道路，刘备即使有精兵猛将也闯不过去。”
0: 刘璋令刘珪、凌褒、张任、邓贤点50000大军星夜赶往洛县抵挡刘备。几人一到洛县，立即分派人马把守各处关隘。刘珪说：“
2: 洛县是成都的屏障，失了洛城，成都就难保了。我们4个人，2人守城，2人去洛县前面，依山傍县扎下2个营寨，互相救应。”
0: 于是凌褒、邓贤率领20000兵马离城60里，扎下营寨，刘珪、张任守护洛城。刘备与庞统商议夺取洛城，有人报告说刘璋派凌褒、邓贤率领20000军马离洛城60里，扎下2个营寨。刘备召集众将问：“
1: 谁敢见头功，去攻打这2个营寨？”
0: 老将黄忠应声而出说：“
3: 老夫愿意前往。”
1: 老将军率本部人马前去洛城，如能夺下凌褒、邓贤的营寨，必有重赏。
0: 黄忠大喜，率领本部兵马正要起兵，忽然帐下一人站出来说：“
2: 老将军年岁已高，小将愿意前往。”
0: 刘备一看是魏延，黄忠说：“
3: 我已经领下了将令，你怎么敢阻拦？”“
2: 哎，老人家不以筋骨为能，我听说凌褒、邓贤是蜀中名将，血气方刚，恐怕老将军接近不了他们，不误了主公大事吗？因此愿意替老将军前去，我这是好意呀。”
0: 黄忠大怒说：“
3: 你说我老，敢与我比试武艺吗？”
0: 魏延说：“
2: 就在主公面前当面比试，谁赢谁去，怎么样？”
0: 黄忠于是走下台阶，叫军校把刀拿来。刘备急忙阻止说：
2: 哎呀，不行，我攻取西川全仗着你们二人，两虎相斗必有一伤。
0: 庞统说：你们不必相争，灵包邓贤扎下了两个营寨，你们各自率领本部军马各打一座营寨，谁先夺下来就是头功。令黄忠攻打灵包营寨，魏延攻打邓贤营寨。二人走后，庞统说：这两个人去恐怕会在路上争起来，主公应领兵作为后应。刘备留庞统守城，自己和刘封、关平率领5000军马随后进发。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黄忠传令明天四更造饭，天亮进兵，从左边山谷走。魏延暗中派人探听到黄忠起兵的时间，吩咐二更造饭，三更起兵，天亮时要到邓贤营寨前。军兵得令都饱餐一顿，马斋铃人衔枚卷旗束甲，三更前后起兵离寨。走到半路上，魏延心想，只去打邓贤的营寨显不出本事，

声炮响，三军上马，杀出营寨。魏延与灵包交战了不到30个回合，西川的兵马分两路杀来，魏延的人马走了半夜，人困马乏，抵挡不住。魏延听到背后阵脚大乱，撇了灵包，拨马就跑。西川兵马随后追赶，魏延大败。逃了不到5里，山背后鼓声震天动地，邓贤率领军马从山谷里冲出来，大叫：“魏延快下马受降！”魏延策马飞奔，坐下马，却忽然马失前蹄，把他掀下马来。邓贤赶到，挺枪来刺魏延。这时弓弦一响，邓贤倒在马下，后面灵包正要来救，一员大将从山坡上跃马而出，大叫：“老将黄忠在此！”挥舞大刀直奔灵包，灵包抵挡不住，转身逃走。黄忠趁势追赶，西川兵马大乱。黄忠一箭救了魏延，杀死邓贤，率兵赶到寨前。灵包回马与黄忠再战，不到10多个回合，后面的军马冲上来，灵包只得丢弃了左寨，率领败军来投奔右寨，却见寨中旗帜已经换了。灵包大惊，兜住马一看，当先一员大将，金甲锦袍，正是刘备，左边刘封，右边关平。原来刘备率兵在后面接应，趁势夺了邓贤的营寨。灵包走投无路，从山间小路逃往洛城。走了不到10里，伏兵忽然冲出，手举搭钩，把灵包活捉了。原来魏延自知有罪，无法解释，就收拾败军埋伏在这里，等了个正着，用绳索绑了灵包，押回刘备大寨。黄忠得胜来见刘备，说魏延违犯了军令，要杀头抵罪。刘备叫来魏延，魏延押着灵包来见。刘备说：“魏延虽然有罪，但活捉了灵包，可以将功赎罪。”令魏延谢黄忠的救命之恩，以后不要再相争了。魏延磕头请罪，刘备又重赏了黄忠。灵包被押到帐下，刘备为他解开绳子，赐酒压惊，问他：“你肯投降吗？”灵包说：“既然将军免我一死，怎能不投降？刘贵、张任与我是生死之交，要是肯放我回去，我立即召他们来投降，献出洛城。”刘备大喜，赐给灵包衣服鞍马，放他回洛城。魏延说：“不能放回去，要是放他回去，就不会再来了。”“哎，我以仁义待人，别人也不会辜负我。”灵包回到洛城，见到刘圭、张任，却不说被捉住又放回的事，只说：“我杀了10多个人，夺马逃了回来。”刘圭急忙派人去成都求救。刘璋听说死了邓贤，心中大惊，慌忙聚众商议。长子刘询说：“儿愿意率领兵马去守洛城。”“我儿前去，派谁辅佐呢？”刘璋犹豫。吴懿站出来说：“我愿意辅佐少主。”于是派吴懿辅佐刘询，吴兰、雷同为副将，点20000军马来到洛城。刘圭、张任迎接入城。吴懿说：“兵临城下，难以抗敌，你们有什么高见？”灵包说：“

0: 这一带正靠着涪江，江水湍急，前面刘备的营寨正在山脚下，地势最低，我率领5000军兵去掘开涪江，水淹刘备的兵马。吴懿听了他的计策，令凌苞前去掘开江水，吴兰、雷同率兵接应。刘备令黄忠、魏延各把守一座营寨，和庞统回了涪城。探子报告说，孙权派人联合东川张鲁要来攻打加盟关。
1: 哎呦，
0: 刘备吃惊地说，要是加盟关有闪失，截断了后路，我们进退两难，可怎么办呢？庞统问孟达，你们蜀中人熟知地理，去守加盟关怎么样？孟达说，我保举一人与我一同守关，一定万无一失。刘备就问是谁，孟达说，他曾在荆州刘表部下做中郎将，叫霍峻。
2: 哦，好啊。
0: 刘备大喜，立即派孟达、霍峻去守加盟关。庞统正在社馆中安歇，门吏通报有客人来访。庞统出去迎接，见来人身高8尺，形貌奇伟，短头发，衣服也不整齐。庞统问话，来人也不回答，进屋仰卧在床上。庞统十分疑惑，来人说，
3: 先等一等，我一会儿再和你说天下大事。
0: 庞统命侍从拿来酒菜，来人坐起来就吃，毫不客气，吃完了又睡。庞统心中疑惑，恐怕他是奸细，派人去请法正。法正慌忙到来，听庞统说完来人的情形，说
4: 莫非是彭永言。
0: 走上前细看，来人坐起来说，
3: 法正别来无恙。
0: 两人相见后抚掌大笑。法正对庞统说，
3: 他正是广汉人彭永言，蜀中的豪杰，曾因为直言而触怒了刘璋。
0: 庞统就问他从哪里来，
3: 彭永言说，我是特意来救你们几万人性命的，要见了刘将军才能说。
0: 法正忙去报告刘备，刘备亲自拜见。彭永言说，
3: 将军有多少军马在前寨？
0: 刘备以实相告，有魏延、黄忠在那里。庞永言说，
3: 做统帅的哪个不知道地理的，前寨紧靠涪江，要是有人掘开江水，前后派兵马堵截，一个人也逃不了。
0: 啊！刘备听了大惊，当时就拜庞永言为募兵，派人密报魏延、黄忠，叫二人每天用心巡查，防备敌人掘开江水。黄忠和魏延商议，两人每天轮流巡查，如果有敌军到来，互相通报。凌苞见当夜风雨大作，率领5000名军兵沿着江边前进，要去挖开江岸，水淹刘备兵马。突然听到后面传来喊声，凌苞知道敌军已经有准备了，急忙退兵。前面魏延领兵杀来，军兵自相践踏，凌苞沿江边逃命，正遇上魏延，交战没几个回合被魏延活捉了。等到吴兰、雷同来接应时，又被黄忠率兵杀退。魏延押解凌苞到了涪关，刘备斥责说，
4: 我以仁义相待，放你回去，你却要背叛我。
0: 今天再难饶了你。于是令人将灵包推出去斩了，又重赏了魏延。看来兵家之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说兵不厌诈，但是也却非常的残酷啊。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5: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该来的还是来了，该打的还是打了，该杀的转了个圈圈还是杀了。魏延就说这个灵包不能放，灵包呢也真是不争气，你既然已经答应了投降了，这信义为重啊。结果回去掩盖事实啊，骗自己一方，说自己是杀出来的，完全没说自己被俘虏了。而且灵包还要自寻死路，真应那句老话，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呢？只不过呢就是稍微费点事，最终又被魏延活捉了。刘备啊也觉得这件事情挺打脸的，自己以仁义相待，结果呢又遭到了灵包的背叛。其实吧也没有什么背叛一说，人家灵包本来就是刘璋的部将，就跟你说那么一句话，说我降了你了，他就那么做吗？唉，后来的事情后来再说吧。忽然有人来报告，诸葛军师派马良送来书信，刘备招进来问话，马良呈上军师的书信说荆州平安，不用主公忧虑。刘备拆开书信一看，原来是军师夜观天象，见太白星在洛城之上，主将凶多吉少，要刘备千万谨慎。庞统暗想，孔明是怕我夺取了西川，立了大功，所以故意送信来阻拦呢。于是对刘备说，我也观察过天下，刚星在西，预示主公将夺得西川，并不主凶势。太白星在洛城之上，虽然是凶兆，但是斩了蜀将灵包，已经应了这个凶兆，主公不用疑虑，可急速进兵。刘备见庞统再三催促，就决定大举进兵夺取西川。庞统问法正，到洛城有几条路，法正就在地上画了一张地图。刘备拿来张松所送的图本对照，竟然毫无差错。法正指着图说，山北有条大路直通洛城东门，山南有条小路通往洛城西门，两条路都可以进兵。庞统对刘备说，我走南面小路，魏延做先锋，主公走山北大路，黄忠做先锋，到洛城会齐。刘备说，我自幼常走小路，军师从大路去夺取东门，我去夺西门。哎，大路上必然有军兵拦截，主公率兵打退伏兵，我走小路。当天五更吃饭，天亮出发，黄忠、魏延领兵先走了，刘备与庞统刚要辞别，然而庞统的坐下马向前摔倒，把他掀了下来。刘备跳下马，扶着马头说，军师为什么骑这样的烈马？哎呀，这马骑好长时间了，没有这样过。临阵时马要是衍生，恐怕要误人性命，我骑的白马性情温顺，军师骑乘会万无一失的，这烈马就给我骑吧。于是和庞统换了马。庞统感谢说，主公的厚恩即使死也不能报答。然后各自上马出发了。 刘备见庞统走了，心中觉得很不愉快，也样样不乐地走了。洛城中的吴懿、刘珪听说损失了灵包，和众将商议。张任说，城东南山上的一条小路最重要，我亲自领一队军马坚守，你们要守住洛城，千万不能有失误。忽然有人报告，刘备大军分两路前来攻城。张任急忙率领3000名军兵朝小路设下了埋伏。看见魏延领兵到来，张任先放了过去，随后庞统的军马赶到，张任的手下远远地指着说，骑白马的一定是刘备。张任非常高兴，命令军兵要按计行事。庞统正领兵往前走，抬头看见这里两山相对，道路狭窄，树木丛生，又正是夏末秋初，枝叶茂盛。庞统心中惊疑，勒住马问，这是什么地方？有心投降来的军兵说，叫落凤坡。庞统心中惊讶，我道号叫凤雏，这里叫落凤坡，可能对我不利。下令后边的军兵快退。这时只听到山坡前一声炮响，箭密的像满天飞起的蝗虫，都向骑白马的人射来。可怜庞统竟然死在乱箭之下，当年只有36岁。庞统被射死了，军兵们拥堵在狭窄的路上，进退两难，死伤了大半。前面的军兵飞报魏延，魏延急忙勒住马头要退回，无奈山路狭窄，厮杀不开，张任又截断了魏延的退路，派军兵在山岗上用强弓硬弩放箭。魏延心中慌乱，新投来的蜀兵说，不如杀奔洛城，夺取大路前进。魏延于是率先开路，杀奔洛城。突然前面掀起尘埃，一支军兵杀来，是洛城的守将吴兰、雷同。张任也率兵从后面追杀，前后夹攻，把魏延围在中间。魏延拼死也无法冲出去，正危急间，只见吴兰、雷同后面的军兵大乱起来，二人急忙回马去救。魏延趁势追赶，看见老将黄忠舞刀拍马，正与敌兵拼杀，两下夹攻，杀败了吴兰、雷同，一直追到洛城下。刘珪领兵从城中杀出来接应，被刘备率兵截住厮杀。黄忠、魏延趁机退走，刘备率军马回寨，又遇到张任的军马从小路里杀出来。刘备见守不住营寨，只好边战边走，奔回扶关。刘备回到扶关，询问庞统的消息，有从落凤坡逃回来的军兵报告说，军师连人带马被乱箭射死在坡前了。
1: 啊，庞统！
0: 刘备听了，向西痛哭不已，为庞统招魂祭祀，众将也都哭了。黄忠说，
2: 现在失去了庞统军师，张任必然要来攻打扶关，可怎么办呢？不如派人去荆州，请诸葛军师来商议攻打西川的计策。
0: 正说着呢，有人报告说，张任领兵正在城下挑战。黄忠、魏延都要出战。刘备说，
2: 我们的锐气刚刚受挫，应该坚守， 等待军师到来。
0: 于是派黄忠、魏延小心守城，刘备又写好了一封书信，叫来关平，让他去荆州请孔明军师。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七月初七那天夜晚，孔明在荆州设宴，与大家共度七夕佳节，一起谈论着夺取西川的事。只见正西方有一颗星从天上坠下，流光四散。孔明大惊，把杯子扔在地上，大哭说：
1: 今天西方有星坠落，庞士元的命一定没了，主公失去了一只臂膀啊。
0: 众人都很惊讶，并不十分相信他的话。孔明说：
2: 几天之内必然会有消息传来。
0: 酒宴不欢而散。过了几天，孔明和关羽等人正在商谈，有人报告说关平到了，众人都很吃惊。关平进来后呈上了刘备的书信，孔明打开一看，信上说七月初七，庞统军师在落凤坡前中箭身亡。孔明大哭，众人没有不流泪的。孔明说：
2: 主公在扶关进退两难，我不能不去。
0: 关羽问：
2: 军师去，谁守荆州？荆州可是重地。
0: 主公信中虽然没明说派谁守荆州，但我已经知道他的意思了。主公把荆州托付给我，叫我量才用人。今天关平送信来，主公的意思一定是要将军担当这个重任了。

0: 相信将军一定能竭力守城。关羽也不推辞，慨然答应了。孔明把印绶交给关羽，举着印说，这重任都在将军身上了。关羽应道，大丈夫既然担当了重任，除了死才能罢休。孔明见关羽说了个死字，心中不高兴地问，如果曹操领兵来到，应当怎么办？奋力抵抗。孔明又问，如果曹操孙权一起起兵攻打怎么办？分兵抗拒。如果这样，荆州就危险了。我有八个字，将军牢记，可以确保荆州无事。北拒曹操，东合孙权。军师的话，我铭记在肺腑中。孔明把印绶交给了关羽，又命令文官马良、一级项朗、糜竺，武将糜芳、廖化、关平、周仓等人共同辅佐关羽坚守荆州。孔明统帅大军入川，先派张飞统领10000精兵走大路杀奔巴州洛城，又派赵云为先锋，率兵沿江而上，在洛城会合，先到的为头功。孔明随后率领简雍、蒋琬等人启程，临行时孔明嘱咐张飞说，西川豪杰很多，不能轻敌，在路上要约束三军，不得掳掠百姓，失去民心，路上不要鞭挞军兵，望将军早到洛城会合，不可失误。张飞欣然答应，上马而去。所经过的地方秋毫不犯，接近八郡时探马报告，八郡太守严颜是蜀中名将，年纪虽然很高，但精力不衰，善于开硬弓、使大刀，有万夫不当之勇，他谨守城池不肯投降。张飞下令离城10里安营扎寨，派人进城去告诉太守严颜，早早来投降，饶你满城百姓性命，如果不归顺，立即踏平全城，老幼不留。严颜在八郡听说刘璋派法正请刘备入川，心中哀叹说，这真是独坐穷山，引虎入室啊。后来听说刘备夺取了扶关，更加愤怒，多次要率兵去应战。当天听说张飞的兵马来到，就点起本部5000-6000兵马准备迎敌。有人献计说，张飞在当阳长坂坡一声喝退100000曹兵，曹操也闻风丧胆，不能轻敌，我们应该凭借深沟高墙坚守不战，敌军远道而来，粮草不足，不超过1个月自然会退去。张飞性子如烈火，如果不和他交战，必然发怒，心中暴躁，就会鞭挞军兵，军心一变，再趁势攻打，就可以抓住张飞。严颜听了他的话，就叫军兵上城坚守。忽然看见城下来了一个军兵，大喊，开门！严颜把他放进城。那个军兵说自己是张飞派来的，并把张飞的话如实转告给了严颜。严颜听完怒骂，匹夫怎么敢这样无礼，我怎么能投降贼寇？命武士割下来人的耳鼻放回张飞营寨。军兵回去见到张飞， 哭着说了严颜对他的怒骂。张飞大怒，披挂上马，率领几百名骑兵来到八郡城下挑战。守城的军兵只是百般痛骂，并不出战。张飞性急，几次杀到吊桥边，要过护城河，都被乱箭射了回来。到了晚上，张飞忍着一肚子气回到营寨，第二天早晨又率领军兵去挑战。严颜在城楼上一箭射中了张飞的头盔，张飞指着他发恨说：如果抓到你这老匹夫，我一定吃了你的肉。到了晚上又只得回营。第三天，张飞率领军兵沿着城墙去骂。那座城呢，是个山城，周围都是乱山。张飞骑马上了山，从山上向下看城中，看见军兵都披挂整齐，埋伏在城中，就是不出战。又看见民夫们来来往往，搬砖运石，相助守城。张飞叫骑兵下马，步兵都坐在地上，引他出来迎敌，也没有动静。又骂了一天，依旧空手而回。张飞在寨中想，
1: 正是叫骂，他就是不出来，怎么办呢？
0: 猛然想出了一个计策，不派大队军兵去挑战，令他们都在寨中等候，只带着三五十个军兵去城下叫骂，引诱严颜的军兵出城与他厮杀。张飞摩拳擦掌，只等敌军出来，却连骂了三天，依然不见敌兵出来。张飞眉头一皱，又想了一个计策，叫军兵到各处去砍柴打草，寻找攻城的路，不再去挑战了。严颜连着几天不见张飞有动静，心中疑惑，就找来了十多个军兵，扮作张飞砍柴的士兵，偷偷出城，混在张飞的军兵中探听情况。张飞坐在寨中跺脚大骂：
1: 严颜老匹夫，气我！
0: 只见帐前有三四个人说：将军不用焦虑，这几天打探到一条小路，可以偷偷越过八郡。张飞故意大叫说：
1: 既然有这条小路，为什么不早说？
0: 众人说：这几天才找到的。
1: 事不宜迟，今天二更吃饭，三更拔寨启程，我在前面开路，你们随后悄悄行进。
0: 打探消息的奸细听到这个消息后，回到城中报告给严颜。严颜高兴地说：
1: 我算定这匹夫忍耐不住了，他偷着从小路过，粮草辎重肯定在后面，我截住后路，看他怎么过去。有勇无谋的匹夫一定会中我的计。
0: 立即传令，二更吃饭，三更出城，埋伏在树木丛杂的地方。看来是张飞放出了计策，严颜要上钩啊。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2: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四集广播连续剧《大地之子》，黄大年，第四集。从会议形式的创新到项目机制的变革，深探专项不是第一块试验田。一张表格上密密麻麻记录着七年间黄大年一力承担的诸多项目，还有许多项目无法在这张表格上一一列出。2016年6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黄大年与中国科技界首位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国际著名量子通信专家潘建伟、国际著名生命科学家施一公等一起上榜，名列前茅。很多人并不清楚黄大年从事的地球探测项目究竟有何深意，但却记住了他和善的微笑，还有他简洁明快的座右铭：为梦想而行动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七年间，黄大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地面电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取得显著成果，为产业化和参与国际竞争奠定基础。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术空白。无缆自定位地震勘探系统工程样机研制突破关键技术，为开展大面积地震勘探提供技术支持。万米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样机地壳一号横空出世，超深井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向前迈进。而刮起大年旋风的深探专项更是以第九项目的结题为标志，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我国深部探测5年取得的成果超过了过去50年。国外专业期刊这样评价，中国已正式进入深地时代。有些成果是看得见的贡献，有些事情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3: 大年，我很佩服你。
4: 佩服我？怎么说？
3: 你对待科学是很任性的，不为上，不为权，不为关系，不允许你好我好大家好。你简直是带回来一股清流。
4: 科学家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我们为祖国至上， 为真理至上。
3: 你知不知道，有些会议你不到场，有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就会问那个爱提问题的专家怎么没来。科技部的一位同志啊，曾经跟我说，黄大年啊，能围绕一个问题讲到方式方法的层面上，而不是提出瓶子没拧紧、线画的不直等表面的问题去规避风险。
4: 哎呀，过奖了，过奖了。
3: 哎，对了，很多青年学者都说，要见你的时候总是既忐忑又期待。忐忑的是任何瑕疵都逃不过你的火眼金睛，期待的是你不仅会提出课题报告中有哪些问题，还会提出下一步怎么改进、怎么规划、怎么转化成产品。
4: 我在国外时接待过很多国内的团队，我很想把所有知道的都告诉他们，不要再走弯路了。
3: 是啊，
2: 如果一个首席科学家认真的带着情怀去做一件事，这件事或多或少、或快或慢，还是会推动起来的。有很多过去感到不舒服的人，后来也感到，黄大年的建议是有益的、真诚的，也开始向他求教、与他交流。渐渐，只要知道他在学校，总会有本校的、外地的青年教师来请教，在办公室门口排起长队。别的学校要申报课题，只要他认为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就帮人家跑项目、跑资金，把竞争变成了合作。
3: 黄老师，咱们办公室门口常年排大队呀，赶上医院专家号了。要不这样吧，我准备个叫号机，好吧？
4: 我看行啊。打个报告跟我申请经费吧，我肯定不批。
3: 黄老师，学校领导让我提醒您抓紧申报院士的事儿，这学期提了好几次了，您总没时间。
4: 哎呀，我是真没时间呀。再说了，我们还是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
3: 哎，您就是太不把这些事放心上了。代表单位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座，您能一口气准备十几页的材料，要让您填报个评奖材料，半页纸都不到。要么您把材料给我，我帮您整理。
4: 哎呀，你工作也够多了，有精力啊，还是干点有用的事吧啊。
2: 黄大年的团队分分合合，有的人觉得跟着他捞不着名头走了，有的人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也走了。为了留住刚刚冒出的苗子，他一次次找学校想办法，掉过不止一次泪。
3: 黄老师，咱也当领导，这些问题不就好解决啦？
4: 要是需要这些，我就不回来了。我们是为国家做事，只要安下心来，水到渠成。高平，你怎么来了？
3: 我来了。我到吉林出差，事情办完了，就特意来你办公室看了看。
4: 哎，走走走。
3: 哎，
4: 我带你啊参观参观啊。
3: 好，
4: 你看啊，我有一支团队了
3: 啊，
4: 不是我教他们学，我们是一个共同创新的整体，将来是要干大事的。哎，走。给你看看我设计的茶丝屋。
3: 哇，不错呀，这有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哟，国际期刊和学术杂志，还有团队的奖状奖杯，白酒、红酒、香槟、微波炉、咖啡机、面包机，哎呦，挺全的呀。现在这里是不是有你在国外工作时的影子啦？
4: 这都是我呀，一点一点添置了茶丝屋的家当，不错吧？
3: 不错啊。
2: 黄大年拉着高平在茶丝屋门口合了影。高平蓦地发现大年鬓边的白发多了，肩膀有点塌，脸色也没有在国外时滋润。可是他站在那里， 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仍似一个朝气蓬勃、以梦为马的青年。2016年1月，深探项目课题答辩，黄大年带着大家熬了半宿，几十份材料总算是准备的差不多了。
4: 不对，这个配图不合适，马上改，全文重新校对打印。
3: 行，黄老师，我们来改，你先回去休息吧。
4: 啊，没事，等会儿我还要等着审看啊，就不回去了。
3: 3点了，黄老师，你也就还能睡2-3个小时，就得起来准备当天上午的答辩。
4: 哎呀，没事，够了。
3: 黄老师，你这样下去，就是铁打的身体也会扛不住啊。
4: 哎呀，时间紧迫啊，我们虽然努力了，但还很不够。我是活一天赚一天。
2: 2016年6月27日，黄大年晕倒了。临近正午，507办公室内突然传出砰的一声，惊动了坐在外屋的秘书王玉涵。
3: 黄老师，你怎么了？黄老师，药在哪儿？
4: 没事，我没事。
3: 黄老师，你醒了？
4: 不许跟别人说啊。
3: 哎呀，黄老师。
2: 王玉涵顶着黑眼圈，飞快地看一眼黄大年办公桌上小山一样高的一摞材料，默默地答应了。深探专项答辩进入最后倒计时，他们已经熬了将近3个通宵，黄大年更是逐夜检查，反复推敲。
4: 啊，这个项目啊，可是凝结了我们团队6年的心血，一点都不能松懈啊。
2: 黄大年走到办公室门口，关上门，在沙发上躺了20分钟，就赶往北京参加答辩。到了宾馆，已是晚上11点，他把师生们汇总的全部答辩材料拷贝出来，就一个人回了房间。第二天下午2点30分，黄大年揉了揉布满血丝的双眼，又含了几粒速效救心丸，以惯有的自信完成了历时2.5小时的答辩发言。专家组验收结束后给出结论，项目成果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是国内同类项目评审中的最高评价。由此，中国重型探测装备技术研发实现了弯道超车，完成了跨代飞跃。那一天，很少沾酒的黄大年一口气喝掉半瓶，他在微信朋友圈写下这样的感言：
4: 我和我的团队成员5年多来没有轻松过，最近一段时间没有睡好，有累倒的，有因为委屈而忧郁的，有半道放弃的，还有失去家庭生活的。

0: 时常涌出巨大的不安全感。他担心，在科学的竞跑中，取得的任何成绩都将马上成为过去。他生怕稍微慢一步就被落下了。正是这个拼命黄狼，每年几十次往返于十多个科研机构，协同几百位科学家并肩奋战，用五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年走过的艰难路程。在他牵头项目下设的尖端装备重力梯度仪的研制上，我国数据获取的能力和精度与国际的研发速度相比至少缩短了10年，在算法上则达到了与国际持平的水平。也正是这个拼命黄狼，又从战略高度提出研发我国大深度、大面积、高效率的快速移动探测系统和综合地球物理资料处理解释系统。在他一次次不辞辛苦地向有关部门讲解后，国家批复了3亿多元的科研经费，比预期申报的增加了1亿多元。黄大年的生命，在向科学事业的巅峰进军中，迸发出耀眼夺目的火光。可支撑着火光燃烧的身体，却加速着迎向死亡。2016年11月29日，日程表上龙飞凤舞地标记着第七届教育部科技委地学与资源学部年度工作会。这天凌晨，在北京前往成都的飞机上，黄大年又晕倒了。凌晨2点，急救车一路开进成都第七人民医院急诊大楼。
1: 病人什么情况？
2: 在飞机上，他说胃很疼就昏过去了。
1: 他吃什么了？
2: 今天没顾上吃饭，登机前就喝了一瓶冰可乐。
1: 可乐？先给他做初步检查吧。哎，他怀里电脑我拿不开，你们谁来帮帮忙？先生，能听见我说话吗？你把电脑放下，我们给你做检查。
3: 我可不可能不行了，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0: 这台电脑在黄大年眼中比命还重要。他从国外两手空空地回到国内，这台电脑里装的都是他呕心沥血的精华。这一晚，黄大年都抱着那台电脑睡得很不安稳。早晨一睁开眼，他就撑着爬起来。
2: 三床，你起来干嘛？等会儿还得做检查呢。
3: 哦，没事，我就是太累了。我已经吃了速效救心丸，我还有个会，挺重要的，我得赶快过去。
2: 哎，你别走啊，还得检查呢。
0: 当他匆匆跨入成都市祥宇宾馆的会议室时，有人下意识地看了表，黄大年怎么会迟到呢？也有人注意到，这个总是一丝不苟的人，今天有点不一样。他那件黄呢子西装皱得很厉害，背也挺得不直，脸色泛着青黄，下巴上还有没刮干净的胡茬。直到登台演讲，他才恢复了往日的神采，一边熟练地演示着他无懈可击的 PPT， 一边滔滔不绝地导出他最新思考的问题。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他叮嘱于平不要告诉其他人，以免影响工作。还没出结果，他又跑去北京出差。检查结果是疑似胆管肿瘤。
2: 什么？胆管肿瘤？

0: 这种病怎么会落到黄老师身上？
1: 喂，黄老师。
2: 哦，玉萍。
1: 嗯。
2: 我刚和一些专家探讨了一些问题，之前跟你说的资料搜集的怎么样了？
1: 已经整理好了，我等会儿就发给您。
2: 好。都过十二点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0: 小王，你说黄老师身体这么好，怎么会呢？于老师，肯定他是太累了，这几年他作息都没正常过，没白没黑的，吃饭也不正经吃，咖啡还喝的那么多。哎，小王，我想起来了，黄老师有好几次腹部痉挛发作，也越来越不爱下楼，工作越来越疯狂。嗯，是的，于老师，我每次劝他注意休息，他都说我们地质人翻山越岭走南闯北，身体好啊，体检也经常错过。唉，我当时要是坚持拉着他去医院就好了。我说小王，黄老师这两年老说自己活一天就是赚一天，他为什么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呢？
3: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春去世，年仅58岁。黄大年去世后，王玉涵陪着黄大年的妹妹黄玲去家中整理遗物，房子空空荡荡，从门厅到卧室好像很久没人住过。走进卧室，打开衣柜，有很多没拆包装的羊毛衫和衬衣。
0: 黄老师身上的衬衫都洗得软塌塌的，每次问他怎么不换几件新的，他总说洗旧了的贴身舒服。有一次我发现黄老师常穿的一件羊毛衫的胳膊肘破了，就提醒黄老师，黄老师笑着说没事儿，不耽误穿。原来黄老师不是没买衣服，而是根本没时间打开。小王，给你看一样东西。这是
3: 床头柜的三个抽屉里满满的堆着药、胆舒胶囊、六味五灵片。不知有多少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妻子熟睡后，黄大年曾经一个人悄悄地走进卧室，从床头柜里拿出一板药，坐在饭桌前默默吞下。地面电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取得显著成果，为产业化和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基础。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术空白。国内首台万米大陆科学钻探钻机地壳一号在大庆油田投入工作，我国成为继俄罗斯和德国之后第三个拥有这项装备和技术的国家，建成首个国家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野外实验与示范基地，为规范管理仪器装备研发和引进程序提供了验证基地。这就是黄大年归国几年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为实施国家地球探测计划积累了人才和技术经验，全面提高了我国在地球深部探测重型装备方面的自主研发能力，加速了我国地球深部探测进程。泰戈尔曾说，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如果只能活一次的生命可以如此壮阔，一生一世永远。

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广播剧《驾龙前海》薄姬流，叶聪，上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常被用来比喻中国的载人航天和载人深潜事业。从蛟龙号到深海勇士号，再到奋斗者号，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702研究所党委委员、副所长叶聪参与并见证中国深海事业一步步跻身国际领先水平，乘风破浪，不断实现中国人的蓝色梦想。1979年11月，叶聪出生于湖北武汉市郊黄陂长江北岸的涉水河旁。少年时代的叶聪是父母眼中的鬼才，古灵精怪，刨根问底，下河玩水，上树摸鸟。男孩子的各种淘气事，叶聪小时候没少干。他还是个军迷，能亲手造潜艇、造军舰，是他少年时代就萌发的夙愿。叶聪能保持这么一份爱好，还得得益于他开明的父亲。父亲叶大群对儿子的志向十分尊重，从不干涉儿子的课外阅读。
2: 叶聪，来，你来说说刚才老师讲到哪一句啊？
3: 老师，我没听清。
2: 坐下吧，魂不守舍的，上课认真听讲，听见了吗？
3: 老师再见。
2: 嘿，你跑得还挺快。
4: 哟，聪聪回来了。
3: 哦。
4: 嘿，买了新杂志啊。哎，明年啊，还是我给你订吧，省得你每个月啊还得跑去买去。
3: 我不要。订的杂志来得太晚了，我等不及。
4: 我刚才路过报刊亭，还没看见这几本新杂志啊。
3: 我一下课就跑去文清路报刊批发市场买的，我发现那儿的杂志到的比报刊亭早。爸，你闻闻。
4: 闻什么呀？不就是油墨的味道吗？
3: 这是新鲜的味道，多香啊。
4: 臭小子，这个月零花钱你是不是都买杂志了啊？老爸赞助你5块。
3: 太好了，谢谢爸。

0: 别让你妈知道啊。上次你把舅舅送的皮夹克弄了个洞，还想蒙混过关，哎，他气可还没消呢啊。
1: 爸，我已经缝得很好了，怕妈妈发现，我还给白棉线涂了黑鞋油呢。
0: 你小子，你可不要小看大人了、啊。哎呦，这雨是越下越大。你在家待着啊，我去接一下你妈妈。
2: 呀，这雨下了一夜呀。
0: 可不是嘛，我刚才出去看了，院子里都水都淹了，今天可麻烦了。
2: 是啊，那等会儿怎么出门上班呢？
1: 你们等着，我有办法。
2: 哎，叶聪，你跑哪儿去啊？外头下大雨呢。
0: 这小子不知道又折腾什么呢。
2: 你还笑，还不出去看看。
0: 嚯，聪聪，你上哪儿找的竹子扎的竹筏呀？
1: 我昨天发现仓库那边搭脚手架的竹子被水冲倒了，就拖了几根搭竹筏子。来，我送你们到门口没水的地方。
2: 这能行吗？聪聪，
1: 肯定行。妈，我长大以后可是要造潜艇造军舰的。
0: 来，聪聪啊，先送我，叶聪船长。
1: 好嘞。
3: 1997年，叶聪高中毕业，他没有报考本省名校，而是选择了前身是哈军工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学习船舶工程。对儿子远走高飞的抉择，开明的父母没有反对。大学期间，叶聪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对画图也很感兴趣，不管是房子还是轮船他都喜欢，还喜欢工程类的学科。大学期间，经过一番刻苦攻读，叶聪系统地掌握了现代船舶工程学理论，其中他把自己大部分课余时间用在动手设计上了。
0: 叶聪，快考试了，你还不背书画什么图呢？
4: 我觉得吧，相对于理论知识，动手能力更重要。
0: 哎，我看你是不是都背完了呀？我反正要去自习室了，您走不走啊？
4: 哎，我不去，我这个设计图还没画完呢。哎，你回来的时候帮我带点吃的啊。
0: 行嘞。哎，明天周末看电影去啊？
4: 哎，不去，我要去图书馆查资料呢，然后继续这条内河船的设计图。
0: 嘿，真服了你了，不是画图就是画图，你就知道画图。
4: 我还知道你再不去自习室就占不到座位了。
0: 走喽。
5: 这是一条内河船？
4: 对，这是我自己设计的，老师您给我提点意见呗。
5: 细节不错啊，参数也都没问题。叶聪啊，
4: 哎，
5: 你看你这条船啊，虽然还没从图纸上走下来，但是已经跟实践应用相当接近了，非常好啊。
4: 老师，我就喜欢自己动手设计，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能把图纸变成现实。
3: 2001年，叶聪大学毕业，他选择了去船舶理论研究与应用都很强的设在江苏无锡的中船重工702所工作。叶聪刚进所就被分到水下工程研发部门，参与潜水器的研发，这对叶聪来说如鱼得水。叶聪是幸运的。2002年，当他得知我国开始研制第一艘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的载人深海潜水器，并列入国家863计划重大专项时，他的心情无比激动。在工程启动不久，叶聪就主动请缨参战。
4: 我大学专业就是船舶研究，我请求参加蛟龙号项目。
5: 啊，你看起来很年轻吧？哪一年毕业的，小伙子？
4: 2001年。
5: 2001，那不是刚毕业吗？说说，为什么要参加蛟龙号项目啊？
4: 因为深海载人潜水器是海洋开发的前沿和制高点之一， 其水平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结构、材料、控制、海洋学等领域的综合科技实力。
5: 嗯，说得不错。这个项目可能很艰苦，也很漫长。考虑好了吗？你不怕吗？
4: 不怕。
5: 好，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很不错。那好吧，我收下你了。
6: 哼，在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项目团队，当时的叶聪只是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但在叶聪看来，磨刀不误砍柴工。通过对项目的初步了解后，他对做船舶的时间线和空间线都特别清楚。他就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着手进行潜水器的效果设计。
5: 小叶啊，
4: 哎，
5: 这是加班呢？
4: 啊，徐总，我在做潜水器效果设计。
5: 嗯，来，图纸拿给我看看。
4: 哎，
5: 哟，小叶，你这个设计图不错呀。
4: 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自己画设计图。我从小的梦想就是亲手设计船舶。
5: 嗯，自打你进入项目组之后，一直很用功。我看得出来，这基本功很扎实啊。小叶，
4: 哎，
5: 我让你做总布置主任设计师，你敢不敢接啊？
4: 徐总，真的？
5: 那当然。
4: 只要您信任我，我就敢。我也有信心能做好。
5: 好，年轻人呢？就得有股子冲劲儿。
6: 机会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叶聪的勤奋努力和潜力打动了蛟龙号总设计师徐启南。2003年，刚刚工作两年，年仅24岁的叶聪被任命为总布置主任设计师。他因此成为该项目最年轻的主任设计师。当时整个潜水器设计团队都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只有28岁。
4: 哎，不对呀、啊、问题出在哪儿呢？
0: 叶聪，都半夜了、啊、要不先回去休息啊，养足精神，明天再接着查呀。
4: 哎呀，好，你先回去休息吧，我再查查。你知道我不把问题解决了，就算是回去我也睡不踏实。
0: 好吧，哎，如果能找出来，你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4: 啊。哎，哎呀，终于找到了。喂，我找到那个有问题的数据了，快过来。
0: 竟然是这里的插座。哎，这个设计稿我们都做了几天了，马上就要完工了。
4: 没办法，前期工作需要归零，重新设计。
0: 好，来吧，加油干，争取啊今天解决。
4: 嗯，
6: 总布置设计工作需要与其他各个系统的主任设计师充分协调。叶聪在设计团队中谦虚谨慎，能够主动诚恳地与人沟通，技术上又能坚持自己的原则，出色的工作表现让他赢得了大家的好评。在参与蛟龙号设计研制的过程中，他也深谙其构造和各部分性能，为后来成为潜航员打下了坚实基础。从训练到独立完成深海航行，一名潜航员需要4年时间。首先要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做精细的作业时需要镇定，操作动作要准确。在潜海领域，既当设计师又当操作者，世界罕见。
5: 我们需要确定蛟龙号的驾驶员和乘客了。我觉得啊，这个叶聪可以列为驾驶员的首选。
7: 嗯
5: 啊，
7: 按照设计要求，潜航员要35周岁以下，大学以上的学历，船舶、机械等专业背景出身。
5: 嗯，
7: 在生理上，身体不能有异味，啊，以免在狭小的空间里影响到同伴。 不能有心脏病、传染病、幽闭恐惧症等，一般体重不能超过80公斤，身高最好不要超过1.75米。此外还需要有多次的实验操作经验，包括独立执行1000米以上深度的下潜任务等，其他条件都没有问题，就是这个体重嘛。
5: 小叶是胖了点啊，哎，但是他心理素质稳定啊，处变不惊，而且作为设计师，他对于深潜事业有很强的奉献精神，所以我呀还是认为他是首选。
7: 行，那咱就选他。
3: 叶聪不仅是深海大闹龙宫的英雄，也是一位心系家人的暖男。2007年4月，叶聪结婚，蜜月还没度完，他就要出海，因为在海上工作时间较多，陪妻子的时间很少。在海上工作，由于海事卫星电话比较贵，1分钟4美元，用不起，只能发送电子邮件。叶聪一天会发1封电子邮件，报告平安。如果忘了发邮件，妻子会担心，会不会出事儿了？每次出海，时间太长，妻子只能在家里期盼丈夫平安，早日安全归来。
2: 昨天没收到邮件，慎念，你一切都好吗？
7: 对不起啊，昨天事情多，忘记跟你报平安了，下不为例啊，我一切都好。
2: 出海工作，注意安全，我在家里等你回来。
7: 放心，我会平安回来。
3: 2007年9月，蛟龙号从图纸变为现实。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台载人潜水器，它的耐压结构、生命支持系统、各项性能指标都需要海上试验来改进，而且试验风险巨大，关键时刻潜航员必须挺身而出。蔚蓝色的海洋，乘龙入海，在神秘的海底探索奥秘，这是人类从古至今的梦想。终于2009年8月，蛟龙号要下海了，主驾人选也随即公布，叶聪当选是众望所归。他是设计师，对潜水器熟悉了解，他是指挥部成员，和指挥部沟通顺畅，另外他也是有经验的潜航员。
8: 蛟龙号试航员叶聪，崔维成、
5: 杨波
8: 已进入载人舱，准备开始首次深潜，下潜深度5000米，开始下潜。
3: 载人舱内的温度高达40度，湿度也很大，随着不断下潜，舱内温度会逐步下降，为了防冻，潜航员会不断添衣服。潜水器完全没入水面之前，需要进行水面检查和注水，因此摇晃得很厉害，舱内非常闷热，叶聪只好不停地擦汗。之后在巨大压铁的带动下，潜水器缓缓下潜，随着深度增大，周围逐步变暗，漆黑一片，温度也变得很低。
8: 来，蛟龙在下潜，我们合个影。
9: 耶、
5: 叶主任，哎，上岸之后减减肥吧，你看我俩都快被你挤到贴墙上了。
8: 就是，
7: 就你啰嗦。我呀，这是幸福肥，你不懂。哎呀，行了，照片拍完了，咱们工作啊。我们来测一下风向、海水深度、盐度、密度。
3: 蛟龙号每次下潜大约需要1个多小时，在海底工作约4-5个小时。通过观察窗往外看，舱外一片漆黑，唯有电话的信号声响着。每隔20分钟，潜水器驾驶员和水面母船进行通话，而船上的仪器
6: 不时向母船发送相应数据。
8: 目前深度50米，第一次解开缆绳，测试通讯能力。缆绳解开，
5: 对讲机熄火，对讲机熄火。
8: 舱内一切正常，听到请回答。目前无法判断舱外状态，与岸上失联，继续呼叫。
5: 是，舱内一切正常，一切正常，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8: 收到，刚才10分钟我们看不到潜水器，目前一切正常。收到，蛟龙号继续下潜。
6: 从2009年7月开始，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3年中先后完成了1000米级、3000米级和5000米级海上试验。叶聪作为现场指挥部成员，潜水器的主驾驶员，蛟龙号第一次突破1000米、2000米、3000米、4000米深度，都是在他的操作下完成的。从此，我国成为继美、法、俄、日之后第5个掌握3500米以上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2011年7月26日，他再次作为主驾驶，驾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突破5000米水深，成功试潜5057米，创造我国载人深潜新纪录。2012年6月27日，蛟龙号在当日进行的7000米级海试第5次下潜试验中，最大下潜深度达到7062米，并在海底发现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地质多样性存在。由此，他被称为中国首席潜航员。他先后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江苏省54青年奖章称号。他叫叶聪，他笑称是深海的哥。他终于实现了将中国的载人深潜记录刷新到7000米的愿望，成为万米深海世界第

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航。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3: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哎
2: 呀，好，
3: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9: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0: 推开世界的门。 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音乐是治愈日常的温柔星光，旋律消除疲惫，摇滚释放心绪。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厌倦了千篇一律的流行金曲，今天呢，我们来换一种听觉的体验，主打着独立摇滚、英伦摇滚和夏日氛围感的曲目。从微醺的放空、异国的遐想、向阳奔赴和旷野独行，再到温柔的告白、盛夏的爱恋、海岸的晚风，最后是以赤诚的热烈爱意收尾。十首曲风呢非常鲜明的歌曲，带着你来逃离现实的琐碎，奔赴一场自由随性的音乐漫游。好的，听众朋友，那本期的第一首歌呢，交给复古 disco 氛围感拉满的马赛克乐队。断片这首歌带着慵懒迷幻的舞曲节奏，非常适合卸下白天紧绷的神经，让我们来感受这种夜晚的城市灯火闪烁，在清醒和恍惚之间的摇摆。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马赛克乐队的断片。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马赛克乐队的断片。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的是来自盘尼西林的雨夜曼彻斯特。这首歌呢，在微醺放空之后，我们觉得可以乘着这种旋律远赴英伦。盘尼西林这一支极具英伦气质的乐队，用雨夜曼彻斯特描绘了一场异国雨夜的浪漫邂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充满故事感的《雨夜曼彻斯特》。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千里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歌曲来自于盘尼西林的《雨夜曼彻斯特》。从英伦雨夜抽离出来，转身我们来拥抱洒满阳光的新世界，来自朴树的 New Boy。 这首歌呢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希望之歌。90年代啊，这首歌怀揣着对新世纪无限的憧憬，歌词里呢满是阳光晚风和崭新的生活。哪怕时隔多年再听到这首歌，依旧能被这一份纯粹乐观而打动。不管当下的处境如何，我们永远可以做迎接新生活的 New Boy， 满怀期待奔赴前路。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朴树的 New Boy。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朴树的 New Boy。 接下来让我们怀揣希望向前，难免呢人生中会独自穿行人生的荒漠，亚森的荒漠上行走就唱出了成年人孤身闯荡的心声。编曲呢非常的辽阔苍茫，完美的契合了青海的旷野戈壁辽阔的意境。我们偶尔会被现实磕碰的满身都是伤痕，被迫的挥手告别，独自在荒漠步履不停，孤独迷茫无助都是前行路上的常态，但纵使是一无所有，也要勇敢自在地往前走，这才是属于自己的自由。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由亚森带来的这一首《荒漠上行走》。

好的，穿越了孤寂的荒漠，前方终会迎来盛放的鲜花。下面就带来一首回春丹的《鲜花》。这首歌呢，看似是浪漫的告白，实则是写给故人的温柔告别信。主创呢，为了离世的挚友写下了这首歌，将思念、遗憾和牵挂尽数地融到了旋律中。种好的鲜花治愈你的白发，温柔又治愈。他也告诉我们，离别不是终点，思念呢化作鲜花永远盛开。对于珍贵的人和回忆，我们不必去沉溺在悲伤之中，以鲜花来寄情，以遗憾和温柔和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回春丹乐队的《鲜花》。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

0: 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急什么呢？水轮铺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6: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7: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6: 越来越动听。

好了，欢迎继续锁定 FM98.9 AM666 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上半场呢，我们走过了夜色远方、旷野和别离，下半场我们来坠入盛夏，沉浸浪漫和梦境。告别了遗憾呢，我们正式的坠入到浪漫的盛夏。告五人爱在夏天，这首歌呢是镌刻在青春里的夏日恋曲，温柔舒缓的旋律勾勒出了朦胧青涩的爱恋，夏日的晚风、月光、伞下的心上人，短暂热烈的夏日恋情，即便是走向了终点，也会永远的珍藏在心底。夏天非常适合心动，适合相爱，也适合把难忘的人安稳收藏在自己的梦境和回忆之中。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告五人的《爱在夏天》。

说到夏日呢，就离不开橘子海，一首夏日树时承包了无数人夏天的 BGM。 这首歌的前奏一响，青岛海边的潮湿晚风、落日的海浪和橘子汽水扑面而来的感觉，慵懒松弛的英伦摇滚自带着降温的氛围感，不必去奔赴远方，戴上耳机就能够沉浸式的漫步海岸。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橘子海的夏日树时。

好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欣赏到的歌曲呢，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逝去的歌》。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将用一场热烈赤诚的告白来圆满收官今天的音乐旅途，回春丹的 Emily。 今天的十首歌呢，都是一些独立的摇滚金曲，从夜晚的微醺、异国的漫游、旷野独行，再到告别、释怀、盛夏热恋，最终呢，就是归于一个纯粹而热烈的浪漫爱意。流行音乐治愈生活，独立摇滚解放着灵魂。希望本期的歌单能够让您挣脱日常的束缚，找回自由随性的自己。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杨晶，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其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犀牛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号，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天。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慧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0: 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了年内的连续第三个月下调。调整之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费的连续下调呢，进一步降低了游客的出行成本，为出行市场注入了新活力。
1: 当前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美团数据显示，燃油费下调当天，机票的搜索量同比增长42%，北京、广州、成都、深圳、上海等地的市民游客出行热度最高。其中，北京到上海、广州到上海、广州到北京、成都到三亚、成都到乌鲁木齐成为预订热度 TOP 5的航线。暑期出游的群体当中，亲子家庭占比超过40%。七月以来，亲子家庭的预订机票量同比增长约18%，亲子游的相关搜索量环比增长26%。景点的选择上，主题乐园、自然景观、水上体验等品类热度靠前。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北京环球度假区、万岁山武侠城、香港迪士尼乐园以及珠海长隆海洋王国以及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和青岛啤酒博物馆、沈阳故宫等景点深受亲子家庭的青睐。
0: 燃油价格下调的利好呢，也进一步影响到出游。

0: 产品的预订市场，在众信旅游中秋叠加十一黄金周的预订情况呢，能够看出游客提前预订出行产品的趋势十分显著。截止到八月十号，众信国庆黄金周的相关产品呢，收客量已完成70%，收客节奏呢大幅领先去年同期，市场呈现了价量齐升的态势，整体出游人数呢较去年同期也是增长了70%。
1: 从出境目的地结构来分析，欧洲是今年黄金周出境游市场的绝对主力，预订量占比接近整体出游总量的一半，赴欧出游人数同比增长约140%。依托美加墨世界杯的流量加持，北美的出境游市场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出游人数同比增幅达480%。澳新目的地同样呢高涨，出游的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3倍以上。除此之外，中东、亚洲等灵活的短线目的地需求持续回暖，出游人数分别同比增长1.4倍、1.1倍以上。
0: 同情旅游数据呢也显示，跨境出游的热度呢正在从暑期接力至国庆。近八月份跨境机票的预订热度较七月呢环比增长12%。同程研究院表示呢，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形成的超长出行窗口，正在重塑跨境游的消费节奏与产品形态。消费者呢倾向于将行程留得更长，比如说户外体验、文化寻访等深度融合，共同构成了远程的目的地加深度玩法的主流形态模式。从产品端口来看，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方案呢推动了预订决策明显前置，平台中秋国境的相关搜索与预订呢也是进入到加速通道。从供给端看，航空公司加密国际航线，目的地持续推出便利的签证措施，为长线跨境游的爆发提供了坚实基础。
1: 业内人士展望，叠加大众拼价出行的热潮，今年中秋联动十一黄金周的超长假期或将跻身近年来人气最旺盛的黄金周行列。
0: 公安部网安局呢，八月十一号也是公布了十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十起典型案例呢，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例如，杨某国团伙以现金奖励为诱饵，诱骗群众呢实名注册电商账号及营业执照之后倒卖，为洗钱等犯罪提供便利。吴某通团伙则指使内鬼入职某房产中介公司，通过内部系统权限，再利用技术手段批量扒取并倒卖经纪人信息，供装修公司推销业务使用，并按比例抽成。目前呢，十起案件的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
1: 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
0: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八月十号至十六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名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
1: 电力新能源行业专场有243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电池研发工程师、锂电池品质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材料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万多人次。跨境电商行业专场的3000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3万人次，涵盖外贸业务员、跨境电商运营专员以及销售代表和业务主管等岗位。
0: 交通运输行业专场当中，162家用人单位呢提供了关务主管、硬件工程师、物流安全员、自动化系统设计师等岗位，招聘需求呢超3000人次。互联网行业专场呢参与单位4346家，提供 AI 策略产品经理、多模态大模型算法专家、嵌入式开发工程师、交付构架师等岗位，招聘需求呢3.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呢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者是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的页面来进行参与。
1: 前不久，湖南怀化警方打掉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他们冒充知名家电的售后人员，以免费领取鸡蛋为诱饵，让60多名老人落入圈套。今年的7月初，湖南怀化的徐浦县龙潭镇以及黄茂源镇陆续有多名老年人报案，称因参加所谓的家电服务抽奖免费领鸡蛋活动后财产被骗。
0: 民警呢接到报警之后，第一时间到现场走访调查，受害的都是60、70岁的留守老人，受害群众呢60余人，涉案金额呢达到了50000余元。经查呢，该诈骗团伙以李某某为首，他们冒充某知名家电品牌的售后服务人员，以家电抽奖、品牌宣传推广为名，通过发放鸡蛋、面条等小礼品来吸引老年人。
1: 这伙人呢，将老年人聚集到民宿或酒店的宴会厅，夸大宣传劣质理疗腰带、菜刀、炒锅等产品，诱导老年人缴额高额的诚意金，收款之后便以下楼取红包为由卷款潜逃。被害人唐女士说，他们说先交750块钱的诚意金，东西送给我们，等一下就把钱退回来。我看很多人都交了，也就跟着一起交。结果他们说下楼给我们拿红包，等了好久都不见人回来，这才知道被骗了。
0: 民警呢，通过进一步的侦查发现，该团伙分工明确，流窜作案，专门呢选择偏远乡镇的留守老年人为目标。他们在龙潭镇呢骗取了30余名的老年人20000余元，随后呢转至黄茅源镇，以同样的手段呢对另外30余名老年人实施诈骗。
1: 在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之后，警方展开了行动，将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经过审讯，该团伙在短短数日内先后2次作案，被害人数共计60多人。涉案金额50000元。目前呢，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呢，已被溆浦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警方正全力的追缴赃款，最大限度减少被害人损失。
0: 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轻易相信免费赠送、高额回报这类的噱头。凡是要求提交诚意金、保证金才能参加的活动，一定要提高警惕，多和子女沟通。一旦发现被骗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川市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4: 是吧？
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
3: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4: 哦，我看
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 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

0: 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1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专题调研进出口岸管理与对外开放工作，强调15、17是青海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关键期，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发展大局，聚焦产业四地建设，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主动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改革、促发展，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在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吴晓军实地了解 T1 航站楼改造、出入境检查、国际航运、货运等，指出要加快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持续优化通关流程，不断提升运输保障能力，聚力打造展现青海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随后，吴晓军来到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和省药品检验检测院，详细了解 3H 高原认证体系建设、香港 STC 青海实验室运行、中藏药借澳出海等情况，强调要深化与香港、澳门的交往合作，借力推动更多青字号产品走出国门，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贡献力量。在西海海关，吴晓军参观了海关监管文化展示馆和国门生物安全展示馆，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既要支持青海特色产品扩大出口，更要坚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
0: 对言中，吴晓军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进出口口岸管理和对外开放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要建强综合保税区、航空口岸、铁路物流基地等开放性平台，不断提升发展能级与服务水平，为开放性经济发展提供稳固支撑，要牢牢把握共建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探索公铁海空联运新模式，不断拓展面向南亚、中亚、欧洲的开放通道，要把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转化为出口优势，培育壮大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外贸主体，积极开拓绿电加外贸、资源出海等新领域，要统筹做好监管与服务，当好青海品牌出海的把关人，扩大与国际标准体系的互认互通，加强数字化应用，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的通关服务，提升出入境服务便利化水平。要加强部门联动，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以对外贸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持续扩大青字号品牌国际影响力，推动15、17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省领导朱向峰、王海红参加调研。
1: 8月1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香港现代管理专业协会创会会长庄宇仁、香港立法会饮食界议员梁静率领的香港现代管理专业协会代表团一行。
0: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张宇仁、梁静一行来青考察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对青海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青港两地联系愈加紧密，交流合作不断深化，香港已成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站在15新起点，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希望依托香港世界美食之都的独特优势，再扩大青海牦牛、藏羊、冷水鱼、冷凉蔬菜。

0: 野生虫草、柴达木枸杞等供港规模，深化青海家宴品牌共建，推进文旅联动等方面加强合作，携手做好高原珍品品牌培育与价值转化大文章。青海将全力为香港企业在京投资兴业创造良好条件。
1: 张宇仁、梁静表示，对青海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对青港合作前景满怀期待，将以此次考察交流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地餐饮界务实合作，融合创新，共拓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王海红参加。
0: 8月9号，天空之镜茶卡盐湖景区客流量与线上直播量双线创造佳绩，为青海暑期文旅市场再添火热动能。当天，天空之镜茶卡盐湖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4万人，抖音直播售票单日全量成交额达177.81万元。
1: 截至目前，天空之镜茶卡盐湖景区2026年度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58万人次，络绎不绝的游客踏岩而行，沉醉于天水相融的盐湖画卷，无垠镜面之上，人影与流云相映，尽显天空之镜独有的极致浪漫。不断增长的客流数据印证着茶卡盐湖作为青甘环线标杆目的地的强大吸引力。
0: 线上营销同样的成绩斐然。8月9号，天空之镜茶卡盐湖景区的抖音直播售票呢火力全开，单日全量成交额呢达到了177.81万元，单场直播成交金额呢是138万元，直播间曝光量高达679.19万次，凭借出众的热度强势登榜，位列青甘宁星当日第一名，全国景点团购榜单第三名，全国游玩团购榜单第三名，全国团购榜单第46名，多项成绩成功突破2025年同期纪录。
1: 云端直播实景呈现了盐湖清晨至夜晚的风光，让屏幕前的网友沉浸式的领略高原镜湖之美。线上流量持续转化为线下客流，以线上引流、线下体验的新模式，不断擦亮茶卡盐湖文旅名片。超高人气的背后是独一无二的自然禀赋，也是景区持续优化游览体验、提升服务质量、创新线上传播渠道的不懈努力。当前正值茶卡盐湖最佳观赏季，澄澈的湖面倒映清晰，日出晚霞星河轮番上演。
0: 8月10号，记者从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省发展改革委紧扣青海省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方案，立足职能，主动担当，提前谋划储备城市更新项目，指导各地做深做细项目前期，加强与国家发展改革委汇报衔接，全力推动项目申报和资金争取。
1: 2026年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5.42亿元，支持西宁市、海东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63个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重点改造提升供排水、供热、供电、道路、绿化、照明、适老化等便民服务设施，惠及4.25万户多居民，切实解决了管网老化、服务设施不完善等极难筹判问题，有效提升了居民生活品质。
0: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国家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的战略部署，是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城市配套功能、改善人民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抓手，对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培育城市发展动能、夯实经济稳增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坚持争取监管绩效并重，紧盯政策投向，滚动储备项目，积极争取更多的中央资金支持，强化项目全过程监管，协调解决建设的堵点难点，严把质量安全关，确保资金规范高效使用，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增强城市发展后劲。
1: 2026年8月11号，第17个全国肢残日活动日当天，青海省肢残人协会在青海大剧院威尔红色体验馆举办了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沉浸式长征威尔体验主题活动，50名省内肢残人士及志愿者参与活动。
0: 本次活动创新融合红色教育、科技体验、 爱心捐赠、趣味运动、交流互动等多元内容。红色 VR 沉浸式体验环节中，残友们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借助数字化设备穿越长征历史场景，沉浸式感受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定桥等经典革命画面，以科技手段打破身体局限，重走长征路。活动现场，爱心企业为肢残人士送上暖心物资，传递社会温情。
1: 体验结束后，协会结合肢残人士身体特点，设置了安全性能高、参与性强的趣味运动项目，让残友们在轻松的氛围中舒展身心。随后，大家围坐畅谈，分享 VR 体验感悟与自强奋斗心得，在真诚的交流中拉近距离，凝聚力量。
0: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科技助残加爱心帮扶加趣味互动的特色助残模式，既依托科技让残友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又通过企业捐赠、趣味运动、互动分享，让肢残群体送上社会温暖，搭建交流平台。
1: 8月10号，如果古人也有奥运会，中国古代体育文明探趣营在青海省博物馆正式启动。来自全省各地的22名青少年学员齐聚一堂，开启为期6天的古代体育文化探索之旅。
0: 本次研学营呢，以馆藏文物为依托，围绕着蹴鞠、马球、射箭、脚力4大中国古代的体育项目设计课程，采用沉浸式体验与互动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少年感知古代体育文明的深厚底蕴。开营仪式上，学员们完成了签到分组、领取研学手册和物料，并进行小组风采展示。6天的行程当中呢，学员们将在展厅开展寻宝以及闯关活动，结合文物完成知识问答与观察任务，在社教老师带领下呢，分组体验古代运动项目，了解其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并以小组合作形式呢，完成研学小结海报，将所学的内容进行创意呈现。课程呢，融合文物知识、非遗体验、体育实践与团队协作，力求实现文博、体育、教育的有机融合。
1: 此次研学营不仅是一次古代体育知识的普及，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寻根之行。通过展厅探秘、亲身体验和团队共创的复合型教育模式，引导青少年在行走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
0: 为高质量完成青海省平安建设条例起草工作，近日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联合省委政法委组成专题调研组，赴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及马庆县、达日县、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及德令哈市、格尔木市开展立法调研。
1: 在果洛州，调研组深入部分县乡两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实地查看基层矛盾多元化解调处、风险隐患排查、信息化平台建设等工作情况，与乡镇干部、社区工作人员等一线平安建设工作者面对面交流，了解高原牧区平安建设堵点难点、基层履职现实诉求，汲取平安建设创新实践经验。
0: 在海西州，调研组组织平安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召开条例征求意见座谈会，相关参会部门围绕着平安建设职责划分、公共安全风险防范、反电信网络诈骗、保护未成年人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治理等领域积极建言献策。调研组还依托基层立法联系点，广泛收集了基层群众和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
1: 调研组指出，此次调研收集到大量贴合平安青海建设工作实际的务实建议，后续将全面梳理汇总各类意见建议，扛牢政治责任，深入讨论论证条例制度设计，把基层成熟的治理经验转化为刚性制度规范，精雕细琢修改完善条例草案，以高质量地方立法护航高水平平安青海建设。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 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

0: 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8月7号，记者从青海省司法厅召开的2025年度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青海工作总结会上了解到，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青海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年共办结法律援助案件644件，挽回经济损失1900余万元。
1: 据介绍，自2025年度1+1行动开展以来，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等11个省市的志愿者律师告别故土，克服高原、缺氧、语言不通、交通不便等重重的困难，来到三江之畔、青海湖畔，以以法为据、以民为本，把法律阳光送到农牧民群众的身边，为困难群众提供了专业的法律服务，生动诠释了法律工作者的初心使命。
0: 青海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认真总结前期工作成效，查找工作短板弱项，努力在志愿者服务保障、整合域内服务资源、培育本土法治人才、加强宣传推介等方面下大功夫，进一步擦亮志愿服务金名片，让困难群众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

0: 法律服务。
1: 8月11号，2026年饮水思源探秘三江源公益活动在青海省西宁市启动，以长江溯源、黄河寻源、澜沧江探源为主要内容，组织社会各界人士深入实地探访，吸引各方力量共同保护三江源。
0: 三江源是我国乃至亚洲极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高含生物种质资源库，承载着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气候调节等核心生态功能。此次活动正是为了连接社会各界与三江源的生态情缘，引导更多力量共同参与生态保护事业。活动通过生态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参与者亲身感受到三江源的壮美与脆弱。期间呢，参与者将在江河源头流域不同地点开展取水活动，并与沿线生态管护员、群众开展面对面交流，近距离接触江源守护者的日常点滴。活动特别设置环保公益沙龙，共同探讨环保热点话题，分享实用的环保经验与创意。
1: 活动由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联合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持续至8月15号。近年来，依托五矿信托持续给予的基金支持，饮水思源探秘三江源公益品牌稳步发展。以活动为契机，将进一步深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生态保护格局，持续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机制，加大生态修复与科研监测力度，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
0: 8月6号，青海省人民检察院青奖讲堂开讲。本期讲堂邀请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秦天宝教授，围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开展专题授课。青年讲堂已累计开展32期专题讲座，是青海检察干警常态化学习的一个重要平台。
1: 讲座以《生态环境法典时代的检查履职》为主题，立足国家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全局，系统梳理《生态环境法典》出台的时代背景、战略意义、整体架构与核心制度亮点，同时结合检查工作实际，深入阐释法典赋予检察机关的属性定位与履职挑战。整场讲座紧扣法典条文，贴合检查实务，既是政治理论课，也是实务指导课，有效补齐了干警对法典新增制度全新规则的知识短板。
0: 全省检察机关将以此次专题学习为契机，分层开展法典的专题研学与业务培训，完善办案指引，统一类案法律的适用标准，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凝聚社会共治力量，紧盯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重点领域，依法从严惩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持续做优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巡回检查品牌，深化府检联动、跨省协作，把法典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保护治理实效。同时呢，依托数字赋能、科技助力，优化办案模式，健全生态修复监管机制，强健专业化办案队伍，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1: 8月9号，湖野浪潮音乐节在青海省西宁市干河城市郊野公园举办。音乐节立足本地生态资源优势，探索生态加音乐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模式，为夏都西宁文旅市场注入活力。西宁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本次音乐节吸引观众1.8万多人，其中跨省观众占26%，跨城观众占38.5%，有力拉动暑期文旅客流增长。
0: 本次音乐节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跳出传统的室内演出模式，充分挖掘干河城市郊野公园的湖岸林地、河黄风貌等原生生态禀赋，将舞台置于旷野湖景当中，实现了自然生态空间与潮流文化场景的深度结合，推动文旅活动开展与生态保护同向发力，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高原城市的生态之美。音乐节呢，集结了6组国内音乐人登台演出，丰富多元的音乐风格，契合当下市民游客休闲旅居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充实了西宁夏季文旅产品矩阵。
1: 为保障音乐节平稳有序开展，各相关部门统筹做好交通接驳、现场安保和便民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现场同步设置了特色餐饮、休闲饮品和潮流文创区域，兼顾观演、休憩、消费、打卡多。

0: 重体验，全方位提升市民游客的参与度与获得感。本次音乐节创新推行了票根联动模式，推出了 VIP 套票联动机制，打通了音乐节与青海湖景区资源，推动演艺流量向景区转化，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拓展文旅消费链条。
1: 西宁文旅集团将持续培育户外音乐节、郊野演艺等特色 IP， 不断深化生态场景加潮流演艺加全域消费的融合路径，丰富优质的文旅产品供给，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
0: 最近，记者从海东市民政局了解到，8月1号起，海东市上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养育补贴标准。新标准严格依据省级政策要求，参考上年度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分档核定，测算流程规范，贴合群众实际需求。
1: 据了解，本次调整城市低保标准从原先的688元上调至722元，城市低保分类失保金提升至每月108元，继续按照 ABC 三个档次实施分档补助。农村低保由原来的473元上调至507元，农村低保分类失保金提升至每月的76元，同步实行分档发放。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补助从每月的1032元提升至1083元，集中养育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养育标准由每月的1450元上调至1501元，分散养育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养育标准呢，由每月的1050元上调至1101元，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仍参照集中养育孤儿标准执行。
0: 海东市民政局通过集中培训授课、线下入户讲解、线上推送科普和社区公告宣讲等多种的方式，广泛宣传救助提标内容，提升政策知晓率，营造关心关爱困难群体的社会氛围，夯实民生兜底保障根基。
1: 8月10号，依托天津援青指挥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教育局思政教育特色品牌打造的倾听今生德润青苗援青公益夏令营，在铜仁市龙雾镇四合集社区幸福院正式开营。本次开营仪式暨爱心捐赠物资活动，由天津商业大学携手天津海河传媒中心音乐广播公司联合举办，这也是该校连续第三年落地四合集社区开展教育帮扶援青工作。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深化东西部教育协作，促进京青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实践。活动整合多方优质资源，打通天津优质的教育与公益资源下沉高原的渠道，搭建起京青青少年互助共进的连心桥梁，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高原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次夏令营为期17天，天津商业大学精心选派29名优秀师生组建志愿服务实践团队，面向当地多所学校的90余名青少年开设专属的研学教学班，课程体系丰富多元，涵盖思政铸魂、制冷专业科普、 AI 智创、生态保护、法治安全、普通话推广、民族非遗交融、美育合唱、专利申请科普等9大特色主题。活动创新采用课堂授课、互动体验、实地研学、趣味竞赛等多种形式，并牵头组建高原少年合唱团，补齐当地美育育人短板，全方位助力高原学子开拓科学视野，锤炼综合素养，厚植家国情怀。
0: 本次活动以党建共建为核心引领，依托校媒结对共建平台，打造出资源互通、公益赋能的教育帮扶新模式。活动前期，实践团队深入社区摸排学情，发起冷暖天商、海河微光、爱行圆梦计划，征集91名高原学子的个性化成长心愿。开营现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协作天津中心、天津商业大学等单位定向捐赠科学实验套装、课外读物以及文体美育物资等助学用品，通过1对1精准认领，实现一人一院精准助学。社区代表现场回赠锦旗致谢。
1: 八 8月8号，记者从青海省民政厅了解到，为破解社会救助资源分散、部门协同不畅、帮扶精准度不足等痛点难点，青海省民政厅联合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厅、省医保局印发青海省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政策清单。
0: 政策清单系统归集了基本生活、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受灾人员、疾病应急救助等8大类55项救助项目，逐项明确了救助标准以及准入条件和办理流程、保障标准和政策依据及责任单位，同步标注市州差异化补助标准、跨省通办服务等特色举措，有效破解了救助政策零散以及查询不便、标准不清等问题，形成了部门协同的政策指引体系。
1: 为推动静态的政策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帮扶实效，省民政厅还在全省推行困难群众一户一张幸福清单，依托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汇总困难群众各类帮扶救助信息，自动生成专属清单，集中列明低保、医疗救助、危房改造、就业帮扶、应急救助、困境儿童补助、残疾人补助等30项帮扶项目的补助频次与资金发放明细，由乡镇街道经办人员上门张贴公示、现场宣讲、逐条解读政策条件、申领流程与保障待遇。截止目前，全省17.57万户城乡低保、分散特养特困人群家庭已收到幸福清单。
0: 青海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说，省民政厅锚定将惠民政策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幸福成果这一目标，持续指导各地丰富完善政策清单与幸福清单内容，细化一户一策精准帮扶举措，持续织密织牢基本民生保障安全网，为打造高原民生保障青海样板做出积极贡献。
1: 如果当时慢一点，后果不堪设想，真的特别感谢你。8月10号，西宁市城东区团结桥公交站停车区内呢，车辆整齐停放，井然有序。市民马文海和妻子呢，拿着一面锦旗专程赶来，要找到一名司机当面感谢。刚刚康复的他呢，痊愈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来面见这位帮助过他的司机师傅。
0: 时间回到7月27号的15:29，当天车牌号为青A06479D 的中运一路公交车正从光华中学开往团结桥，行驶至学府巷路口，突然呢，一名乘客从车厢后方走到驾驶室旁，对司机吕春盛说：“师傅，能不能送我去趟医院？”
1: 根据吕春盛师傅的回忆呢，表示当时呢，他的脸色很黄，左手扶着扶手杆，右手呢捂着额头，很不舒服的样子。师傅呢也是连忙观察路况，靠边停车，解开安全带，走出驾驶室之后呢，对乘客表示：“你别着急，我先打120。”
0: 电话拨通之后呢，李春盛精准地告知了事发的具体位置和患者的症状。看着乘客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身体几乎撑不住，他心想：等救护车来需要10几分钟，可人命关天，争分夺秒就是挽救生命，自己开车送过去或许能抢出更多的救助时间。
1: 李春盛呢当即面向全车的乘客说明情况，说有位乘客呢身体不适，需要马上送医，请大家谅解。下车之后呢换乘后面车辆，全程乘客呢也是没有一句抱怨。征得乘客同意之后呢，李春盛驾驶着车辆赶往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从学府巷出发，仅用了11分钟就顺利抵达医院。
0: 到了医院，李春盛和一名热心的乘客一起搀扶马文海进入了急诊科，陪着他挂号检查，忙了10几分钟，直到马文海的家人赶到，看着病人情况有所好转，他才离开。回到车上之后，他第一时间向公司报备，开始正常的运营。
1: 李春盛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只要人平平安安，比什么都重要。”今年呢是李春盛当公交司机的第12个年头，其实呢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救人，之前呢他也送过一名晕倒的乘客前往医院救助。
0: 没错，面对突发的险情，李春盛沉着冷静，反应迅速，处置规范，停车、报备、与乘客沟通、紧急送医、协助就医，一系列的操作在短短的半小时内完成。他说这些都得益于公交车平时的公司呢常态化的应急培训与演练，个人也要认真的对待工作，不断的积累经验，提高应急处置的能力。
1: 车厢虽小，人心却暖。 李春盛呢，用自己的果断、善良与担当，让公交车呢秒变救护车，为文明西宁呢增添了一抹温暖动人的底色。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好，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跟我们分享到高速公路的一个路况信息吧。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 G6 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岩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 G6 京藏高速的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怒目红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呢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过往车辆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那么 G0611 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夺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反方向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同样呢，这个雅同路段因新建的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反方向呢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G00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路段黄中路附近黄原至兰州方向右侧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南绕城路段的凤凰山隧道附近兰州至黄原方向超车道施工结束，目前呢右侧行车道和这个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和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那么G00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那么现在国省道的路况信息如何呢？
4: 好的，国道310连贡县贵德县多拉村至巴卡台农场路段呢，这个是早上有雾，目前呢雾已经散，能见度呢是已经明朗，请过往车辆呢经过此路段时呢是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国道213侧抹线的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造施工，道路全部封闭，便道通行。省道206平陇县的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的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拖住路面沉陷，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来浦洞泉至曲麻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孟县的梅苑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鄂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7年7月31日。国道338海天县的钢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造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国省该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玉丽，那么最后呢，今天的天气包括呢此刻你从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播报吧。
4: 好的，今天的天气呢是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及黄中、黄原、格尔木市、冈察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 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些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播报，再会。
4: 再会。
3: 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玉树、古洛、黄南大部及黄中、黄原、格尔木市、刚察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唐古拉山区及杂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2度到28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2度到28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2度到28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1度到27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狂。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9: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0: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1: 为了让青海湖罗里资源快，
9: 西宁市合伙，
1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3: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5: 推开世界的门，
1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7: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1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8: 刮风这天，
1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五月天为我们带来的《倔强》。哎，那么《倔强》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摇滚励志的经典歌曲啊。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书写了年少不服输的内心坚守，吉他的编曲也是充满了力量啊，非常质朴直白的喊呐，非常质朴直白的呐喊呢，也是唱出了追逐理想不妥协的态度。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无数的年轻人，当年在校园和电台呢，也是经常循环的播放啊，也是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五月天为我们带来的《倔强》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分享的呢是五月天带给我们的倔强。哎，那这首歌曲的每一句歌词啊，都是对自我的鼓励，面对挫折呢，不轻易的低头。岁月的流转呢，这份倔强依旧是拥有很强的感染力哦。无论是经历了多少的坎坷，心中那份执着千万不要丢弃哦，勇敢的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带给我们的《心中的日月》。哎，那《心中的日月》这首歌曲呢，也是王力宏融合民族国风和流行音乐的里程碑的作品。这首歌曲呢，也是将传统的民乐和现代的编曲巧妙的结合到了一起啊，旋律非常的悠远辽阔，勾勒出了世外桃源般的画面。精致制作这首歌曲的制作呢，也是非常的精致考究啊，是当年电台点播率居高不下的一首非常精品的曲目。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力宏带给我们的《心中的日月》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悠扬婉转的曲调呢，也是带着山水之间的宁静的气息啊，在喧嚣的生活当中，哎，那这首歌曲呢，可以安抚浮躁的内心。王力宏带来的这首《心中的日月》呢，它让我们看见了传统音乐的无限魅力，当然也读懂了民族文化和流行音乐碰撞出来的别样的光彩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奕迅为我们带来的《燕尾蝶》。《燕尾蝶》这首歌曲呢，陈奕迅也是突破自己的风格啊，褪去了以往温婉的情歌，曲风呢非常的热烈，曲风呢也是非常的热烈浓烈啊。歌词以燕尾蝶作为比喻啊，描绘为爱而奋不顾身的蜕变。歌曲呢也是层次非常的丰富，演唱情绪非常之饱满，展现了歌手多元的音乐表达能力。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由陈奕迅带给我们的燕尾蝶，多元音乐的表达能力的一首歌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奕迅为我们带来的《燕尾蝶》。哎，那破茧成蝶，为爱勇敢的蜕变啊，歌声呢也是诉说着成长的阵痛吧，不再是那柔弱的倾诉，多了一份果敢的力量。人生的路上，我们都要经历蜕变，哪怕是受过伤，也要拥有向阳而生的勇气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野蛮游戏》。哎，野蛮游戏啊，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动感的流行舞曲，节奏非常的明快热烈，编曲呢也是充满了活力，歌词将爱情比作是一场游戏，蔡依林极具爆发力的演唱也是洒脱的自信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洗脑的旋律风靡大街小巷，各类的晚会广播频率呢也是频繁的播放了这首歌曲啊，让当年这首歌曲真的是掀起了热舞啊舞曲的一个热潮吧。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野蛮游戏》。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哇，轻快的节奏呢，也是一扫午后的沉闷啊，自信的洒脱，自信洒脱的曲风呢，也是独具魅力。歌曲传递独立清醒的爱情态度，其实我们不必在感情当中卑微的迁就自己。多年之后重温这首歌曲呢，也好像依旧能够被热烈的旋律所感染着，重拾轻松自在的心情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光良带给我们的《童话》。哎，那《童话》这首歌曲啊，也是国民级的抒情金曲啊，以简单干净的钢琴旋律来做铺垫的一个故事啊，歌词借助童话隐喻现实当中的爱情，光良温柔的嗓音呢，也是诉说着纯粹的爱情，简单的旋律总能轻易触动人心。我们都曾经期盼着爱情如同童话一般的美好，长大了之后慢慢懂得现实少有的圆满结局。今天再次聆听这首歌曲呢，也许会藏着少年时期对美好感情的

0: 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5: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6: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7: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8: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9: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5: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4: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3: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胡歌为我们带来的《逍遥叹》。哎，那么《逍遥叹》这首歌曲呢，也是古装仙侠剧的经典插曲啊。这首歌曲国风旋律非常的悠扬沧桑，歌词呢也是书写着江湖的沉浮、爱恨的聚散，带着看淡世间的洒脱和惆怅。这首歌曲呢，依托影视剧呢，也是影视剧的热度啊，也是迅速的走红啊。兼具江湖气息和细腻的情感，这首歌曲也成为一代人仙侠记忆。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胡歌为我们带来的《逍遥叹》。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胡歌为我们带来的《逍遥叹》。哎，那么一曲道尽了江湖的悲欢啊，人生的起落好像犹如一场我们的梦幻一样。我们都曾经向往着快意的江湖，在经历得失之后呢，哎，好像也慢慢的读懂了顺其自然的意义啊。这首歌曲的旋律响起呢，瞬间就唤起了追剧时候的青春岁月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俊杰为朋友们带来的《原来》。原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细腻的抒情作品，钢琴的前奏也是奠定了伤感的基调啊。歌词讲述失去之后豁然醒悟之后的悔恨。哎，那么林俊杰嗓音呢，也是饱含着情绪，旋律起伏动人。这首歌曲褪去了华丽的编曲，依靠真挚的情感打动着听众。这首歌曲呢，也是专辑当中非常之耐听的一首抒情佳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原来》这首好听的歌曲。

很多人总是等到失去之后呢，可能才会明白珍惜的意义啊。歌声当中满是来不及挽回的遗憾，时刻提醒我们一定要善待身边的人。生活没有后悔的药，把握当下，别让爱意最终只剩下回忆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西亚为我们带来的《心醉》。《心醉》这首歌曲呢，也是热门的一首都市剧的主题曲，旋律非常的婉转绵长。这首歌曲呢，歌声呢也是诠释了深陷爱情时的悸动和迷茫吧。这首歌曲的氛围感也是非常之强烈，依托影视剧啊，也是迅速出圈。这首歌曲抒情的曲风贴合都市男女情感的一种心境。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各大电台和网络上播放频次很高的一首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由西亚为我们带来的《心醉》。

哇，真的是爱情总能让人沉醉啊，也非常容易使人迷失自我。心动固然的美好，但依然要保留自我，在追逐情感的路上呢，守住本心，不要彻底的丢失自己，理性的看待爱恨和得失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志炫为我们带来的《如果没有你》。如果没有你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细腻的伤感抒情金曲啊。钢琴的伴奏呢，也是烘托了落寞的氛围。这首歌曲呢，也是描绘了爱人离开之后独自面对生活的空虚和思念。这首歌也是将独处的惆怅呢娓娓道来，非常适合在深夜时安静的来聆听这首林志炫带给我们的《如果没有你》。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7: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情人一笑生成。
5: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6: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9: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5: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6: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5: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6: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1: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5: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1: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源头新闻云听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生态保护155规划印发，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时讯青海来关注，吴晓军在调研进出口岸管理和对外开放工作时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青海大有可为，更要大有作为。财经资讯来聚焦，76亿元向险而行保民生，保险机构多措并举，按下理赔服务加速键。科技动态，持续优化稳步改善，重磅规划出炉，我国生态保护有明确路线图。文旅在线呢，来关注从打卡式观光到深度体验，中国游让更多回头客变成回头客。体育快报呢，来聚焦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六名中国选手晋级16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各位听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的多项具体目标，包括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到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规划提出，持续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持续巩固以三区四带为骨架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筑三北工程区的绿色屏障，建立健全国

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机制，优化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统筹考虑区域生态结构完整性、生态功能重要性，优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并根据生态状况调查评估结果、人为活动影响情况等动态调整。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方面，规划部署了推行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推进生态系统修复和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三方面任务。规划对草原、森林、河湖、湿地等保护作出规定，并提出加强原生荒漠保护，推进冰川雪山冻土系统保护，加强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等。同时，规划要求完善城市绿地系统，推动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加强城市湿地生态和水环境修复，加强农村小微水体水环境治理，保护乡村山体田园、河湖湿地原生风貌，深入实施乡村绿化美化，优先采用乡土种树。规划明确，全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野生物种、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城市相关法规、规划和政策制度体系，加强生物安全风险预测监警，持续推进外来物种入侵、生物技术应用、疫源疫病等领域的风险识别、研判预警、应急处置，强化外来入侵物种监测管控，严格外来物种引入和生物技术产品环境释放审批。规划还部署了强化生态质量监测评估，严格生态保护监督执法，健全生态保护保障体系，深入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建设等任务。

再来关注，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八月十号到十六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等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8万多人次。电力新能源行业专场组织深爱半导体、永联科技、万宝能源等243家用人单位，提供电池研发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材料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万多人次。跨境电商行业专场组织嘉兴吉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3000家用人单位，提供外贸业务员、跨境电商运营专员、销售代表、业务主管等岗位，招聘需求3万人次。交通运输行业专场组织北京公交集团、中原海运等162家用人单位，提供关务主管、硬件工程师、物流安全员、自动化系统设计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超3000人次。互联网行业专场组织腾讯、百度等4346家用人单位，提供 AI 策略产品经理、多模态大模型算法专家、嵌入式开发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3.2万人次。八月十三号晚7点，就业在线平台将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算法工程师、智能化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实验室化验员、行政专员、教师等岗位。

再来关注，公安部网安局最近公布了十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揭露出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非法技术手段挖掘系统漏洞，批量爬取个人信息后进行倒卖，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非法获取各类网络账号、手机号等信息，层层转卖至境外诈骗团伙，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在这些典型案例当中，刘某伙同韦某颖、林某在互联网上搭建社工库，通过收费查档方式为私家侦探、信息中介等群体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查询服务。崔某伟为首的犯罪团伙在网络上发布兼职广告，大量收购微信、QQ、抖音等各类实名网络账号，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存储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

0: 我们再来关注8月12号，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于2026年8月22号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办。大会将集中展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内蒙古枢纽节点的丰硕成果，突出重点算电协同、绿色基座、 AI 加赋能效应以及磁源出海开放新篇。大会将发布绿色算力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绿色算力指数研究报告等权威研究成果，启动数字服务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集中亮相国家首批可信数据空间、城域毫秒用算、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绿电基础设施等一批试点建设成果，正式落成全国视频大规模算力基地。一批产业链上下游头部企业将围绕绿色制算中心、磁源工厂、算电装备制造等领域集中签约一批百亿级项目，知名专家学者和头部企业负责人将围绕算电协同、人工智能、磁源经济、算力网建设做主旨演讲。大会期间将举办全国高质量数据集与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会、东数西算工程算力枢纽节点交流会以及九场专题会议。本次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由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邀请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参与，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管理委员会、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理委员会、呼和浩特市大数据管理局联合承办。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凭借国家政策、产业基础、比较优势等核心要素，绿色算力产业集聚城市，和林格尔新区作为呼和浩特市发展绿色算力产业的主要承载区域，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保障京津冀服务长三角面向粤港澳绿色算力供给基地之一。和林格尔新区算力总规模达150,000匹，其中智算143,000匹，居十大集群前列，率先建成全国一体化多云算力监测资源与调度平台。此外，成功搭建了全国首个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全站 AI 磁源交易平台，为用户提供便捷易用、绿色低碳、质优价宜的磁源交易服务。据了解，在国家东数西算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双重战略机遇下，和林格尔新区呢正在全力打造全球普惠算力供应基地，推动绿色算力与磁源经济融合发展，布局算力出海业务，构建可靠持续的绿色算力产业保障体系。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

0: 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时讯青海。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精彩，聚焦省内新闻。8月1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专题调研进出口岸管理和对外开放工作，强调15-57是青海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关键时期，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发展大局，聚焦产业四地建设，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主动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在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吴晓军实地了解 T1 航站楼改造、出入境检查、国际货运等，指出要加快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持续优化通关流程，不断提升运输保障能力，聚力打造展现青海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随后吴晓军来到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和省药品检验检测院，详细了解 3H 高原认证体系建设、香港 STC 青海实验室运行、中藏药借澳出海等情况，强调要深化与香港、澳门的交往合作，借力推动更多青字号产品走出国门，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贡献力量。在西海海关，吴晓军参观了海关监管文化展示馆和国门生物安全展示馆，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既要支持青海特色产品扩大出口，更要坚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调研中，吴晓军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进出口岸管理和对外开放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要建强综合保税区、航空口岸、铁路物流基地等开放型平台，不断提升发展能级和服务水平，

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稳固支撑。要牢牢把握共建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探索公铁海空联动新模式，不断拓展面向南亚、中亚和欧洲的开放通道。要把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转化为出口优势，培育壮大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外贸主体，积极开拓绿电加外贸、磁源出海等新领域。要统筹做好监管与服务，当好青海品牌出海的把关人，扩大与国际标准体系的互通认证，加强数字化应用，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的通关服务，提升出入境服务便利化水平。要加强部门联动，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以对外贸易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持续扩大青字号品牌国际影响力，推动“十五五”时期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省领导朱向峰、王海红参加调研。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1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非官员、非官守议员，香港现代管理饮食专业协会创会会长张宇仁，香港立法会饮食界议员梁进率领的香港现代管理饮食专业协会代表团一行。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张宇仁、梁静一行来青考察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对青海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青港两地联系愈加紧密，交流合作不断深化，香港已经成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站在十五五新起点，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希望依托香港世界美食之都独特优势，在扩大青海牦牛、藏羊、冷水鱼、冷凉蔬菜、野生虫草、柴大木枸杞等供港规模，深化青海家宴品牌共建，推进文旅联动等方面加强合作，携手做好高原珍品品牌培育与价值转化大文章。青海将全力为香港企业在京投资兴业创造良好条件。张宇仁、梁进表示，对青海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对青港合作前景满怀期待，将以此次考察交流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地餐饮业界务实合作，融合创新，共拓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王海红参加。

再来关注。8月9号，胡野浪潮音乐节在青海省西宁市干河城市郊野公园举办。音乐节立足本地生态资源优势，探索生态加音乐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模式，为夏都西宁文旅市场注入活力。西宁市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本次音乐节吸引观众 1.8 万多人，其中跨省观众占 26%， 跨城观众占 38.5%， 有力拉动暑期文旅客流增长。本次音乐节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跳出传统室内演出模式，充分挖掘干河城市郊野公园湖岸林地、河黄风貌等原生生态禀赋，将舞台置于旷野湖景之中，实现自然生态空间与潮流文化场景深度结合，推动文旅活动开展与生态保护同向发力，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高原城市的生态之美。音乐节集结6组国内音乐人登台演出，丰富多元的音乐风格，契合

和当下市民游客休闲旅居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充实西宁夏季文旅产品矩阵。为保障音乐节平稳有序开展，各相关部门统筹做好交通接驳、现场安保、便民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现场同步设置特色餐饮、休闲饮品、潮流文创区域，兼顾观演、休憩、消费、打卡多重体验，全方位提升市民游客参与感与获得感。本次音乐节创新推行票根联动模式，推出 VIP 套票联动机制，打通音乐节与青海湖景区资源，推动演艺流量向景区转化，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拓展文旅消费链条。

0: 好的，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持续深耕青海湖生态保护工作，通过人工增殖放流、全域禁渔管控等系统性举措，全力修复水域生态环境，推动青海湖黄鱼资源大幅恢复，县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成效突出。经过多年科学治理，青海湖黄鱼资源蕴藏量已达 13.3 万吨，较2002年保护初期 0.26 万吨增长超50倍。目前，黄鱼种群结构持续稳定，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生态景象常态化呈现，黄鱼也成功从濒危调整为易危物种，青海湖流域水生生态系统稳定性显著提升。当前正值黄鱼集中洄游产卵的关键期，受汛期强对流天气、河道水位波动、支渠退水影响，刚察县沙柳河、全吉河、哈尔盖河等主要洄游河道频繁出现黄鱼搁浅情况。为畅通黄鱼洄游生命通道，守护野生渔业资源，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救助预案，第一时间部署调度，集结力量开展救援工作。当地坚持分片包干、科学施救、安全转运原则，联动公安、市监、文旅、水利等多部门协同处置，构建快速响应、全域联动的应急救助体系，最大限度降低黄鱼资源损耗。针对搁浅点位分散、救助难度大的实际，采取分片打捞、增氧转运、规范放流的全链条救助模式，组织执法人员、生态管护员、民兵及沿线群众开展拉网式排查，实现全域排查、应救尽救。救援现场配备专业增氧设备，保障运转的存活率，对死亡鱼体严格实施标准化无害化处理，杜绝生态污染。同时，当地持续强化普法宣传，依托线上线下平台普及黄鱼保护法律法规和生态价值，针对农牧民、餐饮商户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警示教育。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宣传手册800多份，覆盖群众2万多人次，督促相关从业人员、商户签订保护承诺书170多份，营造全民共治共护的良好氛围。聚焦汛期黄鱼保护薄弱环节，刚察县开展环湖生态隐患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河道交汇处、低洼浅滩、洄游通道瓶颈等高危点位，建立隐患台账、清单管理、逐项消耗，联动水利部门通过引水蓄水疏通水洼，化解搁浅隐患，通过封堵闸口、布设拦鱼网等举措，从源头防范黄鱼误入沟渠搁浅风险。此外，当地优化完善蹲点驻守、全域巡查、昼夜排查相加的管护机制，对重点河道实施24小时值守，全方位守护黄鱼洄游安全。截至目前，累计出动车辆110多辆次，人员340多人次，排查河道120多处，巡查里程1500公里，整治生态隐患50多处，成功安全转运搁浅黄鱼1.5万多尾，以精准有力的管护举措筑牢青海湖的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守护高原独特的水生生态资源。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去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为了降低台风造成的损失，华东沿海多个省市出台措施，引导保险公司简化手续，提速赔款，为市民出行和生产经营恢复按下加速键。金融监管总局的统计显示，保险业对近期重大自然灾害累计已赔付76亿元。
1: 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上海浦东新区的这家药店出现了雨水倒灌，店内地面大量积水，药品、器械等存货遭到水浸，面临较大财产损失风险。接到客户出险报案后，保险公司的理赔查勘员迅速响应，赶到店里帮助药店工作人员盘点损失。

0: 边主要是就是说后面的窨井啊反水，导致了后面的底层的药品还有一些设备受损，已经启动了相关应急预案，包括简化理赔手续、简化理赔单证、加快理赔赔款速度。只要我们和被保险人达成一致协议，就是说定损金额确认是可以到账赔款，尽快让被保险人恢复经营。
1: 为减轻台风造成的影响，上海、江苏、安徽金融监管局要求各家保险机构优化理赔流程，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提升全流程防灾减损和理赔服务保障工作质效。浙江保险业承诺，损失清晰的案件线上传照片、视频即可远程定损，对因抢险救灾、救治伤员、灾情拥堵等原因导致的身故伤残客户支持延后报案，保障群众人身优先。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截至8月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宁波等五地区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件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包含预赔付3409万元。入汛以来，针对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有力补偿了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2: 再来关注。5月底，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15五”期间，城市更新有哪些重点目标任务？下一步如何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来听记者对相关负责人和专家的采访。
3: 城市更新“15五”规划确定了23项重点任务，涉及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方面。规划部署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来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落实。
4: 在民生工程方面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公共的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在发展工程方面，重点是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激活城市存量资源的潜力，提高城市对外开放合作水平，推进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那么在安全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提升城市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
3: 此外，城市更新“15五”规划确定了10项量化指标，涉及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为确保这些量化指标顺利完成，规划提出要建设一系列配套措施。
5: 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初步的统计大概也是接近10000亿。因为下半年会更多，所以说预计估计也是在30000亿以上。如果每年在30000亿的这种规模的话，那在5年应该是能有150000亿的这个规模。
3: 规划提出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去年，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52个县级市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共体检超过320万栋住宅、27万个小区、3.7万个社区和5300个街区。
4: 去年城市体检工作形成了整治建议清单7万多个，生成城市更新项目2万多个。今年呢，我们已经在涉事的城市全面开展了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的城市体检的全覆盖。
6: 科技动态。
2: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动态。生态保护“15五”规划最近呢正式出台，明确未来5年我国生态保护工作总体部署与量化目标。根据规划呢，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
7: 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将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明确到2030年四项关键量化目标：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进一步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阵地。生态质量指数提升到86.5，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持续攻坚重点区域水土流失，守护江河安澜，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在扩大绿化面积的同时，更加注重森林质量提升。规划从生态空间格局、生态系统质量、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问题多个维度，搭建起可衡量、可考核的生态保护标尺。展望2035年，智慧高效的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体系全面建立，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生态保护修复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推行草原、天然林、湿地、河湖等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严控围填海，落实修禁渔制度，同步推进国土绿化、水土流失及石漠化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我国将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推进城市生态近自然修复，严控松材线虫、红火蚁等外来入侵物种，强化生态质量监测评估，以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为引领，推动高水平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
2: 再来关注，鲜食玉米呢，是指在玉米乳熟期采收，直接鲜食或用于加工食用的玉米类型。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正在大量采收，从田间到餐桌如何锁住新鲜，今年的鲜食玉米的产业链又有何新变化？
8: 今年高温天气下，地处黄金玉米带的吉林梨树县新型柔性收割机正替代人工作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海军今年就靠新装备抢出了可观的效益。
9: 现在我们用机械采收了，效率提升之后又抢种一茬白菜，每场地能增收到3000元左右，效益非常可观。
8: 收割机尾部有两个仓储空间，玉米入仓的同时秸秆被精细粉碎，直接制成倾注饲料，一机两收，结本增效。
10: 农机推广情况照原来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就是农民现在的效益也高了，效益高，他对新型农机的认识程度也非常高，不像原来就说是5万8万买一个农机啊接受不了，现在他们就是对30万50万的农机非常感兴趣。
8: 据了解，梨树县现在每年的农机补贴资金超过3000万元，农户下单购买后3个月内兑付补贴资金，增强了购买新机具的积极性。
6: 文旅在线。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方面。随着中国持续优化入境政策，丰富旅游产品，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赴华，深入探索中国的不同地区，体验各类前沿科技场景，也成了热门的旅行主题。从经典线路到深度体验，中国正吸引越来越多的赴华游客回头客。
1: 来自英国的沃尔维已经三次赴华旅游，目前第四次也在计划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旅游回头客。从经典线路北京上海，再到古都西安，再到这次的青藏高原，甚至珠峰大本营，每一次旅行都带给他新的惊喜。
2: I absolutely love China because it's an amazing, incredible country. My last visit was only in May. I went to Xi'an and

0: 好，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1号晚在山西太原结束首轮的争夺。世锦赛冠军中国选手赵新彤在决胜局负于张安达，爆冷出局。另一场比赛当中呢，英格兰名将韦克林以6-4战胜英格兰选手汤姆福德晋级16强。至此，中国军团共有6人晋级16人。当晚半场，赵新彤手感火热，率先取得3-0领先。第四局，张安达单杆88分扳回一城，赵新彤半场3-1领先。局间休息之后，张安达又回敬对手一波3-1，双方战成4-4平。第九局，张安达单杆轰出134分，率先取得赛点。绝境中，赵新彤再度扳平比分，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决胜局，张安达率先打出57分领先，赵新彤两度上手，但未能叫位最后的黑球，比赛正进入争黑大战。张安达顶住压力打进制胜黑球，以6-5险胜。赛后，赵新彤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他表示呢自己的失误太多了，这样的表现没有资格获得胜利。其实，在后半阶段，他已经能够接受将会输掉比赛的结果，但他觉得能够调整回来，可是他还是没有能够做到。张安达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天双方打得都不是特别好，很多局球都打得比较零碎，比赛进程也比较慢。赵新彤有段时间失误比较多，总体来说，今天的胜利有点运气。本届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中国军团共有12人进入正赛，创造历史新高。首轮过后，中国军团6人晋级16强。下一轮，张安达将对阵韦克林，周跃龙对阵刘宏宇，吴一泽对阵英国选手大卫吉尔伯特，肖国栋对阵英国选手肖恩莫菲，斯嘉辉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尼尔罗伯逊。本届赛事总奖金呢超过120万英镑，冠军将获得25万英镑。截至目前呢，已有多位名将遭遇一轮游。除了赵新彤之外，中国选手丁俊晖、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英国选手贾德特鲁姆普、苏格兰名将巫师约翰逊希金斯、英国名将金左手马克威廉姆斯均已出局。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首先来为您发布西宁市气象台在8月12号的19:30的解除了强对流的蓝色预警。由于强对流的范围缩小，强度减弱，因此呢解除西宁市区、黄中区、大同县、黄原县的强对流的蓝色预警。我们再来关注详细的天气预报情况。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玉树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西宁大部、海东中北部、海西东部、海北、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大通、互助、门源、天峻、冈察、海晏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但是在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最高温度30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播放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6: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
7: 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
6: 打伞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
7: 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0: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1: 我们都说金海话，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叫农门父子话。
2: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3: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4: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2: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3: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2: 坚持坚持。
0: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5: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6: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7: 给我们个惊喜的。
5: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0: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8: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9: 我是邓布利扬。
10: 我是格兰城。
9: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0: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9: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0: 人为什么打呼噜？
9: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0: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9: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9: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0: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9: 长知识去生活，
10: 每天下午2点，
9: 万万没想到，
10: 和您不见不散。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长知识。每周一三五下午呢，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一起来答题互动，长知识。那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呢，依然是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欢迎大家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星灿电影院拥有二 D、三 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内容。那么眼下呢啊，这个也到了我们八月的这个季节啊，可能还要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啊，大家赶快的去到这些我们海北州的一些相关的景区啊，还有景点啊，赶快去看看这里的美景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花开是有时间的，是不是？像我们原县的油菜花海啊，那么这个八月份啊也是盛开的季节啊，再晚一些的话呢，有可能就看不到了。那么今年呢，门源县进入这个油菜花啊，进入出花期的油菜花海的总面积是多少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为大家提出的问题。请问啊，门源县啊，目前的这个油菜花海的总面积是多少呢？ A 26.9万亩， B 啊29.6万亩， C 36.9万亩， D 39.6万亩。欢迎大家来作答，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那么门源县啊，这个目前的油菜花海的面积是多少呢？ A 26.9万亩， B 29.6万亩， C 36.9万亩， D 39.6万亩。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眼下啊，门源县的油菜花海的总面积是多少呢？ A 26.9万亩， B 29.6万亩， C 36.9万亩， D 39.6万亩。好了，那其实这道题呢啊，这段时间跟大家答过了啊，答过了，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数字，就是将近30万亩。但是这个将近是将近多少呢？哎，既然将近30万亩，那么就是正确答案就是 B 了啊，29.6万亩。29.6万亩啊，这是眼下啊门源县的这个油菜花海的一个全部的总面积。那么我们门源的油菜花海跟江南地区的油菜花又有什么区别呢？来问问大家啊，不属于江南地区的油菜花的特点是什么呢？以下不属于江南地区油菜花的特点的是哪一个啊？ A 丘陵之间错落铺开， B 被河道分割成块状， C 自带开阔磅礴的高原张力，D 依附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不属于江南地区油菜花的特点的啊。好，欢迎拨打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啊，在电话当中答对问题的朋友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以下不属于江南地区油菜花海油菜花海的特点的是什么呢 ？A. 丘陵之间错落铺开 ，B. 被河道分成块状 ，C. 自带开阔磅礴的高原张力 ，D. 依附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哎，这道题比较简单了啊，一听选项就出来了。不属于江南的，那肯定是开阔磅礴的张力啊，还有一个高原张力，这两个字就把它排除了。啊，开阔磅礴的高原张力，这是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独有特质啊。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问门源油菜花海背靠的山脉是什么山呢？门源油菜花海背靠的山脉是什么山呢 ？A. 昆仑山 ，B. 祁连山 ，C. 巴颜喀拉山 ，D. 唐古拉山，请作答。好，欢迎大家来拨打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门源油菜花海背靠的山脉是什么山呢 ？A. 昆仑山 ，B. 祁连山 ，C. 巴颜喀拉山 ，D. 唐古拉山。门源油菜花海背靠的是什么山啊 ？A. 昆仑山 ，B. 祁连山 ，C. 巴颜喀拉山 ，D. 唐古拉山。

能源油菜花海背靠的山脉是什么山 ？A. 昆仑山 ，B. 祁连山 ，C. 巴颜喀拉山 ，D. 唐古拉山。好，欢迎拨打6329356357358来参与答题互动。

没错啊，当然是背靠祁连山了。门源油菜花海，背靠祁连雪峰啊，面向万里长风啊。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啊，门源油菜花海河谷依托的是哪一条河流呢？门源油菜花海的河谷依托的是哪一条河流呢 ？A. 黄水河 ，B. 浩门河 ，C. 大通河 ，D. 黄河，请作答。依然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来参与答题就可以了。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啊，只要在电话里面答对一道题，就可以获得我们这张由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门源油菜花海河谷依托的河流是哪条河流呢 ？A. 黄水河 ，B. 浩门河 ，C. 大通河 ，D. 黄河。门源油菜花海河谷依托的河流是哪条河 ？A. 黄水河 ，B. 浩门河 ，C. 大通河 ，D. 黄河。好，这个也非常简单了。既然是门源啊，那肯定啊，穿堂而过的就是浩门河。啊，花海也是整个是顺着浩门河的这个河谷铺开的。正确答案是 B 啊。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门源油菜花单株的高度可以达到多少呢？门源油菜花单株高度可以达到多少呢 ？A. 脚踝高度 ，B. 齐腰高度 ，C. 肩头高度 ，D. 头顶高度。门源油菜花的单株高度可以达到多少呢 ？A. 脚踝高度 ，B. 齐腰高度 ，C. 肩头高度 ，D. 头顶高度。门源油菜花的单株啊高度可以达到多少 ？A. 脚踝高度 ，B. 齐腰高度 ，C. 肩头的高度 ，D. 头顶高度。植株最高可以达到多少啊？好，依然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门源油菜花的单株高度可以达到多少 ？A. 脚踝高度 ，B. 齐腰高度 ，C. 肩头高度 ，D. 头顶高度。啊，那其实呢，这个油菜呢，它最高啊，它最高可以长到齐腰高啊，齐腰高。尤其是我们门源的油菜花呀，这个茎杆呢比较粗壮啊，比较扎实。所以这个高度还是比较高的啊，最长的能长到齐腰高。

了，朋友们，那么七八月的门园啊，大地上呢藏着金色的诗篇，也装着漫野的浪漫啊。那门园的油菜花是成片成片的，连到天边的。它呢，既不像江西婺源那样在丘陵之间错落铺展，啊，带着江南的一些精巧。也不像江苏兴化的油菜花田呢，被河道分割成一块一块的，透着水香的玲珑。江南的油菜花呢，是藏在白墙黛瓦里的，是和小桥流水缠在一起的，带着烟雨朦胧的柔。但是门园的油菜花海啊，从来都是有着独属于高原的啊这个气质的。那么门园油菜花海呢，背靠祁连雪峰，面向万里长风，它的浪漫里面呢带着一股开阔的劲儿，也带着高原独有的张力。如果说

海呢，在祁连山的映衬下，汇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金色巨浪。从清石嘴镇到浩门镇的沿线上，绵延数十几公里的油菜花毫无保留的盛放，让门源西北部的旷野彻底浸在了盛大的金黄色里。在祁连山之峰冷龙岭的脚下，那一片片油菜花海顺着山势扑向天际，在夕阳下翻涌成耀眼的金色海洋。站在大滩村向浩门河对岸的田野望去啊，那些璀璨的油菜花海呢，将雪山与蓝天，将高原的长风与盛夏的热烈，共同织就了门源独有的壮阔盛景。尤其是站在这个上达坂山宁章公路的开阔处啊，你会看到整片的门源油菜花海。当你推开车门的瞬间呢，那股裹挟着花香的风就会撞进你的怀里，像一整个夏天的浪漫猝不及防地铺展在眼前。当你站在花海里往远处看，没有高楼遮挡视线，没有围墙圈住风景，几十万亩的花田呢，是一直铺到天的尽头，头顶的蓝天上呢，还飘着大朵大朵的白云啊，你会忽然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被打开了。那些在城市里攒下的紧绷的情绪，那些藏在心里的细碎烦恼，都会被这漫无边际的花海卷走，风一吹啊，就散在祁连山的风里了。

门源的油菜花海呢，是雪山脚下的高原花千。门源啊，这片土地呢，本来就藏着一幅四季长卷，春末杜鹃漫山染成霞色，入秋呢，松林流金漫过坡谷，冬日呢，雾松凝脂裹住万籁寂静。而剩下的油菜花海，就是这幅长卷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注脚。每一片舒展的花瓣上，都写满了祁连山下独有的夏日浪漫，让所有奔赴而来的人呢，一眼就读懂了高原的热忱。很多人啊，认识门源是七月朋友圈里面刷屏的金色花浪，但是你真正的站在花海中间呢，你才会读懂它藏在浪漫背后的独特张力。门源的油菜花海是浩门河畔的盛夏惊叹，它是顺着浩门河的河谷啊恣意漫开的，从脚边的田埂一直铺向祁连的山根啊，没有边界，没有围栏，就那样大大方方的在高原阳光下敞开怀抱，把整个七月的门源呢都浸在一片暖得发烫的金色的浪涛里面。那么站在赵壁山的观景台上往下看哈，你会忽然明白什么叫做山河为卷，花浪为诗。浩门河呢，就像一道柔美的绿墨线条，在漫山遍野的金黄里弯出舒缓的弧度。千万亩花田顺着河谷铺向天际，连远处雪峰的白啊，都成了这幅金色长卷最干净的落款。沿着浩门河慢慢走，河水呢是清的发蓝的，像一条嵌在花海里的绿丝带。河岸边的马莲花呢，也是紫的透亮，跟岸边的金黄呢，会撞出一种撞色的色彩。风一吹啊，河水的清冽、马莲的淡香、油菜花的甜香缠在一起啊，会让你有一种忘不掉的味道。那么站在青石嘴镇附近的浩门河道旁啊，花浪呢顺着河岸往马堤下涌，远处的牧群啊，慢悠悠地从花田边走过，蹄尖沾着的花粉啊，落进河水里。把细碎的金光呢，会揉进流动的波纹里。那么站在浩门桥的这个大桥上啊，往来的行人呢，穿过桥身啊，风会把他们的笑声吹进花海里，连桥洞下面的燕子呢，都会有一股淡淡的金辉。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是我们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也是全国乃至全球规模最大的连片油菜花海。这里是中国北方小油菜。

的原生发源地，也是国内举足轻重的蜂产品的核心产区。民间呢，自古就流传着门缘油遍地流的盛赞。那么门缘油菜花海啊，没有刻意堆砌的这种精致修饰啊，它就是坦坦荡荡地铺在天际之间，用漫到天际的浓烈金黄直白地告诉你什么是高原蓬勃的生命力，什么是藏在粗犷土地里的滚烫温柔。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
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2: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德姆里扬。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周啊，一起来互动答题长知识。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出的这些题目啊，是与我们海北周的一些啊历史人物有关。请听题。哎，请问失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翻稀，和哪一历史人物有关呢？请作答。 A 卫青， B 张骞， C 李广， D 霍去病。

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翻稀，和哪一历史人物相关啊？这句诗 ，A. 卫青 ，B. 张骞 ，C. 李广 ，D. 霍去病。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就可以。失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翻稀，和哪一历史人物相关呢？ A. 卫青 B. 张骞 C. 李广 D. 霍去病。

好，来，正确答案啊 ，D 啊，霍去病，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了。西汉霍去病啊，率兵西征，击溃了盘踞祁连山的匈奴部落，匈奴呢被迫撤离此地，留下悲歌。现如今啊，祁连山的大部分山脉呢，坐落于青海、海北州境内。好，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西汉时期奉命出使西域，途经海北祁连山地，打通河西走廊通道的使臣叫什么呢 ？A. 霍去病 ，B. 班超 ，C. 张骞 ，D. 苏武，请作答。西汉时期奉命出使西域，途经海北祁连山地，打通河西走廊通道的使臣叫什么呢 ？A. 霍去病 ，B. 班超。C 张骞 ，D 苏武。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西汉时期奉命出使西域，途经海北祁连山地，打通河西走廊通道的使臣叫什么啊 ？A. 霍去病 ，B. 班超 ，C. 张骞 ，D. 苏武。好，来，这道题也比较简单啊。张骞出使西域，大家都知道啊，正确答案是 C。张骞呢，两次出使西域，往返路途途经祁连山北麓一带。祁连山是古代河西要道关键山地啊，归如今的海北州管辖范围。好，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吐谷浑呢，曾经长时间以青海湖、海北祁连区域作为根据地。那么，请问吐谷浑是属于古代哪个民族的分支呢 ？A. 匈奴 ，B. 鲜卑 ，C. 吐蕃 ，D. 羌人，请作答。吐谷浑呢，曾经长时间以青海湖、海北祁连区域作为根据地。那么请问吐谷浑是属于古代哪个民族的分支 ？A. 匈奴 B. 鲜卑 C. 吐蕃 D. 羌人。这道题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啊。如果之前听过我们节目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啊，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吐谷浑曾经长时间以青海湖、海北祁连区域作为根据地，那么吐谷浑是属于古代哪个民族的分支呢 ？A. 匈奴 B. 鲜卑 C. 吐蕃 D. 羌人。好，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鲜卑。吐谷浑是鲜卑族啊慕容部的分支啊，迁徙到了青海北部，那么海北呢是它的核心活动地域之一。吐谷浑呢是鲜卑的慕容部的分支啊，它迁徙到了青海的北部啊。好了，下一道题。请问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啊，贯穿海北州，促成了文成公主远嫁吐蕃，途经祁连草原的唐朝皇帝是谁呢？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横穿海北州，促成文成公主远嫁吐蕃，途经祁连草原的唐朝皇帝是谁？

呢 ？A. 唐高祖 ，B. 唐太宗 ，C. 唐高宗 ，D. 唐玄宗，请作答。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贯穿海北州，促成文成公主远嫁吐蕃，途经祁连草原的唐朝皇帝是谁啊 ？A. 唐高祖 ，B. 唐太宗 ，C. 唐高宗 ，D. 唐玄宗。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呢派遣文成公主入藏啊，路途呢经过了如今的海北祁连草原，所以正确答案是 B 啊，唐太宗。好了，下一道题。那么海北州门垣一带啊，是古代河西走廊南侧的要道，下列哪一位历史人物啊是不属于征讨祁连山一带的汉代将领呢？下列哪位历史人物啊不属于征讨祁连山一带的汉代将领 ？A. 霍去病 ，B. 赵充国 ，C. 霍光 ，D. 卫青。海北州门垣一带呢为古代河西走廊南侧要道啊，下列哪位历史人物不属于征讨祁连山一带的汉代将领 ？A. 霍去病 ，B. 赵充国 ，C. 霍光 ，D. 卫青。好嘞，这道题呢正确答案是 C 啊，霍光。霍光呢主要是负责朝堂的政务啊，没有带兵征战祁连山。那么赵充国呢曾经在青海的北部啊平定了羌地。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呢入藏，途经了海北。那么请问啊，当时吐蕃迎娶文成公主的赞普叫什么呢？A. 松赞干布 B. 齿带朱丹 C. 朗达玛，请作答。这道题应该比较简单了啊，就一出来就能答上。正确答案是松赞干布啊。松赞干布呢派遣使者前往大唐求亲啊，迎娶文成公主。刚刚呢我们讲到啊，这个啊历史人物当中呢征讨祁连山一带的将领，那么请问啊，赵充国是属于哪个朝代的人呢？赵充国呢啊，在古代的时候啊，安抚了河湟羌人，屯田固边啊。河湟北部的属地啊，包含了当下的这个海北地域。那么赵充国是属于哪个朝代的官员呢 ？A. 秦朝 ，B. 西汉 ，C. 东汉 ，D. 魏晋，请作答。好，那么赵充国啊，在啊历史上呢也是一代名将了。那么他呢安抚了河湟羌人啊，屯田固边。那么请问赵充国是属于哪个朝代的呢 ？A. 秦朝 ，B. 西汉 ，C. 东汉 ，D. 魏晋。好嘞，这道题啊，刚才仔细听了也会比较简单了啊。基本上都是与西汉有关，对吧？西汉后期啊，赵充国呢前往青海河湟地区，推行了屯田政策啊，安抚部落。那么所以呢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啊，西汉。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答题内容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和支持。那么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小酒壶一装沾你一张光，反正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过了一些日子，王满银竟然对妻子说：“我也跟你到山里去吧。甭，你多少年也没劳过动了，款款的在家里剩着，那点地我能种了的。”可怜的兰花坚决不让男人去劳动，只要丈夫不再离开她，夜夜搂着她睡觉，这就是她的最大幸福了。现在别说那点地，就是再给她一些地，她都有心劲种了。只要满银在她的身边，她不仅不让满银劳动，还想办法让满银吃好喝好，家里头好一点的东西他都舍不得吃上一口，总是让男人和娃娃们吃。他确实也把男人当娃娃来亲，他满心的爱他的男人呢。王满云尽管不是个好庄稼人，但是在农村妇女的眼里，他是一个很有情趣的男人。他性格活泼，爱耍爱笑，唱起信天游来嗓音震得牙呱呱响。正月里闹秧歌，鼻子上画块白，身上斜挂串驴串铃，手里甩着银刷子，那能把人笑死。如今王满银也对妻子产生了一种缠绵的感情，这是长期单身生活的自然结果。真的，要是兰花白天出山去劳动，满银待在家里还怪想他的嘞。因此满银不听妻子的劝说，硬跟着兰花出山去了。当然了，满银对农活已经相当的生疏，又确实吃不下苦，也干不了什么活，他只是在妻子劳动的时候中间跑回家给妻子提一罐喝的或者拿一点吃的。

要么就给兰花说一些外面的新奇事儿，说些怪话，或者唱一段子信天游，兰花高兴的都忘了劳累。有的时候这个二溜子也转悠着在附近的地里捡一点柴火，他就像一只老绵羊，天天跟在妻子的身边。每天傍晚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兰花兼着劳动的工具，王满营胳膊窝里夹着几根他捡来的柴火，夫妻二人就双双从山里往家里走。王满营一路上还咧着嘴唱信天游来。到了家以后，兰花做饭，满营烧火，儿子猫蛋儿趴在桌子上做作业，女儿已经在石歌街上初中，星期六才回家来。孙玉厚全家人也都知道了王满银的情况。玉厚老汉虽然对这个坏怂女婿照旧满怀怨恨，但是心头总算舒展了一些。不过自打女婿回来，老汉还没有去过罐子村，他的别扭情绪也许得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消除。但是少安却到姐姐家里走了几趟，他对姐夫的归来感到高兴。尽管王满银劳动不行，但总可以使姐姐的日子过得不再寂寞。少安很了解姐姐，姐姐对这个逛鬼的感情是很深的。再说两个外甥都大了，又都是好娃娃，只要姐夫不再出去瞎逛，这个家还是完整的。后来少安看姐夫确实有回心转意之意，心想能不能让姐夫到他自己的砖厂上去干个什么事儿呢。少安也知道这个二溜子也干不了什么活，但只要去立个庄庄，他就可以给王满银开一份工资，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是给姐姐家一些资助。反正这是他的砖瓦厂，他情愿让谁来干活呢。当少安把这件事儿给姐姐和姐夫提出来之后，王满银高兴地说，我去，我外好还识几个字儿着嘞，写写算算的也还都能来几下。兰花当然不反对了，她知道把丈夫交给大地去管理放心着嘞。这样王满银就在石歌节他小舅子的砖瓦厂上班了。当然了，少安不会让王满银去做那些写写算算的事儿，也不敢让他去跑外交，少安生怕他又跑得不见了踪影。他让满银去大灶上做饭，虽然伙房不再需要人手，但是少安压根儿也就没把王满银当成人手来使用，只是应个名儿，拿一份工资罢了。不料没有过上多少日子，王满银却在伙房里真的干起活来了，而且干得还相当卖劲儿。除过烧火切菜，竟然还学会了蒸馒头。孙少安十分高兴，把他自己的一辆新飞鸽自行车也送给了姐夫。于是每天吃过晚饭，王满银就用自行车把石歌节上中学的猫蛋带上，回罐子村和老婆孩子共享天伦之乐。第二天早晨把女儿又送到学校，他自己又赶到砖瓦厂的灶上来上班。没过多少日子，孙少安所承包的石歌节砖瓦厂就开始盈利了。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人们早就预料到砖瓦厂会在这个小子的手里头变成一棵摇钱树的。如今少安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石歌节照料砖瓦厂的事儿，有的时候他也得去元西城甚至黄原去推销他的砖瓦。
尽管少安尽量提醒自己不要太张狂，不要忘了自己的农民本分，但是他毕竟是石歌节数得上号的人物了。每当他走过这条土街的时候，没有人不对他笑着打招呼的。他要是在食堂请外地来买砖的人吃饭，胖炉头胡德福会拿出为县上领导炒菜的本事，给他精心的操办酒席。现在孙少安感到门里门外的事都十分的顺心。不久以前，妻子如愿以偿地生了个女儿，虽然因为是计划外生育还没能上了户口，但夫妻俩再还管得个户口不户口，要是几天不回去看看女儿，他就心慌缭乱，剩事儿也干不成。妻子奶水和生虎子的时候一样的旺，麻烦事儿也不是太多。正在孙少安的事业炙手可热的时候，有一天胡永和突然到石歌节来找少安。老朋友上门，孙少安赶紧在胡德福的食堂里为永和摆了一桌子。永和是来叫少安一块儿去省里和电视台洽谈合资拍《三国演义》的事儿的。孙少安这才想起来，他曾经给永和应承过这么一档子事儿。说实话，他早就把这件事儿给忘了。他原来以为永和不过是说说而已，没料到永和却这样认真。少安被这个家伙逼进了死角，这也许是一件相当没有把握的事儿。少安根本就摸不着深浅，但是他既然给这个家伙应承了下来，那就不好推辞啊。再说这是一个有恩于自己的人，少安怎么能不讲信义呢？经过胡永和的又一番鼓动之后，少安的心也再一次热了起来。大他的，什么事儿倒不是人干的呢？于是他马上回去对妻子说了他要去省城的事儿。秀莲一个妇道人家，他会把要卖的砖瓦数得一块也不差，但是对生活中如此重大的抉择却是两眼一抹黑，当不了丈夫的参谋了。这件事儿只能由丈夫自己来决定。少安也知道秀莲出不了啥主意，他只是尊重秀莲才征求秀莲的意见的。妻子一放话，少安就把砖瓦厂的事儿委托给一个可靠的师傅，就和永和一块儿动身去省城了。胡永和和他商定，到了黄原的时候，两个人在永和他哥胡永洲那儿住上一晚上，到桐城的时候再拐到大牙湾捎带着看看少安的弟弟。少安也很想见见少平了，兄弟俩见罢面已经有好长时间了。胡永洲如今还在当他的包工头，在北关为一家公司盖楼。胡永洲大方地在黄原街上最好的餐馆请弟弟和少安吃了一顿饭。席间少安从胡氏兄弟的言谈中才知道，他们在南边一个地区当专员的表兄弟高凤阁因为水灾的问题，官儿被撤得一干二净。这兄弟俩在桌子上大骂了一通他们双水村当了大官的田福军。少安当然不解其中之意，只是吃菜喝酒不差一句话。第二天他们就坐汽车下了桐城，
然后在车站广场又买票搭乘东去的一辆运煤车的闷罐客箱，拐到了大亚湾。哥哥意外地来到煤矿，使孙少平大吃一惊。不过他很快地弄明白，不是家里头出了什么灾祸，那个家时至今日也常叫人提心吊胆，对灾将突变的心理恐惧像遗传病一样在少平的身上扎下了根。随着哥哥而来的另外一个人也叫孙少平吃了一惊，因为他把这个人认成了他曾经揍过的包工头胡永洲了。少平也很快就弄明白，这不是胡永洲，而是胡永洲的弟弟胡永和。但是尽管如此，少平对这个胡永和一见面就反感，因为是哥哥的朋友，他才竭力地克制着自己的厌恶情绪，做出一副热情的样子，请他们吃了饭，又把这个家伙安排在矿招待所的一个单间客房里。少平和哥哥晚上要拉画，就共同住了一间两张床的屋子。吃过晚饭，胡永和早早的就睡了，尽管一路上孙少安一再吹嘘他这个弟弟如何的有本事，但是胡永和连和少平拉两句闲话的兴趣都没有。有个屁本事啊，有本事还要到煤矿来淘炭呢。少平先领着哥哥到浴池洗了一回澡，他知道哥哥虽然腰缠万贯，但是一年也不洗上几次澡，一来元溪县也没有一个公众洗澡的地方，二来农村人习惯地认为洗澡不只是讲卫生，而是一种不属于他们的奢侈行为，因此平时连想也不想。洗澡的时候正好下井的工人还没上来，一大池子水就他们两个人，少平只把他哥的脊背搓得像水萝卜一样的红。洗完了澡，少平照例又把他哥引着在井口和矿区转了一圈。少平是怀着一种骄傲的心情让哥哥看看他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的，可是少安却看得直皱眉头，显然对这个煤矿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晚上他们把腿伸进被窝，上身靠着床栏，少平买了一些点心和啤酒，兄弟俩都做好了熬夜长谈的准备。这时我们想起了那年在黄原宾馆他们共宿一室的情景。少平又一次详细地询问了哥哥去省城要办的事儿。少安说完了以后，少平皱起了眉头，他不解地问他哥，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些事儿呢？少安用胡永和的话回答弟弟，农民也不能光当个土财主啊，应该参加文化上的事儿嘛。这道理听起来不错，可是你应该考虑自己的具体情况。说实话，你的事儿也才刚开始，只赚下那么一点钱就东跑西颠的搞这些事儿，实在有点不自量力吧。少安被弟弟说得一愣，他原来还以为有文化的弟弟会支持他搞文化事业，没想到少平当头就给他浇了一盆子凉水。他嘟囔着说，钱是不多，不过这对我来说也就够多的了，咱穷惯了，一有这么多钱心里头倒有点慌，一来我抹不开永和的情面，二来想输点财就输点财呗，反正
没这社会的变化，咱也不会有这么多钱呢。少平欠起身，你这想法完全对，钱来自社会，到一定的时候就有。

也是充实我们生活的一种途径。如果这样看待金钱，那就不会成为金钱的奴仆。归根结底，最值钱的是我们要活得有意义。不过钱可不能乱扔啊，乱扔我想电视台赔不了钱，说不定还能赚点，再说还挂个名字。少安这才道出了最深层次的心里话，当然他也确实做好了白扔点钱的准备，因为他现在有赚钱的砖瓦厂，心里头是踏实的。少平明白哥哥的真实心理，他叹了口气说，唉，你现在还没有必要拿钱买个虚名，再说你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就准备到电视台去赚钱，要是白扔上一两万块钱给电视台，我看你还不如拿这个钱给咱们双水村办个什么事儿呢。拿一两万块钱白给村里人办事儿，那又怎么样，你不是也准备白扔给人家电视台吗？我还准备赚他电视台的钱呢，赚不了呢，那只怪运气不好呗。说来说去，你这个财主看来并不是像你说的想给社会输点财，要是白给村里人办事儿，还不如把这钱咱们一家人分了。哎，这可是两回事儿，哥，你对家里人都已经尽了责任，爹妈新建的家院，按你们来信说的情况，我推算我那点钱建不起这么排场的地方，你至少出了多出我两倍的钱，就是妹妹她假期回去，你也给了她不少钱，最近又听说你把姐夫也拉扯到了你的砖瓦厂，至于我，你很了解，我现在不会用你的钱的，我赚的钱我自己够用了，不够用我也不愿意使你的钱，这不是说我跟你有了间隔，咱们永远是亲兄弟，我以前就说过，最好的兄弟首先应该是朋友，然后才是弟兄，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在外国有些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的子女拒绝接受父母的遗产，而靠自己的劳动来度过一生，我理解这些人，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也会这么做的，比如说要是爸爸不是个农民，而是个什么大官，有好多的钱，我也不会要他的，那是爸爸赚的，他自己情愿怎么花呢，花不了他扔到河里也可以，反正我不会接受他的钱。孙少安难以理解弟弟的这些高论，不过他也开始认真地检讨起他此次的省城之行是否恰当，的确他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却准备拿出一两万块钱去冒险，一两万块钱对于拍《三国演义》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他个人来说，那等于拿出他自己的一半积蓄去开一次玩笑，孙少安从本质上来说可不属于这种胆大妄为的人。少平问哥哥，你倒就欠那个叫胡永和的家伙多少情啊，他已经看得出来哥哥对他的行为有点动摇了。少安说，哦，实际上也没什么，我困难的时候，这个胡永和给原北县一个熟人写了封信，让我去那儿找这个人替我贷了点款，可没过几天那个人就来要钱，逼得我差点要上吊。啊，那就去他妈的，你不去省城了，那咋找借口呢，你就说今天晚上家里打来长途电话，说虎子或者是燕子得了病住院了。少安白了弟弟一眼，
贤弟弟出了这么一个不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

0: 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1: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2: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0: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3: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4: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5: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

0: 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期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 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试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陈波东台陈波东台，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0: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进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1: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2: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5: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2: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0: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 扎伊迪称十月一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

0: 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我是华尔藏。
3: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新闻特写，科创星光耀雪域，聚力奋进启新城。罗东川会见香港现代管理饮食专业协会代表团一行。录音报道，江源静观我们的国家公园，爱在天地间。省工商联12届四次常委会议召开，饮水资源探秘三江源公益活动启动，鲁青中青年书法篆刻交流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幕，海东市上调多项社会救助标准。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范春华报道。8月12号，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

0: 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表彰奖励为推动全省科技创新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科研团队，激励动员全省上下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青海贡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朱向峰、曹俊、程基伟出席。会上宣读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青海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与会省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获奖代表李丽娟、梅生伟、李静做交流发言。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推动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主动融入全国创新发展大局，坚持把服务国家战略作为首要任务，系统协同作为关键路径，打造特色作为重要目标，全方位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全省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要进一步提升体系化攻关能力，优先破解重点赛道、重点应用场景、卡脖子技术难题，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科技创新力量。要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精准赋能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让创新真正成为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要全方位培育集聚创新人才，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和本土人才队伍培育，充分释放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要健全科技治理体系，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激励与约束并举，为科技创新筑牢制度根基。要全面加强党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领导，强化组织保障，优化创新环境，营造浓厚氛围，奋力打造青藏高原科创高地。罗东川指出，全省上下要深刻把握“十五五”科技强国建设攻坚任务，切实增强做好科技创新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主动对标国家战略导向和全省发展大局，纵深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增强体系化科技创新攻关能力，加速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支撑青海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陈居才采写的新闻特写，科创星光耀雪域，聚力奋进启新城，科技赋能高原，创新逐梦青海。2025年度青海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如期召开，一众扎根雪域、深耕本土资源的科研先锋站上领奖台，一件件饱含高原温度的创新成果悉数亮相。这场盛会是对科研耕耘的褒奖，是多年科创之路的总结，更是青海持续深耕创新、蓄力发展的全新起点。从战略盐湖、天文科学、高原水文，到清洁能源、特色农牧、油气勘探等重点赛道，一批解决产业痛点、支撑国家战略的核心技术收获表彰。每一项荣誉背后都凝聚着科研人常年扎根野外潜心实验室的坚守付出，也完整绘就出青海省依托特色资源走出差异化创新之路的发展图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学术委员会主任史生才深有感触地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就在青海开展了毫米波天文观测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果。现在他们要在海西州的雪山牧场建设一个国际先进的15米亚毫米波望远镜，希望得到青海省更多的大力支持，争取在2030年建成。青海民族大学教授、青藏高原蕨玛产业研究院院长李军桥说，经过29年的科研积淀，青藏高原蕨玛产业研究院把蕨玛纳入了青海省的食品目录，实现了蕨玛产业从零到一的跃升。 在此期间也逐步构建了蕨麻生态修复、土壤改良和经济效益三效合一的发展模式，这些成果非常喜人，未来更要立足于这些获奖，充分实现这一产业的成果转化，让更多老百姓增收致富。这场盛会也释放出鲜明的科创信号，青海正持续搭建开放协同的创新平台，一边厚植本土科研力量，一边深化对口支援、跨区域联合攻关，持续把青海省独特资源转化为创新优势。大家纷纷表示，未来会继续立足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坚持四个面向，深化产学研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用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力量，奋力书写现代化青海建设的崭新篇章。清华大学教授、青海大学能源与电气工程学院院长梅生伟说，立足青海清洁能源，围绕太阳能、风电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也解决了很多卡脖子问题。未来还将在青海特高压的外送、电力系统、电网安全保障等新能源方面以及大型储能方面开展系列技术攻关和工程应用。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研究员李丽娟说，深深感到这份荣誉的分量，这不仅是对科研工作的认可，同时也是新的起点。目前盐湖棚的利用率不足 5%， 镁的利用率不足 2%， 未来将着力在这方面进行关键技术的突破，将更多论文写在青海大地盐湖之上。
0: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8月1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香港现代管理饮食专业协会创会会长张宇仁、香港立法会饮食界议员梁进率领的香港现代管理饮食专业协会代表团一行。罗东川说，近年来，青港两地联系愈加紧密，交流合作不断深化。香港已经成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站在15五新起点，希望依托香港世界美食之都独特优势，在扩大青海牦牛、藏羊、冷水鱼、冷凉蔬菜、野生虫草、柴达木枸杞等供港规模，深化青海家宴品牌共建等方面加强合作，携手做好高原珍品品牌培育与价值转化大文章。张宇仁、梁进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两地餐饮业界务实合作，融合创新，共拓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王海红参加。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江源进观节目，请听青海台记者杨成胜、倪燕、许璇、李旭辉采写的录音报道。我们的国家公园，爱在天地间。
3: 2020年。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海子湿地，一对黑颈鹤夫妇繁育出两只幼鹤。导演张景元全程记录下一家四口的成长日常，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但少有人知道的是，存活下来的幼鹤小雨，那年冬季迁徙后，再也没有回到过出生的地方。寻找小雨成了张景元心中一个迟迟放不下的执念。纪录片《黑颈鹤成长日记》导演张景元，
4: 14号早晨我们过来的时候，那一只也出壳了，刚好两只都出来了。结果呢，那天晚上是一直下着小雨，干脆就叫小雨。我觉得小雪也好，小雨也好，高山也好，下雨也好，与咱们这种自然生态和它栖息的这个环境特别贴近嘛。从2020年3月25号进驻，一直到11月7号，他们这一家离开，我们陪伴了整整237天。
3: 时隔多年，张景元还清楚地记得拍摄过程中的点滴。手机备忘录里8万多字的记录，细微到小雨第一次受伤、第一次走丢、第一次飞到对面的山坡上。就在小雨出生的这一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与北京林业大学联合，首次给青海本地繁育的38只黑颈鹤佩戴了 GPS 卫星追踪器，第一次完整测出祁连山种群的迁徙路径，小雨也在其中。追踪数据显示，祁连山国家公园内的黑颈鹤迁徙时间最长有39天，最远距离达到了1500公里。 当得知西藏林芝雅鲁藏布尼洋河区域是小雨一家的主要越冬地，张景元和他的摄影师一起开车去了西藏。他只是想知道他们一家过得怎么样。他见到了，他欣慰地见到了，在成百上千只鹤中与小雨相认，不得不感叹动物与人之间有时那么奇妙。纪录片《黑颈鹤成长日记》导演张景元，
4: 到了三月春分的那一天，跟爸爸妈妈告别的时候的场景，一下子让我内心当中产生了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人何止不是这样，是吧？小雨目送着父母起飞到盘旋，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直到飞过雪山，他还在那儿愣愣地站着。
3: 黑颈鹤幼鸟快一岁的时候，父母又要迁徙至夏季栖息地，开始繁育新的后代。亚成鹤小雨不得不与父母分开，面对真正独自成长的鹤生，张景元导演记录下这场告别，也留下了不尽的牵挂。又是一年夏季，青海湖的蓝扑到了天边，风从湖面吹来，拂过湿地里一簇簇的龙胆花和松草。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向好，高原上星罗棋布的浅水湿地错落分布，成群的斑头雁、棕头鸥、秋沙鸭栖息于此，这里变成了无数水鸟繁育安居、栖息流连的天然乐园。两只黑颈鹤静立在浅水滩，修长的身影倒映水面，享受着惬意的夏日时光。
1: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共和管理森局、小坡湖保护站工作人员加央卓玛，
5: 黑颈鹤巢穴就在这前面，然后这个是这两年新发现的，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红外相机架设在这里，我尽量的不去靠近，能远远的能观测是最好的。你看，像现在阿巴拉库要更换或者是查看的红外相机。
3: 拉青泰大叔走向湿地，因为害怕惊扰到这些小生灵，他格外小心翼翼。架设的红外相机对着正在孕育的两枚黑颈鹤蛋，一枚已经阴出细碎的裂纹，小鹤在里面轻轻地敲着门。为了让新来的这一家子黑颈鹤在青海湖落户入住，管护员们格外照看有加。
1: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共和管理森局、小坡湖保护站工作人员加央卓玛，
5: 小时候偶尔会来几只大鸟，到这里之后我不知道那些大鸟，有的叫赤马鸭，有的叫斑头雁，还有黑颈鹤，说实话以前只听说过，就算见也是
6: 几只。
5: 对，后来慢慢的成群结队。
3: 小坡湖湿地位于青海湖东南岸，是黑颈鹤、普氏园林、大天鹅等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的栖息地。
7: 对，就在那边。
3: 每到夏季孵化期，管护员们的工作更加繁重，加密巡护、持续监测、维护湿地生态，阻隔游人和牲畜干扰，守着这来之不易的新生。
5: 全在湖里。
3: 这天清晨，鹤妈妈高声啼鸣，仿佛向高原传递喜讯。经过30多天的孵化期，小黑颈鹤在父母的庇护下终于破壳而出了，来到这个美丽的家园。
1: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共和管理森局、小坡湖保护站工作人员拉青泰，
8: 和这些动物相处久了就有了感情，我靠近他们，他们也不害怕，可能知道我们在保护他们，但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安全的距离和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守护住了，我们才有家。
3: 一家四口依偎在一起，两小只形影不离，像极了当年的小雨和哥哥。虽然几年过去了，小雨一直没有回到孩子湿地，但科学家们通过监测发现，黑颈鹤迁徙时会跨越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这意味着在青海逐步建成的国家公园群串联起了黑颈鹤至关重要的迁徙廊道。 小雨不仅可以领略山河壮阔的大美风光，也始终翱翔在层层筑牢的生态保护屏障之中。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0: 一场近五年的寻找，始于一人一念的温柔牵挂，而抬头仰望整片高原大地，万千飞鸟正用种群回归回应着多年守护。如今全青海记录鸟类多达541种，途经栖息的候鸟389种，仅去年秋天全省监测到的迁徙水鸟近69万只，黑颈鹤在青海已经繁衍到了2600多只。历经多年科研攻关，科学家们与一线管护队伍依托卫星追踪、红外监测、地面巡护采样等多元手段，逐步建立起天空地一体化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监测体系。这套体系最先用于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本底调查，而后推广至祁连山、青海湖、昆仑山，一步步摸清了高原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填补了高原野生动物资源长期以来的监测空白。刚刚大学毕业的俄日旦松毅然报考了家乡哈尔盖保护站的管护员，正式成为一名国家生态守护者。入职第一课便是从架设红外相机开始，站长带他去了年轻下格日山。这座山位于海晏县冈察县交界处，是祁连山脉莫勒山脉的余脉，主峰海拔4385米，终隐冰雪腹顶，是雪豹天然的活动廊道。每一处山石背后都可能藏着潜行的山野生民，也藏着未知的巡护风险。行至半山腰，下起了冰雹，黄昏裹挟着碎冰打在身上啪啪作响。俄日旦松攥着设备，跟着站长辨认野生动物的活动轨迹，选择红外相机机位，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欣喜的是，雪豹、马鹿、岩羊一次亮相，这些珍贵的高清影像不仅记录着高海拔珍稀物种安稳自在的生存状态，也填补了年轻下格日山的监测空白。这个季节野生动物尽数活跃起来，四处奔走觅食繁衍，风险也随之增多，又一高山乌鹫被带进了保护站。俄日旦松不仅参与到日常的巡护，学习动物医学的他还通过所学提供了专业的救治，现在他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动物医生了。夏季保护站里救助了不少野生动物，这两天仅普氏园林就有4只。小家伙看到了自己的伙伴，似乎也有些放下防备，吃起奶来，定时定量少食多餐，严格把控奶水温度。俄日旦松动作娴熟，照料流程如同呵护襁褓中的婴儿。
1: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冈察管理分局哈尔盖保护站救护员俄日旦松，
2: 要在这两边这样抓住，然后边这样按摩边挤奶，这样它才能吃上这个奶，不然的话这是野生的没法自主的吃奶。我们慢慢的给它教，基本上就是2天左右它就学会了。治疗完之后然后放归大自然，它就是在那边奔跃，那时候就是所有的辛苦啊都觉得很值得。
0: 在这片广袤的国家公园之中，无数生灵的命运在此交织缠绕，唯有人类守好每一寸山河，筑牢绵延千里的栖息家园，万千生灵才会跨越山海，奔赴高原。
1: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张同作：
3: 我们在这样一个高海拔的区域范围内建设国家公园，在独特的这个地域环境建设国家公园，通过我们的建设，让我们的这个公园里的生物多样性更加的丰富，使这里面的动物得以非常悠闲的生活，使它能够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去自由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做到了。
0: 那个关于寻找的执念，终于在这个夏天等来了最温柔的回响。这不仅是生命的轮回，更是大自然对人类长久守护最深情的致谢。
1: 纪录片《黑颈鹤成长日记》导演张景元：
4: 今年呢又突然间发现

0: 戴着脚环的这一只就是小雨，回来就在他出生的那个巢上面跟他的伴侣一起来筑这个巢，多么期待他今年能把小的这个孵出来。高山和夏雨就等于是姥姥姥爷了，我们人类啊会高高在上去看待野生动物或者看待大自然的一切，那么实际上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一定要敬畏自然，敬畏生命。
1: 所谓万物繁盛，从来不只是自然的恩赐，更需要人类以克制换生机，以坚守互共生。小雨的归来是万千候鸟平安迁徙的见证，也是高原生灵自在繁衍的缩影，是管护员守住的分寸，是救护者温柔有度的施救，是科研人员科学严谨的护航。国家公园的每一个夏天，总有新生悄然降临，山河不语，生生不息，万物向阳，岁岁长安。

0: 下面请听记者手记。国家公园的建设从宏观设计到微观落实，每天都有太多故事发生。此次我们把镜头对准野生动物，是因为这个季节的高原真的太美了，草甸返青，湖水清澈，微风拂过山谷， 处处涌动着复苏的生机，而山川的复苏从来最先由生灵作答。万物的来去繁衍就是生态变化最诚实的刻度，这些鲜活的生命更能让人读懂何为元征完整，何为万物共生。我们也真正看见万物繁盛背后是高原之上人们的转身。 采访中，许多人都是世居于草原的牧民，如今成为山河的守护者。他们生于此，长于此，懂得风的方向，认得鸟兽的踪迹，把对故土的眷恋化作日复一日的寻护守望。我们忽然明白，保护生态从来不只是为物种续存，不只是为环境永续， 它守护的是人类与自然共生的精神寄托。国家公园的新生是草木复苏、万物归期，更是人心的觉醒。人与生灵彼此照见，人与山河双向守护，这份来自高原的生命诗意，正是生态保护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馈赠。
1: 青海台记者文祥浩报道，日前省工商联12届四次常委会议召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工商联紧扣两个健康主题，团结广大民营企业家，同心奋进，理想信念教育在民营经济领域走深走实，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工商联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组织建设，把工商联真正建设成为政治坚定、服务高效、团结奋进的民营经济人士之家，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汇聚民营经济力量。青海台消息，
2: 2026年饮水思源探秘三江源公益活动在西宁市启动，以长江溯源黄河寻源、澜沧江探源为主要内容。组织社会各界人士深入实地探访西营各方力量，共同保护三江源。三江源是我国乃至亚洲极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承载着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气候调节等核心生态功能。这次活动通过生态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参与者亲身感受三江源的壮美与脆弱。期间，参与者将在江河源头流域不同地点开展取水活动，并与沿线生态管护员群众开展面对面交流，近距离接触江源守护者日常点滴。 活动特别设置环保公益沙龙，共同探讨环保热点话题，分享实用的环保经验与创意。青海台消息，
1: 8月11号 大道同行鲁青中青年书法篆刻家精品交流展在青海美术馆举办，本次展览由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与青海省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 展览集中展示了两省中青年书法篆刻家的最新创作成果，作品风格多元，立意丰富，涵盖篆隶楷行草及篆刻等多种形式，充分体现了中青年创作者扎实的传统功底和日益的创新精神。青海台消息，
2: 海东市上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孤儿及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养育补助标准。据了解，该标准严格依据省级政策要求，参考上年度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分档核定，测算流程规范，贴合群众实际需求。 本次调整自8月1号起，城市低保标准从原688元上调到722元，城市低保分类失保金提升到每月108元，继续按照 ABC 三个档次实施分档补助，农村低保由原473元上调到507元，农村低保分类失保金提升到每月76元，同步实行分档发放。
1: 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补助从每月1032元提高到1083元，其中养育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养育标准由每月1450元上调到1501元。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各位听众再会。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6: 早上好。
4: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云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总书记治国理政故事，老百姓的事是最重要的事；
1: 建设生态文明高地，今天一起关注青海湖让生态美景与百姓幸福同频共振；
0: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首次开行直达老挝国际货运列车，实现尿素自营出口；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柴达木枸杞鲜果凭实力在全国市场出圈。
0: 国际方面，四大全球倡议助力共建更美好的世界。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

0: 西宁大部、海东中北部、海西东部、海北、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大通、互助、门源、天峻、冈察、海晏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1: 接下来一起关注主要城镇的天气。西宁晴转阵雨，12到30度。
0: 乐都晴转多云，13到30度。
1: 德令哈晴转多云，16到29度。
0: 共和晴转多云，10到28度。
1: 海晏晴转小雨，5到25度。
0: 玉树晴转小雨，2到24度。
1: 马沁晴转多云，1到23度。
0: 铜仁晴，12到28度。
1: 格尔木晴转多云，17到29度。
0: 大通晴转小雨，8到28度。
1: 黄原晴转小雨，8到27度。
0: 黄中晴转多云，10到26度。
1: 平安多云，12到30度。
0: 互助晴转小雨，10到29度。
1: 民和晴转多云，15到30度。
0: 化龙晴转多云，7到24度。
1: 循化晴转多云，14到30度。
0: 贵德晴转多云，15到32度。
1: 尖扎晴转多云，13到31度。
0: 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魏征。
1: 我是翟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老百姓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202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天津市西青区第六部村。2023年海河发生流域性特大洪水时，第六部村遭了灾。在村民杜洪刚家，习近平总书记同一家人亲切交谈，一笔一笔算灾情损失和灾后生产发展、就业增收账。
1: 这些年来，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受灾地区，查民情、知民意、解民忧，始终惦念受灾群众的安危冷暖、受灾地区的恢复重建，把人民冷暖放在心头，把人民生命摆在首位。总书记身体力行，凝聚起受灾群众重建家园的信心，彰显出深沉厚重的人民情怀。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施行。11号，北京、内蒙古、青海三地检察机关在线上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相关检察系统负责人在发言中几乎三句话不离法律、绿色、环保。
1: 点护绿水青山，聚力生态履职。京、蒙、青三地线上党建联建暨清新守护跨区域公益诉讼检察生态协作对话11号召开。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党委书记、检察长张军表示，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协同推进，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属地街道使命同源、目标同向，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体，三地均有深度协作配合的典范。
0: 包头市青山区检察院检察长田海波介绍，针对内蒙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内多家企业违法占地、破坏植被的问题，该院通过制发检查建议等方式，推动11家企业全部迁离保护区，并建立公益诉讼补植复绿基地，既有效遏制违法占用林地行为，又恢复自然生态功能，获评内蒙古自治区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1: 青海玉树州囊谦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拉巴永藏表示，囊谦检察院将锚定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的核心使命，持续坐实公益诉讼、生态修复、溯源治理、普法赋能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江源，守护澜沧江源头的绿水青山、雪域净土。
0: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表段晓峰表示，北京、内蒙古、青海三地生态禀赋各具特色，从超大城市环境治理到大青山生态屏障保护，再到三江源高原生态保护，三地检察机关跨区域协作探索，对于中国的生态保护凝聚起跨地域生态保护的强大合力。
1: 2025年，中国核电交出了一份硬核成绩单。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核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全国核电发电量48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占全国总发电量4.6%，占非化石能源发电量11.4%。更亮眼的是，机组平均利用小时数飙升到7809小时，同比增加126小时。此外，我国在运及核准在建核电机组共112台，装机规模1.25亿千瓦，总规模居世界首位，在建规模持续保持全球第一。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最近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 15-17，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2: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

0: 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
1: 最近白海豚为我国多地带来了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据交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消息，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结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截至8月11号，湖北、安徽两个省份的2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600毫米以上或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以上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3倍的情况。安徽、广东、广西12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以上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的情况，公路存在高风险。
1: 交通运输部要求相关省份交通运输部门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做好连续强降雨高风险区域的公路安全防范管控工作，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公路巡查要求，提高力量预制的精准性和针对性，细化主动防御管控措施，切实保障连续降雨期间人民群众的公路出行安全。
2: 今年前7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7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面对全球数字化、绿色化的发展趋势，我国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产业出口动力强劲，出口含锌量不断攀升。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占我国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比去年同期提升3.8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风电发电、装机、3D 打印机、船舶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7月，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
2: 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
1: 上半年利润总额增速加快，互联网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89.9亿元，同比增长16.6%，增速较前五个月提高6.9个百分点。研发经费投入稳定增长，互联网企业共投入研发经费595.5亿元，同比增长14.1%。
2: 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8万多人次。
1: 8月13号晚7点，就业在线平台将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山西、山东、河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算法工程师、智能化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实验室化验员、行政专员、教师等岗位。
2: 河北雄安新区首届人工智能实训班开班仪式近日在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举行，雄安人工智能实习基地揭牌仪式同步举办。人工智能产业是雄安新区建设未来之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
1: 当前，雄安新区正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雄安人工智能研究院、人工智能产业园、人工智能公共研发平台、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全部投入运行，人工智能产业形成了一院一园一平台一基地的发展格局。雄安新区出台了人工智能产业专项支持措施，设立了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科技创新股权投资基金等，为实训基地的持续运营和人才培育提供了坚实保障。
2: 近日，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的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雁西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国内外的800多名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参会。
1: 在为期2周的会议期间，共举办500多场学术会议，涉及基础科学分支和交叉方向，并覆盖生成式大模型推理、计算机视觉、人机交互、量子信息等前沿热点。多名国际顶尖科学家将主讲基础科学报告、前沿科学奖报告，分享各领域最新突破性的成果。
2: 中国歌剧舞剧院8月12号凌晨在官方微信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号称号获得者、第1、2、3、5、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号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 要向山鸿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

0: 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4: 早安，
2: 青海。早安。
1: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魏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七月的青海湖碧波如镜，沿岸草甸绵延着绿意，水鸟翩跹掠过湖面，与远处的青山流云相映成趣。随着旅游旺季开启，二郎剑、仙女湾两大核心景区，连同圣泉湾、黑马河、东格尔等多处生态观景点陆续迎来游客。作为我省核心生态屏障和文旅地标，青海湖始终坚持旅游发展与生态守护同频共振，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文明旅游之路。
1: 步入二郎剑景区，咨询服务亭前工作人员在岗值守，